0: 將會不遺餘力為地區和平和穩定付出一切努力。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6,237点，升1,241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20.69美元，卖出4,521.46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23，瑞士法郎0.784，加元1.381，人民币6.787，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兑美元0.717，新西兰元兑美元0.584。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覆盖华南沿岸和南海北部。在早上8点，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以南大约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日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翻新界区啦。咁荃湾嘅杨屋道咧，水管紧急维修已经完成咗啦。咁来回方向啦，近住横龙街嘅封路重开啊。咁受影响嘅巴士咧，都行翻原有路线。咁另外码头围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啦，咁影响到而家所有车辆都系不能够由太子道西左转入去士他令道噶。所有车辆啊，不能够由太子道西啦左转入去士他令道。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咁坚拿道天桥去翻红隧方向，近日礼顿道一段车多啦，龙尾排到去皇后大道东。咁后少少香港仔隧道啦嘅香港仔入口咧都系车多。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排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喺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域多利道去返薄扶林道方向车多，龙尾喺数码港道。黄竹坑道去返香港仔隧道方向，近年南丰道一段都系车多。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窝打老道去返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去亚街路街。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繁忙，车龙就喺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大埔太和路来回方向，近住宝雅路一段车多啦，龙尾就喺帝恩苑同埋丁泰路。粉锦公路去返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就车多缓慢。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去碧沙路。朗天路去返元朗公路，龙尾就喺朗平路。大埔公路出九龙啦，近住沥源村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御龙居对出。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返去大老山公路嘅支路慢车，龙尾就接近天富海湾。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我是音乐中年的周国锋啊。怎样有音乐才有快乐啊？你可以试下收工回到家摊在梳化，开一首你喜欢的歌，不用想工作，不用复信息，只是被音乐包围住，这几分钟是真正属于你的时光，有音乐就有快乐。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有冇试过挂住一个人啊？那个感觉系咪就系咁咧？

0: 嚟自中国嘅歌手 Morpheus 揾嚟 Gordon Flanders 合作，唱出挂住一个人嘅空虚，但系又无力自拔。作曲监制 Gordon Flanders， 填词小黑，编曲 Gordon Flanders Playground。
1: 求你别察觉。
0: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田鸿杰。挂念无用。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好多都市人都鍾意去做健身，而街头健身你又有冇做过？
4: 只要用得到 bodyweight 去訓練嘅动作呢，我哋都可以 solo 叫做一个街头健身嘅嗰一环，同 gym 好唔同呢，大部分动作都係叫做複合性嘅动作，掌上壓咁样啦，膊头关节同埋你手山关节已经有两个关节係参与咗啦，你胸肌、膊头、三头肌、core， 甚至乎大髀都要帮手去平衡，消耗嘅卡路里、消耗脂肪都比较多。
3: 要了解街头健身点样可以帮你形象大改造，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起终身美丽。

0: 晨光财经第一线。
1: 清晨八点十二分，提提大家热啦啦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三十度气温相对湿度81%，热辣辣嘅咧唔止啊系天气啦，美股都热辣辣。立即请我哋嘅财金嘉宾出场啦，今日有香港股票分析师会主席 Kenny 邓胜兴啊，早晨 Kenny。
2: 系早晨，
1: 系今日睇一睇睇半导体咁啊，今晚美股就系靠半导体啊，哇刺激咧、啊，即系几大指数都稍为做好少少啊，亦都抵消咗咧美伊战争嗰、那个忧虑啦，暂时摆低咗啦。咁我记得之前同你做节目，你都特别提只MU 啦，即系美光公司啦，
2: 哇
1: 成为咗系咪一万亿美金会员啊？好似我印象之中
2: 系啊，而家突破一万亿啊！
1: 哇，犀利啊！咁啊，内容系点？外围市况系点咧？一次过交晒俾会长帮我哋分析，唔该你。
2: 好啊，咁就其实睇翻就成个 story 啦，我哋琴日做节目咁讲啦，都系同 AI 继续系相关嘅。咁啊，不过都同大家讲啊，就其实 AI 里边嘅话咧，就唔一定咧净系要集中喺啲芯片啊或者大模型呢啲咁即系传统嘅 AI 概念股啦。其实周边嗰啲产业链方面咧，反而可以留意啊。其中一个我哋琴日有讲咧，就记忆体啦，就啊，点知咁快咧，就琴晚美股咧就系美光就因为呢个记忆体嘅热潮啦，就升19.3% 咁啊。就突破咗呢個一萬億嘅呢個美元嘅大關嘅一個係市值啦。咁啊唔單止佢啦，其實其他嘅記憶體公司方面咧都做得唔錯嘅，包括Scandisk 啦，就升咗7.5%啦。另外呢個係西部數據咧都升咗8.3%嘅。咁啊似乎咧就大家都會就個疑問啦，啊升咗咁多，究竟係咪即係繼續會係上升咧？咁啊後市個前景係點睇咧？其實最主要背後嘅原因咧就係嗰個嘅長期嘅訂單啊。因為你睇到咧，其實嗰個係好多嘅AI 嗰啲公司方面咧，都鎖定咗啲好長期嘅即係訂單，因為佢哋個 capex 啊，嚟緊 capex 方面咧，未來幾年咧都係繼續係即係增加，同埋都幾龐大下。咁所以啲提供一啲即係零部件啊，提供一啲服務嗰啲供應商嘅話咧，就唔理你個 AI 大模型得唔得啦，我都賺咗你錢先啦，同埋都係一個好穩定嘅一個即係 long term 嘅 contract， 所以變咗大家就願意俾一個好高嘅股值去買啲股份，因為可以可見將來咧睇到佢哋嘅增長上面咧都係樂觀嘅。咁你見到有啲行咧，就直情將呢個美光個目標價咧增加幾多？增加2倍，去到1625蚊美金喎，呢、這個就係瑞銀嘅報告啊！
1: 真係好誇張啊！呢啲咧就係Kenny 經常喺節目都有提及到嘅複合增長啊！如果真係做得到咧，即係無論係股民們啊，以至係投資者咧，都非常樂見啊！亦都睇到即係後時代啊，即係嚟緊嗰個 generation， 其實就係需要呢一類嘅科技或者呢一類嘅半導體喺當中啦。咁啊，除此之外咧，其實港股咧。琴日都唔原先唔差嘅，但係呢美市又跌返啲落去，不過理論上今日可以即係開得高少少㗎啦，因為都叫做跟住美股升返少少啦。港股方面嘅情勢又係點呢？嚟到呢個位置，我記得琴日 Kenny 都有話啊，都有個 trading range 出嚟嘅，今日有冇機會一舉而破呢？交晒俾 Kenny 講，唔該你。
2: 老實講，港股就真係比較弱啲嘅。你睇到琴日咧，係都喺個250天平均線嗰度糾纏啦。我哋琴日都提過個250天平均線一個係比較關鍵嘅參考位啦。咁見到即係美股，其實唔單止美股啦，講真就其實你睇到呢個係亞太區股市嘅話咧，無論呢個係韓國啦、台灣啦、日本啦，都係即係升得好亮麗噶嘛。咁港股方面咧，就真係私人獨潮水嘅有少少。咁最主要原因就我哋琴日都提過，就話成個环球股市嘅主题咧都系 AI 度，咁而 AI 上边嘅话咧，咁我哋恒指成分股里边咧就唔系咁多呢啲相关嘅股份喺度咯，所以变咗就算炒嘅话咧，我哋都系炒紧一啲系周边嘅，可能琴日炒得劲嘅，可能呢个系呢个系建滔系呢啲啦，或者系啲即系芯片嘅公司啦，都系炒得劲，但系唔喺恒指里边反映到出嚟嘅，咁所以呢个就系港股恒指上边咧一个问题咯。咁同埋琴日成交係大嘅，即係有3000多億啦。咁亦都另一個即係關注點就話呢個係週末啦，即係中證監出咗嗰個係跨境嘅嗰個係互聯網嘅一個係券商嘅一個係即係嗰個通告啦，同埋懲罰啦嚇。本來大家會擔心咧，因為而家就係只沽不可以買啊嘛，咁啊擔心可能會有好多嘅即係客户係沽貨嘅。咁啊，琴日其實就3000多億。 咁有啲人就會覺得啊，係咪真係好多人沽貨呢？但係如果真係有咁多人沽貨呢，個恆指只係跌少少嘅話呢，咁又唔係太差喎呢樣嘢。咁所以變咗呢件事呢，我覺得都要繼續去睇究竟個事態發展係點咯。
1: 係啊，繼續觀察事件啦，究竟係咪罰錢啦，定還是加強監控啦？咁估計心機旁邊有啲朋友都係用此流嘅互聯網券商，咁都可以了解多啲相關嘅資訊啦。不過即係有陣時聽呢個環節咧，有陣時 Kenny 提及嘅一啲股份都好飆升，包括昨日隻992聯想啊，都升咗 15.4% 啊，咁真係即係裏裏外外都受惠於近排熱潮啦，同埋嚟緊世界盃啦，咁啊真係支援住整個即係 AI 世界盃嘅產業鏈啊，都幾厲害啦。咁除此之外，昨日另一亮點就係幾份財金報章都有講小米啦，即係新業務價值轉差啦，咁汽車同埋 AI 咧就呢個季度啊要蝕啊，蝕31億咁啊。記得昨日你都有預示到小米份業績好似真係爭少少喎，咁啊做車方面又爭啲喎。咁嗱，講開車好少同 Kenny 講下，即係小米啲車一件事啦。咁其實昨日咧，蓮花你咧出咗架電能車咧，都用家都唔賣帳喎，咁令到股價都要打落去喎。咁不如電能車嘅世界以至係小米嘅業績都一次過交曬俾 Kenny 幫我哋詳盡分析啊，唔該你。
2: 小米咧有兩個重要點，大家要留意嘅。咁當然啦，佢個 bottom line 就跌咗，這個第一季嗰個純利跌咗 56% 啦。但係值得最重要就係話咧，智能手機嗰度啦。咁你見到智能手機方面咧，雖然佢個 ASP 咧即係平均售價升咗 8.2% 啦，但係個毛利率方面咧係跌咗2.3%嘅。咁就係得 10% 到嘅啫。咁最主要嘅原因就係、雖然係好似表面上加到價嚇，但係唔好忘記咧，頭先我哋啱啱講嗰啲記憶睇嘅，即係內存記憶體咧，個價錢係大幅飆升嘅，所以就令到咧就係小米嗰個成本上邊嘅話咧，都係好大嘅壓力喺度，所以調翻轉個毛利率反而係跌咗成3%嘅。咁依個就係一個問題啦，因為我哋成日都喺節目講過，以年計講啦嚇，就手機即係嗰個庫運咧，手機嘅銷售對小米係非常之重要嘅。咁你睇到而家手機嗰個係就毛利率跌啦，同埋嗰個出貨量啊。個出貨量係減少咗20%啦，19.2%啦。咁依個就係好大嘅問題，因為之前咧佢個手機出貨量咧，佢個增長係縮減嘅時間嘅話咧，已經令到股價咧就係、是、下跌嘅。其實小米都股價唔係而家跌㗎啦，跌咗超過一年㗎啦。就由當時開始手機附運嗰個 下跌嗰陣時嘅話咧，就已經係下跌啦。即係嗰陣時增長下跌，而家係直情係真正嘅下跌。咁所以依個一個問題啦。第二個問題就係頭先你提到一個電動車嘅問題啦。電動車問題嘅話咧，你見到佢哋嘅毛利率咧已經開始跌啦，就由依個係23% 咧，就跌又係跌咗3%啦，就去到依個係20.1%。咁我哋之前節目都講啦，就是、電動車方面咧，其實嗰、那個毛利率嘅話咧，似乎去到依個20% 樓上咧，有少少見頂。你見到？好似比亚迪咁样咧，做到咁大规模啦，每个月交付讲几十万辆车啦，都个毛利率都由20% 开始碌翻落嚟。咁如果小米咁快咧个毛利率跌嘅时间嘅话咧，咁就有个问题啦，因为本来去旧年开始某啲季度赚翻钱嘅，但系而家又开始电动车又要蚀钱啦。咁如果个毛利率都唔能够再升嘅话咧，咁呢个就会预示嚟紧咧要赚钱就难咯。
1: 嗯，睇嚟好似 Kenny 咁样讲，睇嚟呢个真係痛点喎，因为即係成日都话电能车已经进入一个叫做白热化嘅阶段啦，咁即係要做到价量齐升好似都已经困难啦，再睇埋个毛利率如果咁快就下跌，好似 Kenny 头先话就好似就真係无论係用家又好以至股民们又好都真係赚啲，睇返小米股价依家都差唔多由高位$55到跌到一半。差接近一半，都幾多喎，即係個潛在跌幅係咪 ？Kenny
2: 係啊，即係其實仲要你睇個圖，得閒撳個圖睇下，即係其實係由頭跌到落尾咁滯，咁基本上係長期下跌嘅，咁所以變咗依個咧就係、是、個股價係反映緊咧佢哋嗰個係業績同埋反映緊嗰個未來咧，大家點樣睇佢個盈利嘅情況咯，所以你即係頭先提到聯想啦嚇。即係雖然大家都係好似係做手機咁啦，但聯想股價咧就差天拱地喎，因為佢有個好大嘅主題出到嚟就係 AI 啊嘛。但係你喺小米上面嘅話咧，你好難諗到一啲嘢同 AI 係即係好突出地相關咯。
1: 哇！聯想個圖好靚，大家又係得閒撳個圖出嚟睇下嚇，可以聽呢個環節，你可以了解更多。今個早上非常多謝香港股票分析師會主席 Kenny 鄧聖慶幫我哋分析大市同埋個股啦。Kenny 頭先有提及過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2: 都冇嘅，
1: 係主持人都冇嘅。唔該曬 Kenny， 我哋下個禮拜再傾偈，拜拜。
2: 拜拜。

0: 有呢首作品啊，《穿波鞋的恶魔》啊，睇少少天气，今日大致天晴啊，日间系酷热啊，市区最高气温咧大概33度啊，新界再高一两度。其实琴日咧，元朗有啲地区咧已经系34度噶啦。如果咧今日再高一两度咧，就直奔35度噶啦。即究竟依家香港系开始盛夏定点？今日我行出门口啦，翻工嘅过程之中咧。我已經覺得咧酷熱天氣警告應該生效噶，再留開心機聽一下其他嘅拍檔講咧，原來已經係熱辣辣咁樣咯。
1: 呢排都真係有種又焗又熱嘅感覺，都有少少辛苦啊嚇。咁希望大家保持身體健康。首先聽完阿歐講股，我哋而家講下股股好嘛？
0: 係，梗係好啦。即係除咗講近排嗰啲影視感覺咧，都開始薄弱啊。成日咧想睇嗰啲作品咧，全部都係爛尾啊。同埋咧入到場咧，啲人啲風評話好好睇咧。跟住自己又覺得唔好睇啊！即係我睇咗呢個 drama 咧，即係阿羅伯仔啦，同埋即係蜘蛛俠啊 ，Sandia 啦，咁嗰個作品，我覺得哇，臨尾呢個結局真係令我詫異啊，令我詫異。咁啊，睇埋追咗好幾季，佢印象之中第五季嘅 The Boys 啊，係啊，呢個黑袍警察隊啦，哇，跟住哇，臨尾好似拍到冇錢拍咁樣啦，真係震驚咗。不過我想講個男主角啊 ，Homelander 即係祖國人啊，即係用佢哋嘅説法啊，作品嘅説法。哇，好值得攞艾美奖，其实可唔可以俾个奖佢？真系好好睇啊！佢做戏，其实所有人睇对 boys 都系睇佢嘅演出噶咋，系啊，因为佢五秒之中会有三个情绪，
1: 哇，
0: 系好劲嘅一啲演出者嚟，咁所以好叻，好叻，好叻。咁但系即系回归本源啦，我就翻嚟电台嘅时候，我就问，喂，好似星战有新系列喺大银幕上，嘉明你又去咗睇，好唔好睇啊？
1: 入场睇咗啦，因为呢一套嘅就曼达洛人同古古啦，咁因为其实之前咧都有追开佢哋唔同嘅电影之余，有好多唔同嘅一啲外传噶嘛，咁包括咗一啲电视剧形式嘅外传，咁其中有一套咧就系曼达洛人呢一个角色嘅外传，其实佢就系同阿 Boba Fett 系同一个系嗰度出嚟嘅咁所以咧就入场睇嘅时候，我有谂过啊，会唔会要追翻晒之前嗰几个 season 嗰三个季度嘅曼达洛人先明咧？
0: 因为
1: 星战系咁噶嘛，
0: 系啊，同埋我自己嘅星战世界咧，喺莉亚公主再复刻出嚟咧，即系用 AI 做翻个莉亚公主嗰一集，我觉得完结咗啦，因为嗰一场咧，我记得嗰一集嘅星战系所有人睇完之后都即刻起身拍手掌嘅，
1: 系啊，
0: 咁我就以为喂，我人生唔需要再追星战啦，但系点不知啊喺串流平台又好，以至电影嘅世界，佢都继续出紧唔同嘅分支、唔同系列咯。
1: 咁之前有除咗曼达洛人之外，仲有安达人啦，呢个嘅Andor 啦，亦都有另外一个呼声非常之高嘅一个外传系列啦。咁但系睇呢一套戏咧，我就发觉入场睇嘅时候，当然佢个呼声都好高嘅，因为佢喺5月4号，即系 Star Wars 人 May the Force。表演嘅日子就請咗一班嘅星戰迷著曬 costume 咁樣入咗去樂園度睇戲咁，所以預咗佢咗個宣傳攻勢係咁樣做嘅。咁但係咧，我發覺呢一套戲咧，基本上個焦點咧擺得幾多喺古古身上啊。呢、
0: 哦、
1: 一隻以前大家叫嘅 Baby Yoda 就係綠色嗰一隻嘅，
0: 即係細版尤達大師啦。
1: 係啦，但係其實佢唔係尤達大師係 BB 嚟㗎嚇，係
0: 啊，
1: 佢亦都唔係同尤達大師有關嘅，只不過佢哋同一個種系啫。
0: 係叫做形象化，話俾啲聽眾朋友聽啦嚇。
1: 係啦，佢都係個 BB 嚟嘅，其实睇翻古古咧，都真系几多着笔嘅地方喺佢身上。咁所以我就发觉睇呢套戏咧，基本上你唔使追之前任何嘅嘢，就算小朋友咧都睇得明白。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分阶段推出控烟十招，上个月底起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另类烟草产品。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话，执法人员主要在闹市、旅客和小朋友特别多的地方和行人天桥巡查，过去一个月录得39宗违规个案，全部因为管有少量另类烟被检控和定额罚款，形容数字属于预期之内，当中没有旅客，执法过程顺利。卢祖茂接受本台专访，强调政策的目的并不是想安排很多控烟办人员密切监察提出票控，而是希望市民有守法观念，渐渐有意识感避免在排队期间和在禁烟区的范围食烟，检控数字就会越来越少。行政长官李家超下个月初第一次率领代表团出访中亚国家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有随团的本港医疗科技企业将会同哈萨克癌症研究中心签订合作备忘录，目标将会在当地开设金属 3D 打印工厂。科能三维技术有限公司创办人暨行政总裁邱荣峰话，公司在2022年与哈萨克癌症研究中心展开第一轮合作，将个人化 3D 打印金属骨和关节置换技术和植入物引入当地，截至去年已经处理12宗个案，无需要截肢。身兼实验室主管的港大临床医学学院矫形及创伤外科学系临床副教授方恩石说，如果日后可以集合更多病例和香港一起开展科研合作，有助扩大研究资源，推动科研发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话，希望伊朗冲突当事方能够坚定停火止战，继续双向而行，令中东地区尽早恢复和平。王毅星期二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主持安理会会议之后对记者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但是谈判会向前推进一步，和平就多一分希望，冲突越早结束，平民伤亡就越少，中方希望当事方能够坚定停火止战，继续双向而行，尽快俾和平重回中东的大地。他又说，中方和国际伙伴保持住沟通和协调，支持巴基斯坦等国家积极划船。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5,882点，升886点。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518.89美元，卖出4,520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7，日元159.22，瑞士法郎0.784，加元1.381，人民币6.787，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1-2日，日间大致天晴，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日礼顿道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日海洋公园道。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咧就挤塞，车龙喺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啦，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咁后少少嗰段咧，近住南昌站咧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美孚新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喺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都是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区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支路慢车啦，排到去观塘码头。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车多， 车龙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繁忙，车龙喺屯门骑术学校。荃湾路出九龙方向，由晋星工厂大厦一段啦，至到有线电视大厦咧，都系行车缓慢。粉锦公路去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车多。丁九桥去翻九龙方向，桥面都系车多。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咧就车多，龙尾排到去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7: 老 K 复力志在千里，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敬严老道嘅境界三叉戟，为正义再次三剑合璧，接受新时代挑战，誓要打击新型犯罪集团。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0: 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1: 晨光第一次，我都做得到。
2: 好好好，今日我哋都一样做得到。我哋做得到嘅嘢呢好简单嘅啫。因为我哋今日只係需要喺我哋嘅地图啊，我讲地图啊，唔好攞手机。攞返睇下有冇自己纸本地图。
3: 我一本本嗰啲。
2: 係啊，有咩用呢？就可以喺个地图入面呢，如果真係冇一本本嘅手机啦，你就可以画啊，画自己一条嘅路线。呢条路线做咩嘅呢？我嚟预备俾自己今日散步。
3: 嗯，
2: 不過先講，而家酷熱天氣警告啦，你留翻太陽收咗之後，夜晚食完飯，一齊同屋企人散步，
3: 幾好啊，消化下啊嘛。
2: 係啦，所以我哋今日嘅主題咧就係叫做規劃一條散步嘅路線。嗱，散步嘅路線咧其實可以係咁嘅，你一定會諗啦，我散步嘅路線就喺屋企出發，如果食完飯之後諗住屋企人成家人一齊消化下啦，喺屋企出發，跟住就落樓點樣兜咗個圈，你就會畫下畫下嘅時候就發現咧，如果你用電話嘅地圖，佢仲話俾你聽係行幾耐嘅。如果你就係想半個鐘咁啦，都屋企附近咁麻麻地咁，咁點咧？你就要諗一個 concept 就打破自己，即係正如唔好因為金錢而限制咗自己嘅想像力，係啦，我哋亦都唔好因為時間而限制咗我哋呢個規劃嘅路線，我哋可以搭車，搭一程車，
4: 為咗散步而搭車，
2: 你可以咧搭一程車去咗某一個地方先，跟住就行翻屋企，個感覺會有啲唔同，因為對你嚟講，可能大家都會覺得有冇搞錯啊，冇得搭車咁樣。咁但係其實就係因為呢一個衝擊或者呢一個嘅對碰呢，令到你會覺得我做緊一樣同平時好唔同嘅嘢，你會更加珍惜一個散步嘅時光。你平時可能只係會走馬燈咁樣睇曬，哇屋企嗰啲附近嗰啲嘢係點樣啊咁樣。咁但係呢，而家你係好用心去到感受同屋企人行路嗰種嘅快樂，或者設計一條路線你平時唔行嘅，少行嘅，會係兜路嘅。咁你走去睇屋企附近嘅環境，啊，原來屋企都有幾多嘢咁靚㗎喎，原來屋企附近都有好多嘢值得去行㗎喎，原來呢個公園我從來冇嚟過呢一 part 喎，咁你就會覺得呢原來都幾舒服㗎。所以我哋今日要規劃一條嘅路線呢其實唔難啦。我自己諗，如果喺屋企附近嘅話啦，咁真係可以好似我頭先所講一樣，譬如我搭一兩個站，跟住就可以慢慢行啦咁樣。咁亦都可以同屋企人一齊去到傾下偈，因為行嘅時候呢就唔好玩手機啦。夜晚對住，因為我話夜晚行嘛，夜晚望住個 mon 都唔好啦，係咪先？係啦，咁所以呢就好似不斷欣賞下啲風景，而且夜晚啲風呢都會舒服過日頭嘅。係啦，咁如果你規劃路線，你又會唔會試下呢個方法呢？
3: 我自己呢就決定今晚唔喺屋企食，就同屋企人呢可以約去附近嘅商場食。食完之後我就可以慢慢一齊行返屋企。不過我呢就可能喺當中會加啲得意啲嘅元素，因為最近呢都好鍾意就係 Color Walk 啊。真係好流行，就係我哋喺散步嘅過程當中，可以大家見到啲咩顏色呢？譬如我哋個主題係要睇一啲藍色嘅嘢咁樣，你見到嘅藍色係同我見到嘅藍色可能有啲唔同㗎嘛，咁我就會加一啲得意嘅元素喺入面，咁就可以同屋企人喺散步嘅過程之中就好似有個原因去傾下偈咁樣。
2: 你呢個呢同好有啲親子嘅方法都係差唔多。親子嘅時候其實亦都可以喺譬如我搭地鐵或者搭巴士，你要小朋友呢即係完全唔使錢嘅呢個遊戲。你小朋友揾一啲紅色嘅，揾啲藍色嘅，揾一啲灰色嘅嘢，跟住你叫佢揾出嚟，呢個就好似偵探遊戲咁樣。跟住你可以介紹下呢一個嘢嘅扶手英文係乜嘢啊，燈嘅英文係乜嘢啊，唔同嘅即係多啲引起呢啲唔同嘅話題，就顏色呢一個嘅着手，其實都幾好。散步嘅時候一路行一路玩呢個都 OK 嘅，我覺得。
5: 嘉明夠鐘上堂啦！
6: 嚟嚟嚟，各位爹哋媽咪準備好未啊？
5: 家长考牌学堂，
6: 继续在家长考牌学堂有协康会的行政总裁 Rachel， 你好啊。
7: 你好啊。
6: 是是，我知道呢其实协康会都为到很多不同的小朋友和他们的照顾者提供了很多不同类型的服务，由评估啦，去到训练啦，去到他们很多不同的一些心理上面的支援，你都做得很足的。其实你们最希望是填补到譬如说我们在普通架构里面一些什么不足呢？
7: 我因为有两个呢近年我们是最关注和去做的。第一个呢 咧，就係啲我哋叫高功能嘅 SEN 小朋友嗰個成長同埋學習啊。
6: 嗯，
7: 咁個名字聽落好似好奇怪，咩叫有 SEN 有高功能咧？係啦，嗱，其實咧，我想講咧，因為政府喺1997年咧都開始行融合教育嚇、嗯，我想講咧，其實喺一啲 SEN 人士裏面咧，小朋友裏面咧，有一啲係個智力上面咧係比較接近正常水平嘅。
6: 嗯，
7: 咁呢批小朋友咧，其實佢哋係會進入翻普通小學同埋中學裏面去讀書。甚至有不少咧，佢哋都会上到大专啦、大学啦，吓咁嚟到去接受教育毕业。咁佢哋同普通青年人一样，都系会出嚟做嘢咁样。但系咧，想讲就系因为佢哋冇样睇嘅，即系唔似以前我哋睇到，可能系一啲譬如话肢体上面有困难啊，或者系唐氏综合症嘅小朋友，你一睇你就知道佢系啊，佢有一个特殊嘅需要。但系呢啲我哋讲紧，譬如最主要嗰几类，譬如话读写障碍。专注力不足过度活跃症 ADHD 同埋自闭症，嗱呢三类嘅小朋友青年人，佢哋喺主流学校毕业之后咧，其实佢哋正有讲都系会一样出嚟，需要系揾工作，佢哋有自己独立嘅生活，但系因为冇人睇嘛，咁旁边嘅人其实有时未必知道，诶，即系见你以为系普通人。咁佢就會當你一般普通人嘅對待同埋個要求，咁、
6: 啊、
7: 變咧呢度好容易就叫出事啦，係、
6: 嗯、
7: 啦。譬如一個自閉症嘅青年人，係啦，你睇唔到樣嘅，佢完全同普通外貌分辨唔到。但係咧，佢好多時佢可能我哋見到好多就話，佢都讀完大學，讀完大專嚇。啊个能力好好下嘅，但出到嚟揾工嘅时候，因为佢有一啲社交沟通上面有一啲嘅困难
6: 吓，
7: 咁、啊、变咗好多时一揾工嘅时候咧，可能面试啊就揾唔到嘢做啦，系啦，又或者揾得工之后做咗几个月，可能同啲同事之间嘅相处啊、
6: 嗯，
7: 或者未必夹得嚟啊吓，咁就可能就要又冇工作啦。咁其实同佢嘅能力冇关，不过咧就可能同佢头先讲啦，一啲佢自己本身嗰、那个情况有一个嘅困难咧。是出現了、
6: 嗯、
7: 所以但在這裡其實社會上對於這方面的關注其實現在呢開始

0: 关注，亦都希望咧系嚟紧嘅日子可以系多加支援嘅。咁另外一个范畴咧，就系、是、小朋友，我哋叫一个才艺嘅发展。
1: 嗯、
0: 其实我哋好似头先你讲啦，就系话有唔少小朋友，佢虽然佢唔能够话喺学术上面有好高嘅成就，有部分，但系你睇到咧，其实佢有好多嘅天赋。
1: 吓、
0: 我哋举个例子就系、是、我哋有个才艺学校。本身我哋都有好多唔同嘅才艺项目俾啲小朋友参加，咁点解要有呢个才艺项目呢？就因为其实家长睇到，咦，呢个小朋友其实佢打波好叻嘅，咁但系问题可能有时始终小朋友啲行为情绪问题咧，有时去到一啲普通坊间我哋有啲兴趣班咧，有时啲教练就话，觉得佢即系会。系啦，喺班度有时唔合作啊，或者吓唔听教练话，于是就可能唔想收佢哋啦。又或者觉得佢哋进度可能开始嘅时候慢啲吓，觉得佢哋拖慢进度又未必会收。甚至我哋都听过话，有啲会话，唉，你嗰个啊都有啲难教嘅，咁啊小组就教唔到噶啦，单对单我就收你，不过就贵好多。
1: 系、哦、啊，
0: 咁但系唔系个个家长俾到钱噶嘛？咁、嗱，因为唔同原因咧，咁有啲小朋友佢其实就。冇乜機會去發展佢一啲唔同嘅才能，咁所以我哋希望咧，我哋就透過我哋嘅才藝學校咧，可以俾小朋友咧，佢仍然係可以揾得到有個地方，佢係覺得咦自己都做得唔錯嘅，係有興趣可以發揮得到嘅，咁樣。
1: 又是非常之紧要呢一样嘢，因为始终俾小朋友自信心嘅建立咧，好多时候就系因为冇咗个机会，有个机会有个舞台俾佢哋咧，可能真系可以令到佢对自己嘅感官，又或者对于自己嘅期望有一个好大嘅逆转。最后咧，都想趁住呢个机会咧，头先我好欣赏 Rachel 你哋讲咧，譬如话有啲嘅小朋友，佢哋喺细个嘅阶段会有好多唔同嘅配套嘅支援，可能有好多嘅治疗可以俾到佢哋，或者喺学校校园嘅舒适圈入边，佢会比较。容易地去被接受被看见，但是当他们离开了校园之后，去到要找事做的阶段，已经不再是小朋友的他们，可能他们的特殊需要没有离开过，那在这一班的小朋友或者已经不再是小朋友的年轻人，他们的家长可能在这一刻都会比较乱，都会比较担心究竟自己现在这个已经是长大成人的孩子来的未来会是怎样呢？有些什么的说话 Rachel 想跟这一班的家长说的呢？
0: 我想讲两样嘢啦。首先就系话咧，其实社会变紧嘅，科技嘅进步咧，都系可以帮到我哋嘅小朋友咧，或者叫青年人啦，嚟到喺呢个社会上面去生活吓，同埋就业嘅。举个例子就系话，以前譬如读写障碍，我哋会担心小朋友死啦，字都写唔好，咁将来点做翻工啊咁样。但系事实上，而家好多 technology 讲紧系 voice to text 系嘛，语音输入就已经搞掂啦。或者根本好咧 ，AI 能够你打一啲好少嘅嘢，佢已经可以帮你作晒成篇文，做晒成个 PowerPoint 咁样。咁所以已经文字嘅书写或者阅读嚟讲，对而家已经唔系一个障碍。咁我相信其实随住嚟紧好多嘅科技嘅发展咧，其实系某程度上系可以帮助到我哋一啲嘅 SEN 嘅青年人咧，系可以佢哋头先讲系工作啦。獨立生活啦，系啦，咁呢个我谂系家长系可以放心少少嘅，系啦。另外一样嘢咧，记住每个小朋友佢哋个脑袋咧，真系一个有好多嘅可能性，系啦。我哋咧唔好因为一刻嘅佢可能佢做唔到，或者佢未到到我哋嘅期望上咧，而太过容易去灰心或者系放弃咯。
1: 吓，
0: 最重要嘅系我哋让小朋友睇到就系话。可能佢未达到我哋嘅期望，未做到我哋想做嘅嘢，吓。但系咧，其实父母系仍然爱佢，吓，仍然系喺任何嘅时候咧，一定系会支持佢。呢个嘅关系沟通好紧要。我记得我见过一啲青年人，即系 SEN 嘅青年人嘅家长咧，佢同我讲话：，唉，真系弊，个仔个女倾唔到啊，好倾唔埋攣啊，即系应系，即系有时都。日日喺屋企咧，就已经系隐清咁样吓，又搵唔到嘢做喺屋企隐清吓，咁又话佢又讲极又唔听咁样，即系我嗰刻我好大嘅感受，我觉得就系话其实呢个亲子关系同埋亲子沟通，真系要我哋可能小朋友细个嘅时候咧，我哋就要捉紧啲，系啊吓。因为到小朋友当佢进入青春期，佢一样都会嘅时候，即系佢都会有反叛，佢都有自己嘅谂法、思做法、思想嘅时候咧，

0: 如果嗰刻家長先去開始同佢去講，先去想去管教咧，可能都係有啲遲。
1: 嗯，
0: 所以都係要把握趁小朋友仲係細嘅時候，好好地去建立一個頭先我哋講嘅嗰個嘅關係、那個溝通同埋嗰個愛，俾小朋友無論任何時候，佢都係願意同你去傾。咁呢個我諗對小朋友、對家長嚟講都係一個最好嘅啦。
1: 表达爱的方法有很多种的，如果你觉得说话不是你的强项，试试找其他的方式令到他们可以感受到你的爱。多谢 Rachel。
0: 多谢你。是啊。

0: 11:5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出面气温而家30度。听过有嚟自曾比特 Change。
1: 真人版食鬼迷宮游戏好受欢迎，回想翻食鬼游戏，原来可以称得上系游戏始祖之一嚟噶。游戏嘅设计概念同埋发展方向有啲乜嘢趣事？想知嘅话，花园号转头话你知。好啦，最近咧亦都有啲真人嘅食鬼啦，咁嗱先问咗两位咧，你可以自问。
0: 系啊，我有睇啊，我都想玩。
1: 吓，咁但系如果你话揾翻第一代嘅食鬼游戏咧，嘉明有玩过，
0: 梗系有啦，
1: 我有玩过嘅，
0: 吓。
1: Vicky 有冇
0: 第一代系点？
1: 你有冇见过噶？第一代即系即一个版面嘅啫，
0: 喺电脑玩嘅街机，
1: 街机又有，电脑又有。
0: 街机我冇啦。
1: 吓，或者以前有一个叫做红白机嘅，咁佢哋都有第一代呢一个嘅食鬼游戏嘅。咁当然你话呢啲即系模拟器嘅话，其实而家可以即系好容易就会揾得到啦。咁第一代嗰个玩法就系咁样一个版面啦。然后咧就一个版面上面好似系一个迷宫咁样嘅版面，然后咧就有一个食鬼即系圆形，白白白白白白，嗰个咧佢哋一路行嘅时候咧就会一路食紧好似路上边嘅一啲嘅食物咁样，系啦白色粒，咁佢中间亦都要避开嗰啲鬼啊，一睇就知道系鬼嘅鬼，系啦，咁啊嗰啲鬼个样有啲似。嗰间美式快餐店咧，嗰啲薯条精灵。
2: 哦，系啊，
1: 系嘛？
2: 我怀疑佢哋系 friend 嚟嘅，
1: 亲戚啦，应该系。
2: 系啊，
1: 唔系 friend 都亲戚啦。
2: 彩色咯。
1: 系啦，咁就你要避开嗰啲薯条鬼啦。
0: 系。
1: 咁避开啲薯条鬼嘅时候咧，有阵时啲薯条鬼好衰噶，佢会前后夹击你噶。
0: 系啊。
1: 咁你就走唔到啦。咁所以咧，你咧就要不断就揾路揾窿捐啦。咁但系有阵时你啲亦都可以反击嘅。反击嘅时候咧，佢就食咗嗰啲特别大粒嗰啲。我都唔知系咩嚟嘅。我当佢系汤圆啦，
0: 即系平时食开一粒粒嗰啲系米嚟嘅，系咪？
1: 米嚟嘅系啦，
2: 通渠兄弟就食黄，就食汤圆。
0: OK，
1: 就食汤圆。咁你食咗汤圆之后咧，佢发毛咯，
2: 系啦，
1: 佢就会突然间咁啊食得好快，你就同埋行得快啲嘅，
2: 同埋全部啲彩色鬼就变成蓝色，你就可以食翻佢转头。
1: 系啦，冇错，你就会食翻佢转头。咁食佢嘅时候亦都有分家啦，咁啊食晒佢之后咧，咁佢又好衰嘅，嗰啲薯条鬼咧又会再有啲新嘅薯条鬼又炸出嚟嘅咯。咁啊，即系厨房又做嘢啦，跟住出咗嚟之后，你要喺佢即系喺你仲未俾佢歼灭之前咧，就食晒嗰个版面嘅一啲食物，跟住你就可以过关啦。咁佢个版面佢哋亦都有唔同嘅水果嘅，唔知道你仲记唔记得？
2: 哎呀，
1: 第一关系车厘子，
0: 系咪有苹果噶？
1: 有，去到后面有苹果嘅，
2: 有蕉，
1: 系啦，去到有士多啤梨先啦，系啦，咁亦都有唔同水果嘅。咁佢嗰个玩法就相当之简单，就每一关都系咁样噶啦。但系佢就会越嚟就越快。越嚟越快，我以前咧屋企亦都有呢一个 game， 即系以前好细个我就冇落机铺啦。咁啊，但系到我落机铺嘅时候，呢个 game 喺机铺都消失咗啦，应该系。咁但系我就有喺家用机嗰度就有玩呢个游戏。咁我咧就嗰阵时有同爸爸一齐玩。咁啊，当其时我爸爸玩呢个 game 咧，因为屋企入边最叻嗰个嚟嘅。咁但系好快脆咧，佢玩咗一段时间之后，佢就停止咗呢个 game。
0: 点解嘅？
1: 因为佢睇铁打，佢手指功甩教。佢左手嘅手指功咧係甩咗臼㗎。
2: 哇，係啊，緊張啊，打到
1: 好緊張。咁於是乎我咧就接受到咁，但係當然就冇玩得咁叻啦。因為佢去到後期嘅真係好快，你基本上你想控制上下左右咧，你都控制唔到，因為佢真係噓一聲你就已經過咗，同埋噓一聲呢啲鬼又快啦，即係嗰啲薯條鬼又快啦。咁我嗰只食鬼我又覺得個行得好快啦咁樣，咁就好難玩啦。真係要眼明手快，去到後期嘅時候，唔係開頭嘅時候，你仲喺度慢慢可以擬定自己嗰個路線咁樣，真係要快靚正。好啦，咁呢個遊戲咧，其實點解會諗到出嚟咧？咁當其時就係80年代嘅時候啦。咁有一間嘅公司嘅一個設計師咧，咁佢係日本人嚟嘅，咁佢咧。就因为就觉得咧，当其时好多嘅游戏都系充斥住一啲，譬如星球大战啊，净系玩嗰啲咩银河系啊，战机啊，飞嚟飞去啊，打打杀杀啊呢啲游戏，咁佢就觉得啦，其实女仔都可以打机啊，但系要揾一啲温情少少嘅游戏嘅话，喺当其时嚟讲，应该系都几缺乏嘅。咁佢有一次咧就相当之有趣，佢食紧披萨。佢就食咗一攋出嚟，然后佢就将呢一个食咗一攋嘅披萨咧。 就變成食鬼嗰個夾夾夾夾夾嗰個嘅 image，就好似不斷攞住嗰個 pizza 夾夾夾夾夾，咁佢就可以繼續食其他嘢咁樣嘅。原來嗰個嘅形象咧就係咁嚟噶啦。好啦，咁啊由於呢個形象都出咗嚟，佢係覺得都幾得意啦。當其時咧，原來呢個都算得上係第一批嘅佢用精靈去到形容呢一隻食鬼嘅。咁、當你話去到後期亦都有第二代、第三代，咁嗰啲我就覺得。个样都唔系咧，因为佢唔系净系夹夹夹嘅，佢有手有脚嘅，唔知你知唔知？
2: 我冇玩过。
1: 后期嘅食鬼系啊，打横行，好似个 Mario 嗰个咧，打横行咁样，你就不断又要跳啊咁样就，我觉得嗰个就已经唔系食鬼啦。
2: 食鬼嘅可爱之处就系佢好简单，
1: 同埋佢唔多嘴，
2: 系啊，
1: 佢个嘴净系我嚟食嘢，
2: 冇错，
1: 系就唔好似后期咁样，嗰、个样系招招积积咁，所以嗰个我觉得就有少少变化咗啦咁样。咁去到后期嘅时候咧，其实食鬼本身都仲可以变成好多唔同嘅颜色嘅，咁有啲就系训练大家嗰个前瞻性啦，或者训练大家个速度啦。咁、但系至于食鬼有冇啲乜嘢特别嘅攻略嘅话咧，呢、這个就好关键、因为大家有咁多方法，而家搵到食鬼游戏嘅话咧。可以聽聽咩咧？聽聽下個星期有攻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分阶段推出控烟十招，上个月底起是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另类烟草产品。医务卫生局局长卢祖茂说，执法人员主要在闹市、旅客和小朋友特别多的地方和行人天桥巡查，过去一个月录得39宗违规个案，全部因为管有少量另类烟被检控和定额罚款，形容数字属于预期之内，当中冇旅客，执法过程顺利。卢祖茂接受本台专访，强调政策的目的并不是想安排很多控烟办人员密切监察提出票控，而是希望市民有守法观念，渐渐有意识地避免在排队期间和在禁烟区的范围食烟，检控数字就会越来越少。今日月31号是世界无烟日，世界卫生组织上星期向香港特区医务卫生局局长卢祖茂颁发世界无烟日奖，属于西太平洋地区的获奖者之一。卢祖茂接受本台专访说，今年世界无烟日以预防和对抗尼古丁成瘾为主题，奖项是对香港近年控烟政策的肯定和高度认可，为本港政府部门、非政府机构、教育业界等不同持份者和全港市民给予很高的分数，有助推动下一步工作。卢祖茂说，世卫对本港控烟工作的肯定并非只是考虑吸烟率下跌，亦都检视是否有创新和具针对性的措施和成效。他说，香港吸烟率由2023年 9.1% 降到去年 8.5%， 加上自2022年禁止入口另类烟到今年4月底再禁止管有，是推动彻底禁止另类烟草产品，相对个别国家或者地区以另类烟作为戒烟工具，香港的做法较为成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说，希望伊朗冲突当事方能够坚定停火止战，继续双向而行，令中东地区尽早是恢复和平。王毅星期二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主持安理会会议之后对记者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但是谈判会向前推进一步，和平就多一份希望，冲突越早结束，平民伤亡就越少。中方希望当事方能够坚定定停火止战，继续双向而行，尽快令和平重回中东的大地。他又说，中方和国际伙伴保持住沟通和协调，支持巴基斯坦等国家积极斡旋。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5,888点，啱啱跳咗65,908点，升912点。港金报42,195蚊，跌6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15.79美元，卖出4,518.2美元。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覆盖华南沿岸和南海北部。在早上8点，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以南大约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码头啦，由于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啦系封闭紧噶，车龙去到香港电影资料馆，大家经过啦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码头，由于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啦封闭紧，龙尾就去到香港电影资料馆。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过海。 海，龙尾排到去新柳街，仲有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卫理道。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车龙去到博康村，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去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多车，现时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而干诺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香港大会堂一段都系比较多车噶，车龙排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另外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现时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龙尾去到观塘码头；而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挤塞，龙尾就排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欣怡花园。仲有西九龙。在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港铁站一段车多，现时龙尾去到海丽村；而西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桂林街一段慢车，车龙就去到星业居。最后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大车多，龙尾去到屯门高尔夫球中心；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屯门市广场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红桥。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的独有魅力，香港的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的发牌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度游到绿色生态之旅，还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轻新手亦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0: 早晨，早晨啊！九点零八分啊，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30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4%啊！同大家跟进下隔晚美股表现啊，市场继续关注咧美伊谈判嘅进展啦，而受惠科技股强势啦，标指同埋纳指咧齐创历史新高啊，道指咧就要微微低收啊，道指要跌118点啦，标指升45点啊，纳指大升啊，升312点啊，港股 ADR 咧都升啊，升111点啦，咁但系咧个别嘅股份咧都有啲回吐噶，不过大型蓝筹股就普遍向上噶，转个头咧。开始大家就可以观察股票市场变化，这个时间可以呼吁电话
1: 18723888，欢迎大家打电话上来我们的晨光 Morning Call。 今天是2026年的5月27号，农历是4月11日来的、今天有没有朋友家人是生日同事都可以的，甚至乎有些周年纪念，欢迎你打电话上来18723888，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开心事。
2: 好多人都说我们成日保持笑容，秘诀是因为我们有一班好朋友。
3: 晨光第一线，晨光好友，我是 Tanny 汤莹。
2: 嚟到晨光第一线，晨光好友，咁啊，今日喺直播室入边咧，亦都邀请到咧就系汤莹 ，Tanny 你好，
3: 你好，
2: 你好啊，咁啊，今日咧就见你嘅时间啦，喺我嘅印象嚟讲，即系。除了是你的新歌《青蘭》的一個 image 之外啦，咁當然亦都是非常之青春的感覺啦。
3: 年輕啊，
2: 是真的。不過睇翻你即係以前的作品，同埋你有好多音樂上面的影響或者改變咧，都好想問翻你，其實一位咁年輕的歌手，而且你是創作型的歌手嚟嘅。
3: 嗯，係啊。
2: 你的作品《青蘭》都是你自己做曬噶嘛？
3: 都是自己作曲填詞。
2: 係啦，即係有好多嘢我都好想問。我記得你以前曾經喺斯德哥尔摩是不是曾经有过一段的 exchange 定是怎样的？
3: 是啊，我以前大学的时候就刚刚有一些 exchange program， 那我就特登揀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因为我见所有人都揀英国啊，就是很普通的地方，
2: 或者偏一点的已经是讲法国啊、
3: 德国啊，
2: 是啦、瑞士都很偏的，其实是啦。
3: 跟着我就在想啊，揀个特别的地方，所以就揀了瑞典，因为我见到他的相很靓。跟住就揀咗瑞典。
2: 呢個係咪真係你自己本身個覺得佢靚，所以你就會去呢個地方？定還是你有其他唔同喺呢一個地方嘅一個 fantasy，令到你會想去呢？
3: 本身我係對於呢個地方係冇乜 idea， 係完全零印象嘅。跟住本身都糾結緊荷蘭定係瑞典。跟住我就即係諗住喺度揾下啲 basic information 啦，就睇下大概咩樣。跟住我就覺得啊，瑞典個地方啲建築物好北歐風格，好唯美嘅感覺，所以就覺得
2: 真
3: 係
2: 北歐嚟嘅，即係等於啲外國朋友見到香港嘅大廈，哇！呢度好香港喎。咁你嗰陣時去係幾年前啊？
3: 哇，都好耐咯，應該都2017年至2018年。
2: 嚇，咁嗰陣時你係exchange 咁過，咁你本身係修咩噶？
3: 我本身讀英文嘅，
2: 哦，
3: 係，但係過去瑞典讀英文係有少少搞笑。
2: 所以就係話點解係去咗瑞典咧？咁你其實你可以選擇去英國噶嘛？咁嗰陣時你開始咗你自己嘅一個音樂嘅創作未㗎？其實
3: 嗰陣時其實未嘅，但係就由我中六嘅嗰一年先至第一次參加。歌唱比賽，咁跟住嗰陣時就拎咗個亞軍啦，咁但係因為可能校內嘅競爭好細，好容易就拎咗獎啦。跟住上到大學就知道，
2: 冠軍嗰個冇入到呢行樂壇呢行喎，係嘛？
3: 冇啊，但我覺得佢唱歌好好聽。
2: 係咩？而家仲有聯絡嘅？
3: 佢唔係好識嘅隔離班。
2: 隔離班嘅。
3: 係，但係佢唱到好似陳奕迅咁。
2: 咁犀利。
3: 係啊，跟住我就覺得哇，好勁喎！
2: 可能都係如果我是陳奕迅喎。
3: 可能都係同一把聲。
2: 同一把聲。
3: 跟住上到大學就開始不停玩啲歌唱比賽咯。
2: 咁你本身樂器都識唔識啊？
3: 我是我中一至中三有學電吉他，但是就之後就 stop 了，沒有再學了，所以就後來就是普通的 chord 識得按這樣，但是就不是很精，也不是說很厲害。
2: 但是女仔為什麼你會選電吉他呢？當初
3: 因為
2: 型
3: 是啊，跟另外一個女仔 friend 覺得嘩，女仔彈電吉他好型啊。
2: 是的，是的。那你不選擇夾 band 這條路的？
3: 是啊，真的沒有想過那時
2: 你彈已經彈 电吉他噶咯，你有鼓手有 bass 噶，你齐晒噶咯。
3: 都系噶，但系可能因为我间中学咧，佢音乐就唔系好重视。我知道有啲中学系佢哋嘅音乐氛围好好嘅，即系个个都识得乐器啊，跟住又会夹 band orchestra。但我中学就唔系咁重视呢 part 咯，跟住我就完全冇谂过啊。是可以找一些又学鼓又学 bass 咁样佢就夹对 band， 所以就哎呀早知嗰时夹翻对 band
2: 系啦。咁而家可能嗰个弹性咧，音乐创作弹性会再大好多，
3: 可能直情唔同晒添，
2: 系嘛？咁但系都唔紧要，其实你而家有好多音乐上边嘅创作啦，咁啊亦都有几首嘅歌曲，其实都已经推出过噶啦。咁你最新就
3: 系《
2: 青蓝》呢首歌曲啦，咁都系你自己作曲填词，头先提及过，
3: 系。
2: 每一次作曲嘅时候，先唔一定要讲《青蓝》呢首歌，但系你每一次作曲，你有灵感，但系你有电吉他，你以前曾经学过，咁你点样记住啲旋律？点样作曲上边，会遇到啲咩难题，同埋点样又可以揾到更加多灵感呢？
3: 其实我最开头我对于作曲呢样嘢我都好陌生嘅，因为我真系从来未试过啦。咁、我因为斋唱歌，咁后尾咧，因为我识咗有个朋友，佢系。喺外國讀書返嚟啦，咁佢整咗啲 R&B 音樂，咁、但係呢佢唔係自己整嘅，佢就上 YouTube 搵一啲特別，咁佢就即係搵咗一啲人外國人整好咗音樂啦，咁佢會賣出去嘅，咁嗰啲就叫特別啦。咁我就喺度諗啊，如果佢都唔識樂器嘅話，佢都作到啲歌出嚟，不如我試下啦，不如係啦。跟住我又覺得啊，即係如果我識唱歌，有埋自己作品會更加好，因為代表住我嘅嘢，即係我又識得創作咁樣。咁我就開始咗第一首咧，我係係我第二首歌慢。我一個曲咧係我第一首作嘅歌嚟嘅。
2: 咁你個靈感咧，你通常有冇話幾時會出現？食飯啦，同啲 friend 傾偈啦，唱 K 啦。
3: 我通常可能發生一啲事，然後啟發咗我有咁嘅感覺。
2: 感情嘅事，因為我見你都啲作品都係，譬如呢隻都係啊。
3: 係啊，我係一個比較多愁善感嘅人嚟嘅，係 emotional。
2: 係。
3: 咁我又即係我第一首 Wishing Machine 就係因為我嗰陣時其實有諗過啊，係咪要放棄唱歌咧？即係完全冇機會，我諗唔到方法可以入行喎。咁我就。本身其實頹咗兩個禮拜，
2: 都係兩個禮拜啫。
3: 兩個禮拜，但係即係我個唱歌老師就提我就話：，誒、哎、你都即係玩咗咁多比賽，即係呢個只不過一個旅程碑嚟啫咁樣。咁我就決定咗自己寫啦。咁嗰陣時我就因為一啲事件啟發咗有啲感受，咁我就將個感受寫落去首歌度。
2: 係。
3: 咁所以我類似呢幾首歌，我呢四首歌都係一啲事件。啟發咗，然後寫個感受落嚟。咁但係嗰啲事件咧，唔一定係最近先發生嘅，可能係一啲我埋藏喺心底，我一直冇地方可以抒發個情緒或者感情。咁我就記低咗，因為一直都覺得呢樣嘢好值得分享，所以就會想將呢啲感覺寫翻落去首歌度。
2: 係，咁但係填詞都好講究，譬如押韻啊，各樣嘅嘢。咁你喺邊度學習呢個填詞嘅技巧咧？
3: 主要聽得多其他人的歌咯，那個意境究竟佢點樣鋪排咧？點樣前面係描述一啲事件、一啲事物，跟住中間先感受，咁我就通常就係咁樣參考。
2: 係啦，因為旋律有啦，咁啊歌詞就可以描繪一個你自己嘅人生觀或者一個世界出嚟啦。係啦，咁點樣去到做就更加好。好啦，咁你覺得難唔難咧？定還是？嚟緊咧，我做咗幾隻噶啦，其實都好攰啊，因為要兼顧埋創作嘅話咧，其實辛苦好多。有冇諗過多啲同其他人填詞啦、作曲啦，去到合作，咁令到自己嘅產量可以快啲，又可以多啲人更加認識湯盈咁樣？
3: 我都有諗過係，我本身咧係諗住全部歌都係自己作曲填詞嘅，但係我都有諗住可能有一啲歌可以試下揾人嚟一齊作曲，睇下可以有啲咩火花。
2: 其實合唱歌都幾好啊，有陣時。
3: 係啊，合唱歌都幾好噶，所以呢個都可以諗下。
2: 你見香港其實耐唔耐有一隻合唱歌，但係個反應
3: 比較少。
2: 係啊，所以一有嘅時候就好喝市。大家就會好喜歡，
3: 覺得好聽。
2: 係啦，即係通常有幾種唔同嘅 pattern 嘅合唱歌咧，都好容易咧就會中到大家個心嘅，就會容易受歡迎。好啦，咁啊講翻你呢首歌曲《青蘭》啦，咁啊大致上係講啲乜嘢嘅？
3: 呢首歌其实系想讲嘛，一齐咗好耐嘅情侣，嗯、但系最后尾都系即系敌不过啲风波啦。
2: 会唔会系你自己故事，定系你朋友嘅故事啊？
3: 我朋友嘅故事咧，梗系，但系当中系穿插咗一啲我真系真实嘅感受，即系曾经咁个个人都经历过分手噶啦。咁、所以我就摆咗我当刻分手嘅感觉落去呢一首歌度，但系我就主要就想讲嘅系。即系一齐好长时间都好多系冇得继续走落去嗰种遗憾，
2: 嗯，
3: 同埋嗰种好留恋喺嗰段关系 move on 唔到嘅感觉。
2: 系呢首歌都几秋天几冬天嘅感觉，即系净系讲感情方面，会唔会谂翻啲嚟紧嘅时候，有啲阳光啲嘅开心啲嘅，会唔会跳埋舞啊？
3: 跳舞呢样嘢嚟讲咧，我系手脚唔协调，
2: 就系咁样先有亮点啊嘛！手脚唔协调嘅都可以跳舞啊嘛，
3: 可以 try
2: 啊 try 啊，系啊。
3: 但系但系嚟紧可能都会 keep 住系出一啲歌，都系 touch 一啲 emotion 啲 down 少少嘅，因为我都想即系大家。我覺得啦，我覺得大家應該都係而家係比較大壓力啊，或者有啲唔開心嘅事。咁、我覺得如果出呢一啲歌，但係當中帶少少希望嘅感覺，我覺得係幾好嘅。
2: 係，咁我哋今日就可以先欣賞嚟自湯盈嘅呢首《青蘭》先啦。唔該曬你，拜拜，
3: 拜拜。

0: 光第一线，
1: 星级主持，我是嘉明。早上俾我嘅感觉，梗系有家嘅感觉啦。由屋企人起身嗰一刻，去到未天光就翻到嚟工作室，喺书寮嗰度慢慢见到晨光第一线，又有住工作团队，甚至乎喺校车当中都可以陪住女女用声音送佢翻学。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0: 四年一度的世界杯将会在下个月十二号正式揭幕了。今届决赛周破天荒由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三个不同国家联合主办之余，也都迎来一项又一项的第一次，包括首次增加去到四十八队，总共十二组去到角逐，同时有多项的球例有变革。重点是希望控制比赛的时间之余，能够提升竞赛的速度。上届超长补时的现象今届应该看不到了。另外，在今届方面，被换出的球员必须在球证示意或者换人牌举起之后十秒之内离开球场。若果过了时还未离开的话，后备入踢的球员就将会被禁止立即进场。违规的球员必须在场上面踢少一个人，维持最少一分钟之后，去到下一个的死球时，后备球员才可以换入场的。另外就是守门员持球方面，今次由6秒增加去到8秒，但是同一时间執法也都较以往更加严格的。球证会在最后5秒的时间会有一个明显的倒数，若果最终超时，将会直接判对手一次的角球，取代以往判罚间接自由球的做法。运动还有很多有趣的公开秘密，下次我们一起听多一样东西旁下身。我是小白白元豪。
1: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0: 阿O、小白、
1: 嘉明、
2: Vicky、
1: 晨光第一线。
3: 晨光追踪三十一。
0: 好啦，晨光追踪三十一，电话旁边你就揾到刘灿喺度。早晨，灿灿。
4: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0: 星期三嘅晚上咧，有现场直播嘅医生与你，唔知道今日夜晚讲啲乜嘢奇难杂症咧？
4: 嗱，就唔係好奇難雜症嘅啫，好普遍添。同大家講下腰痛啊。
0: 哎呀 ，Vicky 最近都成日腰痛，一定要叫佢睇。
4: 係啦，咁啊，即係咁啊，一定要睇今晚九點半醫生與你講嘅腰痛。腰痛咧，香港好普遍嘅啫。咁啊，有醫學報告顯示啊，香港人啊，有八成嘅成年人咧，一生之中誰沒痛楚，腰背痛少不免，即係總會一生人當中咧一次半次腰痛都有嘅。咁啊，但係咧造成腰痛嘅原因咧好多，症狀又好似嘅，有陣時可能係肌肉崩緊啦，有陣時可能係坐骨神經痛啦、椎間盤嘅問題啦，甚至乎係可能係其他部位有問題而影響到腰痛嘅。咁點分咧？嗱，今晚我哋咧就邀請到一位骨科嘅專科醫生，同大家詳細講解嗱，痛的位置、痛的形态、日常生活乜嘢动作会加强嗰个痛楚感觉等等，去到分析腰背痛的根源。嗱，分到之后最紧要咩啊？点样医啊嘛？
0: 系啊，
4: 佢会同大家分享一下医治治疗的方法。咁如果啊咁即系咁唔好彩呢一刻听到的朋友咧，都有少少腰痛的话，又想了解一下咧，嗱，今晚九点半医生与你现场直播嘅，咁大家可以封烟入去或者 WhatsApp 去问医生，咁了解一下呢个问题，识得点样下一步去医治嘛。今晚九点半一齐留意医生与你啊。
0: 系啦，咁你话腰痛，可能我哋成日即系我又见我咩翘脚错啊，跟住又可能会整到啲骨又唔好啦咁样，跟住有好多唔同嘅情况咧，都会令到我哋嘅身体或者腰咧就有啲问题出现。啊，会唔会我哋点样坐又或者做啲乜嘢？慢慢慢慢日积月累，即可以令到我哋腰痛得以治愈咧，咁样。哇，我都好有兴趣直接问下医生，咁大家留意住医生与你，可以封烟啊嘛，呢、這个我可以带翻上去啦，系啦。好，咁另外十一点钟嘅时间咧，学人沙龙都系身心灵健康嘅话题嚟嘅。
4: 冇错，今集咧同大家讲下习惯啊，即系习惯咧，我哋人人都唔多唔少都会有噶啦。咁究竟习惯系点样形成嘅咧？嗱，今晚几位主持人就同大家探讨习惯是如何形成的。嗱，佢哋有一样嘢叫做66日嘅养成周期啊，即系话说每一个人咧，你重复每一日都做同一件事。第66日之後咧，你就成為習慣噶啦。究竟呢個機制係點樣？點樣得嚟？
0: 老實講啦，阿祥，我同你以前細個讀過書啊，我哋連續讀咗66日之後，有冇成為一個習慣啊？
4: 我有嘅，從懶惰咧養成嘅習慣。咁啊，嗱，咪講翻認真嘢先。
2: 好好。
4: 即係究竟呢個66日養成週期係即係其實對我哋嘅心理機制係究竟乜嘢一回事咧？另外啦，主持人亦都會同大家探討一下咧環境因素同埋呢個身份認同。點樣將一個新嘅行為內化成為習慣咁話？咁最後啦，亦都有一個好有意義嘅問題，一啲即係好習慣會唔會變成壞習慣嘅咧？即係另外調翻轉一樣，一啲壞習慣有冇方法令佢逆向成為好習慣嘅咧？嗱、如果大家都想即係了解多啲、探討多啲嘅話，今晚11:00一齊留意學人沙龍啊！
2: 係啦，坊間咧都有唔少嘅書咧，就話唔知幾多日之後咧就可以養成一個好嘅習慣嘅。咁啊，今日夜晚就啱啦，11:00嘅時間咧，學人沙龍咧就可以將呢啲咁多唔同嘅精要咧就歸納起上嚟，咁啊等大家咧就一齊可以養好一個好嘅習慣啦嚇。多謝阿陳，拜拜，
4: 拜拜。
3: 晨光第一線，
1: 嘉明、
3: 小白、
1: 阿歐、
3: Vicky、
1: Yana。
3: 晨光第一線。

啦，将近九点半啦，带嚟有思琪嘅作品《深宵便利外》，同大家睇睇今日天气啊。今日大致天晴嘅，日间系酷热啊，市区最高气温大概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啦。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31度嘅气温啦，相对湿度76%。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分阶段推出控烟十招，上个月底起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另类烟草产品。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话，执法人员主要在闹市、旅客和小朋友特别多的地方和行人天桥巡查，过去一个月录得39宗违规个案，全部因为管有少量另类烟被检控和定额罚款，形容数字属于预期之内，当中无旅客，执法过程顺利。卢颂茂接受本台专访，强调政策的目的并非想安排很多控烟办人员密切监察提出票控，而是希望市民有守法观念，渐渐有意识感避免在排队期间和在禁烟区范围食烟，检控数字就会越来越少。行政长官李家超下个月初第一次率领代表团出访中亚国家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有随团的本港医疗科技企业将会同哈萨克癌症研究中心签订合作备忘录，目标将为当地开设金属 3D 打印工厂。科能三维技术有限公司创办人暨行政总裁邱荣峰话，公司在2022年同哈萨克癌症研究中心展开第一轮合作，将个人化 3D 打印金属骨和关节置换技术和植入物引入当地，截至去年已经处理12宗个案，无需要截肢。身兼实验室主管的港大临床医学学院矫形及创伤外科学系临床副教授方恩石话，如果日后可以集合更多病例和香港一起开展科研合作，有助扩大研究资源，推动科研发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纽约主持联合国安理会高级别会议期间会见巴林外交大臣扎耶尼。王毅说，作为巴林等海湾国家的好朋友、好伙伴，中方真诚希望中东海湾地区尽早恢复和平安宁。他说，当务之急就是推动全面持久停火，中方支持巴基斯坦等国继续积极斡旋，愿意同巴林等安理会成员密切协调，确保安理会工作沿着政治解决的正确方向前行，为实现中东长治久安共同作出努力。扎耶尼说，中东地区局势动荡以来，中方秉持公平正义，与海湾国家保持密切沟通，为停火止战作出积极努力，巴方对此表示赞赏，期待中方发挥更大作用。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 74%，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562点，跌37点，总成交金额23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48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963点，升87点。部分港股的造价，中芯国际89蚊，升4.6，腾讯控股439蚊，冇起跌。华虹半导体154.5，升10.5。宁德时代693.5，升35.5。联想集团18.8，升6.1。中星控股6.45，跌2仙。小米集团30.14，升3.8。盈富基金25.8，跌2仙。阿里巴巴126.4，跌2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4，日元159.27，瑞士法郎0.786，加元1.382，人民币6.78。 1.82，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日经平均指数报65,915点，升898点。港金报42,195蚊，跌6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514.93美元，卖出4,515.4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啦，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跟住葵涌道咧，曾经有交通意外噶。不过啱啱咧，经清理好，龙尾咧就依家去到大涌道，大家经过咧，记得要保持忍让啦。咁仲有之前咧，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跟住北角码头嘅坏车咧，都已经拖走咗噶啦。现时龙尾咧就去到太古城。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红磡警署，而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去到维利道，东隧九龙入口现时龙尾去到利安苑，西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而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红梅谷路，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去到香港恒生大学。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现时龙尾啦排到中环广场，而江乐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香港大会堂一段咧都系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跟住演艺学院，仲有中环湾仔绕道去湾仔方向，落翻去文宝街一段车多，现时龙尾咧就去到中山纪念公园。另外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现时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龙尾去到观塘码头，仲有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挤塞，现时龙尾咧就断断续续去到将军澳隧道。管道入口，而另外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跟住南昌港铁站一段慢车，车龙去到荔枝角公园。最后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一带慢车，龙尾咧就去到屯门高尔夫球中心。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4: 有快乐。
6: 喂，听唔明仲可以问，听唔到就冇得补救啦。喺高噪音环境工作，冇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好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的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7: 港台电视317点国剧《欢乐家长群》，
8: 由张嘉译饰演嘅刘向上、刘果宁、刘果宝嘅爸爸，剧中家长群嘅一员，系个顾家暖男，工作时间自由，所以男主内女主外，但就同女强人太太因为子女教育理念分歧而常有冲突。
7: 7点国剧《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点，港台电视31。
2: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9: 曾经在格林美音乐颁奖典礼就获得多个提名，都攞过好多次格林美奖的这一对摇摆组合 Foo Fighters 有这一首新歌。

0: 由 Nirvana 嘅鼓手 Dave Grohl 所领军嘅呢一队传奇摇摆组合 Foo Fighters， 本周上星期系第五位上升三级去到亚军宝座，有呢一首新歌 Window。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2: 香港每逢举办大型演唱会，都会带动庞大消费收益。追星文化是怎样影响本地娱乐产业呢？本地歌手又是怎样带动追星经济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追星追经济》，星期四晚八点，港台电视三十日。
3: 我是轻弹浅唱不夜天的岑亮，怎为之有音乐有快乐？我觉得是共鸣咯，尤其是是当你压力大到唞不到气的时候，当你听到 DJ 播的一首好歌，音乐就捕获到你的情绪了。快乐不一定是要大声笑的嘛，最重要是感受到有人明白你这份共鸣啊。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0: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1: 早晨，早晨啊！9:42，继续热辣辣啊！酷热天气警告咧，现正生效。咁咪后咧，小华都有讲话，哇！今年嘅气温会唔会破高位啊？
2: 系啦，会唔会咧？
1: 会啊！我见系啊，我见你话会就通常都会啊。
3: 但系未食六月粽、啊。
2: 哎呀
1: 哎呀！
2: 寒衣咧就唔好收住，最大件嗰啲收咗先咯。
3: 系啦，最大件嗰啲应该得啦啩。
1: 依家香港真系得两个月到嘅冬天嘅，两个零月到啊，跟住就秋秋地，跟住就热噶啦，热足六七个月
2: 啦。真系热啊！其实有阵时热咧都分嘅，分咩咧？热顶得顺，热顶唔顺，就要睇埋嗰个湿度。
3: 系啊，
2: 系啦，而家74咁样都仲可以顶得。住嘅
1: 还好吧，好啦，咁啊热唔紧要嘅，最紧要热闹啊嘛，咁啊直播室入边齐晒人啦，有嘉明啦、小白啦、Vicky 同埋阿 O 啊，同听众朋友刘太咧倾下偈。早晨，早晨，刘太。
4: 早晨，早晨，
1: 你好啊，你好啊，
4: 你好
3: 啊，刘太。
1: 有咩开心事同我哋分享下，讲嚟听下先。
4: 我想分享下咧，我仔今日咧5月27系佢生日。
1: Happy birthday， 生日快乐。
3: 燕哥啊，系咪啊？
4: 系，
3: 燕哥，
4: 祝佢咧身体健康，系咯，身体健康啦，心想事成啦。
1: 系，你咧，你今日系咪同佢食个靓饭，定还是上个礼拜食咗啦？咁样咧吓？
4: 谂住咧，星期六开生日会。
1: 生日会啊，咁开心啊，喺边度开啊？摆几围？
3: 仙女其实系。
1: 系咩？
4: 仲有就仲有仙女咧，预祝佢咧日轩。
3: 吓。
4: 6月5日，系咯，生日，祝佢身体健康啦，学业进步啦。
3: 就系细孙女喺星期六开生日会，同埋舅父一齐庆祝生日，系咪？
4: 系。跟住仲有咋，仲有一个孙女就刘千叶，
3: 系大孙女，
4: 系咪一个细孙女？千叶，7月生后，
3: 系
4: 预祝佢生日快乐啦，身体健康。聪明伶俐，
2: 会唔会同佢哋庆祝啊？
4: 佢哋我仔，我个仔就今日就几只乸去海洋公园，佢哋一家三口。
2: 去公园好啊，去公园、
1: 玩得开心啲啦，
2: 又可以悭一个人嘅门票。
3: 系啊，生日可以免费，
2: 啊、
1: 比较热啲、啊。你跟唔跟埋去啊，刘太？
4: 佢头先叫我去，我仔又哎呀，我老人家太热啦。
2: 热啦，系啊，你都记得提阿仔仔咧，多啲去睇鱼、啊、今日睇鱼。

0: 神光第一线，
1: 嘉明、
0: 阿欧、
1: 小白、
0: Vicky、
1: Yenna，
2: 神光第一线，
1: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3: 天好兴啊！而家咧天气都热热地，31度啦。哇，喺酷热天气警告生效之余咧，仲要睇埋右边呢个位系咩？
4: 紫外线，
3: 我可以话俾听众听，系啊，紫外线指数，
5: 哇，
3: 6啊，系啦。咁所以咧，如果你唔搽嗰啲防晒嘅话咧，唔紧要，我教你一招物理防晒，
5: 系，
3: 即系长袖衫，
4: 或者留喺室外。

0: 好好聽啊！
1: 唔係講星啊嗰啲啊，
2: 或者留喺室內啦，留喺
3: 室內啦，係啦，
1: 呢個大道理防曬，
3: 係啊，都係啲物理防曬嘢咧，咁啊可以令到大家就即係舒服啲啦。咁但係如果你話呢一個天氣嘅話，其實都可以又烹調，即其實都令到人哋昏昏欲睡啊。咁啊要食翻啲涼浸浸嘅嘢啦。咁啊有啲推介俾大家嘅就譬如係冷麵啦、冷盤啦，嗰啲咩嗰啲海蜇頭啊，
1: 哇正，
3: 系啦呢啲啊，跟住仲有啲咩嘅鸡丝粉皮啊、
2: 熏蹄啊咁样啦，
3: 系啊啲冷盘出晒嚟啊，咁你话食完个冷盘之后，跟住食个 main course 咁样，捞下面咁样又开心啦，咁啊到夜晚嘅时候咧，又可以煮下啲绿豆沙、红豆沙，而家煮定啱，
1: 系
3: 越冻佢，
1: 哇
2: 正啊！
3: 真係諗起都正
2: 啊！咁又真係想食啲打冷嘢，即係潮州打冷咧，都係多啲凍啲嘅嘢嘅，相對即係譬如你話滷水鵝片咁樣，佢都係淋啲汁上去，佢通常剁咗只鵝出嚟。咁我覺得呢啲嘢可能係大家 lunch 嘅時候簡單又食得到嘅嘢，譬如頭先嗰啲海蜇燻蹄啊嗰啲嘢咧，就係、是、冷盤多啲咯。有好多朋友都會諗話，喂咁天氣好慶啊，食魚生啊，咁你要知道咧。魚生咧喺啲咁熱嘅天氣咧，其實有某啲鋪頭唔係保存得咁好咧，就好容易滋生細菌啊、食物中毒啊嗰啲 friend
3: 又會見到唔少新聞又話啊有寄生蟲啊，
2: 係啊，呢段時間就即熱嘅時候就少食呢啲生嘢。
3: 成日聽中醫講咧，真係少食生冷凍嘢啊，入咗腦啊！
1: 間唔中就想好似頭先咁講話，其實我知道頭先劉太都想教我哋煮下綠豆沙。
3: 係啊，
0: 劉太今日熱啊，所以咧要煮個綠豆沙食。个同先生
3: 系啊，咁如果你绿豆沙当然可以啦，咁如果唔系就凉粉啦。凉粉其实可以好简单嘅，简单就系点咧？你喺街市买砖凉粉，咁批咗最外边嗰层啦，因为都惊佢污糟啫。跟住你入边嗰啲就切四四方方咁样，跟住收雪柜，收咗雪柜之后，跟住你就可以准备定嗰个糖水。咁糖水其实最简单嘅就系落嗰啲黄冰糖啦，咁跟住就加水就捞埋落去变糖浆，咁跟住食咁。其实夜晚食完呢一个凉粉咧，都已经系好消暑嘅。咁因为凉粉都已经可以喺你个身体入边，好奇怪，佢一路冻住咧，因为凉粉又唔会溶噶嘛，
1: 系啊，
3: 一路冻住喺个身体入边咁样吓，跟住又俾中医闹，唔知会
2: 凉粉都系细个咧。即系冷气冇咁多，或者甜品种类冇咁宽广咧，即系凉粉系必吃
3: 嘅。
2: 夏天
3: 我由细到大都系食凉粉大嗰啲人嚟嘅，
0: 系
3: 咩？
0: 系啊，你加花奶咯。
3: 我花奶啊，系啊系啊，因为我屋企就少奶嘅，咁所以就净系用呢一个黄冰糖
2: 浆啦，或者
3: 系啦糖浆啦。咁但系其实讲到凉粉咧，咁有啲地方都系会叫做仙草啦。咁啊制作嗰个原理同呢个红豆沙、绿豆沙其实就完全唔同嘅。咁因为即系绿豆沙同红豆沙就讲究佢嗰个黏稠嗰个感觉。咁你可以就煮到佢，即系红豆沙都要讲一两句。点样煮到佢真系啲红豆系溶啦，起晒沙，
1: 绵绵的。
3: 系啦，但系嗰、那个入边啲莲子啊，或者陈皮咧，就陈皮就即系当然系会切啦。咁咧莲子仲保持到一个形状，咁呢个系一个技巧嚟。咁就系睇下你嗰个莲子处理嘅时候用冻水定热水。咁迟啲有冇机会睇下慢慢讲。咁如果绿豆沙咧，就系、是、要将个绿豆皮放喺雪柜，咁啊一煮嘅时候咧就冷缩热胀嘅道理，卜咁样爆开。一爆开嘅时候，啲绿豆沙咧就亦都容易起沙咁样。咁但系如果你话讲翻呢一个凉粉啦，或者仙草嘅话咧，咁其实系可以自己整嘅，即系可以街市买一转转。但系其实你都可以自己整嘅。咁但系自己整嗰个方法就当然会辛苦少少啦。
2: 街市买一转转依家都未必啦，可能买罐头凉粉啦。即係好多時候都係一粒粒咁樣咧切埋，不過我記得細個咧
3: 買嗰啲一支支嗰啲入邊有埋涼粉咯，
2: 哦咁嗰啲都好嘅，嗰啲都好，
0: 係
2: 不過罐頭
0: 係啦，
3: 係
2: 啦，但係罐頭涼粉都近呢個十幾年都好流行啦，即係你話最元祖當然係喺街市一轉轉咁買啦，我記得我細個嘅時候跟阿婆都係喺街市一轉轉買，
3: 佢哋本身如果一轉轉之前咧係咩樣嘅咧？是一桶桶的。
0: 好、大一戒戒
3: 的。是啦好大桶即是大概。
1: 豆腐花咁大桶
3: 是我的腰咁高的。
1: 哇
3: 是啊。我唔高啫，都唔係好矮。咁但係到我腰咁樣嘅時候一桶過嚟跟住我哋就拎住嗰啲鐵鈎呢即係嗰個小飛入個鐵鈎一日篤落去就拉過去你個檔口咁樣㗎。
2: 我真係唔記得啦。幾型啊。但係一轉轉我係記得嘅。一轉轉之後就好快變咗罐頭囉。因為都橫店都要雜果涼粉、所以就兩樣嘢都喺超級市場買啦。
3: 係
2: 啦。之後就變化到。
3: 係啦。咁如果你真係又想自己試下整嘅話呢，咁亦都可以就準備定啲譬如乾涼嘅嗰啲粉草50克咁樣，就再加清水，咁要多少少就兩粒，跟住再加啲譬如關鍵嘅就係咩呢，佢入面有啲膠質亦都落啲木薯粉啊各樣嘅，咁你就要用清水去到再洗洗佢咁樣。咁呢個就係我哋見到街市嗰個涼粉、其實係可以自己整嘅、不過我就覺得喺街市買其實都已經好方便，因為你都已經個人都興啦，仲搞咁多嘢，唔買啦。
2: 係啊，
4: 我的享樂時代。
0: 在這個享樂時代很想跟大家一起做一下一件事，就是近期年輕人很喜歡的自拍模式是怎樣的呢？如果我們四個人要自拍的話，一定不會想做拿手機那個的嘛，是不是？
1: 因為頭會最大。
0: 沒錯啦，現在他們最興是做些什麼呢？原來就是對鏡自拍。但是這一塊鏡難道去、要找部lift啊，裡面才有鏡啊，又或者是不是要去到那些反光玻璃啊，樣你不要走過去特登。他們現在原來是會隨時自隨地一人帶一塊鏡在身，咁所以我今日咧就首先預備咗你哋有一人一塊鏡先。
1: 好，
0: 嘉明一塊，阿歐一塊，小白都有一塊嘅。除咗可以。
3: 點解我呢塊個樣唔同？我仲有個手柄。
0: 係啦，係冇原因嘅呢、這個係啦，我都係
3: 照妖鏡咁嘅樣。
0: 你自己講嘅咋嚇？
1: 邪下風水
3: 啦，
0: 係啦，
3: 你睇呢塊鏡，
0: 好明顯即刻照鏡焦頭啦。
3: 見唔見到條白蛇啊？睇塊鏡入邊見唔見到條白蛇喺度咧？
1: 点影好啊？你
0: 系啦，咁除咗攞住块镜影咧，佢哋仲有啲分别嘅。佢哋好中意咧，就系而家会帮块镜装饰啊！你唔好咁样，阿欧唔好咁油，唔好咁顽皮先。欧同学，欧同学，
5: 点先？
0: 系啦 ，Miss 咧而家未俾大家玩住。
3: 月光宝盒啊！
2: 曾经一段至真嘅爱摆咗我面前，但我冇好去震，
3: 而家都喺前面啦。
0: 但系咧，佢哋唔系净系攞块镜自拍咁简单啊！佢哋会而家咧好喜欢就系帮块镜扮靓靓啊，就系、是、用一啲水性嘅笔。有一啲朋友咧中意就系、是、自己随时随地画下自己今日个心情系点样啊，咁就画落块镜度
2: 得噶系嘛？
0: 系啊，嗱、我好、如果你要真系画落块镜度，你要拣嘅笔咧就千祈唔好拣油性，油性咧。就好難抹得甩嘅。
2: 咁呢個係咪水性？
0: 呢個水性，冇錯啦。咁其實咧，就係如果你想跟貼而家年輕
3: 人，我抹噶咯，唔係我寫噶咯。係
2: 咯，我都有啲驚喎。
0: 冇錯，我試咗噶啦，放心放心，你哋。
2: 唔係我驚搞咗你啲鏡
3: 啊！
0: 唔會，冇事冇事。
3: 你塊鏡又咁靚。
0: 因為水性筆嚟嘅，佢呢一個。
2: 唔係所有鏡，我從來都尊重。係啊，係真嘅。
1: 畫緊
0: 係。係啦，因為有一啲朋友咧就好中意喺個鏡邊啊畫下啲花啊咁樣，有啲人咧就覺得，譬如今日啊酷熱天氣警告生效，就要畫副太陽眼鏡，然後當你去影翻嗰塊鏡嘅時候咧，你嗰副太陽眼鏡咧就會喺翻你個眼嗰個位，係啦。咁佢哋而家呢啲係最新嘅自拍方式嚟嘅。咁有啲朋友除咗係會用一啲水性嘅筆嚟到去畫落塊鏡面嚟到去自拍之外咧，有啲就中意咧係貼一啲貼紙落去嘅，係啦。咁呢一個就係時下年輕人佢哋好喜歡嘅。自拍
2: 好啊 ，Miss Lam， 你睇下兩位同學，小白同學
3: 冇乜墨
2: 嘅
3: 點解呢個係
0: 唔係啊？因為佢係因為你用咗右嗰邊啊，係咪啊？
3: 唔
0: 係
3: 啊，粗嗰邊
0: 嘅，
3: 你喺另外一邊仲右，
0: 係
2: 啊，畫咗啲乜嘢啊？咁佢哋
3: 我想畫一朵玫瑰花嘅，
2: 有冇？
1: 我畫咗有頭髮，
3: 我畫咗喺呢塊，
1: 咁跟住點影啊？跟住咧就對位影啦，
0: 冇錯啦，就喺塊鏡對位影。
2: 喂，好，好有天分啊！你
1: 係咪咁樣先？等我試下先，
2: 好有天分啊！
0: 小白你都試下，阿歐你唔畫啊？你就攞嚟照鏡啊！
2: 我
0: 你而家緊貼翻年輕人噶嘛？
2: 唔係，我中意 mirror， 所以我唔敢畫。係啊，
0: 係啊，冇錯啦。咁你揾翻啲，如果你真係
3: 睇唔到啊，你嗰個
0: 紅色筆咧，你太淺色，你就揾唔好個。
3: 你俾我嘅紙筆，
0: 唔係啊，即係我嘅意思，你嗰朵花唔好擺喺個深色底，係啦，咁咪剪到出嚟咯。你咁樣咪幾
2: 好睇喎？幾好睇喎？幾好睇喎？好似
0: 得唔得啊？
1: 我影到啦 ，Vicky 老師，
2: 得唔得？得唔得？
0: 成個人係咪真係年輕咗？
2: 有啊有啊，感覺到你哋攞住塊鏡又自拍，成件事都後生曬啊！
0: 咁啊最好啦，咁啊嘉明同埋小白可以攞翻屋企同小朋友一齊玩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分阶段推出控烟十招，上个月底起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另类烟草产品。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执法人员主要在闹市、旅客和小朋友特别多的地方和行人天桥巡查，过去一个月录得39宗违规个案，全部因为管有少量另类烟被检控和定额罚款，形容数字属于预期之内，当中无旅客执法过程顺利。卢颂茂接受本台专访，强调政策目的并不是想安排很多控烟办人员密切监察提出票控，而是希望市民有守法观念，渐渐有意识感避免在排队期间和在禁烟区范围食烟，检控数字就会越来越少。今月31号是世界无烟日，世界卫生组织上星期向香港特区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颁发世界无烟日奖，属于西太平洋地区的获奖者之一。卢颂茂接受本台专访说，今年世界无烟日以预防和对抗尼古丁成瘾为主题，奖项是对香港近年控烟政策的肯定和高度认可，为本港政府部门、非政府机构、教育界等不同持份者和香港市民给予好高的分数，有助推动下一步工作。卢颂茂说，世卫对本港控烟工作的肯定并非只是考虑吸烟率下跌，亦都检视是否有创新和具针对性的措施和成效。他说，香港吸烟率由2023年 9.1% 降到去年 8.5%， 加上在2022年禁止入口另类烟，到今年4月底再禁止管有，是推动彻底禁止另类烟草产品。相对个别国家或者地区以另类烟作为戒烟工具，香港的做法比较成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纽约主持联合国安理会高级别会议期间，会见印尼外长苏吉若诺。王毅说，中方愿意同印尼以构建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密切高层交往，加强合作规范，深化多边协作，推动两国关系实现更大发展。双方要继续推进海上共同开发，一致发出南海各方相互信任、相互支持、相互合作的明确信号，共同致力于维护南海和平稳定，实现合作共赢。苏吉若诺说，印尼将会为中资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共同加强能矿资源等合作，不断提升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水平，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包容性发展。朝中社报道，朝鲜导弹总局和国防科学院昨日进行轻型多用途导弹发射系统和多管战术巡航导弹武器系统试验，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观摩试验。报道说，今次试验分析和评估战术弹道导弹的特殊使命、战斗部威力，以及延长射程的240毫米操纵火箭炮弹超精确自主导航系统的可靠性等。金正恩说，今次重要武器系统开发试验是朝鲜军力更新升级的明显信号，亦都意味朝军战斗力实现重大技术进步。他又说，以强大的战争压制力保卫主权安全，保证社会主义发展，是朝鲜武装力量和国防科学部门的基本任务。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覆盖华南沿岸和南海北部。此外，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命名为长眉。在上午10点，长眉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偏北大约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561点，跌41点，总成交金额786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37点，跌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995点，升11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86.2升个八，盈富基金25.8跌2仙，腾讯控股438.6跌4毫，华虹半导体149.3升5.6，小米集团30.16升4毫，联想集团19.6升1.41，小米集团30.14升3.8，南方恒生科技4.87.8升3.8，宁德时代697.5升39.5，阿里巴巴125.7跌9。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4，英镑10.541，瑞士法郎9.98，澳元5.612，加元5.674，新西兰元4.598，欧元9.118，每百日元对港元4.91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67。日经平均指数报65638点，升642点，港金报42080蚊，跌1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04.16美元，卖出4505.6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ee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喺将军澳道㗎。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康华苑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到去茶果岭道，咁亦都影响到观塘绕道啦，去返将军澳道呢就车多，龙尾喺观塘码头㗎。咁再重复多次。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康华苑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到去茶果岭道，咁另外一边嘅龙尾呢就係观塘绕道上返去将军澳道啦，龙尾排到去观塘码头。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没车龙，主要车多都是去跑马地方向排到去中环广场。九龙入口三线过海都有车龙，公主道过海就挤塞，龙尾在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石塘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碧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西隧九龙入口断断续续的车龙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海丽村。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在兆辉台，在九龙区连翔道去西九龙公路车多，龙尾排到去海达村。在新界区，屯門的龍富路去屯石隧道方向近著回旋處慢車，車龍排到去屯門騎瑞學校。特別要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將南隧道出口方向調景嶺、維園道行人橋底去荃灣，同埋將軍路寶康路寶順路橋底去上德村。好啦，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冰镇奶茶正啊，刨冰都好味。你试过未？冰毒呢，唔好俾佢嘅名呃到你，以为佢冇乜杀伤力。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你个脑就好似融咗嘅冰咁，可能救唔翻。唔好再犹豫，即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一齐企硬，唔剔嘢。
7: 音乐说一期一会，有我 J 风冯允谦。
8: 你有机会撞到学友哥呢？
7: 是啊，啱啱
8: 系啊，啱啱碰到面嘅时候咧，佢都话想要有你嘅创作。
7: 我估唔到咯，真系好希望有机会，如果真系写到只歌俾佢，哇！我就觉得真系一个好大嘅一个 accomplishment 咯。
8: 逢星期一至五晚晚上12点，喺香港电台第二台都会有艾力喺音乐说，同你一齐讲音乐，说生活。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9: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10: 继续向前，继续改变。

十五周年 ，J 峰证明自己仲有改变嘅可能性。今次就尝试暗黑中带电影感嘅曲风，如同歌词一样，誓要破碎后重。

0: 祝福冯允谦填词周耀辉，编曲叶树辉，监制周石汉。上晚五个星期啊，回落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七位，冯允谦 Break Me Down。
1: 中文歌曲龙虎榜，用周星驰。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3: 你哋起晒音乐咁，有咩大事宣布啊？
4: 系你6月2号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啊！
5: 而家用字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
3: 咁方便，唔好等啦，立即行动登记做选民啦！
5: 详情上 vr.gov.hk 睇下啦。
6: 照带俾你全新感觉，
7: 十点正等埋你寻找快乐，倾足2个钟，脑袋放空，
6: 轻轻松松电你放风，小心120分钟戏，世界全场主持嘉宾阵容强，
7: 节目品质优良，永丰半场开麦讲讲。

0: 早晨，
1: 礼拜三啦，早晨，早晨，欢迎大家收听我哋嘅风骚快活人，我系瑞瑞，
0: 我系欣欣，
1: 我系谷谷，欢迎欢迎，
0: 好热好热啊，
1: 系啊，
0: 31度啊，哇，
2: 我觉得系谷住啲嘢咯，
1: 系啊，我今日翻嚟，我哋大家都觉得
0: 系有
2: 打
0: 风
2: 啊嘛，住啲嘢咯，好似有一场腥风血雨，
1: 咁又唔至于，
2: 系咩？
0: 热天气警告现正
1: 生
0: 效，
1: 所以大家真系饮多啲水啦。如果系室外度工作嘅朋友嘅话咧，耐唔耐我要唞下啦，
0: 系
1: 咪？真系要噶，好。
0: 当你觉得口渴嘅时候咧，已经
1: 太迟啦，
0: 所以要不时咁样补水。
1: 冇错，我琴日咧我都觉得我自己黐线噶，平时又饮得太少水啊，因为我而家咧就开始咗我自己一个减肥嘅计划啦。黄昏嘅时候咧，我就会出去跑步啦。咁啊唔逼自己噶，有时候落嚟跑到1公里1公里咯，2公里2公里，3公里3公里咯，咁样其实好随心嘅啫。哇，琴日真系好热，我翻到屋企嘅时候咧，我从来未试过嘅就系好似牛咁饮水。跟住咧就真系饮咗一杯咕噜咕噜咕噜，哇都仲系好渴，咕噜咕噜咕噜，我饮咗3杯啊，
0: 哇
1: 咁高嘅啲清水啊，你谂我平时咧，
2: 我
1: 平时
2: 系
1: 唔饮噶，
0: 已经缺水啦，
2: 我觉得你系嗨边中暑啊，
1: 啱，你讲得啱，因为我翻去嗰个时候咧，我发觉自己晕晕地咯，我脚步浮浮咁咯，因为唔系大太阳晒住，因为我已经系黄昏，已经天黑嘅时候先出去，咁我觉得呢个时候嘅系最舒服嘅，但系琴日咧，因为你考嘅时候咧系完全一滴风都冇，就好似谷谷今日翻嚟咁样，你好似觉得系个天好似系谷住一啲嘢咁样。
0: 同埋嗰日你见到个天咧，嗰啲云好似紫紫地色，
1: 冇错。
0: 通常都第二日
1: 就
0: 系、是、
1: 会落雨或者会打风，
2: 大家有冇
1: 到咁嘅？
2: 有嘅话就可以报个
1: 我个平安。
0: 我未有未有托赖托赖。
2: 佢哋好准噶，
1: 系啊。
0: 系啊。
2: OK， 好彩直播室冇人有，
1: 冇错。
0: 唔想有呢个技能，
1: 我都唔想有呢个超能力，系咪？好啦，咁所以其实我真系大家要小心啲，同埋嘅就系唔知啊，就算系做运动都好啦，系啊，我都觉得大家要饮多啲水，系咪同要补充水分？
0: 尤其是户外啦，即系如果你话喂，即系室外喺度跑嘅时候咧，真系要留意。
1: 要噶，要噶，
0: 要，
1: 因为你仲要跑翻屋企嘛。
0: 系啊，
1: 你有时我真系有时会流力嘅，点知我而家一般同自己讲，都系唔好再前啦。
2: 你可以留翻2蚊搭车翻屋企。
1: 我又唔想咁。
0: 你话佢搭咗2蚊车？
2: 系啊，我个脑系冰冰嘅，我个脑系冰冰啊，
1: 未得，我未得，
0: 未得，
2: 我
1: 个脑
2: 系
1: 冰冰啊。我都想
0: 去住大西北啲哪来的丁丁咧？
1: 冇丁丁啊！
0: 同埋丁丁依家2蚊都唔得啦，2個幾啦？
1: 佢唔
0: 係咁
1: 嘅意思，佢
0: 諗
1: 嘅就係我已經開始可以2蚊搭車啦。
0: 我啲心理唔好一聽就嚇，就佢講
1: 我都覺得係人哋講2蚊啫，大家有3個唔同嘅演繹。
0: 我信佢冇心嘅，但係咧佢依家好似哎呀死啦咁。
1: 你死嘅你爭我，
2: 其實我都係搭2蚊車啫。
1: 唔
2: 信，
1: 唔
0: 係因為靚女俾佢上啊，
1: 咩叫靚女俾佢上啊？
0: 2蚊得啦咁樣。
1: 我未得，
2: 即系留翻几样
0: 嘅车，
1: 我
0: 仲
1: 得叮叮咁得，
0: 叮叮2蚊都
1: 系啦，叮叮唔得啦，系噶，我个样都呃唔到佢啦，讲真系咪先？唔敢，我唔敢住。咁所以有时我都试过嘅，我有试过就系跑得太远，咁跟住咧就有啲所谓嗰啲绿巴，即系绿色嗰啲专线小巴，其实系会经过我跑嗰条路线，可以翻到我屋企嘅。系啦，我曾经有谂过，不如等啦，因为咧如果你跑翻去我真系惊我自己顶唔住啊！
0: 会啊，
1: 系啊，咁去到最后屘嘅时候，觉得既然系咁嘅，不如咁样，我又试下由呢个位嗰度咧行前一个站嘅位。如果前面嗰个站嗰个位嘅话咧，我都觉得 OK 嘅。咁我又再同自己个讲嘅就系好啦，既然都行咗一半啦，系啦，冇错，一个 checkpoint 咁样。咁跟住我就行下行下嘅话咧，又死地气，我挨到翻去。有时做人就系咁噶啦，唔好低估自己嘅能力，
0: 系咪啊？
1: 冇错，挨下挨下到噶啦，即
0: 系
1: 好似每个礼拜咁啫嘛。礼拜三特别开心噶，挨下挨下。嗰啲咪星期
0: 已經去到中間
1: 了，對不對？
0: 係啊，見到阿谷就知道，哎，禮拜三啦。
1: 係啊，所以見到你係開心嘅，即係你行山，我哋
0: 兩日就到家鄉啦，咁樣。
1: 係啊，我哋去到山頂㗎啦，今日係咪幾開心啊？係啦，好啦，咁樣我哋翻嚟嘅時候有講過啦，就係其實咧好多時候我哋分別咧都會喺嗰啲 social media 度睇唔同嘅嘢嘅，咁啊睇咗有一個，我覺得真係幾好笑喎，
2: 冷笑話，
1: 冷笑話，同我哋分享下啦。
2: 同音字嚟嘅。但系我有少少怀疑，我睇嘅时候咧，我自己觉得好好笑啦。但我系有一度怀疑系因为我嘅笑点太低啦。
1: 啊哈，
2: 系啦，就系咁嘅。
1: 都有嘅，
2: 就嚟自呢、這个诶呢、這个呢、這个笑话系来自一个普通话 speaking 嘅地方提供嘅，
1: 所以我哋要用普通话，
2: 大家用普通话去理解，可能会更好笑一啲嘅。咁、咧，因为我哋称呼啲大老板啊、董事长啊，系通常乜种乜种或者乜董乜董咁样样啦。咁然后咧，佢哋就有个笑话就话啊。咁如果嗰个咁啱个董事长又系姓董咧，咁佢叫咩啊？董董
0: 好难发音，
2: 系啊，董董。咁然之后佢话诶，开会嘅时候就系、是、诶、大家注意听董董讲嘢啦。咁佢哋话咁董董讲嘢叫咩啊？叫咚咚枪，咚咚康啊，康掉康，佢讲嘅咚咚枪，系啦，就咚咚咚咚枪咁。
0: 即系都系啲敲击乐嚟嘅，
2: 系敲击乐啦，全部都。咁好咯，咁如果有一个系叫做姓丁嘅，咁佢会叫咩咧？
1: 叮咚，
0: 叮咚咯。
2: 但系普通话就系叮咚，叮咚咁样。
1: 哦，钟啊，叮咚，
2: 叮咚咁样啦。系啦，系咁叮咚。
0: 我背脊飘
2: 过
0: 一丝凉。
2: 咁然后咧，佢
0: 笑点真系，笑点真
1: 系
0: 好低。
2: 咁如果咧，
1: 你嘅心地都好差。
2: 如果嗰位老板咧，假如系阿古老板咁样啦，咁佢就叫做古董。
0: 古董。
2: 咁但系如果佢有爸爸咧，咁佢系小古董啊嘛，佢爸爸就老
1: 古董。
0: 老古董。
1: 呢个 OK。
2: 就老古董啦。
1: OK， 呢个 OK， 我都唔错。
2: 咁我就唔知。
1: 哇！啲音效好好啊。好似突然之间，
2: 哇！我哋个 B boy 啊，
1: 好舒服，
0: 唔使冷气。
2: 系啦，我就睇到好开心咯，咁
1: 样。呢个几好笑啊！
2: 系啊，叮咚，
1: 你咁叻，你笑人哋嗰啲笑点低，你讲一个，你咁巴闭啊嘛！
0: 我冇，我冇。
1: 唔系你个相嗰个几好啊？
0: 嗰个
2: 系啊，你讲
1: 相嗰个我觉得 OK
0: 嘅。嗰个唔系冷笑话嚟嘅，
1: 唔系冷笑话，嗰个系真实事件，
2: 唔系，嗰个系真实感受啊！
0: 话说我又睇到一个，咁咧因为温情笑，一开始以为温情嘅故仔啦，咁就系话有个主人翁啦，就见到佢阿爸咧，就银包里面咧就原来摆咗佢妈咪嗰张相，
1: 哎哟好 sweet
0: 好似
1: 你
0: 咁
1: 样，咁
0: 佢阿妈就发现咗咯，啊做咩摆嗰张相喺里面嘅，咁样，咁佢阿爸咧即系好意味深长咁笑咗一笑，跟住望住佢阿妈就讲，系啊，当我做嘢做得好辛苦嘅时候，我都会攞出嚟望一望嘅，咁佢阿妈就笑得更甜啦，哎呀你会谂起我，跟住佢阿爸继续讲啦，我就会提醒自己咁多年。我都捱過咗啦，仲有啲乜嘢？我係捱唔到落去嘅咧。
2: 好慘啊！
1: 唔係，我覺得幾好笑。
0: 我唔知係純屬虛構啊，定係真實故事？
1: 我唔
0: 可能係有啲人嘅真實故事。
1: 我有人講得出嘅
2: 虛構
1: 啊，係啊，我覺得我阿爸會講出。
0: 我都會講
1: 得
0: 出。
1: 講得出呢啲咁嘅説話，冇嗰到最你嬲嗰時，我都唔好同你講
0: 笑。搞
1: 笑
0: 真
1: 啊，
0: 係咪啊？嬲啊！
1: 你
0: 估
1: 咁容易啊？
0: 將
1: 你自己另外嗰一半嗰張相擺喺自己嗰個銀包度，
2: 都幾 sweet
1: 啊！係啊，你有冇做過呢樣嘢啊？
2: 有。
0: 你系咪咁嘅原因？
2: 唔系以前系以前仲要咧读书时期嘛，咁大家啱冇相噶嘛，我嗰阵时个年代。
1: 其实系咩谂法咧？
0: 张系证件相，
1: 系啊，系唔会噶。
2: 我就想讲系证件相啦，系专登问人哋，专登问人哋攞张证件相，跟住咧仲要连埋自己张证件相，咁样就
1: 系过胶啊！
2: 唔使，佢仲要
0: 摆埋一齐过胶。
2: 你嗰阵时，我嗰阵时仲要咧，佢系俾咗佢幼稚园嘅。
0: 哦，幼稚园嗰啲。
1: 有
2: 啲
1: 嗰啲
2: 係跟住大個啲嘅啦，跟住同埋我識佢嘅時候，佢影嘅證件相，我有四張咁樣儲曬一套。
1: 咁而家咧，
2: 佢冇再出
1: 現。咁係啦，
2: 咁嗰陣時都開心過啊。
1: 係，我就唔知係咩心態，因為你哋兩個都係會將自己另外
0: 我純粹咧，佢咧曬證件相曬多咗，擺兩張喺你度啦咁樣。
2: 唔係嗰陣時咧，仲要咧俾屋企人發現啦，問哇點解銀包有人哋男仔嘅相㗎咁樣啦，吓冇啊，同學交換啫嘛。
0: 哦，咩同學嚟㗎？嚇
2: 咪同班同學，我哋會交換。
0: 好在你讀男女校，如果唔係咩？
1: 其實咪咁咪
0: 最
1: 嚴重。你做咩要將你自己張相俾人啊？
2: 大家一齊喺度換啊，即係好似紀念冊咁樣，大家會互換啲相，因為太多人太多。
0: 嗰啲紀念冊你會擺張咩相落去？你會唔會擺
1: 上正件上啦，系啊，贴纸上啦。啊，你哋嗰阵时有贴纸上，我哋嗰阵时候冇。我哋嗰阵时候咧就系要买一啲嘢翻嚟咧，就系其实系两个嗰啲角嚟嘅，三角，你有冇见过啊？
0: 嗯，冇。
1: 系啦，一个嗰啲贴纸咧，个贴纸好细个嗰啲三角嚟嘅，咁咧就嗰啲三角咧就要贴咗落去之后，呢张相啦，将张相摄落去，上面一个摄落去，系啦，要整啲咁嘅小手工嘅，咁啊整完之后嘅话，你就会送俾你嘅同学咯。
2: 但其实之后真系冇睇过，
1: 唔会噶啦，边个人唔会睇过？我抌晒啦，而家已经
0: 好睇啦，
1: 系系好睇。
0: 以前会即系中意写啲无聊嘢落去噶嘛，
2: 系啊，
0: 即系写系啊咩星座啊，即系嗰啲会填，
1: 嗰啲会写，系啊系冇错冇错，
0: 跟住系咩
2: 咩金句字你明意，
0: 系边个人咁啊？地球人咁样，
1: 哦，
0: 即系嗰啲咯。
1: 咦，咁即系 style 好唔同。我试过嘅就系叫人哋就唔好就系写埋呢啲咁样嘅啫，无无谓谓嘅金句啊，又或者你自己嘅资料当然要写啦，谂住第时会联络噶嘛，就当然冇啦。好啦，咁跟住我就话，即系希望你可以就系写一啲譬如可能大家难忘嘅嘢，或者系你对我嘅睇法啦。我收到一篇翻嚟嗰时吓死我。
0: 告白
1: 唔系啊，系闹我闹到咧，我从来唔知道原来喺佢眼中系咁卑鄙无耻下咁。
0: 唔系，但系佢又写俾你喎。
1: 佢写俾我啊，因为佢好诚实啊。
2: 咁你冇同佢做朋友？
1: 我冇同佢做朋友，因为喺当时我觉得系一个好大嘅挫败。
0: 一个唔系好
1: 隔离班，隔离班一个咧，佢读书好叻嘅，咁我就好中意佢嘅，因为我读书唔好嘛，咁我就成日觉得即系我会好觉得佢系我嗰个榜样，你明吗？
2: 佢觉得你卑鄙无耻啊？
0: 点解会咁？因为你抢咗佢男朋友系嘛？
1: 冇，但系佢觉得我同啲人去玩嘅时候嗰啲感觉，
0: 哦、
1: 例如我
0: 因为佢
2: 做唔到啊，
1: 黄冠佢
2: 都 Jelly 你，
1: 我唔知
2: 道，我觉得佢出于妒忌。
1: 系啦，嗱有一个位啦，咁我就觉得我睇完之后我喊咯，因为佢话
2: 佢 PUA 嚟咯，佢成功咗啦，
1: 系咪啊？
2: 系啊。
1: 我冇諗過咁有機心，佢裏面所寫咩呢？佢就係話覺得你應該要好地去俾心機讀書，而 which is 你冇啦。
2: 哇！
1: 咁跟住仲有講，
0: 點解佢要關心你有冇心機讀書？
1: 點解？
2: 我覺得我認真讀書，你考唔到第一啊！Sorry。
1: 咁跟住佢仲另外一樣嘢就講佢就係話，有時候咧真係好地應該要知道自己嗰個分寸。分寸係在於咩呢？佢就話成日都會聽到你喺操場嗰度同啲男同學
0: 玩得好
1: 玩，
2: 因為佢好妒忌。
1: 玩得好埋，仲要尖叫。
0: 佢就擺明自己放開，
2: 好正啊！唔係我，你當佢讚你好過啦，成篇嘢都讚緊
1: 你。
2: 你
1: 喺嗰陣時候，你唔會覺得佢讚你嗰個啱唔啱啊？
0: 無端端做咩俾人鬧？係
1: 啦，因為我不嬲，佢都冇乜同我兩句。
2: 你係覺得佢係榜樣嗰下先？
1: 佢係我嘅榜樣，冇錯啦。咁但係佢就寫啲咁嘅嘢。
0: 其實佢因為成為唔到你啊，所以係
2: 啊，
1: 但係我
2: 毀掉你啊！
1: 真的嗎？我覺得我係心虛嘅，我覺得係咯。點解唔早啲知道呢啲嘢？第一，俾心機讀書啦。第二樣嘢就係，原來我俾人哋嘅感覺就喺操場啲男同學一齊玩同埋尖叫，
0: 而呢樣嘢係好多人好渴望嘅。
1: 你哋而家就睇得簡單咯，
2: 係啦，
0: 佢係做唔到嘅，所以佢覺得
2: 你諗下，每一個人都係你嘅 reflection 嚟噶嘛，
1: 係啊。
2: 咁佢咁樣講你，或者佢咁樣睇你，就因為佢失嗰部分咯。
1: 我又未必佢係覺得佢缺失嘅，可能我會覺得啦，因為佢係一個高材生，係咪啊？即係其實讀書你本來應該就係咁樣，我就俾心機讀考好個成績。其實係啦，我咁
2: 佢
1: 做
2: 咩
1: 要就即係翹咗手咁樣？你似咩樣啊？你要叫我寫啊嘛，我就講啲真實嘅説話俾你聽啦。
2: 咁佢
1: 希望你可以好地咁樣去改善下你自己啊，咁樣喎。
0: 呢啲我
1: 寫到好著。
0: 如果佢做咗老細不得了，
2: 佢做咗老師都不得了。
1: 我相信佢應該會有成就。
2: 個頭諗起都有啲痛。
1: 我冇諗過㗎，我喺當時見到嘅時候，我係好唔開心咯，因為我唔知道原來我喺人哋嘅面前，喺人哋嘅眼中，原來係一個咁樣嘅人咯，都有啲都幾面嘅。
0: 我好即係如果好面或者唔熟嗰啲，未必俾佢寫嘅。
2: 咪咯，唔好寫啊，攞翻嚟。
1: 唔係咁，我又自己衰嘅，我自己即係
0: 人都
1: 俾，係啦，你哋喜歡嘅，咁你哋就寫啦。咁我又唔想話用一啲好，
2: 佢等咗呢下好耐啦，
1: 搞
2: 佢等咗幾年啦。
0: 係啊，終於肯揾我啦咩？終於有任務俾我
1: 落重藥，
2: 係啊，佢磨物啊，磨定物啦。
0: 寫個萬字文俾你，
1: 係
0: 啊。
1: 唔係，我覺得佢想我好嘅，佢都想我好嘅，係啊。
2: 你咁樣諗就好咯，
1: 係啊。但係喺當時我真係好心傷嘅，所以唔好立亂俾人哋寫紀念冊。
0: 冇嘅，
1: 冇嘅，唔好上心咯。
0: 系啦，系啊，过咗好多年之后，我哋而家睇翻咪攞嚟笑咯。
1: 系啊，我自己都攞嚟衰嘅，自己攞嚟衰。你有得我，有得我，有得我。I'll be that baby savage.

0: 聽過有 FIFA 嘅 Baby Seven，
1: 冇錯啦。好啦，一陣間轉頭翻嚟嘅話咧，我哋會有我哋嘅分叉的感情線。哇，今日講呢一樣嘢好犀利
0: 啊！唔係個個接受到
2: 啊，係啊，犀利啊！
1: 大家有得有，我接受到，
2: 我都接受到，
1: 因為我有做。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分阶段推出控烟十招，上个月底起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另类烟草产品。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话，执法人员主要在闹市、旅客和小朋友特别多的地方和行人天桥巡查，过去一个月录得39宗违规个案，全部因为管有少量另类烟被检控和定额罚款，形容数字属于预期之内，当中没有旅客执法过程顺利。卢颂茂接受本台专访，强调政策的目的并不是想安排很多控烟办人员密切监察提出票控，而是希望市民有守法观念，渐渐有意识感避免在排队期间和在禁烟区范围食烟，检控数字就会越来越少。行政长官李家超下个月初第一次率领代表团出访中亚国家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有随团的本港医疗科技企业将会同哈萨克癌症研究中心签订合作备忘录，目标将为当地开设金属 3D 打印工厂。科能三维技术有限公司创办人暨行政总裁邱荣峰话，公司在2022年同哈萨克癌症研究中心展开第一轮合作，将个人化 3D 打印金属骨和关节置换技术和植入物引入当地，截至去年已经处理12宗个案，无需要截肢。身兼实验室主管的港大临床医学学院矫形及创伤外科学系临床副教授方恩石话，如果日后可以集合更多病例和香港一起开展科研合作，有助扩大研究资源，推动科研发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纽约主持联合国安理会高级别会议，说国际社会要团结起来维护和壮大联合国。王毅说要重振联合国宪章，坚持主权平等，和平解决争端，反对干涉内政和使用武力，大国尤其要带头讲法治、行政道，不能够搞双重标准。他又说要重振安理会权威，常任理事国应该减少对立对抗，任何扰开安理会授权的单边军事行动都不可接受，要旗帜鲜明反对保护主义和单边行径，反对经贸问题泛安全化和科技封锁，不能够动辄毁约退群和另搞一套。王毅强调，中国将会继续担大义、行大道，和各国推动建设更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同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迈步前进。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团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29点，跌170点，总成交金额109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30点，跌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999点，升12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87.75，升3.35；盈富基金25.66，跌1.6；腾讯控股435.4，跌3.6；华虹半导体155.1，升11.4；南方恒生科技4.85，升1.8；阿里巴巴124.9，跌2.7；联想集团19.48，升1.29；小米集团29.12，跌6.4；宁德时代699.5，升41.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4，日元159.3，瑞士法郎0.786。 六，加元1.381，人民币6.784，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日经平均指数报65,816点，升820点，港金报42,080蚊，跌1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05.09美元，卖出4,506.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由阿芒先同你跟进翻啦。较早前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康华苑快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大车多少少。咁另外码头围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噶，而家所有车辆系唔能够由太子道西左转入去士他岭道。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红磡警署，加士居道天桥过海龙尾喺弥敦道，东九龙走廊过海而家龙尾喺山西街，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东隧九龙入口而家龙尾去到李安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而家龙尾去到中环广场。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去到碧街。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系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连翔道，近住佐敦道。喺新界区，屯門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迴旋處一段係慢車架，龍尾去到屯門騎術學校。特別留意安全車速嘅位置有維園道行人橋底去柴灣，將軍路寶康路寶順路橋底去上德村，將南隧道出口調景嶺，昂船洲大橋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二號幹線石門橋去馬鞍山。最后水务署提提你，冲凉时间少一分钟就可以悭水10公升，仲可以悭埋电添，即系个良德。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3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3: 老 K 复辟，志在千里。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敬严老道的境界三叉戟，为正义再次三剑合璧，接受新时代挑战，誓要打击新型犯罪集团。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5晚8:30，港台电视31。

0: 分叉的感情先，
1: 分叉的感情先，条线越嚟越延越长啦。今日我哋讲到呢一样嘢嘅话，我哋未讲过嘅噃，
2: 系啊系啊，
1: 都同呢个另外一半有关嘅。系啊，我估唔到嘅就系我系咁以咧掉啲嘢出嚟嘅话咧，个个竟然有好大反应。
2: 好啊好啊，呢个
0: 系咁，系好好讲呢个，
1: 真系好好好啊。因为其实可能都有啲咁嘅例子啊，嗬。
2: 我觉得系越嚟越多，
1: 冇错
2: 呢啲例子。
1: 点解咧？吓吓，系因为我觉得咧，在好多嘅情况之下，以前你会觉得做呢一件事系一件要谂得好清楚，以及好可能嘅就
0: 系
1: 个后果会好严重嘅嘢。咁但系而家咧，其实我谂你系咁以去用一个广义啲嘅讲法嚟讲咧。好多人都可能有做过，我讲緊嘅就係整容，又或者係整形，而家有啲讲法嘅係医美，
0: 医美啦，
1: 係啦，
0: 微调，
1: 冇错。咁点解我会咁讲呢？就是、因为首先我哋一定要讲緊话整容呢，以前嚟讲我觉得真係好大件事嘅，似乎你一讲緊话我要改变自己嘅容貌，即係不论你係边一度啦，割双眼皮也好，又或者係即係拉面皮也好，都係要做一啲嘅手术，係咪嗰、那个变化系会比较大，
0: 好大嘅
1: 系啦，以及咧就系恢复嘅时间都系比较长嘅，有啲真系要匿埋成年噶，
2: 系啊，
1: 真系啊，要啊。唉，我见过有
2: 啲，系踩咗下，
1: 但系出咗嚟之后，你会发觉真系完全唔认得佢嘅，
0: 换而一新啦咁啊。
1: 咁啊，算唔算乜嘢叫做整容咧？咁又视乎你点样去定义啦。咁佢就话，如果你用广义嚟讲嘅话咧，微调咧都系属于整容嘅，即系我哋讲紧嘅啫，微调啊、医美啊呢啲，因为同样咧都系改善你嘅外观，只系咧方式比较温和，变化比较细。如果用狭义嚟讲嘅话咧，好多人就会将整容咧就会指头。我所讲嗰啲啦，你要开刀嘅，做手术嘅，割双眼皮啊，隆鼻啊，
0: 都算咯。
1: 割双眼皮算，好算添啊。咁同埋削骨啊等等啦，呢啲可能嗰啲面咧唔靓咁样咧，嗰啲真系好夸张噶吓。咁微整嘅话咧，就会分开会叫做咧就系微整形或者叫做医美疗程嘅。所以咧简单啲分三样嘢。整容或者系整形，泛指就
0: 系
1: 改变外貌啦。咁如果你咁样嘅话咧，即系少少都唔得噶啦。算唔算系剪头发或者
0: 剪甲？剪头发都算。
2: 唔系啲人咧又
1: 改变外貌，
2: 纹
0: 眉算唔算啦？
2: 算。因为啲人有讲过话咧，整头发其实系一个人类可以改变自己外貌，但系
0: 最快嘅方法
2: 而又唔会即系又唔会。改變佢原本個本質嘅，
1: 係冇錯。仲有佢會長翻，
2: 所以啲人點解咁中意整頭咯？
1: 係啊，頭我覺得算啦。
0: 因為
1: 你髮
0: 型一轉咗，你成個形象都即係轉得好犀利。
1: 係啊，你睇下你自己長頭髮嘅時候，你覺得幾旺係咪？
2: 你
1: 而家
2: 如果你光頭，咩髮？
1: 冇錯啦。好啦，另外仲有講到噃，手術整形啦，就頭先講啦，要開刀嘅，咁啊結構性咧改變較大嘅。另外而家我諗有好多人都會咁做咧，就係微整或者叫微調，唔開刀嘅，變化比較細嘅。但系依然都系叫做外貌介入，啱唔啱？咁啊，三样嘢啦，咁样啦。简单嘅例子，头先最后尾嗰个嘅就，譬如可能有啲人咩打透明质酸喺个下巴嗰度啊，改善你自己个 jawline 啊，咁呢啲其实如果你咁讲法嘅话咧，都叫做整形咯，
0: 医美咯，
1: 系啊，医美咯，而家就比较容易啲接受添咯，系咪咁讲啊？
0: 科技新咗啲啫嘛，
1: 系时候要讲下自己个。
0: 嗱，我就冇嘅，
2: 你哋
0: 慢慢自己讲下啦。我就冇嘅。
1: 系啊，
2: 我全身上下得个鼻系真嘅。
1: 我見咧，我有睇過咧，有一啲嘅即係綜藝節目啦，其實都幾無聊嘅，就見一班人上嚟啦，跟住咧就俾人哋睇下，就係唔係，總之嘅就係佢哋上曬嚟之後，就要俾節目主持人去估下，即係。整有冇整？整咗边度？咁样其实就去讲一讲嘅就，或者整容其实系咪真系能够？仲有就拎一张你整之前嘅相，如果你有整啦吓，前后去做对比，咁样。当然讲乜嘢都好嘅话，我哋都唔鼓励大家去做呢一样嘢，系啦。咁当然每一样嘢你自己要谂清楚，系啦。咁但系其实就会觉得
0: 睇到啲
1: 有时你又会觉得嘅就系，其实都真系要噶。
2: 都有陣時
1: 係啊，
2: 呢個感覺。
1: 同埋本人佢會真係覺得當我做咗一啲咁樣嘅微調之後嘅話呢，其實實際上真係個人生係順利咗。
0: 唔係有個人有唔同嘅原因啦，有啲係改運㗎嘛。

0: 我太細個認識佢啦。
1: 即係嗰陣時候佢一個面團咁樣，我已經認識佢係咪？
2: 咁但係而家嗰嚿面團佢唔想做一嚿面團咧，佢想做一個面條咧。
0: 我唔會啊，係啊。我會同佢講，你一嚿面團我都鍾意你嘅，唔好減肥啊。
2: 但係通常都係咁開始嘅。咁但係如果佢堅持呢，你會唔會支持
1: 啊？如果佢堅持，佢大家同你講。
2: 唔得啦，我覺得
0: 應該唔係我認識嘅佢。
1: 佢應該唔係要整容，佢應該要睇睇個腦。
0: 唔係，佢連化妝都唔係好化嘅時候。
1: 係啊。
0: 突然間要整啲嘢，我會喂搣下佢。你係邊個？係咪化我老婆咁樣咯？
1: 好啦，咁如果係嘅話，女仔啦，要去整呢樣嘢，唔係你老婆啦，唔係你自己另外一半嘅話，你自己點睇咧？
0: 我覺得冇所謂，你自己決定咯，系啊，
1: 好冷漠啊！對於呢件事呢單嘢，
0: 咁啊，即係你自己個人決定啊嘛。嗯、我覺得真係自己諗清諗楚，你去做個決定，咁、嗯、你成年人，你咪自己背翻後果。
2: 好啦，我問你啦，阿黃太同你，其實我係面
0: scenario，
2: 其實咧，你識我係一個面團，但係其實我面團之前我係面粉。
0: 係
2: ，你見到嘅係都係即係可能有少少調過嚟㗎啦。咁你接唔接受到？
0: 咁都冇計啦。
1: 如果我覺得而家係識咩？哦，你而家講緊嘅就係話佢喺識之前整咗，
0: 唔
1: 係
0: 因為有
1: 識之後先至
0: 識，已經係
1: 咁嘅樣啦，
0: 係 2.0 嚟噶啦嘛，
1: 係啊，
2: 你都係攞一識已經 2.0 咗啦，咁得唔得？
0: 都
1: 咁都冇辦
0: 法
1: 㗎啦，
0: 你
1: 冇理由叫佢整翻之前，
0: 你係中意嗰一刻嘅佢㗎嘛，
2: 咁
0: 咪
2: 係咯，咁所以佢而家整你應該都 OK 㗎，
1: 嗯，唔知咁未必係，
0: 咁未必
1: 係啦，佢會擔心㗎嘛，
0: 係啊，
1: 係嘛，即係如果你話要去做
2: 嗰啲未跳，
1: 係啦，未跳即係打啲嘢落去咁樣，係半年之後會冇。
0: 我會好擔心個效果囉，唔好搞咁多嘢啦。
1: 或者佢變咗個樣子，其實都好怪㗎，有時。
0: 係啊，一陣
1: 呢樣嘢真係要承
0: 擔。人哋問我又唔知點答。
1: 你娶第二個老婆。
0: 係啊，靚咗咁多。
1: 係我幾難搞㗎呢樣嘢。好啦，咁其實你話講開呢樣嘢，我覺得真係見仁見智嘅。咁如果你話即係而家嚟講嘅話，我諗好多都會微調啦。即係例如你話整咗啲咩透明質酸，每一樣嘢其實都會有佢自己嘅風險啊！大家真係要自己諗清楚。咁當然你話即係譬如可能係講緊呢個整下個眉啊，又或者箍牙咧，
2: 箍牙算唔算？箍
0: 牙唔算
2: 係
0: 嘛？咁有，
1: 但係有啲人箍完之後，
0: 真
1: 係
0: 唔同
2: 嘅，
0: 真係
2: 唔同
0: 嘅，
1: 係啊！
0: 因為真
2: 係個
0: 惡骨
2: 係。我有個朋友仔啦，佢係男仔嚟嘅，咁佢咧就唔齊嘅，同埋佢個惡咧上下顎好似有少少錯開咗咁樣嘅，咁所以佢一定要去箍牙啦，咁樣同埋拍翻好個惡定係點樣樣啦。跟住佢整完之後咧，佢樣衰過之前啊！即係佢啲牙
1: 失敗，
2: 唔係佢
1: 有
2: 失
1: 敗
2: 嘅，但係
0: 係因為你睇慣咗之前個樣子啊，
2: 係啊，即係之前靚仔啲㗎，
1: 咁、有冇後悔啊？
2: 嚇邊我唔知佢，我冇訪問佢，唔通同佢講話你而家樣衰咗咁樣，
1: 哇！咁呢個真係係啦，所以呢個咪就係風險囉、
0: 啊、
1: 你要承擔嘅就係你未必一定係
2: 啱啲㗎，
1: 即係雖然有呢一種咁樣嘅缺陷味係咪、但係反而咁樣嘅話
0: 佢
1: 仲有
0: 都係有個實際需要㗎嘛，
2: 有實際需要，即係佢有少少，
0: 佢唔係為咗靚所以箍嘅，
1: 係呀，你呢個係咪個咬合會有啲問題，所以其實要矯正，
2: 但
1: 係
2: 佢冇咁靚仔囉，
1: 你唔靚仔
2: 㗎，
0: 咁你寧願咬合正常啦，
1: 我
2: 寧願靚仔，
0: 你寧願佢啊，你又唔係佢。
2: 不代表本台立場。
1: 永遠都係㗎，即係整容咧，你都會覺得就係話，哦，係會變靚。但係其實真係你又呢講呢個好例子，有機會就會變咗個樣，係啦，
0: 唔同咗。
1: 有時你都會見到你啲朋友，佢整完之後，佢自己好有信心，但係你側邊啲人就會講，佢就話佢唔同個樣咯。
2: 係啊，
1: 佢笑唔到啊，而家
0: 硬咗，
1: 皺唔到眉啊，係啊，同埋
0: 冇表情啦，依家
1: 做演員，大家真係要諗清楚。
0: 因為啲微表情你好難再做得到。
1: 我曾經試過啦，咁啊就揾一位朋友仔，咁啊想介紹俾啲導演啦，就 casting。咁點不知咧，就即係俾張相個導演望一望啫。咁佢就望完之後，佢就話：啊，唔使諗，我點解啊？
0: 佢一睇就知啊！
1: 佢一睇就知，佢話因為
2: 就知咁明顯，
1: 因為有啲真係好假噶嘛。即係譬如可能哇，條眉畫到好似。紫菜咁兩，即係你覺得係人太人工化，咁所以咧，佢同我講嘅就話，而家真係好驚，好多時候多數咧都會睇張相先。如果睇張相嘅話咧，有好多嘢你係改唔到嘅啫。你唔好以為條眉咧瘦咗條眉就得，但係因為咧好多時候你定咗條眉嗰個型啦，我好難改你嘅。如果我今日咧我 cast 你去做一個嘅就係街邊賣餸嘅，
2: 哦，你點樣條眉可以好工整咧？
1: 冇錯啦，你點會條眉畫到嘅就係你好似揾間尺度嘅咁樣啊？

0: 咁嗰啲
1: 咁我冇
0: 上
1: 我講
0: 啦。片點算
1: 啊 ？Exactly， 佢就話
0: 百度咧反。
1: 佢就係講緊呢兩樣嘢，佢話呢兩樣嘢係特別嘅，因為好多人都覺得好小事，但係喺我哋嘅眼中咧，咁樣係好難改。
2: 即係嗰個可塑性就低咗，
1: 可塑性就低咗好多啦。
2: 純粹外形上啦，
1: 佢行出嚟就好靚，係啦，我唔使就講演技，但你演技呢啲係補救唔到噶嘛。如果我做一個市井嘅人咁樣啦，我冇理由條眉係話整到好似用間尺間咁樣，啲貼片貼到啲牙好白白，嗰張白紙噶嘛。佢呢啲我好難搞啊，咁所以佢就得啦，唔使。所以未必係件好事啊。啊！即系如果你话真系从事呢个行业嘅朋友嘅话，要真系要谂一谂嘅。
2: 系啊，
0: 叹气系。
1: 系啦，好啦，咁啊，第日当然啦，亦都有一啲好美满嘅效果嘅，就系你今日一嗌尖叫咗好多次嘅。
0: 唔系，即系都有啲好励志，好励志嘅例子嘅。咁即系当然啦，我都觉得系好多时候咧，啲人劝你啊唔好整啊，甚至当你另一半都会劝你啊唔使啦，我觉得你而家
2: 系啊，
0: 即系 you are perfect as you are 系咪啊？你唔需要
1: 我中意嘅就
0: 系
1: 而家嘅你
0: 啊
1: 嘛。
0: 即系我都唔系，同埋可能我真系真爱咧，我真系唔系睇你外表，唔系睇你外形咧咁样样。因为咧网上面咧有一对网红嘅情侣夫妇啦。我以前咧系由佢哋仲系未拍拖到佢哋拍拖到佢哋结埋婚咧，我一路都睇住佢哋。
1: 原因系乜嘢咧？系因为个男仔好靓。
2: 系。佢已经心心眼。
1: 睇下佢哋几时有问题。
2: 咁你就可以
1: 介入。
0: 纯粹系咧，因为觉得佢哋真系好似童话故事咁样样。
1: 系嘅，
0: 即系我就会好，即系好想代入啊！可能我都有一日可以成为好似嗰个女仔咁样样咧，系咪？咁冇人知噶嘛。咁然之后佢哋反正就系佢哋外形上个本身就国籍有差异啦，然后佢哋个
1: 高度
0: 有差异啦，外形咧喺一个大众嘅审美上有差异嘅。嗱，佢哋。自己眼中出唔出西施我哋唔知啦，但係佢哋喺大眾審美底下佢哋的而且確有差異嘅。咁然後呢佢哋即係睇住佢哋好順利咁樣結咗成為夫婦喎。咁然後呢個女仔呢就可能一路都好多輿論壓力啊，就話佢可能個樣襯唔起個男仔啊。
1: 下面啲 comment 啊，即係啲
0: 有
1: 㗎，
0: 好衰㗎，即係有啲網暴唔鼓勵啊，即係做乜 bully 人，即係你自己生得好好咩，你自己即係做乜嘢。
1: 通常呢啲人做乜嘢㗎？係啊，即係通常咁樣 bully 人嗰啲人。
2: 他們留個 comment 都沒有成本。
1: 是啊。
0: 就是所以就是這樣樣啦。
1: 跟住就影響到他的抉擇啦。
0: 有些人就是這樣說啦，但他就說是因為自己成日都覺得自己個鼻歪歪地。所以他就很想去整返隻個鼻。但是呢他想整返隻個鼻的同時他又不知道為什麼呢就做埋其他東西。就整埋隻眼。
2: 懷念都是的。
0: 我不知道。
1: 不是的真的。
2: 是啊。
1: 他們說因為不是的不關事的。有時有很多東西。所有的東西其實呢他們都是會牽一發動全身。你動了個鼻的時候呢你啲眼有病，你唔喐咧，好怪
0: 啊！咁都有可能咧，呢個都係要諮詢，即係
1: 冇錯
0: 醫生嗰嗰樣嘢啦，或者啲照事。咁然後咧，佢就去決定咗做呢個整容手術啦。咁佢話最主要其實就係個鼻啦。咁後屘又見到佢眼啊，或者可能有啲面部個面嘅面型啊，都有少改變嘅。咁然後佢個老公啦，即係阿靚仔老公啦，就有同佢講話即係初初都話唔使啦。但係佢就好堅持話覺得自己個鼻。歪咗咁咪去整啦，咁然之後成個過程佢哋就將成個過程拍咗出嚟啦，即係點樣陪佢諮詢啊，陪佢入手術室啊，跟住喊到咧，喊到
2: 以為
0: 真
2: 係
0: 以為，跟住然之後點樣咧揸住扎花喺門口等佢，
2: 真係以為生仔，
0: 跟住
1: 好似
0: 我，然之後整完之後又要照顧佢，佢卧病在床個樣腫到豬頭咁樣，點樣去照顧佢啊？跟住咧照顧佢都見到個豬頭，佢都仲係錫錫佢啊，即係 you are so pretty 啦，咁樣嗰啲咁嘅嘢啦，咁然之後咧就又係全網喺度瘋狂討論啦，即係好多人又即係好多口啦，可能話啊應該整啊唔應該整啊，或者點樣樣啊，或者話你點樣要可以做 show 咁誇張就拍出嚟啊嗰樣嘢咁樣樣咯。咁但係呢個就係一個好叫做勵志咧，其實即係都唔鼓勵大家。
2: 咁佢即係整咗之後都係咁恩愛嘅，
0: 整完都係咁恩愛嘅，
1: 係咯。咁整嚟做咩
2: 啊？係咯。
0: 唔係佢就想問呢樣嘢啦，係話係佢自己需要，唔係因為佢另一半咯。係
2: 佢容貌焦慮，有個係啊。
0: 咁呢啲係好即係一啲比較正面少少嘅例子啦。一啲負面啲嘅例子咧，我都有聽過咧，係真係大整啊，即係去係啊身體嘅結嘅大細嘅構造嘅改變嗰種啦，跟住然後係仲要係個男仔提出嘅。
1: 哦，
0: 你哋應該都有聽過啦。
1: 有，我有呢個情況。
0: 但係嗱，俾咗大家，如果呢個情況，咁你 你会唔会听你另一半？
1: 我唔会
0: 我只会喺我自己想去。
2: 系咯，
0: 即系我
2: 身体自主嘛，你系啦，身体自主。
0: 即系我认为我有需要嘅时候，我会去整，而你都阻止唔到我嘅，其实系，但系我唔会喺你要求嘅情况下。
1: 咁样我就 OK。
2: 要自己做決定。
1: 重要嘅就系我做个决定嘅话咧，你系要支持我，咁样咧呢啲咧就
0: 加分啦。但如果佢唔支持你咧？
1: 如果佢唔支持我嘅话咧，
0: 但你又好想整咧，
1: 咁我都会做。但系个问题系就
0: 是
1: 就系唔系喺佢度啦嘛。但系如果就系佢提出嘅，佢要叫我做呢样嘢嘅话咧，我唔系已经系嗰个着眼点，唔系在于嘅就系要整乜嘢，又或者佢觉得我边样地方唔完美，我觉得呢个人有问题啊。
0: 我都觉得系
1: 系啊，
2: 即系如果系因为呢样嘢而爱你嘅话，
1: 咁样
2: 或者逼你嘅话，我觉得
1: 因为我迟早都会巢皮噶嘛，我会老噶嘛，同埋嘅就系我真系要去付出噶嘛。你睇下嗰个正。那個情況是不是他很辛苦的其實因為恢復期的時候真的不是一般即好像做了一個大手術一樣啊你怎會無端端你要我走去做一個這樣的大手術的話是令到你會覺得的就是好看一點不得咯這樣東西是不是
2: 所以大家自己決定啦
0: 身體自主
2: 是啊
0: 最重要 please 自己不是 please 人家
1: 沒錯其實最重要是什麼呢健健康康就可以了
2: 懂得愛自
1: 己每個人都靚啊是啊
0: 總有人會愛你原本的樣子
1: 沒錯你同自己說多次
0: 總有人會愛你原本的樣子
2: 是啊你 repeat 10次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今月31号是世界无烟日，世界卫生组织上星期向香港特区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颁发世界无烟日奖，属于西太平洋地区的获奖者之一。卢颂茂接受本台专访说，今年世界无烟日以预防和对抗尼古丁成瘾为主题，奖项是对香港近年控烟政策的肯定和高度认可，为本港政府部门、非政府机构、教育界等不同持份者和香港市民给予好高的分数，有助推动下一步工作。卢总茂说，世卫对本港控烟工作的肯定并非只是考虑吸烟率下跌，亦都检视是否有创新和具针对性的措施和成效。他说，香港吸烟率在2023年的 9.1% 降到去年 8.5%， 加上2022年起禁止入口另类烟，到今年4月底再禁止管有，是推动彻底禁止另类烟草产品。相对个别国家或者地区以另类烟作为戒烟工具，香港的做法比较成功。政府公布将会今年上半年成立新田科技城有限公司，全力推动新田科技城210公顷创科用地发展。经获行政长官批准，政府委任现任科技园公司董事局主席查毅超为新田科技城公司董事局主席，今年7月1号起生效，任期三年。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话，查毅超是资深工业家，拥有丰富的公共服务经验，由2018年起出任香港科技园公司董事局主席，任期将会今年6月30号届满。在查毅超卓越领导之下，科技园公司已经为新田科技城大约20公顷创科用地进行规划研究。查毅超在科技园公司主席任期届满之后，将会随即担任新田科技城公司首任主席，深信在他的带领之下，新田科技城将会成为香港未来新兴科技产业发展的重镇，以及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基地。在北京，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说，发展航天事业、建设航天强国是中华民族不太追求的航天梦。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圆满成功，是全体中华儿女共同的骄傲和荣耀。他说，黎嘉莹成为第一位香港航天员，他的太空之旅和勇于挑战、永不言弃精神，将会激励香港青少年热爱投身国家航天事业，认识到有伟大祖国支持，每个人都可以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陈斌华说，期待台湾同胞和大陆同胞一起探索浩瀚宇宙，将梦想照进现实。路透社引述黎巴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报道，以色列当地星期二对黎巴嫩东部和南部地区发动超过120次空袭，是几个星期以来最猛烈的轰炸之一。黎巴嫩卫生部说，空袭造成超过30人死亡，几十人受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说以军正在战场上投入大量兵力，占领并控制多个地区，以军正在加强防御，保护以色列北部社区。黎巴嫩真主党说，他们用爆炸性无人机和火箭等袭击向黎巴嫩南部城镇推进的以军士兵和坦克。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覆盖华南沿岸和南海北部，此外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命名为长眉。在上午10点，长眉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偏北大约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而家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6%，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45点，跌143点，总成交金额136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19点，跌2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944点，升6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87.2升2.8，盈富基金25.68跌1.4，腾讯控股435.2跌3.8，华虹半导体153.4升9.7，阿里巴巴124.7跌2.9，南方恒生科技4.84升0.8，小米集团29.08跌6.8，联想集团19.55升1.36，宁德时代695.5升37.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4，英镑10.547，瑞士法郎9.981，澳元5.616，加元5.674，新西兰元4.606，欧元9.122，每百日元对港元4.92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51。日经平均指数报65,816点，升820点。港金报42,080蚊，跌1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07.79美元，卖出4,508.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干诺道中去中环方向近住林士街啦，由于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车龙去到中山纪念公园，大家见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干诺道中去中环方向近住林士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现时龙尾咧去到中山纪念公园。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红磡警署，而车行道北过海龙尾排到芜湖街。另外，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比较车多，现时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而去到新界区啦，屯门龙夫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都系慢车噶，现时龙尾啦就去到屯门剧术学校。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上德村、维园道行人桥底去柴湾、岸船洲大桥落车分叉位去尖沙咀，同埋二号干线石门桥去马鞍山。最后仲有选举事务处提提你，记得6月2号或之前用字方便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详情请上 vr.gov.hk 睇下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想买呢间一手楼。
4: 等等，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3: 要评估负担能力，
4: 仲有口头承诺唔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3: 签咗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喺五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唔系，楼价5%嘅订金会被没收噶。
4: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睇下啦。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我是恬淡情怀的潘芳芳。城市的生活每日都很繁忙，工作的、家庭的、学习的，令我们忽略了每人心中的音乐节奏。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可以滋养你的情怀，有音乐和你合唱属于你心中的歌，有音乐有快乐，就是这么简单。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有风骚。
0: 你哋喺度做乜嘢啊？
3: 人人健身，令你放心。
4: 好错，
5: 命啊！
6: 好，我哋欢迎我哋嘅嘉宾主持。
5: 大家好，又系奥运啦。
7: 欢迎欢迎啊！
5: 喂，我哋征途下嚟紧呢个月，可能唔系 physical 咯，可能讲
7: 系
6: 啊，
5: 阿呢。
6: Go go go！ 阿叻阿叻
7: 阿叻，好啦，因為要講嘅就係Joker。嗱，因為咧，其實上個禮拜咧，我哋咧就喺度大家喺度忽發奇想嘅，就講緊咧話今年啦，即係話四年一度啦，咁同埋咧就足球嘅盛事啦，即將會喺六月度開羅啦。對於一啲女仔嚟講嘅話咧，其實我就成為寡婦。
8: 係啊，
5: 唔係，我上次見阿炮谷咧喺度如數家珍咁咧，數佢有邊件波衫喎。
8: 我係著嘅就唔識睇。
7: 穿
8: 的，他就不懂看。我真的負責穿來等他看我。即是在中場休息的時候就看我。
7: 賣廣告的時候。
6: 不是，但你要穿啱衫，有時候穿錯。
8: 是，他就會扯走了。他就嬲了。
6: 很大件事。
7: 所以他就要給欣欣看一看。喂，你看
5: 看。但穿波衫我要讚一讚我們香港人的。我覺得香港人對穿波衫的包容性是很高。
7: 哦，是的。
5: 是啊。
7: 有什麼問題啊？
5: 因為其他國家，譬如我當你是英國人才算啦。唔會英國人走去穿件意大利國家隊的嘛。
7: 係㗎。會㗎。我唔知
5: 㗎。即係如果你係曼聯。
8: 咁我哋 international 㗎嘛。
5: 係都係嘅。
7: 所以我哋咩都穿。
5: 即係例如你曼聯嘅，你唔會穿件阿仙奴走入去曼聯嘅酒吧度呢。
7: 會點啊？
5: 會招你。
6: 我唔知，我就唔建議你試啦。
5: 係啦。
6: 唔係因為呢，譬如就算平時睇波都好啦，因為波飛好難買㗎嘛。咁我都聽過有啲朋友呢，就係譬如話對，即係睇阿仙奴對曼聯啦，咁好難買到曼聯作客球迷區嘅飛喎。咁你點呢？做卧底。係啦，就買返呢，真係阿仙奴主場嗰啲。
8: 但係佢其實
6: 係呀，其實呢，佢呢就即係就算。
8: 又要佢入波又唔可以嗌。
6: 係啦。
8: 佢輸波又唔可以。
6: 係呀。
8: 哎呀，
6: 即係揞住。
8: 人哋心諗你做咩，我冇抹個嘴。
6: 同埋好似咁啱早幾場呢，就係有對唔知，我唔記得
5: 維拉。
6: 維拉係咪
5: 走咗阿仙奴走咗去維拉係咪
6: 係好似阿仙奴走咗去維拉。
5: 上兩個禮拜三個禮拜前。
6: 係呀，定係維斯行我唔記得。
5: 咁上下啦，係
6: 呀。總之就係做卧底俾人發現咗。係呀，咁就隔離啲球迷會係咁向。
5: 即係打佢硬佢落個嗰個你咪個台咪有好低好長樓梯嘅，碌佢落去呀。
6: 係呀。真係危險㗎，所以香港就比較少呢啲
5: 係啦係啦係
6: 啦係啦係啦
8: 係啦，暴力啊。
7: 我哋唔講呢啲，我哋講嗰啲係啦，我哋講嗰啲就係足球呢一個個運
6: 動。
5: 但係本身足球都叫做一開始嘅時候呢都少少暴力㗎喎。因為英國就成日都 claim 佢哋足球嘅發源地啦，成日都話希望咧足球 go back home 㗎嘛，係啦，即係翻去攞翻
6: coming home 啊
5: ，coming home 啦，係啦。咁咧就其實以前即係講緊即係喺啲勞動階層咧，英國咧即係講緊嗰啲即係發明蒸汽機嘅年代咁樣咧，咁啲人冇嘢做嘅時候咧，就喺個爛地嗰度咧就攞個波。分兩隊，然之後咧個波過去你嗰邊底線，我就有一分；你過翻我嗰邊底線就有一分。咁但係冇真係一個嘅規矩嘅，用腳踢又得，用手攬住嚟跑拎過去又得咁樣。後來就慢慢咧演變成咧就唔同嘅體育項目啦，包括我哋認知嘅，譬如英式攬球 rugby 啦，咁就用手啦拎住啦，係咪？然之後。呢個運動去到美國就變成咗 American football 啦，係另一種啦，就再衝撞啲嘅，可以向前抌個波嘅。
6: 著曬盔甲，
7: 即
6: 係
7: 著嗰啲係咪大曬？
5: 係啦，英式同美式有最大嘅分別就係美式可以向前拋個波，但係你個隊友喺前面可以凌空接住佢咁啦。英式就唔得嘅，一定要打橫傳或者向後傳啦。咁仲有一種咧，愛爾蘭式嘅足球，類似嘅玩法， 但係呢個波係圓嘅，足球咁樣嘅，咁但係呢就可以用手嘅，叫咩呀，Gaelic football， 15個人玩嘅，就仲誇張啦，就再似啲即係嗰個圓組嘅形狀啦，好多人真係大混戰咁用手又得，用腳又得，係啦，喺愛爾蘭係好受歡迎嘅，因為就即係再暴力啲啦，
6: 係
5: 㗎，都有規矩嘅。
7: 哦，就係咁樣，佢就演變成為有咁多種嘅都叫做 football
5: 嘅嘢，係啦係啦嘅始祖啦。咁而家就延伸到去世界性啦，就變成咗世界杯啦，四年一度啦咁樣。
6: 係，
5: 我講翻今年嘅世界杯就比較特別嘅，有幾樣嘢，知唔知係考下谷姐？係
8: 係啊，
5: 有咩特別啊？
7: 好耐冇見到谷姐，
8: 係咪？突然間又突然間嗌谷姐，就知道情況不妙啦。點解而家係 IQ
7: 係啊？有咩特別
5: 啊？今年世界杯係啦，過往咁多屆係最唔同嘅。
8: 係咩咧？
7: 比賽個場地啊？
5: 場地誒可以咁講，
7: 可唔可以咁講啊？
5: 主辦嘅國家係
7: 啦，主辦國家啦。系
6: 啊，三個嘛，系
5: 啦，
6: 美國、加拿大
5: 同
6: 墨西哥，
5: 系啦，三個國家一齊辦，以前都有即係聯合辦嘅，譬如係日韓世界盃，
8: 系
5: 啦，
6: 即係中國有入到決賽周嗰一年，零二年，
5: 系啦，零二年啦，咁樣跟住就而家係第三即係有三個國家一齊搞啦，系啦，
7: 好，
5: 咁然之後今年咧再多啲隊嘅，今年48隊。
6: 系啊，
5: 往年36队啫，
6: 系啊，
7: 点解嘅？点解会多咗嘅？因为啲成绩好咗，
8: 成绩好啲，
6: 都系钱啊，即系国际足协想多啲唔同嘅国家，有啲细啲嘅国家都可以有份入到去踢咁样，咁你比赛多咗，
8: 哇，佢多咗
5: 共和国，今年系第一，
6: 有啲冷门国家噶嘛，我之前都问过你哋咩库拉索啊，
8: 未听过，
6: 乌兹别克啊，
5: 系啦系啦系啦，唔系因为咁嘅，有啲地区即系我哋以州份嚟分开先啦，欧洲咁就好多球队噶嘛，咁就好多球队要争嗰啲名次啦，美洲相對地本身國家都唔係冇咁多啦，同埋佢足球就比較參差啲啦，咁所以呢多啲名額，咁就可以大家即係叫做即係多啲唔同嘅州份嘅裏面嘅國家都可以參與到咁囉。
6: 哦，所以有啲細啲嘅國家都會入到，
7: 有機
6: 會，亦都有啲大啲嘅國家又入唔到咁樣。
8: 所以佢話咧，今年咧係由64場大幅增加至104場咯。
7: 係啊，冇
5: 錯啦。
6: 但係有啲比賽你又唔會好想睇。
7: 係啦，我意思就係咁樣啦。
6: 即係好多好多冷門嘅比賽咯，即係有啲人可能就會揀，我可能我16強先開始睇啦。
8: 啊，會啊，會，其實會啊，
6: 叫做氣慾我先開始睇啦，因為都會有疲勞噶嘛。
8: 係咯，又要慢慢咁樣熬夜睇咯。
6: 啲三點。六點咁樣，
5: 因為美國時間啊嘛，
6: 係啊，
5: 最早場係真係凌晨三點啊，
6: 一點都好似有定十二點，我唔記得，
7: 全部都係凌晨時間開，
6: 凌晨時間
7: 開波。
5: 因為喺美國美洲三個地區，其實都有分好多 time zone 啊，即係相差都可能本身佢哋自己都相差三四個鐘啊，係啊，
6: 跟住東岸西岸又已經有
7: 你哋啦，今日
5: 係啊，
7: 真係辛苦佢哋哦，咁樣對我哋更加好，冇又冇。
5: 喂嗱，講起踢波啦，即係睇波。波就固然重要啦，咁啊讲翻呢项运动踢波啦，咁样咁其实即系踢波又要踢个波啦，又要跑动啦，又要同又有冲撞啦，其实听落好似好大运动量，
7: 系啊，唔系咩？我覺得係啊，
6: 你可以，你睇你踢法係點咯？
7: 我
6: 就中場指揮官咧，就企喺中場指啲人啫。
5: 真係指同埋揮，指同埋揮，
6: 係啊。
7: 你好長噶嘛？你踢一場波
5: 90分鐘
7: 喎，正常係咪？
8: 嗱，你跑5分鐘都攰啦。
7: 係咯，我即係我意思，所以我覺得運動量係一必定大。
6: 未必嘅，同埋睇下你踢嗰個場，踢嗰個咩場啊？即係有啲可能咧細啲嘅場，咁你可能咧真係會跑動會，
5: 反而細。场系跑动
6: 跑动多
5: 啲
6: 啊，大场你可以匿埋，
5: 即系
6: 匿埋
5: 一个人咧，
7: 斩过去咁样
5: 系啊，有阵时你真系睇大球星咧，佢真系唔掂个波咧，就真系成场90分钟咧，可能冇机会掂个波，你见影唔到佢噶。
6: 系啊，就係一腳致命咁樣咯，即係佢掂到波嗰下
7: 就
6: 搞掂啦，
8: 所以好多人就唔俾佢哋掂個波。
6: 係啊，唔係啊，美斯啦，美斯最勁啦，球王。有啲人以前叫佢散步帝噶嘛。
7: 哦，
6: 係啊，即係因為咧，你睇佢唔掂波嗰啲時間嗰啲鏡頭咧，佢好似散緊步咁，但係佢係周圍望嘅，佢係觀察緊球場上面嘅即係發生嘅嘢，係啦，跟住再做最好嘅決定咯，將啲力留翻喺啱嘅地方。
8: 好厲害啊！
6: 係散步帝。
7: 係啊，所以係咪係聽佢哋咁樣講嘅話，佢哋都好叻。是不是即是知道都是我們不知道咯。
8: 同埋他們知定咯。
6: 但你要好像美斯那麼厲害你才可以散步。
5: 這樣就是即是踢波有訓練很多東西的其實。其中一樣剛才欣欣所說的就是這個的視野啦同埋個反應判斷力啦。足球帶給我們兩樣的訓練其中兩樣啦。另一樣就是那個爆發力啦。 速度啦，仲有嗰種嘅係啦，嗰種心肺功能嘅耐力啦，
7: 哦
5: 力譬如有啲統計就曾經統計過碧咸係即係90年代至2000年跑動得最多嘅職業球員之一，一場平均咧佢會跑10公里嘅。
6: 依家都係㗎，依家平均跑動距離都係即係起碼9至10公里。
5: 而家嘅足球現代足球嘅整體機動性係大咗嘅，係、
7: 哦、
5: 啦，即係個踢，因為足球得意在嘅地方咧，就係由即係發明到而家咧，嗰啲球例啦。風格啦，所有嘢咧係不斷會唔同，會改變。
7: 哦、會改變。
5: 以前咧嘅後衞咧可以踢翻個波俾龍門咧，可以接翻住個波，又碌翻俾個後衞。哎，人哋嚟搶我，又踢翻俾後衞接翻住佢。
6: 係，即係抌波中。
5: 講緊八九十年代咧、哦，西德隊就最中意㗎。係
6: 啊，一球搞掂你啦，跟住我就後面自己猜。
5: 係啦，係啦，
6: 入你一球。
7: 睇呢啲
5: 就好悶啦，係咪？
6: 好悶啊！
5: 所以後來個球例就係唔可以回傳翻俾個龍門，龍門唔可以用手接啦。係
6: 啊，
7: 哦，
6: 即係如果龍門用手接就會判罰球，咁你有代價嘅，咁就令到佢哋唔敢隨便咁樣做咯。
5: 係啦，咁然之後咧就。有啲隊咧就話：咦，龍門唔會傳得翻，咁之後後衞要多啲人嚟幫手啦。咁、有啲球隊就會打四個後衞、五個後衞、加強咗後衞啦。例如意大利咁樣咧，就全能嘅後衞，啲後衞咧就防守得好嚴密嘅。
7: 哦，
5: 係啦。咁跟住後來即係英格蘭咁樣，佢哋高即係會比較高啲啦、簡單啲嘅就高 Q 大腳，即係喺個邊翼嗰度，係啦，喺個邊翼嗰度斬中間頭槌頂，咁就搞掂。
6: 我哋又叫燒尾足球，
7: 呢度睇㗎，但我中意㗎，
6: 燒尾足球啊嘛，斬，係咁斬，
7: 喺側邊嗰度，
6: 係咁斬波，跟住中間有個大舊佬咁就揾頭槌作，
5: 咁
6: 樣
5: 係啦。咁呢啲好在就係你有兩邊夠機動性，跑得快。大腳斬頂得到就搞掂，頂唔到斬唔到冇問題㗎，唔會俾人哋好快會突擊翻啊嘛。
6: 因為你後面全部都係人，係
5: 啦，係
6: 啦，驚咁樣。
5: 但係後來就引申到，譬如有啲南美球隊咧，有個人技術嘅，譬如巴西啊、阿根廷啊咁樣咧，你可以猜小組進攻嘅喎，有個人技術一個可以扭翻你十個，即係譬如比利啊、麥當娜呢啲，我中場攞到波，我已經可以扭翻四五個人，我已經指個人都帶埋入去龍門都得啦。係啦。系啦，咁就有唔同嘅風格啦，係咪？係啦，咁然之後後來就再有另外一啲嘅風格嘅，譬如好似喺啲西班牙嘅，就啲再猜傳啲嘅 Tiki Taka 咁樣，四五個人係咁猜，
6: 全部矮仔嚟㗎，分分鐘
7: 係
6: 啊，但
7: 係
6: 你就搶唔到球
5: 快，係啦，控球在腳，係啦，即係全場90分鐘，差唔多有70分鐘咧，個波都喺佢哋腳下猜嚟猜去嘅，誒進攻唔到啊，我猜翻自己後邊場咯，又再進攻咯，又再猜過咯，係咁猜嘅，都好睇嘅。咁但係而家呢就因為呢再加埋科技啦，譬如有 VAR 啦，有啲呢即係好喺越位同唔越位之間嘅啲爭議性嘅地方呢，你都冇得搏啦，或者呢
6: 有得睇 replay 呀，真係
7: 係呀，
5: 以前啲人話呢足球員呢係好叻嘅戲子嚟㗎嘛，
7: 係呀，
5: 即係我都未擁未見到埋你
6: 排雲掌啊，中咗！
7: 係啊，跟住就跌低，
8: 同埋佢哋會向後碌幾圈，跟住
6: 省到個肚啊，揞住塊面咁樣嘛。係
5: 啦，所以
6: 試過啊，李華道。
5: 所以呢啲扮嘢嘅，反而你會攞張紅牌啊、黃牌啊咁啦，係啦，又有 VAR 啦，又有啲慢鏡重播啊咁樣啦。
6: 你有冇隻手有冇掂到個波啊？
7: 都睇到
6: 係啦。所以依家入咗波咧，都唔敢慶祝字嘅好多，即係
7: 要睇
6: 下睇下片先，睇下佢究竟有冇越位啊，中間有冇犯規啊咁樣咯。
5: 哇！上一屆啊，日本隊3000分啊，喺個底線嗰度咧，
6: 撈翻個波出嚟，
5: 出界，但係嗰個慢鏡睇翻，仲有0.0001個波邊仲未出界，所以個波係未出界。
6: 係你肉眼見到個波好似出曬界咯，但係其實咧就睇個 replay， 原來佢仲有個波皮咧係 high 咗條邊，咁
5: 跟住
6: 就真係未完全出界，
5: 安全嘅。
6: 咁佢撈翻個波入嚟，助攻隊友射入，咁所以嗰球入球都成立嘅。
5: 嗰球係淘汰咗西班牙係咪啊？
6: 西班牙定德國？
5: 定德國唔記得啦。
8: 好刺激啊！就係輸在嗰 0.0001mm，
7: 因為嗰條界其實都有一個寬度
6: 又或者個波咧撞未彈入咗，咁有時咧你都未知佢過曬白界未噶嘛。咁但係依家有啲科技就係佢個波裏面有個芯片，有個晶片，咁就會即係顯示到個波究竟過曬白界未咯。咁所以
8: 而家啲科技太厲害啦。
5: 最經典就係英格蘭對德國啦，中咗門楣彈入咗噶啦，但係個波咧彈
6: 翻出
5: 嚟。
7: 咁
6: 就係入曬㗎啦，嗰波
5: 大家當冇事，可以繼續比賽。但你其實本身一就係睇翻慢鏡，你已經入咗，
6: 入曬㗎啦。
5: 但球證唔覺眼，但係當時都冇嗰個陣陣技術。
6: 係啊，咁所以就冇個入球就冇當佢入。
5: 冇當入過。
6: 係啊，嗰個德國個龍門阿紐亞咧就攞住個波當冇事咁樣，拋翻出嚟。
5: 係啦，
8: 系戏子啊！
6: 依家就唔得啦，因为依家就已经有晒嗰啲技术咯。
5: 系啦，咁啊头先讲嘅喂，足球咁多嘢玩，即系咁我踢场波，咪即刻会瘦廿磅。
8: 系
7: 咯，系啊，你咁跑法十公里。
5: 系啊，但系嗱，系啦，系啦，即系听落又咁刺激，又咁大运动量，系咪？但系如果你平时踢惯波咧，你而家可能譬如维园、修顿嗰啲咧，好多肥叔叔喺度踢紧波。系啊，踢咗廿年，佢都系肥叔叔嚟嘅咧，咁样。
8: 系啊，仲要好猜得噶。
7: 定系佢年纪大咗，定系年纪大咗先至变肥叔叔咋？
5: 一来啦，一来啦。二嚟咧，其实踢波咧虽然好大运动量，但系佢其实唔系好烧脂嘅。
8: 点解啊？
5: 因为咧，佢系用你嘅爆发力啦，系好间歇性嘅，即系好似我哋做 HIIT 咁样啦。
8: 系。
5: 系啦，但系 HIIT 得嚟咧。其实你可以 hea 嘅时候就可以好 hea， 即系好似美斯咁，
6: 散步，
7: 散步
5: 系啦，
7: 散步王。
5: 咁咧呢一种嘅踢法咧，即系呢一种嘅运动量咧，佢其实系消耗你嘅血糖啦，肝糖啦，碳水化合物啦等等嘅，系啦，未去到燃烧你嘅脂肪。
7: 哎呀，真唔似。
5: 燃烧脂肪嘅运动有一大嘅条件就系你做得比较慢啲。
7: 系。
5: 比较长时间啲係啦，即係譬如行山啊、缓步跑啊呢啲就会、即係若然你只係要針對去消脂啊、游水啊呢啲唔速度唔快但可以 last 得好耐嘅，或者係马拉松啊等等呢啲係啦，
7: 先至去到消脂
5: 係啦，你爆下又停下又爆下又停下嘅话呢，同埋唔係太过重複，足球其实好难重複一个动作嘅，係啦，咁所以呢就会嗰个肌肉嘅訓練呢就唔会係专注喺同一嚿肌肉度啦，又唔会咧去針對去消脂啊。
7: 咁佢哋嘅訓練係集中喺就係訓練一啲佢需要嘅，
6: 唔係佢哋體能
7: 爆炸，
6: 體能都要，佢會自己訓練嘅，
7: 體能一定要啦 ，overall 一定要啦，係啦。咁但係會唔會係就集中喺爆發力，即係爆？
6: 即係你想鋼鐵身形，會有踢波未必係最適合咯。
7: 係
5: 咯，大隻佬都唔適合，因為咧過分多肌肉咧會好快就燃燒曬你啲係啦係啦，燃燒曬你啲肌肉裏邊嘅糖啊。
7: 哦，
5: 咁你好快就會好快攰咯，好快攰。就踢唔足九十分鐘咯。
8: 咁但係碧咸嗰啲都係大隻佬嚟㗎。
6: 唔係佢平時有訓練啊嘛。
5: 但係佢唔係，但係
6: 佢唔係因為踢波先大隻，佢平時都有訓練係啦。但係佢唔會係好少係超級大隻佬去踢波
5: 㗎。係啦，都會有實正嘅。
6: 係，
5: 但係踢完波退役咧，好多即係。足球運動員咧退役嘅時候先三廿零歲啊嘛，
6: 係啊，過兩年就好肥，
7: 就係啊就肥㗎啦，
5: 或者就會開始，我終於可以練將練大隻啦，譬如奧斯爾啊，
6: 哦係啊，
5: 伊巴謙莫域啊，托尼斯嗰啲咧就話我終於可以試下即係肌肉脹大變成筋肉人嘅感覺啦咁樣，係
6: 啊，
7: 哦，
5: 係啦，會有嘅，係兩回事嚟㗎，太過大肌肉咧係踢唔到波，
8: 即係其實係要溜溜瘦瘦咁樣樣，
5: 你都可以咁講嗱，譬如C朗咁，佢大隻得嚟咧都唔係脹㗎，佢係鋼條型嘅，
6: 鋼條型。
5: 甚至乎美斯咧都系你见到佢轻微有线条啫，佢都唔系话特别好实正噶。佢主要用嘅系用佢嘅筋膜啦，用佢本身肌肉嗰个嘅系灵活性啦，嗰个 memory 啦，佢本身即系独有佢嗰种天赋咧，其实主要踢感觉多啲可以话。
8: 哦，踢感觉。
6: 讲波真系好多嘢。
7: 今日你哋真系讲咗好多嘢，觉得你哋两个好，我突然间有个光环。
6: 再分开几集讲啦，有排讲啦。
7: 不如再嚟啦，
6: 好啊，咁啊，今日唔该晒啊。
5: OK， 拜。
7: 好棒。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上午11:20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的热压力颇高。劳工处提醒雇主应该参照劳工处的预防工作时中暑指引，在合理地切实可行的情况之下，采取所需的防暑措施，包括重新编排工作时段和提供适当的休息时间，减低雇员中暑风险。雇员如果出现热疾病的症状，例如头痛、头晕、口渴等，应该立即到阴凉处休息和饮水，并通知雇主或者主管。差饷物业估价处数据显示，四月私人住宅售价楼价指数升到两年半最高，报316.6，连升11个月，但系按月升幅收窄到大约0.89%，指数按年升幅轻微加快到10.5%，今年以嚟累计升5.7%。上个月中小型单位楼价按月升0.92%，按年升10.66%，大约1076平方尺或以上单位楼价按月升0.25%，按年升7.26%。另外，上个月私人住宅租金指数报203.4，再创新高，按月升大约0.6%，连升6个月，按年升大约4.9%。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港设施今日启用，机管局行政总裁张李佳慧话：今朝运作顺利，第一班系香港航空由香港往浦东嘅航班，预计今日有大约4200个旅客用二号客运大楼。张李佳慧同机管局主席林天福巡视新客运大楼。张李佳慧话：二号大楼较注重科技感，亦都有年轻人中意嘅元素。离境设施好方便。香港航空今日进驻，听日会再有6间航空公司进驻。预计6月中之前，总共有15间航空公司用二号客运大楼。机管局喺今明两日都会增加人手协助。被问到有旅行团的长者落错站，张李佳慧说：设计大楼的时候有考虑可能有人会行错路，所以有很多指标和指示牌，如果行错都有很方便的方法回到二号大楼。至于大楼的工程质量，他说过去几个月曾经有狂风暴雨，验收过程中都见到工程的质量很好。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吹和缓有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而家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8%，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02点，跌197点，总成交金额159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99点，跌4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09点，跌66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62，跌2毫；中芯国际87.2，升2.8；腾讯控股434.8，跌4.2；南方恒生科技4.8毫2.8，跌1.2；阿里巴巴124元，跌3.6；华虹半导体153.3，升9.6；小米集团29.02，跌7.4；联想集团19.4，升1.21；恒生中国企业87.22，跌9.4。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23，瑞士法郎0.786，加元1.381，人民币6.78，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65,661点，升664点。港金报42,080元，跌1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04.91美元，卖出4,505.5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消息直擊報導。
3: 而家由阿摩先同你跟進翻啦。較早前江樂道中去灣仔方向，跟住臨時街嘅交通意外已經清理好噶啦，交通已經回復正常。咁另外碼頭圍係有水管緊急維修，而家所有嘅車輛係唔能夠由太子道西左轉入去士他領道。轉喺隧道情況，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喺愛民村，西隧九龍入口而家龍尾去到民安隊總部，東隧九龍入口而家龍尾去到遊麗村。路面情況喺港島區，告士打道左轉堅拿道天橋車多，龍尾去到嘉陵街。皇后大道中去上環方向，跟住雪廠街比較多車噶，龍尾去到花園道。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係兆輝台。喺新界區，屯門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迴旋處一段係比較慢車，龍尾去到屯門騎術學校。特別留意安全車速嘅位置有維園道行人橋底柴灣、將軍路寶康路寶順路橋底去上德村、將南隧道出口去調景嶺、昂船洲大橋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二號幹線石門橋去馬鞍山，仲有大欖隧道入口元朗方向。好啦，我哋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4: FM 94.8 至96.9，
2: 香港電台第二台。

0: 88.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足一世嘅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本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4: 港台电视317点国剧《欢乐家长群》，
5: 由张嘉译饰演嘅刘向上、刘果宁、刘果宝嘅爸爸，剧中家长群嘅一员，系个顾家暖男，工作时间自由，所以男主内女主外，但就同女强人太太因为子女教育理念分歧而常有冲突。
4: 7点国剧《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点，港台电视31。
6: CIBS 开声社区声音，
7: 大家好，我是节目新兴运动 GoGoGo 的申请人冯博文。我觉得社区声音呢，就是社会上不同的群体啦、种族啦，甚至一些文化啦，都值得去被大家去认识。
8: 你都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的声音发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日下午5点半。
9: CIBS 人人广播。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们有风骚。
3: 风骚，风骚，风骚，风骚，风骚，风骚，风骚，风骚，风骚，风骚，风骚，风骚，风骚，风骚，风骚，风骚，风骚。
4: 咕咕咕咕咕噜咕咕咕咕咕咕噜咕噜咕咕咕，
5: 开闸嘅时候
4: 正啊！喂，今日呢个就正，
6: 呢个好正，
4: 呢个就好笑。
6: 我之前都同大家分享咗呢个即系世界各地嘅一啲好特别嘅比赛，即系可能有啲咩食甜甜圈跑步啊，点样诶饮红酒又喺度跑啊，各样嘢啦。今次呢个咧，我哋翻翻去我哋伟大嘅祖国啦。咁咧就话说喺内地嘅一个商场入面，咁呢个商场已经系出名搞好多奇形怪状、奇形怪状嘅比赛。
4: 你点会谂到呢啲比赛？
6: 咁咧佢最近咧，佢嗰张宣传单张啊，佢真系叫做偷吃大赛。
4: 偷
6: 吃大
4: 菜，偷吃大菜，
6: 系啦，偷吃大菜咁样样啦，
5: 好有画面喎，
6: 好有画面啊！咁样
4: 上场，
6: 因为其实咧好搞笑嘅，因为咧我今日一翻到嚟同大家讲话，我阵间谂住同大家分享偷食比赛，跟住
4: 静咗
6: 啦，因为佢哋以为我讲感情事，
4: 系啊，
6: 所以以为我系咪要点样偷食啊？
5: 我话有比赛，
6: 系偷食仲有比赛，
5: 点为之赢？
6: 系计人头咁样样，千祈唔好学，千祈唔好学啊！即系感情我哋要转
4: 嘅，系啊，要转嘅，
6: 系啦。咁咧，呢个系偷吃大菜系咩嚟嘅咧？系真心食嘢嗰个，
4: 真系食嘢，
6: 偷吃，
4: 系真系要食嘢嘅。
6: 咁有咩咁特别咧？佢系吸引咗2000多个人参加啦。
5: 2000多个人一次过一齐参加，
6: 应该唔系佢会分
4: 开
6: 嘅，
4: 冇可能。
6: 系啦，咁咧个年龄层咧就系跨越咧幼稚园咧到退休老人都有嘅。咁个
4: 年龄不分
6: 嗱，咁个场地 setting 就通常喺个商场嘅中庭位置啦，系咪？即系一个好大嘅平地啦，咁佢哋嗰个 setting 咧就系一个模拟上堂课室嘅场景
4: ，OK， 即系课室啦，
6: 系啦，咁啊全部摆晒，
5: 有
4: 台
5: 周星星同学，
6: 系啦，
4: 系啦，
6: 冇错，就系有台有凳啦，咁佢哋个参赛咧就系话参赛者需要偷吃呢个泡饭啊，就避免老师即系会有啲模拟老师扮老师喺度发现，咁冠军嘅奖物得一个冠军，即系得个奖嘅啫，
5: 就即系食晒兜饭就冠军啊？
6: 唔系嘅，有其他评审准则嘅，系啦，就系个奖品系咩？个奖品大家估下系咩？
5: 泡饭，
4: 泡饭咯，一年嘅泡饭。
6: 系米粒嚟嘅，
5: 米粒嚟嘅，饭团
4: 米咯，
6: 系米粒，因为泡饭真系用米粒整噶嘛。
5: 哦，真系俾啲米佢。
6: 米粒系咩米粒咧？
4: 咩米粒？
5: 糯米啊，唔系，
4: 你嘅意思系即系
6: 个奖品？
4: 奖品系乜嘢米粒？咩米粒？即系咩饭啊？
6: 系啊，
5: 香米啊，
6: 系黄金米粒啊。
5: 黄金米即系点啊？
4: 真係黃金嚟嘅，
5: 黃金整嘅米
4: 啊！
5: 我以為係一個品種。
4: 幾多包啊？
5: 幾多粒？
6: 一粒啫。
5: 一粒。
6: 即一粒，喂，金粒嚟㗎，做乜嘢啊？以金價計，嗰粒金粒都唔知幾多兩都幾千蚊啊！計你
5: 邊有一兩一粒米？
4: 一粒米啫喎，
5: 係
4: 啊，
5: 因為
4: 你好大粒，
6: 價值1400。
5: 以為你黐一粒咖喱飯喺個心口度添啊！
6: 價值1400人仔㗎，
4: 都好。唔係我諗佢哋都係
6: 得意思
4: 博你一啖啫，等你笑下啫。
6: 嗱有試試，嗱我睇圖咧，連外國有人都有參加，
4: 有外國人參加，
6: 佢哋心口仲黐住咧選手號碼。嗱呢外國有人就315号啦，咁然後
5: 咁嗰啲評審係點樣係咯？即係點樣睇啊？即係佢會不斷巡邏。
4: 咁咪先講個 setting 先啦。嗱個 setting 嘅話咧，就好似我哋平時翻學咁樣嘅課室啦。咁每一個都好似學生咁樣啦，就有台啦，
6: 有
4: 凳啦，
6: 有凳嘅，
4: 唔需要著校服啦。
6: 台面仲會有啲書本啊。
4: 整個大會就會俾咗
6: 一
4: 碗嗰啲嘅泡
6: 飯
4: 俾你，就擺喺你嗰個櫃桶度，係咪啊？
6: 同埋咧，你係可以揀座位嘅，即係先到先得，你可以揀座位嘅。咁所以咧，有啲人唔係
4: 有人扮老師，
6: 咁有啲人你譬如如果你要偷食，你會揀課室邊個位啊？
4: 嘅角落啦，
5: 角落啦，
4: 嗱
6: 角落，但係你又唔可以太角喎。
4: 又唔可以太過。
5: 唔係嗰個老師會唔會行前行後？
4: 即係好似你咧，循嚟循去，循嚟循去，
6: 係啦，
4: 係啦。
5: 咁佢如果行前，咁最危險嘅地方係最安全嘅地方喎。
6: 冇錯啦，你明唔明啊？你一定有策略性嘅，你又唔可以揀啲角落頭，因為咧通常咧揀親啲角落頭咧，老師都會特別
5: 注意嗰啲
6: 角落頭有啲不法分子。
5: 係啊，
4: 呢啲你係因為真係喺課堂嘅時候就會咁咯。通常坐喺角落嘅都唔係好同學嚟㗎。係
6: 啊，
4: 你有冇留意到？
6: 冇錯啊，
4: 曳嗰啲咧嗬。通常都係
6: 我最，但我最中意坐單邊位
5: 㗎。係啊，
4: 我都係中意單邊位。
6: 我中意窗，我中意窗邊單邊位。我中意有得挨住。
4: 係冇錯冇錯。
6: 坐成個大爺咁樣上，就係我啦。
4: 係啊，即係嗰啲係我會揀嗰啲咯。如果你話我係
6: 最好，唔好有隔離位，唔好同我講咩過界。
4: 唔
5: 過界，
6: 我嬲啊！係啦，咁然後咧，佢哋就係。有趣嘅地方咧，就係如果咧一旦咧你俾人發現啦，即係佢會喺度助教同埋老師會喺度巡噶嘛，你一路偷食佢一路巡啦。咁咧，如果你俾老師或者助教發現咗咧，你就要罰企30秒冇得食。
4: 哦，
6: 因為你要企喺度完成佢嘛，咁你就企
5: 係
6: 啦。咁然後同埋咧，唔單止嘅，咁你除咗老師會巡邏會發現啦，係咪？佢會點樣樣咧？有呢個心理戰術，可以咧舉手舉報，老師我要舉報。
5: 即可以舉報
6: 架，係啊，叫告老師環節就係話可以互相舉報，話佢我見到佢食嘢，
5: 但其實個老師知道全場都食緊嘢，
4: 係啊，但告俾先生聽嘅話，其實有咩意義呢？咁你又告我，我又告你嘅啫，可以。
6: 唔係咁老，你要告到，你要告嗰下咧，老師都望到佢食咁先計㗎。
4: 哦，即係你同一時間，你亦都要睇下附近發生咩事。
5: 咁可以唔可以無告㗎？
6: 可以無你可以無告，
4: 或者你不停咁無告嘅話，你可以你告我，告
5: 你
4: 告你告
5: 你，注意力去曬嗰度，咁我後面嗰啲咪可以食咯。
6: 係啦，呢個可能係策略，
4: 都得，可以。
6: 咁你通常你知噶啦，話
5: 以前我哋
6: 打我咁樣，咁如果老師見唔到佢打你，佢唔會罰佢啊嘛。咁你就佢打你，老師佢打我嗱見到啦咁樣，控噶。
4: 喂，呢啲賽制真係好無聊。你以前係乜嘢？你
5: 以前會互相掩護噶嘛？
4: 哦，
5: 即係嗱，你食完未啊？你食完咧，咁我就休休養養引下老師。老师注意，即系佢就一样样引老师注意，咁我咪喺隔篱食咯。
4: 你哋咁肚饿咩？咁有冇试过
6: 咧？
4: 即系上
5: 唔系关肚唔肚饿事，
6: 系啊，
4: 哦，
5: 系
4: 嗰
5: 个偷翻嚟嘅快感啊！
4: 你偏唔俾我咁做，
5: 系咯，
4: 我就偏要做。
5: 系啊，
6: 咁我哋讲埋个赛事啦，赛事咧每一局咧就系10分钟嘅，

0: 难噶，你谂下佢热噶嘛，佢
1: 湿
2: 湿又唔难，系热啫嘛，
0: 唔系咁
1: 先难啊，
2: 系咪热咯？
0: 先难，同埋咧，你佢要无声无息喎，
1: 系
0: 咯，
1: 你摆落口啊嘛，系啊，
0: 咁样样你点样啫？你又
1: 面
2: 食面咪仲难咯？我意思系，
1: 所以佢已经调整过啦，
2: 系啊，
1: 烦，因为面你就冇得玩啦，面你太
0: 容易，你仲要嚼，
2: 同埋嗰只一拧过嚟嗰度。
1: 系啊，含
2: 住
1: 包饭
2: 嘛，系咪？
0: 系咯，就
2: 系
0: 咁样。
1: 佢会唔会问你问题，跟住你擘大口？
0: 未去到呢个，
2: 其实佢应该加呢啲环节。
1: 系啊，
2: 系咪啊？有佢见到你嘅话就买。
0: 我哋今日
1: 佢应该真系要教书教一堂。
2: 系啦，冇错。佢前面有人喺度讲紧嘢，嗬。
0: 是啊、
2: 你而家咁好啊，我覺得嗰個 setting 有少少似嘅啫，其實你係喺度測驗緊，係咪佢哋喺度巡嚟巡去，
1: 同
2: 埋佢就佢行咗去前面個後邊，
1: 應該要教翻一堂。
0: 同埋咧最正咧係咧啲小學生啦，俾人封為呢個職業選手。
2: 點解啊？
0: 因為佢哋咧好多咧，
1: 佢哋現役
2: 平時都係
0: 啊
2: 現役噶嘛，
0: 佢哋咧係好多都冇俾人捉到一次，即係佢哋話佢哋手法好純熟啊，同埋冇俾人捉到啊，冇罰企啊。
1: 但係嗰個贏哥係卅幾歲，
0: 但係贏哥係卅幾，
2: 呢個先至。
1: 如果去嗰啲 speed dating 啊嗰啲咧，說哎你最威嗰次系咩？我攞个偷吃王大彩冠军，
2: 你得咗乜嘢？金米粒，
1: 系啊，
0: 金米粒，
1: 金米一粒，偷吃王大彩。
0: 佢连嗰个黑板都复刻埋还原埋，有个黑板喺前面，同埋有老师个讲台嘅。跟住有啲人咧就啱啱我哋咪话，哇！我哋会拣边个位嘅。
2: 系啊。
0: 有啲人咧系会专登拣讲台左右两边咧做左右护法，因为佢哋话同年冇即系冇俾老师选中做呢个左右护法位啊，所以佢哋咧而家
1: 或者生得太高冇得坐前面，
0: 弥补呢个缺陷，佢哋又要拣个位，所以咧同埋最正咧喺呢个比赛咧系只需要报名就得噶啦，唔使报名费。
2: 我只剩2000多人參加，
1: 我未食
0: 飯，
1: 我去參加
0: 又
2: 啱啊！
0: 但係你俾人
2: 放個 lunch
0: 咁，到你就冇得再食啦。咁所以咧，佢就係咧由中午咧持續到夜晚九點。
2: 我可唔可以不停咁參加？即係我個朋友都俾人取消資格，
0: 你取消資格
2: 就
0: 唔得
2: 啦。
0: 換啦，係啦。
1: 嗰啲評判會唔會換人㗎？
0: 梗係會啦，
2: 換㗎，係咁耐，
0: 梗係攰啦，九個鐘。
2: 但係其實咧，呢個商場都有好多其他啲無無謂謂嘅啲古靈精怪嘅比賽。
0: 有一個啃瓜子，食瓜子。
2: 哦，食瓜子係
0: 有啲咩瞓覺啊？
2: 瞓覺大賽
0: 啊？
1: 瞓覺大賽都有。
2: 瞓覺係點樣啊？即係喺個商場嗰度。
0: 瞓著嗰啲啩，
2: 兜翻瞓著。
0: 兜
2: 翻
0: 著
1: 我以前成日聽到有啲法外大賽，我都覺得可以。
2: 有法外大賽有，同埋嗰時有啲情侶大賽，你有冇試過玩過？
1: 情侶老婆跑大賽咯，我記得。
2: 老婆跑有啦，我試過有一個咧，就係乜嘢咧？佢係有架車，跟住咧就去參加嗰啲咧，全部都係情侶。咁佢就要點樣咧？佢就係要情侶兩個人啦，男仔同女仔嘅話咧，其中一隻手嘅話咧係要拖住嘅，咁啊表示你兩個係情侶咯。另外一隻手做乜嘢咧？就係掂住架車。全程點住，直接到就喺度，我放棄啦，走走走走走，走到最後尾嘅時候，仍然係繼續堅持住嘅個人嗰對情侶嘅話咧，就可以贏到呢架車。
1: 哦，
2: 到最後尾嘅時候，我記得好似係堅持咗六個零鐘到，係啊。
1: 我覺得最大嘅挑戰
2: 你
1: 唔
2: 去洗手
1: 間
2: 喎，係啊，唔去洗手間唔攰，仲要就係你一嚟嘅時候，你要揀定你用嗰個咩 pose， 係啊，你就係要咁咯，係佢可以俾你喐嘅，即係可能你開頭你係企起身嘅，跟住攰啦，咁你哋兩個咪佢一路一齊咁樣坐低，咁啊攰下攰啦，咁樣總之你嘅手唔可以離開嘅就係嗰部車咯，係啊，六個零鐘到咁啊贏咗架車咁，係啊，都幾無聊啊嗬，
1: 偷吃王大賽，偷吃
2: 王大賽，
0: 偷吃王大賽正，同埋咧佢仲有一個叫檸螺絲大賽啦，
1: 檸螺絲
0: 係啊，唔知
1: 係咁上螺絲啊，
0: 係咁上螺絲，
1: 技工
2: 都好似查理咁樣咯，嗰套戲，
0: 佢全部都戴住個黃色嗰啲工業頭盔咧，喺度檸。
1: 職安真漢子咁樣，
2: 冇錯。
0: 我覺得這個商場係應該已經係即係因為比即係呢咁嘅比賽。
1: 如果俾你搞，你依家會搞啲咩咧？
2: 同埋你會參加
1: 用翻呢個 setting 咯，
2: 係啊，
1: 用翻呢個偷吃，用翻呢個翻學嘅時候嘅 setting， 課室嘅
0: setting，
2: 翻學嘅先啊嚇，莫過於就瞓覺啦。
0: 我會
1: 出貓大賽咁樣，
2: 出貓大賽啊，
0: 唔係嚟即係一九秒九衝出呢個商場，唔係衝出商場，衝出課室嘅。即系落堂执书包，
1: 咁你坐唔同位就已经唔同啦，系嘛？
2: 我觉得会唔会系放小息嘅时候最快落去买到支汽水饮啊？喂，呢啲系啊，你唔觉得嗰阵时候其实真系觉得好冇人性？呢啲系咪吓？小息嗰啲时间又短，
1: 永远唔够。
2: 但系你又要落去咧，哇！你又要有时可能又要打乒乓波嘅啦，你又要
0: 十五分钟
2: 啫嘛。
0: 系啊，
2: 仲要听闻就系有一啲嘅就系当你打预备钟嘅时候

0: 要唔喐啊嘛？
1: 系啊，
2: 但我呢个都玩得，
0: 我记得咗呢个，你哋有冇印象？
2: 嗱，我学校系冇嘅，我学校系冇嘅。
0: 我记得系打一个预备钟，
2: 打个预备钟，话俾你听，唔知五分钟之后嘅话咧，就正式要上床啦。
1: 要唔喐噶？我哋
2: 要唔喐？
0: 要唔喐噶？
1: 成个操场啲人好似 frozen 咁样。
0: 系啊，跟住咧，跟住几耐啊？
1: 唔喐，跟住好啦，依家就上翻课室啦，咁样。
2: 原因系乜嘢啊？
1: 吓？
2: 点解要你哋唔喐啊？
1: 因为小息，你通常个个都喺度跑噶嘛。你一个喺度跑，一个喺度打关斗，一个跳绳咁样，系啊，叫你停咯，停啦，预备钟，跟住就好啦，即系就有 announcement 就好啦，依家上翻课室咁样。
2: 我冇，因为我学校系冇呢样嘢嘅。总之一打钟就打钟噶啦。
1: 系
2: 啊。咁就你跑到咩都好啦，你未癫完嘅其实。
1: 偷睇漫画大赛，
2: 偷睇偷咁，但系你点样为之赢啊？
1: 吓咩？或者即系你俾本书可能系讲得讲翻啲本书嗰啲嘢咯，系啊。
2: 呢个唔系，
1: 因为以前我哋成日都会有嘅，我哋一本漫画咧，成班去
2: 传阅啊
1: 嘛，跟住试过有老师要收嗰本漫画嘅时候，有啲同学牺牲佢自己嗰本去俾老师收。
2: 哎呀，好好啊，系咪 Patrick 啊？
1: Patrick 唔系我中学同学啊！
0: 大家有冇试过俾即系上上下堂突然之间有老师入嚟话要收书包？
2: 有，好大件事噶，
1: 好大件事啊！
2: 因为有同学唔见得嘢啊，
1: 嗰时唔俾带电话翻学嘅。
0: 系啊，反正有啲违禁品啦。
1: 系啊，
0: 跟住然后咧，全班就要通力合作噶啦。
1: 系啊，
0: 就要将嗰个嘢传到唔知去边度。
1: 我哋咧有个同学就成日咧，即系我哋成日都传佢话同阿某某女生咧就一齐嘅，即系已经一齐咗噶啦。咁佢死口唔认嘅，成日都唔认嘅。咁有次咧又系呢啲突击手。啊、收到風咧，即係老師咧會過嚟 check 嘢啊咁樣，跟住嗰個同學思思完係咯，我收到風，我知道嗰啲女仔咧將嗰啲電話咧擺曬，即係攝曬入呢啲不為人知嘅
2: 嘅
1: 位嗰度度啦。哦，係啊，咁你嗰部咧，哦，咪喺佢度咯。佢唔小心講咗出嚟，
2: 咁咪就兩個係咪一齊咯？
1: 跟住我哋好大資訊量啊！
2: Too much information。
1: 喂，呢啲都可以喎，即系咧，可能咧，整个比赛就有啲所谓少少呢啲咩啊，违禁品啊，
0: 定点样作传阅啊？
1: 系啊，唔系或者睇下
0: 搜唔搜到，
1: 你有五分钟时间准备，嗱，老师五分钟之后就过嚟，系嘛？唔可以收埋喺边度，收埋喺边度，咁就睇下老师运唔运到，咁样可以。
2: 但如果你話你喺一個陌生嘅地方，佢喺一個商場度搞嘅話，你好難搞。我唔知你收得喺邊喎。
1: 你上面收到自己身上嘅啫。每人都有五分鐘去視察嗰個場地咯，係啊，係啊，櫃桶嚟嘅。
0: 其實做過學生就一定知有啲咩地方可以收。
1: 係啊，所以就係
2: 勾起你嗰啲先生唔知咩？咁係揭穿你。
0: 所以佢哋咪做得好徹底咯。
1: 係啊，
0: 趁機將個櫃桶反轉。
2: 唔係，但其實我唔知啊。你哋嗰陣時候就係搜呢個手機啦。如果我哋要搜書包嘅話咧，通常就好大件事啊。我哋嗰個年代。
1: 哦、
2: 一定是会有同学不见了嘢，仲要是贵重的嘢，
1: 即偷咗，
2: 系啦，就不知道去咗边度。咁你冇啦，你全部所有嘅人都喺晒呢度噶嘛，一路上紧堂噶嘛。咁、
0: 啊、
2: 你哋唔会收得埋去边度噶啦。咁就系会搜咯。
0: 哦、你知唔知我哋嘅方法系乜嘢啊？
2: 会搜埋一啲唔应该搜到嘅嘢。
0: 你知唔知我哋嗰啲违禁品最好嘅方法，好似要教坏小朋友咁。
2: 洗手噶，
0: 就一定唔系，即系如果唔可以离开个班房，
2: 哦、
0: 一定要收埋喺自己身边嘅话，我哋会将佢交俾全班最乖嗰个人。
2: 哦。
1: 因為一定
2: 唔
1: 會守
2: 佢，但係呢啲會都佢會幫你，佢會唔會拒絕你？
0: 梗係會啦，如果唔係佢會驚，即係唔合群咁
1: 樣。人痴啊！人痴啊！
0: 喂，但係friend 嘅，即係成班都friend嘅。但係呢啲 moment， 如果即係大家如果唔幫忙嘅話，到時即係可能個後
1: 呢個都係社會化一部分。
2: 係，我覺得係。
1: 所以學校係社會
0: 化。但
1: 係
0: 用呢一招係我哋用過嘅咯，都 work 㗎。
2: 啊哈！你個先生唔知咩？
0: 就一定唔喺我身上咯。
2: 放過你一兩次，但係總之大家俾心。機上堂乖乖地啦，
1: 系啊，
2: 系啦，都明嘅，
0: 系啊，都明
2: 總會有啲呢啲咁嘅偷來嘅一啲嗬，一啲快感同埋快樂嘅。
0: 而家仲易偷啦，電子手機咁。
1: 依家係咪？
2: 而家咪唔俾你戴上，
0: 因為佢哋有兩部噶嘛。
2: 係
1: 啊，
2: 係啊，好似唔俾入課室
1: 嘅嘛。即係你撳咗一啲嘢咧，又會有啲嘢應運而生㗎。
2: 啱，
1: 係
0: 啊，
1: 又會上有政策咧。
2: 冇錯，
1: 對策
2: 係啊，你有張良計，我有過牆梯嘅啫。
1: 千祈唔好學。

0: 講偷食比賽就一定是播這隻。
1: 你贏
0: 是啊，貪一刻的樂極忘形，
2: 沒
0: 錯，是啊，不過
2: 那個不敢有風不敢有水，我覺得
0: 很對，那個是比賽而已，
1: 比賽
0: 大家千萬不要，
1: 是啊，大家不要亂偷
0: 聽過有陳奕迅的無人之境啊，是啊，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差饷物业估价处数据显示，四月私人住宅售价楼价指数升到两年半最高，报316.6，连升11个月，但系按月升幅收窄到大约0.89%，指数按年升幅轻微加快到10.5%，今年以嚟累计升5.7%。上個月中小型單位樓價按月升0.92%，按年升10.66%，大約1076平方尺或以上單位樓價按月升0.25%，按年升7.26%。另外，上個月私人住宅租金指數報203.4，再創新高，按月升大約0.6%，連升6個月，按年升大約4.9%。機場二號客運大樓離港設施今日啟用，機管局行政總裁張李佳慧話：今朝運作順利，第一班係香港航空由香港去浦東嘅航班，預計今日有大約4200個旅客用二號客運大樓。張李佳慧同機管局主席林天福巡視新客運大樓。張李佳慧話：二號大樓較注重科技感，亦都有年輕人鍾意嘅元素，離境設施好方便。香港航空今日進駐，聽日會再有6間航空公司進駐，預計6月中之前總共有15間航空公司用二號客運大樓。機管局喺今明兩日都會增加人手協助。被問到有旅行團的長者落錯站，張李佳慧說設計大樓的時候有考慮可能有人會行錯路，所以有很多指標和指示牌，如果行錯都有很方便的方法回到二號大樓。至於大樓的工程質量，他說過去幾個月曾經有狂風暴雨，驗收過程中都見到工程的質量很好。政府分階段推出控煙10招，上個月底起禁止在公眾地方管有另類煙草產品。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說，執法人員主要在鬧市、旅客和小朋友特別多的地方和行人天橋巡查，過去一個月錄得39宗違規個案，全部因為管有少量另類煙被檢控和定額罰款，形容數字屬於預期之內，當中沒有旅客，執法過程順利。盧寵茂接受本台專訪，強調政策的目的並不是想安排很多控煙辦人員密切監察提出票控，而是希望市民有守法觀念，漸漸有意識地避免在排隊期間和在禁煙區範圍食煙，檢控數字就會越來越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外長王毅在紐約主持聯合國安理會高級別會議，說國際社會要團結起來維護和壯大聯合國。王毅說要重振聯合國憲章，堅持主權平等、和平解決爭端，反對干涉內政和使用武力，大國尤其要帶頭講法治、行政道，不能夠搞雙重標準。他又說要重振安理會權威，常任理事國應該減少對立對抗，要旗幟鮮明反對保護主義和單邊行徑，反對經貿問題泛安全化和科技封鎖，不能夠動輒毀約退群和另搞一套。王毅強調，中國將會繼續擔大義、行大道，和各國推動建設更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體系，共同朝著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目標邁步前進。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正时分本港各区的气温普遍升到32度以上。此外，在中午12点热带低气压长眉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大约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而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6%，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383点，跌216点，总成交金额1,689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99点，跌4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09点，跌66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6，跌2.2；中芯国际86.85，升2.45；南方恒生科技4.82.4，跌1.6；腾讯控股434.4，跌4.6；阿里巴巴124元，跌3.6；华虹半导体152.3，升8.6；小米集团29.04，跌7.2；联想集团19.43，升1.24；恒生中国企业87.16，跌1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24，瑞士法郎0.786，加元1.381，人民币6.781，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65,611点，升614点。港金报42,080元，跌18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499.42美元，卖出4,500.0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九龙区啦，咁较早前啦，七咸道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芜湖街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七咸道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芜湖街一段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啦，过海而家龙尾排到去华润大厦。咁坚拿道天桥过海咧就正常翻。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喺爱护动物协会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车多，龙尾就喺东山台。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车龙排到去凤凰角对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波斯富街一段车多，龙尾就喺嘉陵街。在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慢车啦，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近住裕金国丰对出。广东道去返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柯士甸道一段车多，龙尾就喺佐敦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榄隧道入口元朗、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尖沙咀、维园道行人桥底去柴湾、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颈岭啦，同埋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记住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两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呢啲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嘅碳排放，差唔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嘅吸碳量。香港就好似多咗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7: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8: 我自問是一個幾理性的人的，由細到大希望可以在體內建立一套治愈系統，遇到什麼不開心的事會盡量在內在的自己消化沉淀，不想煩身邊的朋友，自己可以搞定就自己處理。你問好不好啊？其實我都知道不是太好的，很多時候都是幾靠音樂去做一些自我療程，又幾 work 的。希望每天這一粒鐘的音樂中年都可以幫你解下憂，舒下困。

聽 Jason Derulo 嘅 Marry Me 呢、啊、你可能會發現呢首歌裡面出現咗一個數字、啊、你冇聽錯啊，係 Jason 呢為咗呢一首歌啊特登呢喺歌詞裡面寫咗一個呢對佢嚟講好有意義嘅數字、啊、就係105啦。佢話呢當佢諗起想同另一半呢共度所有嘅年月，腦海就會浮現呢一個數字、啊、將一份一生一世嘅承諾化成一個咁具體嘅數字，呢一種浪漫嚟得幾可愛。

路雲娜嘅人生經歷咧，比好多人咧都係豐富噶。啊，佢咧就係中非日混血兒啊，五歲咧就喺大會堂啊打敗咗好多人，攞咗歌唱比賽嘅冠軍。13歲已經攞金唱片，之後咧仲去咗日本發展噶。呢首《雨中沙啦啦》係1985年面世啊，作曲嘅咧就係温拿樂隊嘅 B 哥哥鐘鎮濤噶。佢當年大膽參考咗日本 City Pop 元素，寫咗呢首咁 Q 齒嘅快歌。或者我哋长大之后，可能咧好耐都冇感受过咁纯粹嘅心动，系听翻呢一首歌，就好似重返自己嘅青春年代噶。

0: 抄翻啲網上嘅資料啦，阿陳秀文咧喺以前嘅訪問當中咧，曾經講過嗰陣咧由純情少女轉咗要去跳勁舞咧，呢、這個轉變嘅過程咧，對陳秀文咧係辛苦嘅，咁所以咧唱咗三年佢就退休啦。咁啊唱《甜蜜如軟糖》嘅時候，阿成日覺得咧唱嘅人咧唔係佢自己，感覺咧同真人咧係差好遠嘅。傳聞嗰陣咧電台指呢一首歌係禁歌啊，話要咬你食你呢一啲歌詞咧意識不良，但呢首歌咧本來係一隻糖嘅廣告歌嚟噶。咁後尾有一次咧，陳秀文啊撞到填詞人林振強啦，問佢啦，填呢一首歌嘅時候究竟諗緊啲咩嘅咧？林振強啊笑住咁話：唔係你諗得咁簡單嘅，唔知係講真定係講假啊？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點到一點，香港電台第二台音樂中年。周国锋，
0: 創作人通常對生活日常好敏感的，從觀察當中得到不少的創作靈感的。以下這首歌就是創作歌手吳青峰看到張惠妹的一個訪問，是阿妹對爸爸離世的追憶。原來張惠妹是因為大雨導致航班延誤，不可以見到爸爸最後的一面而深感遺憾，於是吳青峰主動聯絡阿妹為她度身訂造這首歌，歌名是掉了。

有啲歌曲咧可以话系生不逢时噶，嗱，以歌曲本身嘅质素咧系可以更加爆，但往往因为咧控制唔到嘅外在原因啦，令只歌咧系爆唔尽噶。通常呢一啲外在原因咧，就系同歌手啊要转唱片公司有关咯。旧唱片公司对呢一类咧准备走嘅歌手喺公司最后嘅一张唱片系好正常噶，梗系放软手脚噶啦。嗱，以下呢一首歌咧就系杜德伟嘅《擦身情缘》啦，1990年嘅作品，亦都系佢离开啊华星之前最后嘅一张唱片嘅。虽然当年冇咩点尽力咧去谷呢一首歌，但系乐迷咧就非常喜欢啦。

常浪漫杜德伟的擦身情缘，或者这一类歌曲可以帮大家降下温。出面室外气温是摄氏33度，相对湿度是65%的。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差饷物业估价处数据显示，四月私人住宅售价楼价指数升到两年半最高，报316.6，连升11个月，但系按月升幅收窄到大约0.89%，指数按年升幅轻微加快到10.5%，今年以嚟累计升5.7%。上個月中小型單位樓價按月升0.92%，按年升10.66%，大約1076平方尺或以上單位樓價按月升0.25%，按年升7.26%。另外，上個月私人住宅租金指數報203.4，再創新高，按月升大約0.6%，連升6個月，按年升大約4.9%。機場2號客運大樓離港設施今日啟用，機管局行政總裁張李佳慧話：今朝運作順利，第一班係香港航空由香港去浦東嘅航班，預計今日有大約4200個旅客用2號客運大樓。張李佳慧和機管局主席林天福巡視新客運大樓，張李佳慧說二號大樓較注重科技感，亦都有年輕人喜歡的元素，離境設施很方便。香港航空今日進駐，明日會再有6間航空公司進駐，預計6月中之前總共有15間航空公司用二號客運大樓，機管局在今明兩日都會增加人手協助。被問到有旅行團的長者落錯站，張李佳慧說設計大樓的時候有考慮可能有人會行錯路，所以有很多指標和指示牌，如果行錯都有很方便的方法返回二號大樓。政府公布將會今年上半年成立新田科技城有限公司，全力推動新田科技城210公頃創科用地發展。經獲行政長官批准，政府委任現任科技園公司董事局主席查毅超為新田科技城公司董事局主席，今年7月1日起生效，任期3年。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說，查毅超是資深工業家，擁有豐富的公共服務經驗，由2018年起出任香港科技園公司董事局主席，任期會在6月30日屆滿。在查毅超卓越領導之下，科技園公司已經為新田科技城大約20公頃創科用地進行規劃研究。查毅超在科技園公司主席任期屆滿之後，將會隨即擔任新田科技城公司第一任主席，深信在他的带领下，新田科技城将会成为香港未来新兴科技产业发展的重镇，以及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基地。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而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5%，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382点，跌217点，总成交金额1,701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99点，跌4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09点，跌66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6，跌2.2；中芯国际86.95，升2.55；南方恒生科技4.82.4，跌1.6；腾讯控股434.6，跌4.4；阿里巴巴123.9，跌3.7；华虹半导体152.1，升8.4；小米集团29.02，跌7.4；联想集团19.45，升1.26；恒生中国企业87.14，跌1.02。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24，瑞士法郎0.7。 1.784， 加元 1.381， 人民幣 6.782， 英鎊對美元 1.346， 歐元對美元 1.164， 澳元對美元 0.716，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87。 日經平均指數報 65,256 點，升260 點，港金報 42,080 元，跌180 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500.69美元，賣出4,501.44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3: FM 94.8至96.9，
4: 香港電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老 K 复历，志在千里。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敬严老道的境界三叉戟，为正义再次三剑合璧，接受新时代挑战，誓要打击新型犯罪集团。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4: 政府将推出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首阶段新增红外线热成像分析。如有渗水问题，会向楼上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要在时限内自行检查和维修，否则政府会进行详细调查，还会向未有履行责任的业主收回检验费用。政府鼓励业主，如单位引起渗水问题，要尽早同楼下单位协商解决。
5: 在日间，四方八面的声音扰乱了你的思绪，来到夜晚，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情人，由我郑子成同你在大气电波中用音乐分享快乐。
6: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7: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8: 当我哋嘅年纪咧已经唔再系18、22，听歌嘅口味咧系会成熟咗嘅，会中意听多啲慢歌，细微歌词嘅意思，官能刺激嘅快歌啊，系少听咗噶。不过今日音乐中年呢半粒钟咧，不如用强劲节奏去平衡下日常压力同埋枯燥嘅生活。

聽完呢啲歌呢人都會開心啲㗎。Justin Timberlake 嘅 Can't Stop the Feeling 啊，咁係電影啦魔法精靈嘅歌曲。呢首歌當年一推出呢，話簡直呢係流行音樂界別嘅核彈級作品，一上榜呢就係空降冠軍。製作呢首歌嘅時候Justin Timberlake 呢啱啱做咗爸爸㗎。呢首歌嘅創作靈感呢，所以好大部分呢係嚟自佢想俾小朋友一份充滿快樂同埋正能量嘅禮物啦。呢一種純粹嘅快樂，比起佢早期呢 sell sexy 嘅荷爾蒙，係多咗一種呢成熟大叔嘅親和力同埋通透感。呢首歌呢攞咗格林美獎，又入為奧斯卡嘅最佳原創歌曲。歌詞裡面嗰種陽光裝在口袋，腳底有靈魂嘅寫法，你真係將快樂呢兩個字呢畫公仔畫出腸啊。

創作呢首歌嘅 ABBA 成員啦 ，Benny Anderson 啊，將音樂半成品啊帶翻屋企啦，俾老婆聽啦。阿老婆聽完之後咧，哇，竟然咧係感動落淚，認為呢一首歌太正啦，而且咧必定會立刻爆紅嘅。咁啊，歌曲內容咧就係描寫一位17歲嘅女仔喺星期五晚啊，盡情享受年輕啦，無憂無慮嘅跳舞時光嘅。首歌的歌名最初暫定叫做 Boogaloo， 最後由經理人提議改為 Dancing Queen， 這個改動比原來的 demo 是更加直接打動舞王舞後。

0: Village People 嘅 YMCA 啊，可以跨越咁多个世纪，仍然咁多人关注咧。皆因每一代人听呢首歌都有唔同嘅解读噶。后生嘅可能觉得只歌咧带有性倾向嘅暗示啦，中年人啊觉得咧系带呢一个政治嘅意识噶。咁近年咧仲成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咧集会嘅必播歌啦，连马斯克啊都系跟住一齐跳噶。对我哋嚟讲咧，呢首 YMCA 咧只系简单提醒我哋喺困难时期都可以找到一个避风港，满满的正能量啊。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但從商業角度啊，歌手偶像咧係需要有 sex appeal 噶，但又唔能夠咧太過大膽、太意淫噶，需要攞到一個平衡點咯。以下呢首歌咧，當年對呢位偶像嚟講咧，嚇，無論係歌名又或者歌詞啦，係都可以令人咧想入非非，成首歌充滿挑逗性。對形象官仔骨骨嘅林峰嚟講啊，為呢首歌絕對係一次好破格嘅挑戰，亦都係佢人生嘅第一次。第一次喺紅館演唱會就有呢首同名嘅主題歌曲，林峰嘅《Let's Get Wet》。

音乐中年的歌单呢是不分地域界限的。始终最老土那句啦，音乐无疆界啊嘛。今日最后的一首歌呢就是来自意大利歌手 Mr. Zhivago。Mr. Zhivago 是一个艺名，原来就是向文学的史诗级巨作齐雅歌医生向他致敬的。所以两个名字很接近的，歌曲风格就是继承了意大利舞曲很特有的浪漫忧郁气氛，将强烈的电子节奏和深情的歌词是互相结合。大家认识这个旋律都应该是从郭富城《雨中感叹号》开始。

0: 我是音乐中年的周国峰啊。怎样有音乐才有快乐、啊、你可以试下收工回到家摊在梳化开一首你喜欢的歌、啊、不用想工作不用复信息只是被音乐包围住、啊、这几分钟是真正属于你的时光有音乐就有快乐。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以武会友走入香港武术家的世界
3: 非为武道馆。
4: 黄飞鸿的洪拳呢师傅教落八个字而已就是刚柔并济气力相配。如果真的学黄飞鸿正宗流落嚟拳术能够做到这八个字的特点和内涵的话呢其实佢唔只係一个功夫我个人觉得佢係会提升你嘅身体素质。
2: 以武会友走入香港武术家嘅世界。
3: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机场2号客运大楼离港设施今日启用，机管局行政总裁张李佳慧话今朝运作顺利，第一班是香港航空由香港去浦东的航班，预计今日有大约4200个旅客用2号客运大楼。张李佳慧和机管局主席林天福巡视新客运大楼。张李佳慧说二号大楼较注重科技感，亦都有年轻人喜欢的元素，离境设施很方便。香港航空今日进驻，听日会再有6间航空公司进驻，预计6月中之前总共有15间航空公司用2号客运大楼。机管局在今明两日都会增加人手协助。被问到有旅行团的长者落错站，张李佳慧说设计大楼的时候有考虑可能有人会行错路，所以有很多指标和指示牌，如果行错都有很方便的方法回到二号大楼。至于大楼的工程质量，他说过去几个月曾经有狂风暴雨，验收过程中都见到工程的质量很好。差饷物业估价处数据显示，四月私人住宅售价楼价指数升到两年半最高，报 316.6， 连升11个月，但是按月升幅收窄到大约 0.89%， 指数按年升幅轻微加快到 10.5%， 今年以来累计升 5.7%。上个月中小型单位楼价按月升 0.92%， 按年升 10.66%， 大约1076平方尺或以上单位楼价按月升 0.25%， 按年升 7.26%。 另外上个月私人住宅租金指数报 203.4， 再创新高，按月升大约 0.6%， 连升6个月，按年升大约 4.9%。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在深圳出席第20届深圳国际金融博览会开幕式。他致辞说作为国家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深圳是充满活力的创新之都，香港就充分发挥国际金融中心的独特优势，两地紧密相连，人民相亲，协同共生。在国家金融强国建设的大背景之下，香港正是致力精准对接国家所需，是以自身之长注入强劲动力。他说15/5时期是国家建设金融强国的关键阶段，亦都是香港和深圳深化合作共促发展的黄金时期。许正宇说深港间的协同合作进一步凸显出战略价值，香港和深圳虽然一河之隔，但是就完美体现优势互补、相成相辉的合作模式。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正时分本港各区的气温普遍升到32度以上。此外在中午12点热带低气压长眉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大约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而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5%，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跟着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是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南风4至5级，后转吹东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3级，汕头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2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1级，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4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2: 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386点，跌213点，总成交金额176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05点，跌3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66点，跌1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62跌2毫，中芯国际86.6升2.2，南方恒生科技4.826跌1.4，腾讯控股435.6跌3.4，阿里巴巴124.3跌3.3，华虹半导体152.2升8.5，小米集团29.04跌7.2，联想集团19.39升2.2，恒生中国企业87.16跌1蚊。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6，英镑10.546，瑞士法郎9.986，澳元5.613，加元5.674，新西兰元4.608，欧元9.124，每百日元对港元4.92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4。日经平均指数报65,214点，升223点。港金报42,080蚊，跌1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11.24美元，卖出4,511.3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阿芒先提翻嚟啦。码头围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噶，而家所有车辆系唔能够由太子道西左转入去士他领道噶。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理工大学，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而家龙尾去到中环广场。江乐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系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警察总部。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系比较多车，龙尾去到凤凰阁。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系兆辉台。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路、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我善立文提醒各行各业嘅老板，为咗保障员工，当员工因工受伤或者患上指定职业病，无论有冇补偿责任，老板都要喺员工受伤后嘅14日内或者死亡后嘅7日内话俾劳工处知。如果老板冇补，受伤员工都可以报俾劳工处知噶。想知多啲，打2717-1771问下啦。工商要情报，尽责老板做得到。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7: 我是前暂情怀的邓慧思，音乐是我最贴身的按摩师，他最拿手帮我刺激大脑，散发愉悦感，所以有音乐，有音乐，有快乐，有快乐，有快乐。
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9: 走佬都是励志的一种来的。

0: Lisa 最喜歡呢首歌嘅其中一句歌詞咧，就係啱啱唱到嘅逃離也算勵志。點題之餘，亦都因為佢覺得主動離開一段有害嘅關係，其實就係一種愛自己嘅行為。
1: 來回覆理智，從頭來多一次。
0: 作曲 Vincent Lam、K.W. 朱敏熙，填詞 K.W. 朱敏熙，編曲 Vincent Lam， 監製 Edward Chang、K.W. 朱敏熙。上榜三星期啊，回落三級，中文歌曲龍虎榜嘅第十四位。葉巧林《不是那種勵志歌》。
2: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週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點至2點，黃天怡《中文歌曲龍虎榜》。

0: 你知噶。
1: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2: 仲有超 B 洪奇俊。
3: Made in Hong Kong，
4: 哇！熱到爆廠啊，下個太陽好大個啊！今日翻嚟嘅時候咧，淨係全條街咧曬到飛起，成頭大汗。酷熱天氣警告同埋黃色工作暑熱警告咧同時生效㗎。
5: 我直情見到啲同事咧，佢離開個 building 嘅時候就話啦：，哇！出面咧熱到咁咧，我真係唔好想行出去啊！
4: 同埋我好似好耐冇試過流汗咧，而家咧即係喺咁落雨咁流發咧，即係突然間覺得夏天真係到啦，
5: 係啊，
4: 嚟到啦夏天。
5: 直情咧，而家呢幾日咧出街嘅時候咧，你都要諗下，究竟我要點樣著得最薄身，然之後最舒服？你明我啦，平時我著幾件 layering 啊嘛，我而家唔得啦，一件 T 恤就算啦。
4: 同埋呢個係你嘅人設嚟嘅，你每次咧其實煩惱都係著咩衫噶？
5: 係啊，所以咧每一日咧出門口之前咧，諗下著咩先咁樣。咁但係咧，我喺度抄我嘅衣櫃咧，雖然我真係好多衫啊，但係發覺咧，原來我嚟嚟去係
4: 冇衫著噶。
5: 係啊，
4: 我明啊呢樣嘢。
5: 即係得嗰幾個顏色嘅嘢，一係唔係白色就係，一係黑色，一係黑色就係。咩嗰啲好深嘅灰色啊之類嘅嘢咯，
4: 同埋而家咁鬼曬嘅日子咧，咁猛太陽咧，著深色啊黑色咧，好吸熱噶。
5: 係啊，我發覺咧，李志剛咧，你夏天嘅時候咧，你嘅顏色咧，你係好多變嘅，
4: 多噶
5: 都有
4: 嘅、
5: 哦。
4: 咁其實即係我係一個好 colourful 嘅人嚟噶嘛，係咪？同埋我可塑性咁高，做乜要即係將自己局限喺黑色、哦？係咪先？
5: 同埋你顏色種類咧，你多咧嘅時候，我覺得夏天係開心啲，
4: 開心啲嘅，同埋淺。色啊，嗰啲都 OK 嘅。
5: 系啊，咁亦都有人讲咧，今年2026年咧，即系夏天，如果你想着衫咧出嚟咧，望令人感觉你精神啲啊，有个叫做夏天三原色噶，就系红色、蓝色同埋黄色呢一最咧三个咧最纯粹、高饱和度咧嘅颜色咧，就可以成为你嘅主角。
4: 红色仲有咩话？
5: 黄色、
4: 黄色、
5: 蓝色。
4: 紅色咧，有陣時咧，嗰啲人啲面青青咧，未必做得好睇嘅。即係紅色唔係人曬得起嘅。
5: 系、哦、啊，我覺得咁啊，係大紅嗰啲唔係㗎，
4: 唔係㗎，唔係咁易 carry 嘅。
5: 唔係，同埋以前咧，我哋咪有個習慣嘅，就係、是、一到喜慶時間咧，大紅大紫。而家啲人少咗㗎，而家咧冇咁多人咧，係著到咧紅當當咁樣。
4: 香港人尤其是男仔咧，佢係比較係嗰啲保守啲啦，卡其色啊嗰啲咧就係最啱㗎啦。係
5: 啊，我見到而家我哋嘅同事阿賓臣咧，著嗰件衫咧，嗰、那個係紅色，但係嗰只咧係魚魚地嘅紅咧，話啊佢靚喎，靚
4: 個
5: 聲。
4: 唔係太。系个残眼嗰啲，
5: 系啦系啦，有少少好似有阵雾啊，即系加咗啲灰色落去咧，捞晕咗件衫咁样嘅，
4: 蒙蒙地咁样，好似个电视收唔清咁样啊。
5: 系啦，你觉得咦好靓、啊，你又望到系有颜色嘅，但系你又觉得嗰件事又。都啱你
4: 嘅，阿賓臣著衫係 OK 嘅，即係我哋都 approve 嘅，我哋覺得係可以接受，
5: 簡簡單單啦。
4: 阿 Autumn 就唔得啦，
5: 我要講啊，你無需插斷啦。
4: 阿 Autumn 阿信都唔掂。
5: 嗱，黃色呢啲你唔得唔得啊？
4: 黃色我都 OK， 但係我覺得黃色而家咧市面上面興嗰啲咧唔係我自己中意嘅，而家係好興檸檬黃啦，
5: 我中意哦，
4: 又或者深少少個黃啦，我就麻麻地咯。
5: 我中意嗰只係好似有少少蛋黃咧奶黃嗰只黃色。即係有少少偏白嘅，我鍾意嗰隻喎。
4: 哦，咁啱曬你啦，你嗰個你塊面又係青㗎嘛，你係面
5: 青青咁喎。
4: 面青係青，咪啱曬呢啲蛋黃。
5: 咁我同阿 Kitty 一樣嘅，佢面咗咗個面青青。
4: 佢唔係咁幾靚㗎你，唔好同人哋掹低人哋添啊。
5: 咪黃色咧係有啲尷尬嘅，對於我哋亞洲人啊黃種人嚟講咧。
4: 係喎，我哋黃皮膚喎。
5: 係啦，好多人都唔選擇嘅，因為一著完黃色咧，好似成個人咧奇怪嘅顏色。但係我覺得夏天著黃色，譬如頭先你講嘅檸檬黃啊。你系觉得好 sharp 嘅，成个人好似即刻，咦出咗嚟，
4: 好 shine 咁样啊！
5: 系啊系啊系，同太阳一样。而蓝色咧，呢一个我都觉得系啱着嘅，尤其是系男士啦，男士最中意着蓝色噶嘛，即系由细到大都系噶。唔知点解嗰啲 BB 衫咧，男仔咧系永远都俾件蓝色粉蓝嚟嘅，女仔就粉红啊红啊嗰类型噶嘛。
4: 呢个系由细到大嗰个嘅性别定型嗰个人设嚟嘅，其实系冇咩根据噶。系其实冇根据噶吓，系其实系总之人类咧就觉得哎呀粉红色嘅俾女仔啦咁样，冇谂过放出俾男仔咯吓。
5: 但系其实蓝色我都觉得系百搭同埋容易着嘅，即系你喺任何嘅情况咧。你唔會失禮囉。
4: 係同埋就係啦，唔會突然間覺得面阻阻啊，或者係好硬眼咁樣㗎。
5: 係因為藍色呢，你諗下你西裝你可以深藍或者寶藍，同埋呢樣嘢呢，我根據咩呢，就根據以前返學啊，學校嘅顏色選擇呢，嗰啲校服呢藍色係會擺落去㗎嘛。
4: 藍白黑灰囉。
5: 係啦，就係你 你譬如黄色呢啲，你好少摆落校服度噶嘛？
4: 着一条呔咯，因为女仔校服嘅条呔咁样。
5: 系啦，红色你又摆落校服度，又好似真
4: 好少啊！红色真系
5: 好少，即系你系暗哑低有几下点缀嘅啫，你唔会全件系大红咁样嘅。
4: 系系系。
5: 咁你觉得好似蓝色系啱着啲嘅，同埋系普遍你嚟讲，你出街系冇问题嘅，
4: 易接受嘅。
5: 系啦，中性啲嘅感觉系、嗯。所以呢三种颜色对你嚟讲，好似红色真系少啲。
4: 紅色我都 carry 到嘅，但係我覺得紅色呢一着嘅時候呢，就好似呢係你唔知呢好開心啊，啊好喜慶啊，同埋紅色有另外一個潛嘅呢個意思呢，就係、是、危險㗎嘛。係、
5: 哦、
4: 呀、
5: 啊、
4: 紅燈都係危險㗎嘛，係咪？所以呢我唔係成日着紅色
5: 㗎。都係㗎，你粉紅你會着囉。
4: 粉紅係咁啱先，我有人送俾我啫，
5: 係你都會著下嘅、嗯。
4: 其實我所有嘅顏色咧，都唔係自己揀嘅，都係人哋送俾我嘅啫。我真係，
5: 其實你屋企啲衫好多時都係人哋送嘅，但係
4: 好多人哋送嘅。
5: 但係你自己出街又會，經常都會行過買一件衫先咁樣。
4: 會嘅，但係如果我自己揀嘅話咧，我係中意白色嘅。點解咧？因為白色咧簡簡單單啦，又喺夏天嘅時候咧又冇咁熱啦。咁但係因為咧白色嘅衫咧係唔可以撈埋其他顏色嘅衫去洗噶嘛。咁我就要等到。白色嗰啲衫咧，系储埋有一机咧，我先洗。所以我着完一件白衫咧，系等可能个零两个礼拜啊，等其他机之后，
5: 下次先洗，
4: 下次先洗嘅系啊，等埋一机噶。
5: 所以呢个白色咧，你要保存去保即系令到佢继续系 keep 住白咧，系一个好高技巧噶。
4: 唔使 keep 啊？
5: 点解？
4: 因为一定唔得噶。你每次洗嘅时候咧，嗰啲碱粉咧，其实系有一个咧，即系嗰啲叫做咩咧？佢系差唔多咧，系侵蚀咗你嗰件衫嘅最表层嗰一汁啊。
5: 系，
4: 所以你洗多几次嘅时候咧，佢唔系黑色或者染到咩啊，佢系冇咁白嘅，佢可能会偏黄添啊。
5: 所以我有啲咧爱衫之人嘅 friend 咧，佢啲白色衫系点做咧？每次着完之后翻屋企系即刻自己手洗。
4: 哦，
5: 因为佢话啦，我唔可以等啊，因为嗰啲白色咧，尤其是夏天咧，出完汗之后咧，好容易咧会即刻咧变咗黄啊，咁佢就觉得唔靓。咁唔靓嘅时候咧，你又唔会再着，咁你咪又嘥咗件衫啊嘛。
4: 同埋我哋有阵时啲白恤衫咧都系噶，有阵时个领位咧，就算点样干洗咧，点样去认真去攞洗衣铺洗咧，都系会黄。
5: 而家咧咪有个新嘅工具咯。就是有個工具就是一個貼紙來的，就貼了你那些領度，然後你有些汗的時候那個貼紙就會吸了你的汗，那你撕了之後你就不會滲入到那件恤衫度，
4: 那你永遠穿的時候都要黏那貼紙，
5: 是的，黏那塊貼紙
4: 老醜樣，
5: 唔會嘅，你見唔到嘅喺裏面嘅。而家啲帽都有噶，啲帽咧你咪成日都未必會洗嘅。佢前面又係有個黏一條布帶咁樣啦。咁你咧，你下次洗嘅時候咧，先搣咗條布帶，你就去洗嗰個帽，你就會乾淨。
4: 即係好多花神。而家呢個世界咧，係有一樣新產品咧，就係為咗另外一樣新產品。呢樣新產品就為咗下一樣新產品。即係等於咧，我啲花生喺度咧，我揾個碟裝住啲花生，然後再揾個碟裝住個碟，再揾個碟裝住個碟。
5: 咁梗係咯，唔係點會有生意做咧？

0: 原来佢系学生歌嘅时候已经帮过胡鸿钧做嘢噶啦。
1: 系啊，有做过创作添啊，当其时。
0: 系留意呢一个乐坛真人嘅名字，佢嘅名叫做 Kudux Lam 啊，有呢一首 Take You to the Moon。
2: 一首歌可以帮人抒发情感。
3: 欣赏你被谋君，一刀插入你心，加点眼泪陪衬。
2: 一首歌可以振奋人心。

0: 今日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1: 出面嘅室外气温咧就系摄氏33度啊，相对湿度64%啦。今热嘅天气咧，拣啲咧消暑嘅歌俾大家。呢只歌几消暑，因为咧有少迷迷地啊，幻幻地啊，嚟自一套电影，当年咧 David Lynch 咧所拍嘅电影咧《野性的心》啊，《Wild at Heart》啊，有呢一首 Chris Isaak 嘅《Wicked Game》啊。
2: 系呢一首嘅作品咧，亦都令到大家好中意呢位嘅唱歌嘅朋友啦，因为佢咧有一种咧，有人话佢系一种忧郁嘅
1: 有嘅
2: 嘅嗰种嘅情绪啊，
1: 佢个样咧或者佢嘅装扮咧有啲似咧猫王啊，又或者系 James Dean 啊嗰一类，少复古啊皮褛啊梳高头嗰啲咁啊，嗰啲叫骑楼装啊，唔知咩装啊，系
2: 嗰啲
1: 飞机头，飞机头。
2: 咁啊，亦都咧有啲朋友就话喂呢一首嘅 Wicked Game 咧，喺好多时候一啲唔同嘅剧集啊、电影啊。都會聽到佢嘅咁樣嘅作品嚟嘅，但係原版就係呢位嘅 Chris Isaak 唱嘅。
1: Chris Isaak 啊，
2: 係
1: 啊，係啊，
2: 係啊，咁亦都咧呢一首歌咧，當其時咧單曲發行嘅時候咧，未係即刻紅曬嘅。
1: 係
2: 㗎，之後咧做咗頭先你講嘅電影咧嘅配樂之後，哇！全球爆紅，直情咧好多人話係90年代最標誌性嘅抒情作品之一。
1: 因為我睇過呢一套戲咧，咁啊《野性的心》咧就係 Nicolas Cage 做嘅，咁啊 David Lynch 執導啦。我嗰陣時係壁麗公睇嘅，
2: 哇！
1: 大銀幕咁樣啦，即係劇套戲咧就係、是。即係嗰啲懶係 cult movie 咁樣咧，有少少型型地啊、迷迷地啊咁嗰一隻，講到啊 Nicolas Cage 係好威狂嘢咁樣嘅。咁但係呢一隻歌咧，一出個吉他聲咧，就好配合咧，即係成個畫面啦。咁啊，係當代咧年青人咧必睇嘅電影嚟嘅。
2: 同埋話咧，當年佢呢一個嘅 MV 咧，都令到大家覺得係哇好破格，因為係一個黑白嘅 MV 嚟嘅。當其時就係、是、Chris Isaak 啦，就同另一位嘅模特兒咧，就喺呢個沙灘嗰度。就亲密互动，有一种咧，都系性感同埋忧郁嘅气氛。
1: 嗱，就系呢一个吉他声，
2: 呢、這个吉他演技正的，
1: 佢吉他都有少少 distortion 啊，有少少嗰啲回音嘅。
2: 我想摸下个身体，
1: 哇，咁夸张系啊，真系可以消暑啊！听完之后吓，咁啊，好歌献给大家 ，Chris Isaak 1989年 Wicked Game。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港设施今日启用，机管局行政总裁张李佳慧表示，今早运作顺利，首班是香港航空由香港往浦东的航班，预计今日有大约4200名旅客使用二号客运大楼。张李佳慧和机管局主席林天福巡视新客运大楼。张李佳慧表示，二号大楼较注重科技感，亦有年轻人喜欢的元素，离境设施好方便。香港航空今日进驻，听日会再有六间航空公司进驻，预计六月中之前总共有15间航空公司使用二号客运大楼，机管局今明两日都会增加人手协助。被问到有旅行团的长者落错车，张李佳慧说，设计大楼时有考虑可能有人会行错路，所以有很多指示，有很多指示牌和指标，如果行错都有很多很方便的方法返回二号大楼。至于大楼的工程质量，他说过去几个月曾经有狂风暴雨，验收过程中看到工程质量很好。卫生署控烟酒办公室主任林文聪表示，将在6月推出一系列鼓励和协助吸烟人士尝试戒烟的活动，包括免费派发戒烟药物试用装、中医戒烟以月贴等。林文聪说，将在全港超过300个地点派发戒烟药物试用装，包括社区药房、连锁或非政府组织营运的药房、戒烟诊所、地区康健中心等。另外，有需要人士可以在获资助的中医戒烟服务诊所、流动服务车等领取中医戒烟以月贴。他说会加强向建筑业界人士推广戒烟，会继续透过非政府组织以外展方法到地盘等地方做戒烟推广，鼓励他们加入戒烟计划，也都会派发戒烟药物和以月贴。在北京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表示，发展航天事业、建设航天强国是中华民族不懈追求的航天梦。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圆满成功，是全体中华儿女共同的骄傲和荣耀。他说黎嘉莹成为首位香港航天员，他的太空之旅和勇于挑战永不言弃精神，将激励香港青少年热爱投身国家航天事业，认识到有伟大祖国支持，每个人都可以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陈斌华说，期待台湾同胞和大陆同胞一同探索浩瀚宇宙，将梦想招进现实。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午酷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同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326点，跌277点，成交金额198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95点，跌5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56点，跌119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54跌2.8，中芯国际86.4升2蚊，南方恒生科技4.82跌2.8，腾讯控股434.6跌4.4，阿里巴巴123.8跌3.8，恒生中国企业86.98跌1.18。 华控半导体150.9升7.2，小米集团29.06跌7毫，联想集团19.2升1.01。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31，瑞士法郎0.785，加元1.381，人民币6.78，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64，欧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日经平均指数报65,295，升298。港金报42,080，跌18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94.68，卖出4,496.08。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大致畅顺嘅。咁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现时龙尾咧就去到中环广场，而反方向去中环，近住顺和广场一段咧，现时都系比较车多噶，车龙去到嘉宁街。而同时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进发翻一段慢车，车龙就去到果栏。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澳昭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
4: 有快乐。
7: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8: 港台电视31:07国剧《欢乐家长群》，
9: 由张嘉译饰演嘅刘向上、刘果明、刘果宝嘅爸爸，剧中家长群嘅一员，系个顾家暖男，工作时间自由，所以男主内女主外，但就同女强人太太因为子女教育理念分歧而常有冲突。
8: 7:00国剧《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00，港台电视31。
10: 大家好，我是 Sammy 郑秀文。生活中难免都会遇到不少的挫折，但是办法总是会比困难多的，所以千祈不要灰心啊！所有朋友仔要相信我们，一定会有更美好的明天，一起努力啊！你都想开心啲，听实星期一至五下午1:00至3:00，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阿土 Make in Hong Kong， 听完个人都轻松晒，
11: 连香港人都可以上太空啊！你话有乜嘢系冇可能噶？凡事都有可能，只要你有信心。
12: 是啊，直情呢几日都成为城中热话，个个都话哇，原来真系香港人系可以噶，
11: 可以啊，即系第50几个啊，57个啊，即系地区或者系国家咧，可以有人咧系去到太空啊。
12: 系啊，即系你见到佢上到太空嗰个画面咧，你觉得好感动啊，直情系，因为、即系以前可能系哦遥不可，
11: 好遥远啊，你唔会觉得系有机会噶嘛？但系而家2026年嘅今天话俾你听，就系、得。
12: 是真的可以升，即是我們不要想著夢想好像很遙遠，其實是真的可能的。大家我們一定要擁抱我們的夢想，擁抱我們的理想。
11: 都要努力的，不要只是攬著就
12: 算。咁一定。
11: 是啦，所以這個禮拜我們的主題呢就是
12: 衝出地球上太空，連我們的造型今天都變成太空人的造型了。
11: 好靚啊。
12: 好靚
11: 啊。你真的越來越犀利啊，整這張相。是啊，上我們的 Facebook 看看這張相。
12: 好得意
11: 啊。好靚好靚。
12: 好開心。咁啊，衝出地球上太空，聽眾呢就真的有好多選擇啦，我先咧。點解啲人要離開地球衝出去呢？個原因，因為地球太多嘢煩，太多壓力，我哋好想咧反抗呢一個壓力嘅包袱，呢一個嘅枷鎖，所以我哋要點啊？離開地球嘅表面啊！有五月天。

0: 有啲歌手嘅歌咧，你以前聽完就係過咗去噶啦。但係有啲歌手咧，你睇埋佢嘅演唱會之後，再聽翻佢歌嘅時候咧，係更加之有感覺，好似五月天嘅呢首《離開地球表面》啊。你聽完嘅時候，你真係覺得，咦，係可以放鬆咗嗰種壓力。我哋唔係去逃避現實，我哋係逃離嗰種壓力，即係佢將嗰啲壓力咧暫時放低。咁我哋用一個鐘頭嘅時間咧，同大家一齊放低壓力咯。
1: 嗱，得唔得啊？佢個歌詞嗰度話要咩都掉曬喎。
0: 唔緊要，掉走咗，轉頭咪執翻佢咯。我最叻嘅。
1: 即系扮掉，
0: 扮掉，然之后执翻佢。
1: 系，但如果我要咧，即系冲出地球嘅话咧，哦，去太空咧，我真系唔知带啲咩咧，即系出去好啊，真系唔知带啲咩上太空啊。
0: 你带你个人已经够咯，
1: 但系咁唔使着衫。
0: 你使乜着啫？你挂住赤裸裸噶嘛？你
1: 咁就我哋啲人物品噶嘛，系咪？所以我都系咧，开始嘅时候咧，我唔去太空住，我喺地球，我想了解一下地球，追踪地球。嗱，呢个地球咧有深海，有火山，有好多地方都未去过。咁我梗系要地球大追踪啦，系咪啊？净系瞬间看地球啊，陈伟娴。

0: 想聽呢個倒轉地球呢係聽阿陶大宇嗰版本嚟㗎，但係我揾唔到 sorry， 我 call 唔到嗰個版本，
1: 網上有，
0: 係嗰個網上先聽到嘅。我哋聽嚟呢個係劉德華嘅原裝正版倒轉地球，頭先你地球大追蹤，我梗係要倒轉佢啦。
1: 我哋咪接咗喺下面囉。
0: 係呀，接咗。

0: 个开心嘅节奏，开心嘅情绪，送走嗰啲咩烦恼嘢啦，唔好理佢住啦。晏昼嘅时间食翻餐好嘅，都转地球。
1: 好，到我请唱。
0: 吓、
1: 啊，我请嚟顾乐儿。
0: 顾乐儿
1: ，V 姐啊。
2: Oh!

0: 逢招逢招逢招逢招逢招逢招逢招逢招郑秀文星秀传说特别嘅呢个夜王版本，
1: 俾啲播咗先啲
0: first star。
1: 好，
0: 招逢招逢招逢招。
1: 你去咗呢个星秀传说嗰度嘛？我话俾你听，呢个星球有啲咩特别嘢？原来呢个星球咧，其实都可以睇到我哋地球人嗰种唔环保嘅嘢噶。其实咧，以前好多嘅作品咧，都有关于我哋地球咧一啲环保信息，好似以下呢首啦。听众咧，好多人拣咗，好想听到。一听个歌词，再睇埋，又真系几好听嘅。有嚟紧会登上红馆嘅谭校长。

0: 奖嘅星球本色都系讲我哋一啲环保信息，即系大家咧地球人咧唔该爱惜下我哋呢个地球啦。
1: 喂，呢只真系咧好少听，同埋呢只我觉得几有意思嘅，即系听众嘅选择咧系特别劲抽
0: 啊！好厉害啊，真系、当年呢首歌系周丽谋填词嘅。
1: 咁我哋呢一个嘅地球咧，其实嘅资源啊真系有限嘅。如果大家成日咧立乱咁样喺度咧，即系嘥晒啲资源嘅话咧，咁啊真系死悔啦！
0: 死悔噶，
1: 死悔，
0: 死悔啊！下一个可以用啊！
1: 知咩叫死悔啊？
0: 即系你个文，你个文嚟咁啊！死悔，
1: 死悔即系唔掂啦，系咪？我乡下噶嘛，死悔。唉，咁啊，剩翻分零钟，唉，算啦。
0: 点啊？
1: 播 trade 啊？
0: 搞错。
2: 一时到，可以出门啦。
3: 吓、啊，有人结婚啊？边个啊？
4: 唔係啊，係有我 Didi 啦，同埋一班交通消息報導員為你報導最新路況，幫你避開塞車。咁無論出門口、翻工、翻學，幾時都係吉時啦！
3: 香港電台交通消息，
5: 一星期七日，
3: 早晚都陪住你。
6: 收埋咗自己30年，咁啊出翻嚟，我哥哥成日都话我系太重情话，可能嗰阵时早出嚟啦，我拍咗好多嘢，好攰啦，咁啊识咗个医生啦，咁啊对我好好啦，咁可能一个阶段嚟嘅，即系女人梗系希望啊有人锡你，人对你好，咁啊突然间即系想自己即系静下落嚟咁咯。Hello， 我系叶子薇啊，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7: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8: 今集湾区生活一小时 ，Yana 带你过澳门食乳猪饭，皮脆肉嫩，啖啖都系满足感啊！
9: 好啊，食饱之后啦，就同你漫游深圳南头古城，行下古迹，打卡同埋文青小店，感受下湾区嘅历史气息。
8: 玩还玩，最后要提醒大家，北上消费记得睇实个人财物啊！近排有港人喺按摩嗰阵被人盗用信用卡，真系要提高警戒心啊！
9: 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9至10 ，Yana 阿欧湾区生活。一小时，
7: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6: 仲有超边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张万健报道新闻。差饷物业估价处数据显示，四月私人住宅售价楼价指数升至两年半最高，报316.6，连升11个月，但按月升幅收窄至大约0.89%，指数按年升幅轻微加快至10.5%，今年以来累计升5.7%。上月中小型单位楼价按月升0.92%，按年升10.66%，大约1076平方尺或以上单位楼价按月升0.25%，按年升7.26%。另外，上月私人住宅租金指数报203.4，再创新高，按月升大约0.6%，连升6个月，按年升大约4.9%。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港设施今日启用，机管局表示朝早运作顺利，预计全日有大约4200名旅客使用二号客运大楼。机管局行政总裁张李佳慧话：设计大楼时有考虑到可能有人行错路，已经设有指示牌方便旅客。佢又预计二号客运大楼启用头12个月会有800万旅客使用。有乘客话喺新大楼办理登机手续感到方便快捷。政府分阶段推出控烟10招，上月底起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另类烟草产品。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执法人员主要在闹市、旅客和小朋友特别多的地方和行人天桥巡查，过去一个月录得39宗违规个案，全部因为管有少量另类烟被检控和定额罚款，形容数字是预期之内，当中没有旅客，执法过程顺利。卢颂茂接受本台专访，强调政策目的并非想安排很多控烟办人员密切监察提出票控，而是希望市民有守法观念，渐渐有意识地避免在排队期间在禁烟区范围吸烟，检控数字就会越来越少。房屋局接待立法会议员邓家彪组织的宏志阁业主到乐富房委会客户服务中心聆听长远居住安排方案的讲解，并在销售展览了解提供给宏福苑业主选择的各个居屋项目详情。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在社交网页表示，业主在场查询了拣楼程序、项目几时会出具体价单、项目附近的交通配套，亦有人在场咨询如何填表、未来过户给子女等资讯。何永贤说，解说专队成员仲陪同业主前往九龙湾盛志苑和启德启阳苑外围参观，了解周边的生活环境、设计和配套。两个项目合共提供大约1360个单位给宏福苑业主选择，近450尺或以上的大单位占大约是310个。九龙湾盛志苑将会在今年第四季入伙，是不少业主的心水选择之一。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各区气温普遍上升至32度以上。另外，在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长眉集结在雅蒲岛西北大约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 预测本港是大致天晴，下昼酷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同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325点，跌273点，成交金额223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80点，跌6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75点，跌200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54元，跌2.8元。中芯国际84.35元，跌5仙。南方恒生科技4.79元，8.42元。腾讯控股435元，跌4元。阿里巴巴123.8元，跌3.8元。恒生中国企业86.96元，跌2元。华虹半导体149.8元，升6.1元。小米集团28.98元，跌7.8元。联想集团19.2元，升1.01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6，英镑10.54，瑞士法郎9.98，澳元5.607，加元5.673，新西兰元4.603，欧元系9.1217，每百日元对港元4.91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49。日经平均指数报65,195点，升199点。港金报42,015元，跌24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96.1美元，卖出4,496.6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深圳湾公路大桥去深圳湾口岸方向，桥面由于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的，一带开始有少少的车多的啦，大家经过记得要小心留意。就是深圳湾公路大桥去深圳湾口岸方向，桥面由于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目前一带开始有少少车多。睇返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多车，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是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快坚拿道天桥一段都是比较车多，现时龙尾就排到惠源道落桥位。而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进发返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而在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带慢车，龙尾就排到屯门剧术学校。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师傅，每逢翻风落雨，间屋都好似有啲嘢。
7: 唔好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睇睇有冇你要负责维修嘅斜坡。私人业主要跟从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唔使担心收危险斜坡修葺令啦。切忌喺斜坡上擅自动土、僭建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8: 我是轻谈只唱不夜天的刘佩龙。我觉得听收音机就好像开盲盒一样，如果听开的音乐节目播中一首我喜爱的歌手，他其中一首我最喜爱的作品的话，那我就最快乐了。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0: Chica。
1: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2: 仲有超 B 洪奇俊
3: ，Made in Hong Kong。
4: 喂，好多听众都话咧，呢一张咧，我哋着太空衣嘅相咧，好 Q 好正。佢话我块面肿晒添啊，我中意啊。
2: 佢话未分胜负啊，已经要攞个咧最佳外观奖啦。
4: 最佳一定啦，系啊，上太空上地球。我以前就好中意睇好多一啲太空电影嘅，咁啊能够咧即系有机会咧离开地球上太空咧，其实呢个地球唔系好多人嘅咋。即
2: 系
4: 唔好好多人有啲咁嘅機會嘅，就即系太空人呢一個職業咧，基本上咧係即係屬於少數啊。
2: 嗯，都同埋即係你真係離開地球可以上到太空，係幾十年嘅啫嘛，即係唔係好耐嘅歷史嘅啫。
4: 六幾年開始
2: 咯，你諗下到現在為止，哇，原來已經有咁多嘅太空人真係登陸過去唔同嘅地方咁樣。
4: 嗯，咁啊，亦都好多嘅聽眾咧就提供好多歌俾我哋啦。咁啊，有人話咧，點解唔播 Michael Jackson 啊 ？Michael Jackson。佢成日 moonwalk 嘅喎，
2: 係，你係講得啱喎。
4: Billie Jean 啊嘛，
2: 係，同埋有人話咧，即係佢哇，而家喺公司超住咁樣飲住啲成人飲品，聽住我哋播啲歌咧，好開心啊！
4: 喂，晏晝搖搖2:11就飲到成人飲品㗎啦嚇，有人唔一會播，想播 Pink Floyd 嘅 Dark Side of the Moon 咁有 taste 啊你，
2: 係啊，
4: 同埋好多人支持阿超 B 喎。
2: 哎呀，因為頭先嗰首星球本色有好多人都話，喂正喎呢首冷門歌，
4: 係咯。
2: 谭校长嘅，
4: 谭校长，你又有啲又有刘德华，有谭校长，打下个分数先，
2: 一样嘅，
4: 唔系啊，你而家多我一分，
2: 多你一分咩？
4: 系啊，但系唔紧要，
2: 系点啊？
4: 我照计啊，播完呢一只歌之后咧，我会反超前你十分。
2: 唉，咁紧张，我听下你播咩先。
4: 各位朋友，歌神风魔万千朋友，佢而家都好少即係唱呢隻歌㗎喇，我未聽過佢現場唱。因為我而家心虛呀，Sam虛，許冠傑。

0: 香港人咧系一个好古怪、好特别嘅民族。我哋嘅经历咧，其实第二啲嘅地区啊、国家咧，未必会有嘅。我哋试过有好多次嘅移民潮啦，甚至我哋有一个 term 就系太空人啦。其实好多人未上过太空啦，但系其实好多人都做过太空人，就系留低自己喺香港搵钱，然后个老婆可能喺加拿大啊，唔知边度啊，坐移民监啊咁样。其实呢一只歌正在咧，就系讲当时嘅呢一个现象啊吓。歌神许冠杰嘅。我是太空人啊，
1: 系啊，头先我播咗一首《星球本色》啦，听众就话，好听啊，冷门歌。以下嘅呢一首延续住嗰个势力，头先歌系讲环保，以下呢一首系讲反战。我带嚟有 B 哥哥、钟镇涛、外星人报告书。

0: 有钟镇涛 B 哥哥嘅外星人报告书，真系而家个地球咧有好多，唉，唔明点解2026年都仲有战争？即系有时佢哋发觉都系，喂，其实呢个地方咁好，点解要破坏佢呢？
1: 不可抗力嘅原因啦，即系有好多嘢咧，我哋其实真系预计唔到，唔知道，但系又冇办法去控制，只系见到好多唔同国家嘅狂人做一啲好冇智慧嘅决定。受苦嘅就係兒童啦，一啲平民啦，就係咁啦。
0: 係啊，所以裏面呢都會講到係沒智商不珍惜天賜美好啊，呢首歌裏面講。
1: 係啊，所以沒智商嗰啲真係唔可以做嗰個領導人嘅。係咪先啦，
0: 好似望住我冇智商你冇想做。
1: 唔係，我唔係話你。
0: 我幾驚啊，真係。
1: 揀得非常之好。我真心嘅，我嗰啲嘅歌係真係好高質素。
0: 多謝你啊。
1: 但係我呢一隻都係好高質素㗎、啊。
0: 原來係咁嘅。
1: 金針獎得主作曲嘅盧冠廷創作，關正傑勁到爆廠，天籁星河傳說。

0: 劲啊！
1: 劲啊！呢个
0: 卢冠廷作曲啊，关正杰嘅呢一首《天籁星河传说》。
1: 李志刚啊，我发觉今日你有啲唔同咗啊！
0: 咩事啊？
1: 你平时斗歌，尤其是今日呢个题目，我觉得你会出本科，点解你冇出过你本科嘅？
0: 你出咯，
1: 好就因为你呢一句。我就揀你一位勁人，呢一首歌一出個歌名就代表咗佢啦，唔使介紹個歌手添啊 ，Rockman。

0: The Rocketman 咧就真係好代表到 Elton John。你諗下早前佢嘅個人嘅自傳式電影咧，都係用翻 Rocketman 呢個名咧嚟代表住佢。亦都有好多朋友咧，你聽呢首歌嘅時候咧，你都感受到。其實那個 Rocketman 就好像就是 Elton John 咯，就是他自己咯。
1: 還有在個太空那裡掛著自己的太太啊，
0: 是啊。
1: 而且呢這個呢 Rocketman 呢都是呢 Donald Trump 呢嗌呢即係北韓的領袖呢嘅嘅花名都係叫。
0: 竟然係咁嘅。
1: Rocketman, 啊揀得好好喎。啊你而家即係播英文歌㗎喎。
0: 多謝你今日冇揀到咋，我先至可以有機會攝得到嚟播下。
1: 嚴格嚟講以下呢一隻都就算少少係英文嘅英文歌名。
0: 哦。
1: 但係一隻純音樂嘅演奏。
0: 咁勁。打喎。
1: 哇點解你會知㗎？
0: 哦你出到咁堅。成個銀河系喎，
1: 成個銀河系啊！Star Wars 星球大戰嘅主題作品，Star Wars Theme 啊！

0: 实我好有幸咧，就系好细个嘅时候睇第一次嘅《星球大战》第一集啦，哇吓死我！我估唔到咧，即系个大银幕系可以变到咁样，同埋咧嗰样嘢咧，所有嘢都好真，真系去住战士太空，同埋嗰啲太空嗰啲飞机咧，系咁喺度射炮咧，真系好鬼劲噶。
1: 系啊，同埋嗰啲白兵啊、黑兵啊嘛，即系原来白兵系衰人嚟噶嘛，系嘛？
0: 系啊系啊，你都系衰人啊，
1: 我系挥战人。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港设施今日启用，机管局话朝早运作顺利，预计全日有大约4200个旅客使用二号客运大楼。机管局行政总裁张李佳慧话，设计大楼嘅时候有考虑到可能有人行错路，已经设有指示牌方便旅客。他又预计二号客运大楼启用头12个月会有800万个旅客使用。有乘客话喺新大楼办理登机手续感到方便快捷。差饷物业估价处数据显示，四月私人住宅售价楼价指数升到两年半最高，报 316.6， 连升11个月，但是按月升幅收窄到大约 0.89%， 指数按年升幅轻微加快到 10.5%， 今年以来累计升 5.7%。上个月中小型单位楼价按月升 0.92%， 按年升 10.66%， 大约1076平方尺或以上单位楼价按月升 0.25%， 按年升 7.26%。 另外上个月私人住宅租金指数报 203.4， 再创新高，按月升大约 0.6%， 连升6个月，按年升大约 4.9%。卫生署控烟酒办公室主任林文聪话，将会6月推出一系列鼓励和协助吸烟人士尝试戒烟的活动，包括免费派发戒烟药物试用装、中医戒烟以月贴等。林文聪话，将会全港超过300个地点派发戒烟药物试用装，包括社区药房、连锁或者非政府组织营运的药房、戒烟诊所、地区康健中心等。另外，有需要人士可以在获资助的中医戒烟服务诊所、流动服务车等领取中医戒烟以月贴。他又说会加强向建筑业界人士推广戒烟，会继续透过非政府组织以外展方法到地盘等地方做戒烟推广，鼓励他们加入戒烟计划，亦都会派发戒烟药物和以月贴。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而家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4%，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 25,327 点，跌272点，总成交金额2448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00点，跌4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76点，跌99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5.54元，跌2.8元，中芯国际84.35元，跌5仙，南方恒生科技4.80.2元，跌3.8仙，腾讯控股436元，跌3元，恒生中国企业87元，跌1.16元，阿里巴巴124.1元，跌3.5元，华虹半导体151.4元，升7.7元，小米集团28.96元，跌8元，联想集团19.04元，升8.5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4，日元159.36，瑞士法郎0.786，加元1.382，人民币6.782，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1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64,999点，升3点，港金报42,015元，跌24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82.07美元，卖出4,482.8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政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深圳湾公路大桥咧，现时去深圳湾口岸方向，桥面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目前一大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深圳湾公路大桥去深圳湾口岸方向，桥面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目前一大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咧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湾位一带比较多车，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咧去到马会大楼，而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咧都系慢车噶，龙尾排到中环广场，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翻去坚拿道天桥一带多车，车龙咧就排到嘉宁街，而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进发翻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果栏，而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跟住广东道一带车多，龙尾咧就过咗佐敦道，仲有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咧，跟住北京道一带都系比较多车噶。现时龙尾咧就去到中港城，而最后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一带慢车，车龙咧就去到屯门剧术学校。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咗啦。无论系想新登记为选民，定系已登记嘅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喺今年6月16日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同街坊代表选举嘅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3: 老 K 复历志在千里，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经验老道的境界三叉戟，为正义再次三剑合璧，接受新时代挑战，誓要打击新型犯罪集团。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4: 今天是新的一课，新鲜的更多。
5: 晨曦初破，当第一线晨光唤醒沉睡的大地，你第一件事最想做啲咩呢？
6: 食早餐。
5: 电视节目《早安早餐》，晨曦里的烟火，中国介绍中国各地特色滋味靓早餐。星期五晚10点，港台电视31。
7: 每次我哋 Made in Hong Kong 出到街，真係好喜歡見到我哋嘅聽眾㗎。
8: 我又係聽你做電台㗎，你兩個好夾㗎，真係好開心喎，居然撞到你哋。
9: 你就係超標啊？
8: 係啦，你把聲唔同真人嘅，點解？
10: 你後生咗好多。
7: 係咩？我後生咗啊？
10: 唔同啊，而家靚仔好多。
7: 我真係好愛香港電台第二台嘅聽眾㗎，你哋呢？
11: 愛你10000年。
7: 星期一至五晏晝1點到3點，李志剛、
12: 超標
13: Made in Hong Kong。
7: 嗱，出面嘅氣温咧就好高啊，熱辣辣咁樣。如果你係户外工作嘅朋友咧，咪記得啦嚇。如果太辛苦嘅話咧，去一個陰涼嘅地方避一避啦，咁啊飲下水啦咁樣。酷熱天氣警告同埋黃色工作暑熱警告咧同時生效。室外氣温幾多啊？
12: 33度啊，好熱啊，真係。
7: 相對濕度63%啊，所以咧大家注意呢一個咧，即係太熱嘅天氣咧都會影響你嘅健康㗎。咁啊，如果出中暑就唔好啦。
12: 係啊，我哋頭先兩個咪後咧講一個問題咧，就話哦，其實而家咧我哋喺都市型嘅生活咧，日常嘅洗費真係幾多下，
7: 勁啊！
12: 你唔好理嗰啲淨係單單嘅即係食飯啊、交通費啊，
7: 都要理㗎，
12: 必須要啦，係咪先？你嗰啲外來嗰啲，譬如可能間唔中睇下演唱會啊，睇下電影啊，做下 facial 啊，買下啲即係奢侈少少嘅用品咧。其實都幾貴喎，
7: 少數怕長計，同埋每樣嘢咧，即係嗱，其實因為你香港地咧都係一個好高消費嘅地方，一個咧即係生活嘅指數幾高啊 ，expensive city 啦，咁你會咧突然間都會覺得啊嗰樣嘢啊，其實算啦，人哋真係都要揾食嘅咁樣，俾貴啲都 OK 啦咁樣。咁呢樣貴少少，嗰樣又貴少少，貴下貴下咧，其實你份糧咧，即係去到月尾咧冇曬噶啦，其實儲唔到錢嘅，其實。
12: 所以咧，我有一個自己嘅諗法嘅，我永遠都唔會覺得咧係要慳錢先嘅。但係我你唔好去秒我樣。
7: 我唔係秒，我係疑惑啫，呢個係疑惑。
12: 即係唔好淨係諗慳呢樣嘢，因為有好多咧，我哋嘅老一輩咧就話：，我哋唔好使咁多啦，慳啲，慳啲，慳啲。
7: 即係你覺得應使得使？
12: 應使得使，但我覺得慳啲咧都唔係重點，我覺得係要點樣去繼續去開源啊，去揾多啲翻嚟先係緊要。
7: 哦，咁有道理，即係開源節流啊嘛。咁你既然揾得多啲錢嘅話，咁你使多咗都唔會咁肉痛嘅。
12: 係啦，即係我覺得你慳咗嘅時候咧，你嗰樣嘢冇增長過嘛，你只係將你原本嘅嘢點樣慳，咁你又可能你嘅成個人嘅質素又降低咗。但係反而咧，你去努力啲去點樣去尋求開源咧，揾下其他嘅窿窿罅罅咧，去揾下錢嘅時候咧，反而係好。好啲嘅，
7: 咁即系可能要做副业噶啦噃。
12: 系啊，而家其实多咗好多朋友，我真系身边啲朋友咧，无端端话，我而家有个秘捞要做下，咁我做咩秘捞？可能有啲做 design 模，我接咗个design job， 即系帮人哋设计下某啲嘢，咁又去赚下少少外快咁样咯。咁我觉得几好啊。
7: 我有好多个朋友咧，就佢哋就冇正职啊，真嘅，冇正职就全部都系做秘捞，有阵时要做成3-4份嘅 part time 噶。
12: 因为其实而家咧，即系。咁講，我哋都市人生活真係實在太多嘅支出，即係你唔係話你自己啦，可能你頭家小朋友要讀書啊，佢要買對新嘅鞋啊，咁你都要俾錢㗎嘛。
7: 同埋我諗都係香港人嘅一個嘅特性嚟嘅，就係 香港人呢，既然呢係佢有過一個窿路或者有過一個方法去搵錢嘅話呢，佢唔會錯失呢個機會。
12: 嗯，所以呢喺外國呢有啲朋友就話，列咗幾個呢都屬於係高收入嘅副業嘅種類嚟嘅。有一個呢就係自由撰稿同埋嗰啲編輯員啦。咁就係譬如可能你寫上網啲而家咪好多 blog 啊，或者就係嗰啲文章呢，我唔需要你返嚟返工㗎嘛，即係佢撰稿啊或者編輯嘢。
7: 你寫完之後 send 俾佢。
12: 你寫完之後 send 俾我，咁我咪每個月俾稿費你囉咁樣。咁我呢一個呢都係幾多人會鍾意做喎，因為每個星期呢可能投入嘅時間呢就大概十個鐘頭到啦。但係你嘅年一年計呢你可以得到呢就係有成50,000+嘅美金。
7: 同埋可以喺 work from home 嘛，即係香港唔係香港喺屋企嗰度做啦，咁亦都唔會阻住你嘅親子時間啊，咁樣即係時間好自由囉。
12: 係啊，
7: 但係可能被 AI 會取代喎。
12: 咁就係你諗嘅，你諗嘅嘢同你 AI 寫嘅真係唔同嘅。
7: 係，同埋即係你諗嘅嘢呢，我覺得而家爭呢就係呢人寫嘅嘢同 AI 寫嘅嘢呢好明顯嘅一個分別呢，就係人係有人性囉，即係有感情擺咗喺入面嘅。 AI 佢冇嘅，佢得流暢嘅啫，佢得啱 grammar 嘅啫，佢冇人性在內嘅，佢唔會講笑嘅喺呢個篇嘢度。
12: 咁另外一個呢就係一啲網上面嘅嗰啲家教老師，即係好似補習老師咁樣啦，因為而家呢都興咗啲遠距離呀或者網上學習呀，咁呢個都成為咗呢幾多人鍾意㗎。大概呢每星期呀十個鐘頭呢，你嘅年收入呢已經去到10,000+嘅呢個美金啦。
7: 咁誇張？
12: 係呀，你冇見過而家嗰啲呢，即係譬如語言老師呢，佢真係唔喺你隔離㗎。
7: 係呀係呀，語言就係、
12: 是。佢真係可以喺屋企同你教，你可能個老師係西班牙，佢然之後教你西班牙文，因為佢可能就係識廣東話、我講咗俾你聽，然之後教埋西班牙文，幾方便啊。
7: 係呀，語言老師係啦，同埋其實我哋做 gym 呢，好多做 gym 嘅教練呢而家都係呢網上呢是有 client 的。
12: 竟然啊，
7: 因為他們在他們那個國家呢，他找不到一個呢即是 professional 可以參加比賽的一個 coach。咁、他就發現原來香港有一個即是原來這麼 professional 的 coach， 咁 which 是我的 coach 啦。
12: 唔
7: 係
12: 唔
7: 係我的教練真的好威見的，我覺得他真的呢即是
12: 好紅的，你教練。
7: 全港第一名之外我覺得啦，即是全港第一名。即是呢他是在網上面呢就指點佢嘅一啲擺 pose 嘅動作啦，然後因為我有時偷睇佢即係上網佢嗰啲嘢嘛，佢用佢一啲咧陰招啊，即係因為做 gym 咧有好多一啲古怪嘅招數咧，咁樣教一教個 client 咧，個 client 下個禮拜咧好開心好雀躍咁樣又再上堂噶啦。
12: 哦，
7: 係啊，所以其實原來咧即係做即係 coach 做 gym 嘅 coach， 當然佢係專課嗰啲比賽啦，咁樣咧就係喺網上面咧，原來係超 work 嘅。
12: 其實有小技巧噶嘛，好多時，即係譬如你話，就算頭先講係一個健身嘅健美比賽啦，就算你參加嗰啲唔同嘅選美啊，你都有小技巧啦。
7: 咁係啊，即係起碼個樣啊，點樣去笑啊，點樣擺定佢自己條腰幼啲啊。
12: 另一個咧就係啲網頁啊或者啲 apps 嘅開發人員咧，呢、這個都係而家大趨勢，因為而家啲 apps 係好興嘅。喂，我乜嘢公司都有個 apps， 我而家連屋企樓下嗰個管理處原來他們公司都有個 apps 咧，
7: 咁
12: 我睇到人哋嗰啲告示板係咩嚟㗎啦？
7: 哦，即係佢發嗰啲嘢，咁幾好喎，集中啲喎。
12: 係啊，即係你一上網就知道，哦呢期冇鹹水定冇食水，你都知道曬。
7: 係啦，或者超標嘅單位未交管理費。
12: 喂，冇，真係會知，真係會知。佢話俾你聽。好，另一個就係呢啲 AI 嘅指令工程師，人工智能呢樣嘢真係。真係冇得推搪㗎。
7: 冇得擋㗎。
12: 而家我真係身邊有啲朋友去話呢，嘩我真係好想搵一個 AI 嘅人呢幫佢解決啲問題。就係因為佢用嘅 AI， 你 set 好咗某啲 prompt 嘅時候呢，我已經可以請少兩個人㗎嘛。咁佢就嗰啲 AI 嘅工程指令師呢真係好多人都搶手嘅。仲有一個就係一啲呢嘩專業嘅文案寫手啊，呢啲寫咩呢，就可能寫呢啲 marketing 嗰啲 promo 啊，點樣出啲 post 啊，點樣去做呢，
7: 幾時出
12: 幾時出，幫你計好曬時間個成果，呢、這、一個都係成為咗呢而家係最多人去參與嘅一個副業嚟㗎。
7: 嗯，咁即係話其實而家啲副業大部分都係同網上有關㗎喇喎。
12: 係啊，咁可以全球性囉，唔係一定要淨係你嗰個點先做到。
7: 又唔需要返去嗰個工作地點，喺屋企已經搞掂啦 ,work from home。
12: 但我哋唔得個地點返嚟㗎，唔好炒我哋啊。拗拗作仲係咁嘅。
7: 你危啲。
12: 咁嘅你。

0: 哇，越嚟越鍾意呢一位嘅小朋友啊。
1: 真係小朋友。
0: 咁佢真係好投入，同埋佢係好尊重自己創作嘅每首歌，諗得好清楚先至編啊，編先寫啊。留意呢個名字啊，佢嘅名叫林偉俊，佢都攞咗我哋呢十大中文金曲最有潮流新人獎嘅優異獎喎。
1: 係啊，同埋你鍾意人哋英文名㗎嘛，你最鍾意去嗰間酒店。Vision。
0: 我鍾意食嗰個自助餐同埋嗰啲Sunday brunch， 有啲 free flow champagne。 林偉俊嘅呢一首新歌《取消追蹤》。

0: 可能是他，可能是你。700万人的故事，大城市小故事。
1: 有日呢送一部的士啦，咁望下个司机嘅样子，同我司机互望，啊，原来系识㗎喎，大家就打个招呼啦。司机大哥呢其实系我以前成日帮衬过一间茶餐厅嘅老板嚟㗎。

0: 之后啊，嗰啲生意咧都冇好过啊，咁啊夹硬咧挨咗几年，我见啊都唔会有咩起色啊，咁啊唯有面对现实啊，执咗佢咯。
1: 咁你有冇唔舍得噶？
0: 哦，嗱，讲真吓，先先嗰阵咧系真系有啲唔舍得嘅，咁但系人就系咁噶啦，点都要放低噶嘛。唉，我而家咧瞓得好咗噶，其实一觉啊。哎，瞓到大天光啊！
1: 不过我见你而家咧个面色啊、精神啊、气色啊，喂，真系好过以前好多。你以前真系几灰啊，冇以前咁凋谢啊，睇落咧，喂，后生咗添啊！
0: 梗系啦，压力冇咁大啊嘛，你知唔知啊？以前做餐厅咧，哇，真系倒塌咁早咧就要起身啦，一擘大嗰对眼啊，已经谂住咧啊，钱啊！乜都系要钱，成日咧都惊入不敷支啊，惊冇钱交租，同埋啊最惨系咩？惊冇钱俾人工啊嘛，人哋成头家等我养，个脑咧谂唔到其他嘢，净系谂到钱嘅咋。
1: 但我记得以前咧，你间茶餐厅咧日日都爆嘅，坐满晒嘅，早午晚市都好多人嘅。我谂嗰阵时你应该赚唔少啊嘛。
0: 唉，系赚到钱咁。我而家諗返有時都唔知為乜嘅，你知唔知呀？有錢但係你冇晒嗰啲人生呀、啊、生活樂趣呀、啊、咁樣。雖然呢而家呢揸的士係賺少咗啲㗎啦，但係呢我每晚呀、啊、都可以返屋企嗰度食飯呀、啊、呀、啊、平時呢仲可以同我老婆呢北上去玩下嘛、我呀、啊、而家連嗰啲血壓呀、啊、乜都正常翻，冇三高啊！而家
1: 咁好啊，健康咁、啊、样。
0: 梗系啦。
1: 喂，老板，是是你依啲咧就叫做咧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啊！吓，好在你啊人咧睇得开咋。喂，而家有翻啲生。

0: 生活乐趣呢，以后就唔好咁鬼辛苦啦，知唔知啊？
1: 梗係唔咁辛苦啦。喂，咪前面落啊你。
0: 前面喂留个咩微信啦，大家搜一搜先。
1: 电话得唔得啊？

0: 我讲咗咁耐，轮到你啦。将你嘅故事写低，寄嚟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或者 email 到 maidenhk@rthk.hk。你嘅故事将会喺晏昼1点到3点 ，Maiden Hong Kong 李志刚大城市小故事环节内播出。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1: 仲有超 B 洪培俊。
2: Made in Hong Kong
0: 之前大城市小故事咧播咗个咧就系张俊桥嘅呢一首 So Beautiful。喂，你会唔会即系做老细咧？超 B 即系搞下生意啊？喂，益下你对面嗰个我啊？
3: 不如你搞生意啊，我好过啦。
0: 我搞过啦，全部都系失败而回。不过我自己好彩，我即系咧天生好命。我搞咁多生意咧，虽然到最后都执笠啦，但系我冇蚀过钱咯。
3: 咁都係好事嚟㗎喎。
0: 我係完全係冇蝕過錢，同埋爭過人嚟
3: 錢。即係和數嘅所有嘢都係。
0: 和數，因為可能我。
3: 咪有你有個好嘅厲害嘅計算嗰個人。
0: 阿家姐。
3: 家姐嗰個就叻啲嘅。
0: 真係好勁嘅。
3: 係，咁我真係冇乜諗過做老闆。老闆好似太大壓力啦，即係你有多嘢要顧啊。即係如果其實我哋已經某程度上都是自己的老闆來的啦，
0: 我們自己可以車動人嘛。
3: 是啊，
0: 不過我在香港呢，即是大話生活了咁幾十年啦，咁樣呢，我是從來未試過好像現在這樣見到呢，做老闆是辛苦過打工的。
3: 是啊，
0: 好多 friend 呢，即是做老闆那些呢，嘩，辛苦到呢，即是好想希望個市道可以快點好一點，令到他們沒那麼慘。
3: 我昨天才跟我朋友傾，我說，你間餐廳怎樣，一完約就不做了，諗住一完約就不做了。即係佢而家好似每日開都好似蝕咁樣啊！
0: 即係捱到家鄉就算啦。
3: 係 啊，
0: 希望呢一個境況可以即係快啲逆轉啦。
3: 係啊，希望大家振興下香港經濟。
0: 嚇，我哋又即係播啲好歌陪下大家打工啊 ！OK。
3: 犀利啦，播個沙窩雲吞雞出嚟贏咗啦已經。
0: 多謝大家。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港设施今日启用，机管局表示早上运作顺利，预计全日有大约4200名旅客使用二号客运大楼。机管局行政总裁张李佳慧表示，设计大楼时有考虑到可能有人走错路，已经设有指示牌方便旅客。他又预计二号客运大楼启用首12个月会有800万旅客使用。有乘客表示，在新大楼办理登机手续感到方便快捷。卫生署控烟酒办公室主任林文聪表示，会推出一系列鼓励和协助吸烟人士尝试戒烟的活动，包括免费派发戒烟药物试用装、中医戒烟耳穴贴等。林文聪表示，将会在全港超过300个地点派发戒烟药物试用装，包括社区药房、连锁或者非政府组织营运的药房、戒烟诊所、地区康健中心等。另外，有需要人士可以在获资助的中医戒烟服务诊所、流动服务车等领取中医戒烟耳穴贴。他又表示，会加强向建筑业界人士推广戒烟，会继续透过非政府组织以外展方法到地盘等地方做戒烟推广，鼓励他们加入戒烟计划，亦会派发戒烟药物和耳穴贴。差饷物业估价署数据显示，四月私人住宅售价楼价指数升至两年半最高，报 316.6， 连升11个月，但按月升幅收窄至大约 0.89%， 指数按年升幅轻微加快至 10.5%， 今年以来累计升 5.7%。上个月中小型单位楼价按月升 0.92%， 按年升 10.66%， 大约1076平方尺或以上单位楼价按月升 0.25%， 按年升 7.26%。 另外，上个月私人住宅租金指数报 203.4， 再创新高，按月升大约 0.6%， 连升6个月，按年升大约 4.9%。 行政长官李家超下个月初首次率领代表团出访中亚国家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有随团的本港医疗科技企业将会与哈萨克癌症研究中心签订合作备忘录，目标将会在当地开设金属 3D 打印工厂。科能三维技术有限公司创办人暨行政总裁邱荣峰表示，公司自2022年与哈萨克癌症研究中心展开首轮合作，将个人化 3D 打印金属骨和关节置换技术和植入物引入当地，截至去年已经处理12宗个案，无需截肢。身兼实验室主管的港大临床医学学院矫形及创伤外科学系临床副教授方恩石表示，如果日后可以集合更多病例与香港一并开展科研合作，有助扩大研究资源，推动科研发展。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本港方面，截至下午2:30，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 33.7 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此外，在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长眉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大约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之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周酷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和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现在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 64%， 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 25,339 点，跌259点。总成交金额2644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93点，跌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36点，跌139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58，跌2.4，中芯国际84.95，升5.5，恒生中国企业87.02，跌1.14。腾讯控股435元，跌4元；阿里巴巴124.3，跌3.3；华控半导体151.5，升7.8；小米集团28.86，跌9毫；联想集团19.03，升8.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5，英镑10.543，瑞士法郎9.986，澳元5.601。加元5.671，新西兰元4.605，欧元9.1254，每百日元兑港元4.917，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574。日经平均指数报64,999点，升3点。港金报41,930元，跌3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87.65美元，卖出4487.7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太子道西去九龙城方向，近住诗歌舞街啦，现时由于有坏车，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目前一带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是太子道西去九龙城方向，近住诗歌舞街，由于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一带车多。而另外，深圳湾公路大桥去深圳湾口岸方向，桥面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咧部分行车线都系封闭紧噶，大家经过咧同样请小心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湾位一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去到马会大楼，而另外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车龙去到演艺学院，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翻去坚拿道天桥一带咧都比较车多噶，车龙排到去嘉宁街，而另外仲有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慢车，龙尾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进发翻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而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带比较慢车，龙尾就接近太子道西，最后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带车多，龙尾啦就去到屯门剧术学校。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试验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4: 爱音乐中年的周国峰啊，怎样有音乐先自由快乐、啊、你可以试下收工回到家摊在梳化，开一首你喜欢的歌、啊、不用想工作，不用复信息，只是被音乐包围住、啊、这几分钟是真正属于你的时光，有音乐就有快乐。
0: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0: 由心淡到 unfollow。

0: 片智人提出寫呢份 Triple Who 容祖兒心淡嘅歌詞，而 Region 贊成同埋 connect 到嘅其中一個原因咧，就係話佢媽咪唱 K 都成日有唱祖兒嘅歌噶。作曲監製林偉俊，填詞 Oscar， 編曲林偉俊 ，Chris W， Ryan P。今個星期中文歌曲龍虎榜推薦作品之一，林偉俊《取消追蹤》。
1: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周精彩，逢星期六中午12:00至2:00，黃軒怡《中文歌曲龍虎榜》。

0: 5月27日星期三的三成环开始啦。
1: 三成环有天怡之后阿少在这里的，现在有33度这么热的，所以有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2点20分的时候是生效了的啦。
2: 那我想问一下两位呢，有没有试过即可能网上买东西啦，或者是嗌外卖啦，他送错地址。
0: 送错地址啊，
2: 是啊，即不是送去你家，我送去第二度啊，第二座啊那些。
1: 不过我试过不是食物咯，是即可能啲人网购，咁咧就有一日我翻屋企嘅时候，我就见到有箱嘢喺度，跟住我就冇订嘢嘅，
2: 喺你门口嗰度，
1: 系啦，摆咗喺门口噶啦。咁跟住咧，我就问我屋企另一个啦，问阿师叔，喂，你系咪订咗嘢？佢冇，我话你肯定，
2: 冇，我系订去隔篱屋噶嘛，嗰个系我仓库嚟。
1: 点解会摆我勾咧？即系两个都冇订，咁我就话，你翻嚟自己睇下啦，咁样，咁我就入咗间屋度啦。好啦，到咧食完夜晚饭，谂住抌垃圾手，望住嗰盒嘢，即系咧，我就走埋去控一控埋，望一望，其实佢有冇写系咩嘅咧？有时会写系咩文件嚟噶嘛，
2: 少少
1: 系啦，咁我就控埋去睇清楚究竟佢系写送啲乜嘢嚟咁样咯。跟住咧，我望下发觉，咦，唔系。其實佢唔係寫我層樓㗎喎，
2: 即可能佢送去 A 佢變咗 B 咁樣。
1: 譬如我係17樓，佢係就係送去7樓嘅。咁我就心諗，係嗰個送貨係應該搞錯咗咁樣。跟住我諗過，我應該點做呢？我係咪應該拎返落去樓下管理處咁樣，等佢自己拎呢？咁我心諗，咁既然我都攞得落去啦，咁不如我攞俾佢啦咁樣。
0: 係
1: 啊，跟住我呢
0: 油車叔叔，
1: 我搬咗入 lift， 跟住撳等完垃圾之後，我撳
0: 翻到
1: 七樓咁樣，係啊，我就去撳佢門鐘添咯。因為我想佢知道係我拎俾佢嘅。
0: 你真係多謝你嘛。
1: 因為我喺隔 lift 度有諗過，我係應該呢就咁擺低就走啊，定係我都撳個門鐘俾佢知道有盒嘢喺出面咁樣呢。加上係啦，我頭先講完呢，就我想俾佢知道，其實係你呢座嘅鄰居攞返俾你
2: 嘅。
1: 跟住我最後真係有撳門鐘囉。
0: 喂，你係有居心啊，真係成
2: 個結果
0: 係。
1: 冇，有個男士咁樣囉。我咪話送錯咗去我上面啊咁樣。佢我唔該你，唔該你咁樣。跟住我就走咗。
2: 你冇啲咩表示啊？
0: 檸檬茶俾一包。
1: 咁我又唔係諗住佢有表示。
0: 不過又咁樣，
1: 我想呢種守望相助嘅精神可以喺我嗰座嘅大廈邊發揮到嘛，即係你對個人好，佢唔使即刻要回報俾你噶嘛，佢可以回報俾下一個人噶嘛，
0: 下一個送錯貨同收錯貨嘅件啊，
1: 或者我真係下次訂嘢，即係咁啱嗰個人又睇少咗個一字咁樣，送咗去佢嗰層，咁佢可能記得我送過俾佢，佢都會即係做返同樣嘅嘢呢。
2: 因緣際會嘅嘢好難講，你點知可能下次有人走失咗隻貓，咁啱就走咗去七號單位嗰度，係咪先？佢就諗起上次有個鄰居咁樣幫我，我都要幫人先。
1: 你住同一座大廈呢，你做多一步永遠對你自己係有著數。
0: 如果送錯隔離棟呢，你會唔會送過
1: 去？隔離棟就應該，我淨係會擺管理處囉。所以你我會叫佢你處理啦，叫管理員。
0: 你嗰個好嘅範圍就係自己嗰棟啦。
2: 同一個 lift 如果你分單雙數嗰啲，雙數嗰啲都唔
1: 好。夏天都 OK 嘅，同埋咁夏天容易啲。我而家30多度啊，
0: 係啊。
1: 但係我覺得咧呢樣嘢咧唔係。我覺得好多人都會有呢種所謂，雖然話而家係啦，好似大家鄰居會冷漠啲咁樣，但我覺得好多人其實都暗揀係有種愛喺度，不過佢嗰種表露係好內斂、好心痛
2: 嘅。
1: 因為咧，我見過有人話咩咧，就話佢搭 lift。咁佢搭 lift 咧就翻到上屋企啦，即系夜晚收工翻屋企上屋企咁样。跟住咧佢就话佢嘅另一半咧成日有一个习惯嘅，就系点咧？佢上到去自己住嗰层咯，咁咪出 lift 咯，系咪？佢出 lift 前咧一定会揿翻个 G 字嘅，即系揿翻 ground floor 啊。咁其实咧佢唔
2: 系
1: 好明白，以为佢多手，即系好似啲细路仔玩 lift 咁，佢多手。跟住有一次咧，佢终于都忍唔住啦，就问：，点解你成日要揿翻落去 G 楼啫？
2: 佢就等啲人可以即刻搭到，係咪？
1: 係，佢就話呢夜晚時間呢大家即係鄰居都係返嚟屋企，想快啲返屋企咁樣，即係休息 me time 沖涼食飯咁。咁你話點解 lift 上面咪撳落去，咁啲人咪可以快啲撳到 lift？
2: 其實我覺得
1: 我第一次聽嘅時候呢，我真係覺得我從來冇諗過呢個真係。
2: 耶穌光突然之間打落去個身度。係呀，但係我希望佢可以諗多一步啦。
1: 係點
2: 呢？因為呢我通常就係嗰啲呢一埋去架 lift 度準備撳嘅時候，架 lift 就落啦。 係啊，即係可能我就係樓上嘅嗰位住户，係啦、啊，我諗住，佢喺樓下，我撳佢即刻上嚟，好開心。
1: 但係如果你係上面嘅話，你即係落樓啦，你嗰個鐘數落樓嘅話，即係你喺屋企離開嘛，可能個急切性冇佢覺得就係你翻屋企嗰下
2: 咁急，
1: 係啊，通常翻屋企嗰下就歸心似箭啊嘛。你如果係出街咁。去 happy 嘅冇所謂啦，
2: 但可能我係俾人趕出去咧，我又好想快啲離開嗰個空間咧。
0: 唔係就係、是、你想俾人趕出去嘅時候，就係、是、你唔好即刻搭到個 lift，、哦、有緩衝嘅時間俾你考慮翻，係咪要翻入屋企咧？
1: 或者屋企嗰個嗌住咧，
0: 哎呀，知啦、哦，
1: 算啦，又翻嚟啦咁樣。
2: 哇！我哋直播室有兩道耶穌光，
0: 唔係大台理論。
1: 總之我覺得就係、是你住嗰棟樓嗰陣時候你。有啲嘢係會翻翻轉頭去你身上㗎喇，嗰種好報啊，好心好報。
2: 呢個我認同嘅，所以我覺得大家都要做好事。咁、啊、不過咧，我哋而家生活緊嘅嗰個環境啊，相對即係比較貼近啲，你可以做呢種好事啦、啊。但係如果比著你係好似喺美國嘅一啲郊區嗰度生活，
0: 即係送錯
1: 嘢嘅，我真係搬唔翻。
2: 你就好難做到嗰種好事啦，係咪先？同埋、啊、另外一邊雙就係、是，其實咧、可能大家冇喺嗰一種嘅環境居住過咧，原來嗰度、去居。住嘅时候咧，佢哋面对最大嘅问题就系咧，经常咧嗰啲速递员咧，佢哋都揾唔到佢哋嘅地方喺
1: 边。哦，系啊，有啲真系太隔绝系嘛，地方又太大，
2: 有机会太隔绝啦，有机会系太似啦。因為可能你喺嗰一個嘅即係網狀隔網嘅一個坐標裏面，其實可能嗰條街咧，只不過係用數字嚟到去分咧。你差少少，你就驚嚇。咁、啊、究竟佢嗰個係即係咩03425號係喺邊度啊？咁樣咁你就好容易揾錯啦。
1: 呢啲真係職業道德啊！
2: 係啊，
1: 即係佢真係要 make sure 自己揾到啱嗰個收貨地點，佢先放低咯。
2: 係啊，
1: 而唔係咁上下
0: 得㗎啦。係咁聽到，佢哋自己會搞㗎啦。有咁多個黃天兒喺度，佢自己會送㗎啦，係咪？
2: 係啊，咁而在美國加州咧，就真係有一個嘅男士啦，佢叫阿 Tom 啦，佢係長期咧，即係飽受呢一種嘅即係送錯貨或者揾唔到地址嘅一個嘅苦。
1: 佢係收唔到嗰個啊，定係收錯人哋啲嘢嗰個？
2: 佢係收唔到嗰、那個，即係經常都係可能個速遞員會話同佢講就係、是：哎呀 ，Tom 先生，你個地址喺邊度啊？又或者哦，我已經擺咗喺門口啦，咁樣咁點解你揾唔到咧？咁佢經常都飽受呢一個嘅即係問題，即係呢一個嘅煎熬。而佢咧就谂咗一个别开生面嘅方法嚟到去解决呢一个问题。
1: 系咪吊个 banner 喺间屋上面啊？
2: 比呢个更劲，系啊，比呢个更强劲。
0: 其实吊 banner 喺间屋上面话晒俾人听，我喺呢度住噶啦，咁已经好劲噶啦，其实
2: 系啊，佢比呢个更劲，
1: 更劲
2: 啊！
1: 但系
2: 你可以吊 banner，
1: 系好巨型嘅嘢嚟嘅，
2: 好巨型，
0: 热气球，
2: 热气球都唔够呢个咁有噱头，
0: 都唔够。点解佢长时间有个飞机喺上面啊？
2: 近啦，
1: 吓
2: 近啦！
0: 长时间个直升机吊喺上面，浮浮浮浮浮，话俾大家听呢度就
2: 系
0: 嗰度啦。
2: 嗱，应该咧呢个人系非常之中意打机嘅，因为咧佢咧个玩法就系咁啊，佢咧就系咧利用嗰啲即系无人机咧砌咗一个字，
0: 哇，
2: 就
0: 是、好夸张哦！
2: 你要嚟嘅地方就系喺呢个箭嘴下面啦。
1: 佢系 over here， 跟住下面有个箭嘴，全部都系呢啲无人机。
2: 无人机嚟到去砌成嘅一个图案咯。
1: 咁佢咪要长期咁样？
2: 咁当
1: 然将啲无人机飞上。
2: 咁當然佢就係即係有貨嚟到嘅時候，
1: 就準備
2: 佢就
1: 我飛機啦，我哋要咁啊，
2: 係啊，
1: 我唔得閒。
2: 因為咧，佢咧有趣嘅地方係咩咧？佢唔係淨係做呢一個 over here 嘅一個嘅指示嘅，佢仲會咧喺
0: not here 有一個
2: 喺嗰啲路嗰度咧，就係你已經過咗頭啦，唔喺呢度啊，你調翻轉頭啦咁。
0: 佢用無人機去街翻嗰啲速遞員，
1: 咁佢咪要 mon 住嗰啲速遞員咯？其實如果唔係，佢點知要出邊一個指示啊？
2: 其實佢唔需要嘅，因為咧。佢係呢啲嘅無人機全部都升曬上去，即係同一時間
1: 有 program 噶，
2: 係啦，有 program 嘅。呢一個就係你嘅目的地，呢一個咧就係你已經過咗你嘅目的地啦。啊，呢個位你轉左就係啦，咁佢有幾個坐標就 set 咗喺佢嘅即係屋企嘅附近咁樣
1: 咯。咁但
2: 係
1: 送嗰個貨車，
2: 嗯，
1: 或者嗰個速遞員咁樣啦，佢點知道自己即係呢一個成日收唔到件嘅人，佢點知呢一個送嘢俾佢嘅人？是過咗與未過，
2: 因為其實呢佢見唔見到個過咗與未過唔緊要㗎嘛，如果佢真係過咗佢咪會見到囉，但如果佢真係冇過到嘅佢就已經係去到佢屋企啦嘛、
0: 哦啊、即係前後睇到個分別
2: 啦，佢就好似打機咁 set 好曬所有嘅 checkpoint， 總之你去到嗰個 checkpoint 就會觸發到嗰啲字咁嘅意思，
1: 但如果佢完全唔睇路呢嗰、那個人 同埋佢係喺間屋上面，即係個空中㗎嘛，佢完全唔抬頭望嘅，因為佢唔係揸飛機嚟送嘢㗎嘛。
2: 我知道，因為好典型嘅美國貨車司機都係食緊披薩
1: 啊，同埋開住好大聲鳳哥，
2: 係啊，
1: 係啊，佢要令到自己一個清醒的狀態嘛。
2: 根據阿 Tom 的分享咧，佢就話佢利用咗呢個方法之後咧，其實係即係都可以話叫做100%解決咗所有送唔到貨俾佢嘅情況啊啦。咁當然咧，就唔係個個人都可以好似佢咁利用呢啲嘅無人機嘅方法嚟到去即係做一個指示啦。因為佢自己本身咧就係、是、做呢方面嘅生意，
1: 哦、
2: 就
1: 係、
2: 是、做即係無人機表演嗰啲生意。咁佢突然之間就諗起，係、哦、我可以用無人機砌咁多嘅圖畫。圖案、動畫諸如此類，我其實是可以砌一個指示告訴他們，我家就是在這裡的，還
1: 有其實可以演變成是一個廣告來的，
2: 是啊，廣告啦、生意啦，還有它的重點是即是你有時候可能是即是在外國很多時候不是很 hit 是那些、啊、即是你是來我家開 party 啦那些這樣 的情況嘛，你又真的可以在那個的地方做一些指示、哎、我家其實就在這裡、啊、即是做這些這樣一次性的一些 service，
1: 或者是你外國地方那麼大呢、有時候你可能揸車又好啊，行山又好啊，行路又好啦，总之去旅行嘅时候咁样，你有阵时佢大概想知啊，做几耐有厕所或者有嗰啲小食店啊、快餐店 啊， 啊，或者有啲咩玩啊咁样，其实可以咁样卖广告喎、
2: 啊，劲哦，
1: 系啊，即系你起码会大概见到个距离，虽然你用电话嗰个导航，佢都会话俾你知大概有几多分钟，但你始终咧你。實物望到啊，即係有樣嘢指住，好似打機咁，知喂嗰度做，嗰度做，咁快啲啦，快啲啦，快啲啦咁啊！你好似會好開心啲，有目標啲咁樣咯。
2: 係啊，同埋咧好笑嘅就係咧，佢呢一條片或者係呢個嘅做法咧，佢擺咗上網啦。咁下面咧，佢話、
1: 啊、
2: 有啲司機有講嘅，佢話你知唔知啊？我哋作為職業司機，
1: 係
2: 有時候啲路牌我哋都睇唔到啊，但你呢個牌咁大個咧。我哋真係嘩好清楚啊，你知唔知道啊，
0: 因為真係唔會睇唔到囉。
2: 因為真係唔會睇唔到，因為太大個，佢係真係喺你間屋嘅半空上面，你當係真係有一個可能係十米乘十米咁大嘅一個 area 嘅一個指示牌喎，而家講緊係。
1: 但佢係咪方圓唔知幾多里都冇其他鄰居㗎。
2: 其實就
1: 所以啲送貨嘅人基本上去到嗰個範圍，
0: 係啦，
1: 揾到要揾唔到都好啦，即都知道大概係送去，係應該喺呢度啦咁樣。如果唔係嘅，其實原來好近嘅，就已經有第二户人家嘅時候，可能佢會誤會噶嘛都會。
0: 但其實嗰個地方去做一個集運點咯。即係要熱心，即係好多人都送錯嘅時候，就不如直接就係送
2: 去阿湯
1: 嗰
2: 度。
1: 不如我開集運倉
0: 啦。係啊，
2: 唔係咁佢又冇話，即係佢住嘅地方係點嘅？就咁睇片咧，佢嗰個咧都係一啲比較郊外少少嘅地方，就未至於去到係好密質質，跟住好似一個即係田字咁樣，就四格四格全部都齊曬咁樣。
1: 呢個真係外國先得咯，即係你香港，我當你有做呢門生意，你就係、你又係好似佢咁有呢個技術資源咁樣，你可以喺間屋上。咁樣整個好似打機咁呢度啊，但
2: 係
1: 香港係太密質質啊！
0: 你諗下，
1: 因為我個屋苑咧係試過張貼一個通告出嚟咧，就係、是、叫啲居民咧，即係佢冇指名道姓，亦都唔知道係咪居民嘅，就話啊。近期咧，發現喺屋苑入邊咧有無人機，咁、就叫啲人就話哦，係唔可以喺屋苑範圍入邊用無人機嘅，因為涉及呢個私隱嘅問題，係啦，因為佢唔知道你影咩噶嘛，同埋又唔知係咪。究竟係出面嘅人放入嚟啊，定係屋苑嘅人放？咁所以佢都出咗張通告就話啊，大家唔好喺屋苑範圍度放無人機啊咁樣咯。咁就係咯。即係你好敏感㗎嘛，你知香港啲人。
2: 但我覺得可以即係另外一個做法係呢，因為佢而家咁樣砌個字出嚟㗎嘛，咁如果你啲無人機即係淹曬所有嘅鏡頭嘅，純粹呢就係砌個字嘅啫，即係例如話哦開會員大會啦咁樣，即係你知啲業主成日都唔記得啊，或者係冇睇通告啊，
1: 今晚開大會，
2: 今晚開大會啊咁樣就落返嚟呢度啦。
1: 屋苑個頂係咪？
2: 係啦，喺個屋苑嗰個空間嘅範圍嗰度有個咁嘅提示都 OK 啦，係咪先？
0: 係啊，或者
2: 可能有生意做到㗎，
0: 投票啦咁樣，
2: 投票啦，
0: 乜嘢都係可以砌嗰啲字出嚟嘅，
2: 係啊。

听个朱贤明熙嘅最新排台歌曲《Colors in the Air》原式新闻翻嚟就继续有三五成群，今日系数榜之神嘅环节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3:30，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深水埗发生工业意外，一名工人被机器击中昏迷。早上8:00，深水埗钦州街荣业商业大厦外的地盘，有机器怀疑从2至3米高的位置堕下，击中一名男工友，送往玛加烈医院，送院后陷入昏迷。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天宫迎来首位中国香港航天员，这个不单止是中国载人航天事业的又一里程碑，亦都是全体香港同胞的共同荣耀，是一国两制实践结出的成果，显示一国两制的强大生命力和显著优越性。毛宁说，香港正在加快推进国际创科中心建设，相信今次航天任务将会激励更多香港青年，为国家的科技发展贡献力量。政府将由5月31号星期日0时0分起，向的士、公共小巴和学校私家小巴提供每公升0.5元的液化石油气燃料补贴。臨時措施为期2个月，直至7月30号晚上11:59。政府发言人预计措施可以惠及大约16900架液化石油气车辆，包括液化石油气运能的士、大约3440架石油气公共小巴，以及大约170架石油气学校私家小巴。油公司会直接在全港共66个石油气加气站提供折扣，无需登记或者申请。政府已经同6间油公司签订协议，确立责任和条款，清楚说明补贴措施的操作安排。运输署已经督导油公司完成系统测试，确保运作畅顺。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午酷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和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现在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304点，跌294点，总成交金额2823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93点，跌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36点，跌139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56跌2.6，中芯国际84.15跌2.5，恒生中国企业86.86跌1.3，腾讯控股434.2跌4.8，阿里巴巴124.4跌3.2，华虹半导体150.8升7.1，小米集团28.72跌1.04。联想集团18.93升7.4。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59.32，瑞士法郎0.785，加元1.383，人民币6.784，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日经平均指数报64,999点，升3点。港金报41,930蚊，跌3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85.78美元，卖出4,486.9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茶果岭道去九龙湾方向近住伟业街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车龙咧就断断续续去到天后庙，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茶果岭道去九龙湾方向近住伟业街，由于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咧现时系封闭紧噶，车龙就断断续续去到天后庙。 而另外屯門的銘琴路去寶田村方向近住山景村亦都有交通意外，現時全線封閉緊，一帶比較車多，就是屯門銘琴路去寶田村方向近住山景村由於有交通意外全線封閉緊，目前一帶車多。而另外太子道西去九龙城方向近住诗歌舞街由于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都是封闭的，一带都是比较车多，大家经过同样请留意，就是太子道西去九龙城方向近住诗歌舞街由于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目前一带车多。而深圳湾公路大桥去深圳湾口岸方向桥面的交通意外仍然处理，现时部分行车线继续是封闭的，大家经过同样请小心。而同时康庄道去洪水方向近住理工大学的快线由于有坏车，现时洪水九龙入口车龙就排到康庄道桥面，就是康庄道去洪水方向现时近住理工大学的快线由于有坏车，影响到现时洪水九龙入口一带都比较车多，龙尾就去到康庄道桥面。看埋路面情况，现时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洪水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车龙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而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龙尾排到演艺学院。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翻去坚拿道天桥一带都比较多车嘅，车龙排到维园道落桥位。而另外仲有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慢车，龙尾就排到太子道西。最后仲有新界区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现时近住友爱村一带比较车多。留意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
4: 有快乐。
7: 牙齿日久失修，真系怕越拖越麻烦。唔使担心，政府推出咗社区牙科支援计划，帮助有经济困难嘅弱势社群。计划包括洗牙、补牙、磨牙、倒牙根、双配活动假牙等服务，一定帮到你。牙科诊所遍布十八区，总有一间喺左近，大家可以直接同诊所预约，或者揾社工帮手。口腔问题，早发现，早治疗，快啲预约啦！
8: 港台电视三十一七点钟国剧《欢乐家长群》，
9: 由张嘉译饰演嘅刘向上、刘果宁、刘果宝嘅爸爸，剧中家长群嘅一员，系个顾家暖男，工作时间自由，所以男主内女主外，但就同女强人太太因为子女教育理念分歧而常有冲突。
8: 七点钟国剧《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七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10: 自古以嚟，世界上都有好多个榜，协调科举名次嘅榜叫做
11: 鉴榜，
10: 有个姓牛嘅人上榜叫做
11: 牛榜，
10: 好多个飞镖插住个榜叫做
11: 镖榜，
10: 咁黄天仪主持个榜叫做
11: 黄榜。
10: 你认真啲啦，叫做咩啊？嘟嘟嘟嘟嘟嘟
12: 嘟嘟嘟嘟嘟，中文歌曲《龙虎榜》，
10: 有请数榜女神黄天仪。
13: 我黄天仪数榜无数，在三五成群这个环节决定和大家一起数榜。每个星期我们都会在网络揀选一个流行榜，然后进行小圈子民意调查和投票，再由主持人去估下三甲位置。清不清楚？明不明白？现在即刻去榜。
14: 嚟到今个礼拜数榜之神嘅时间啦，今日咧要帮大家咧厘清一啲 toxic 嘅嘢啊，就唔系情侣之间嘅关系，系朋友之间嘅关系。因为最近啲朋友分享咧，就喺即系公司入边咧认识到啲同事啦。咁因为出去食饭多咗啊，咁可能嗰啲 team building 嘅关系，咁就可以由同事升格做朋友啦。
15: 哦，咁、
14: okay、但系咧，真系坦白讲啊，
16: 即系一齐食饭就可以升格做朋友啊？意思系咪啊？
14: 再见得多咗少少咯，可能系，即系可能有阵时收工嘅时候会轻勾去饮翻杯咁啊。
15: 即系可能讲多咗自己嘅嘢啊。 讲多咗啲唔系工作上嘅嘢啦，开始
16: 少年佢太年轻，
14: 太年轻啦，
16: 饮多杯嘢就话朋友，
14: 系啊，边有咁容易做朋友咧？咁样，因为朋友个定义好阔噶嘛，即系好好嘅朋友，由细识到大嘅朋友，新识工作上认识嘅朋友，又系唔同 definition 啊。
16: 泛泛之交又系朋友，
14: 冇错啦，咁样，咁所以今次咧就想同大家讲一讲，即系朋友之间可能有啲即系细微嘅恶意啊。
16: 系，
14: 哎呀，我都唔想噶，哎呀，我冒犯咗你咩 ？No offence 啊 ，sorry 啊，即系呢啲咁样咧，
16: 扮得好事啊你。
14: 系啊，
16: 不过有时可能咧，真系 friend 嗰啲都有呢啲，
15: 有机会会接咗。
16: 我唔知男仔之间会有冇啦，女仔之间有时都会噶嘛。
14: 哦，
16: 系，即系就算 even 系闺蜜都好啦，即系你个朋友嘅定义去到系已经系
14: 最高级啊，
16: 系啊 ，BFF 啦咁啊。但系有阵时女仔之间咧都会有啲嘢觉得睇对方唔顺眼咁样噶嘛，即系有呢啲所谓
15: 要忍下先。
16: 系啊。你今日个题啊，微小嘅恶意，有时系会存在嘅，好得意噶。
14: 又未至于会绝交嘅，但系就硬
16: 系
14: 完美啦，
16: 系啦系啦。你会同另一个闺蜜讲，
15: 倾下倾你先咁。
14: 女仔之间就好多呢啲嘢噶，好啊，听下听有咩选项啊？
17: 朋友间微小嘅恶意，边一件最接受唔到？
18: 第一，无论你分享咩经历，佢都要敬过你。
19: 我哋系朋友，唔系敌人啊！我十秒饮完一罐啤酒，你都要斗话自己一秒饮晒，为乜咧？
18: 第二，经常打断你讲嘢，再将话题拉到自己身上。
19: 我只系讲咗个我字，你就要将个话题拉翻去你度啊！其实我都只系想讲我想要杯水啫。
18: 第三，用开玩笑嘅语气冒犯你，你嬲嘅就话你小气。
19: 我嬲就小气，你试下俾我讲下笑啊！看看你有冇咁好戏可以唔嬲。
18: 第四，见亲你都好攰或者皱眉黑面。
19: 我知你心情唔好，但呢十年见亲我你都系黑面嘅，咁即系点先？
18: 第五，暗贬式嘅赞美。
19: 哇，件衫真系好靓啊！着喺你身上边咧，完全睇唔出系咩价钱啊！
20: 喂，呢一句系赞你弹啊！
14: 系咪好有共鸣啊？
15: 有啲真系有，系啊，有啲真系有。
14: 先嚟第一个先啦，无论你分享咩经历咧，都要敬过你。嗱，呢个真系问女仔啦。
16: 有一定有呢啲 friend 噶，
15: 但我哋通常都系即系开玩笑，开玩笑式噶咯。系啊，即系例如可能你当啦嗰个朋友咧，佢即系系博士毕业生咁样啦。咁可能咧就会帮我改个名叫做喂点啊陈博咁样嗰啲咧，即系会
16: 邀引佢。
15: 系啊，
16: 咁但系你冇嘢敬过佢啊？
14: 系啊，
16: 不過邀引佢勁嗰樣嘢都
15: 唔係，下一句係啊嘛，佢話做咩事啊陳博，雞翼都唔識燒啊嗰啲咁樣咧，即係會夾硬要揾啲嘢出嚟，
16: 揾佢嘅弱點。咁唔同喎，呢個係無論你講咩，即係話，譬如你話分享話，我啱啱交咗篇博士論文啦，我應該可以畢到業啦。但係嗰陣話，
14: 哎我上年畢咗業，
16: 即係我舅父我係我舅父係乜乜乜添啊咁啊，
14: 即
16: 係就算唔係佢自己，佢都要講佢屋企人或者朋友，佢識一個人係再勁過你嘅咁樣，佢即係佢唔俾你係。show off 自己嘅勁咯，
14: 即假設啊，即經常會聽到嘅就係、是，即譬如可能係啲女仔會講啊，我拍咗拖啦，揾咗個男朋友係揾幾多錢嘅，哦，佢咁多錢咋嘛還，即係呢啲就係好似最電視劇式，
16: 是
14: 但係都會經常發生
15: 嘅。即嗰句嘅台詞第一句就是、哦咁樣
14: 嘅，哦咁咋嘛咁樣，
16: 基本啦咁啊，
15: 真係會有咩女仔
14: 三十歲人咪揾唔到呢個人工啊嘛？
16: 冇嘅，好少會講自己人工都唔會講啦，何況自己男朋友人工。
14: O、okay, K， 好咁啊，第二個經常打斷你講嘢，再將話題拉翻到自己身上邊，即係 attention seeker 咯，即係呢啲係。
16: 其實一有陣時就會發展到二咯。啱啱講嘅，係啊係啊係啊，即係講完自己勁嘅時候，其實跟住又開始講自己有幾勁咁。
15: 我上次啊買咗架飛機啊嗰啲咁樣係嘛，又開始講自己係嘛。
16: 有啊，我試過有一個朋友咧，以前有一期佢好嚴重噶，係我哋啲舊同學嚟噶。佢以前唔係咁噶，但唔知道有一期咧，我哋懷疑佢嗰期佢係咪好需要被關注？
15: 係
16: 係啦，因為佢嗰一期係特別嚴重啊，即係無論講啲咩咧。佢真係可以全部都係講返佢自己身上，跟住我哋就全部人聽佢講嘢囉。或者兩個人食飯呢，基本上你係唔需要講任何自己嘅嘢㗎。
15: 你只需
16: 要。只要拖咗 topic 之後，佢就會不斷講，然後你 join back， 我都系咁谂噶嘛，佢就可以不断咁样讲，都系关于自己嘅嘢咯。
14: 但有啲辛苦喎，其实
16: 系啊，
14: 会
16: 冇人噶，会冇人噶，系啊，
15: 系、
16: 啊。
15: 但如果佢如果即系可能系两个人相处之间，系佢真系好习惯将自己嘅分享俾你听，又同佢、即系夹硬扭翻落去佢自己度，又有啲分别嘅。
16: 但我觉得呢个偶一为之系冇嘢嘅，即系有阵时你真系有啲好开心嘅嘢发生啊，
15: 系、
16: 或者真系嗰期好烦恼啊，
15: 系。
16: 咁你將個 attention 俾曬自己，即係忘記咗對方，係啦，好想抒發自己嘅感受。我覺得你一次半次做朋友係應該要戥佢開心或者接住佢咁樣噶嘛。但如果你每一次都係咁咧，就變成係啊、就好難溝通到咯。
14: 好，第三個就係用開玩笑嘅方式啦、語氣啦嚟冒犯你啦。你嬲嘅話就話你小氣啦。
15: 係。
14: 嗱，即係頭先子豪嗰個例子啦，點啊陳波，雞翼都唔識燒啊咁樣呢啲，你唔係嬲啊，你做博士喎、啊，博士唔係嬲啊，
16: 你嗰個字係呢、這個，你頭先要落入呢一個 category
14: 啊，係啊，話你都讀到博士啦，仲嬲我呢啲咩碩士啊、學士啊咁啊，
15: 做咩黑面啊？呢個又真係少啲喎、
14: 啊，你對朋友好咯、
15: 啊，唔係其實唔係應該咁講，冇玩到嬲咯。
14: 嗯，
15: 系啊，又或者系身边啲朋友冇咁容易嬲咯，系、啊，开玩笑一定有噶啦，即系点样都一定有噶啦，系、啊，即系邀引佢做嘢啊，邀引佢可能即系凑小朋友嗰啲嘢啊，一定有呢啲嘅，但系就未去到嬲咯，
14: 系啦、啊，个界线上面其实有人认识咗好耐嘅时候，你应该摸清楚佢有咩讲得，有咩唔讲得啦。
16: 我 friend 有讲过话佢试过，唔系即系。都是朋友的，但是即又是同事的同一時間。
15: 嗯。
16: 喂，有一期呢成日他們不知道為什麼捉住某個同事呢笑他某一樣東西，什麼都笑一餐的。但是有一次呢應該是笑他那樣東西是跟另一個同事有些曖昧啊，有些關係啊，又走去笑他啊。跟住呢那個同事真的嬲了。
14: 嗯。
16: 但他們事後都有說嬲了是不是真的呢究竟即是怎樣再在討論啦。但是那個同事因為好因為不舒服不高興那就嬲了，他們覺得他一是小氣一是真的有東西，這樣慢慢去估啦。而這個同事最後的他的無聲的抗議是怎樣呢？完全不同他們吃 lunch。
14: 哦，哇，都嚴重喎、
16: 啊！係啊，完全消失喺嗰個圈子中，好明顯嘅，叫餐都可以食多，我唔去啦咁啊。
15: 其實可能就係、即係揾咗個遺題，就係、唔想同你班人食嘢咯。
16: 終於可能啦，唔知啦。
15: 出奇係。
14: OK， 好啦，然之後就第四個，即係見親你都會好攰，或者皺眉，或者黑面，
16: 即係負能量輸出。
14: 係啦，係啦，係啦。咁呢個算唔算微小惡意咧？可能佢個人本身係咁，或者係
16: 或者佢唔想嘅佢都。
14: 即係天兒係好能夠接受所有人嘅負能量嘅咁樣，所以見親佢，哦，又要黑下面先咁啊。
15: 唔系，佢见到我啫，嗰日。
14: 哦，嘅系。
15: 佢见到你做乜嘢啊？你做乜？你做乜皱晒眉啊？咁
14: 即系我可能系佢本身份人系咁样。
15: 我反而接受到啊呢、這个，即系可能系真系朋友之间，佢唔介意展露佢呢一面俾你睇。咁可能你又会觉得就系点啊？即系可能佢都想有人关心下佢，或者你睇得穿佢呢一刻，佢真系唔开心咯。
14: 嗯，
15: 系啊，我反而接受到嘅呢、這个系。
16: 都系会接住朋友嘅朋友嚟咯。
14: 冇错冇错。好啊，第五个啦，好高难度啊，暗贬式嘅赞美啊！
16: 哇！這個很明顯是有惡意的啦，我覺得這
15: 個真的有啊，這個是啊，五個裡面最惡啊，這個
14: 哇，還在你身上面，即是隻錶都不像幾百萬喎，咁樣即是這些啊，即是他讚你買到幾百萬個錶，但是就話即
16: 是係咯，你完全帶不到那種貴氣出來啊，
14: 是啊，咁樣哇，即是這些名錶都帶到膠錶咁樣，即是這些狀況是不是啊？
15: 名錶
16: 其實這個幾勁啊，大佬
14: 係啊，
15: 但這個是很難的，
14: 即是有分咁上下文字運用的能力是不是？
15: 覺得很難的，
16: 這個是好直覺，你一聽落去就會硬住㗎囉，呢啲嘢係。
14: 嗯，
16: 特別係女人。
15: 佢會有機會變有機會變咗係第三囉，即係好似係喺度開玩笑咁樣嘅一個情況。
14: OK， 好，咁聽埋第六至第十嘅選項，睇下有冇啲係中呀。
0: 朋友間微小嘅惡意，邊一件最接受唔到？

0: 第十，逼你讲秘密，但从来都唔会分享自己嘅秘密。
1: 虽然我中意分享，但朋友系双向啊嘛，系时候到你讲你嘅秘密啦。
2: 好，第六个，我自己都几讨厌呢个啊，即系成日话你运气好，漠视你嘅实力啊，
3: 都真嬲啊！
2: 嗱，我知道我真系有咁上下嘅运气嘅。
3: 喂，我以为话你，我知道你都有话过人添。
2: 唔系唔系唔系，我真系好少，而家真系冇乜会话人运气好啊。
4: 系咩？
2: 因为我觉得所有嘢都系有原因的，
3: 又或者运气都系实力嘅一种
2: 咯。系啦，
4: 系啊，
3: 真系啊，
2: 即系佢可以连续中十次六合彩咁，
3: 咪系咯，
2: 佢真系劲，真系
3: 真系劲啊！呢、這个
4: 我就系谂紧，即系有冇人会因为人哋话佢运气好，佢会嬲咗？
3: 一定
4: 会有，你又好彩啦，
3: 一定会有，因为
4: 你呢个死好命啊！你系咪即系讲呢啲啊？
2: 呢句劲啊！呢
4: 句你次次都好，你次次都系咁好彩噶啦！
2: 你谂到我就幻想紧边个人个样喺我面前讲呢句说话添。
3: 但个问题系嗰个人如果真系用实力攞到佢应得嘅嘢嘅时候，俾人咁评价佢会嬲嘅，佢会唔开心嘅，系真嘅。
2: 我谂职场上面多呢啲嘅，
3: 系啊，仲要系可能嗰个系朋友咁讲，佢话你明，你知我通咗几多晚顶噶咁样，咁但系你话我嘅系运气咁样，系，
4: 但你都系有运咯。
2: 冇啊，今日天氣係 MVP 㗎喇，係呢一個就憑佢可以送返落十層樓，係啦，佢講乜都得㗎喇。
3: 係嘅，好嘢，好嘢，
2: 係係呀。OK， 好啦，第七個，你分享煩惱嘅時候呢，佢會莫名咁熱衷啊。
4: 即係點啊呢個？
2: 係呀，
4: 即係好八卦咁啊。
2: 係呀，即係佢
4: 意思係點？好熱衷嘅意思係點呢？
3: 似八卦多過
4: 多過係關心你
2: 係咪？雖然第七個係睇唔起你嘅興趣同嗜好，雖然我頭先 send 出嚟嗰個係有錯誤嘅。係啦係啦，係睇唔起你嘅興趣同嗜好啊 ，sorry 係應該係。
3: OK。
2: 系啦，即系譬如可能你玩啲咩，就会觉得就系话，诶、欸，即系咁小朋友噶，系
4: 啊，陀螺，
2: 系啊，系啊，带出街咁样，系啊，
4: 咁大个玩陀螺，
3: 还好咯，
4: 睇唔起自己兴趣，
3: 因为通常都可以笑翻转头嘅，因为佢都应该会有呢啲咁嘅兴趣。
2: 你咪睇啲乜乜乜嘛，
3: 因为大家系 friend 咧，即系痴痴呆呆就系坐埋一台噶啦，即系我玩啲乜，其实可能你都系玩啲类似嘅。
4: 我估呢个会唔会可能当中有啲比较咁样啊？即系我假设，哦，原来佢学紧歌嘅，佢听到你啊。學緊，哎呀好危險啲，我都唔知講咩運動。學緊玩陀螺啊你咁啊、我學緊歌賦咁樣啦。佢會覺得即係好似有一個
2: 即係點樣
4: 用一個興趣去界定大家嘅階級咁樣咯，
3: 可能佢會即係變咗第五咯，就係唔通好似你咁咩玩錶，不過好似你買親隻隻都蝕喎咁嗰啲咧。即可能最尾系变咗咁，
2: 咁所以即系我觉得兴趣同埋嗜好其实系好难去直接比较嘅，即系你唔同 grade 唔同 class 文唔同收入嘅人，其实可能都中意紧同一样嘢噶，即系大家都可能中意听某一类人嘅音乐，唔通话音乐又都有分高低咩咁样？好，咁第八个，私底下同你好好啦，但群体中同你扮唔熟啊，
4: 有呢啲人噶。
2: 呢啲系咪
4: 好容易系咩咧？
2: 系咪好小學雞啊？呢啲系咪？
4: 呢啲通常系真系
2: 職場上啊，
4: 學你講話，即系佢哋本身有路先要咁樣。
2: 係啊，
4: 又或者你做乜要咁啊？
3: 又或者係可能佢明知有兩方勢力咯，兩邊都想討好咯，
2: 係
3: 係啊，
4: 即係嗰啲圈子嘢。
3: 係啊，佢話嗱，我喺即係明年就唔會同你太 friend， 你知我要幫你套料啊嘛，咁樣嗰啲咧，真係有呢啲。
4: 好有道理喎，
3: 係啊，
4: 咁我哋繼續唔好扮咁熟啦，我哋保持距離啦，反正唔好一齊去廁所我哋。
3: 做乜你哋唔講嘢嘅平時
4: 好小學嗰啲
2: 即係明爭暗鬥啊
4: 小學嗰啲杯葛嗰啲啊
2: 係
4: 我哋而家杯葛緊係我唔可以俾佢哋見到我同你傾偈咁啊
2: 即好似你見到好似要一定喺天台無間道咁樣係咪
4: 細個要咁小的時候你唔好行埋嚟啊你唔好行埋嚟佢哋睇到
2: 佢哋睇到啦係好嘅第九成日用你嚟講笑炒熱氣氛
3: 咁唔 OK
4: My pressure 女我同你
3: 真咩
4: 我 OK 喎
3: 講笑
4: 講笑喎
3: 係咁笑你喎一靜就笑你喎
4: 我好想你兩個可以做到㗎其實你哋可唔可以咁對我呀以後
2: 但個群體得我哋三個咁都
4: 係我唔係你哋兩個可唔可以咁對我囉
3: 我驚你會變咗第三啊
2: 係
3: 呀攞嚟
4: 我嬲咁跟住你咪話我小氣囉我係可以嬲㗎咁你跟住話小氣小氣又話你又話可以嘅咁囉
3: 係呀
4: 你係瘋狂咁樣對我得唔炒熱的氣氛嘛我們要做
2: 點播。我下告訴你這個肯定是氹來的。
4: 你又不信人多疑。
2: 我沒有不信你。
3: 不是我們其實都很用力的。
2: 很用力的。
3: 沒有記性那方面。
2: 是啊。
4: 不夠狠我啊。
2: 是我們的技巧和能力不夠啊。
3: 是我們要
4: 努力。你應該賣氣
2: 才行。應該就是哇你。哇你朋友這樣啊。
3: 成啊。
2: 哇你的眼這樣啊。即是每一回來的時候。
4: 做乜今日唔化妝啊？淨係化咗啦，咁啊！哎呀！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政府将由5月31号星期日零时零分起，向的士、公共小巴和学校私家小巴提供每公升5毫的液化石油气燃料补贴。临时措施为期两个月，直至7月30号晚上11点59分。政府发言人预计措施可以惠及大约16900架液化石油气车辆，包括液化石油气运能的士、大约3440架石油气公共小巴，以及大约170架石油气学校私家小巴。油公司会直接在全港共66个石油气加气站提供折扣，无需登记或者申请。政府已经和6间油公司签订协议，确立责任和条款，清楚说明补贴措施的操作安排。运输署已经督导油公司完成系统测试，确保运作畅顺。机场2号客运大楼离港设施今日启用，机管局表示早上运作顺利，预计全日大约有4200名旅客使用2号客运大楼。机管局行政总裁张李佳慧表示，设计大楼时有考虑到可能有人走错路，已经设有指示牌方便旅客。他又预计2号客运大楼启用首12个月会有800万旅客使用。有乘客表示，在新大楼办理登机手续感到方便快捷。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天宫迎来首位中国香港航天员，这个不单只是中国载人航天事业的又一里程碑，都是全体香港同胞的共同荣耀，是一国两制实践结出的成果，显示一国两制的强大生命力和显著优越性。毛宁说，香港正在加快推进国际创科中心建设，相信今次航天任务将会激励更多香港青年为国家的科技发展贡献力量。加拿大政府宣布临时入境限制措施，减低伊波拉病毒传入和传播的风险。加拿大公共卫生局说，刚果民主共和国、乌干达和南苏丹的居民，即使已经获批加拿大临时居留签证、电子旅行许可或者永久居留签证，从今个月27号起，在未来90日内将会被禁止入境加拿大。当局同时暂停审批这些国家居民的签证申请。另外，加拿大仲计划在今个月30号至8月29号期间实施措施，要求过去21日内曾经到访上述三国，即使未出现症状的加拿大公民、永久居民以及入境外国公民等，都需要接受为期21日的隔离，出现症状的会被送往医院进行进一步隔离和评估。加拿大公共卫生局强调，虽然目前北美地区未有病例，而且疫情对加拿大公众构成的风险仍然处于较低水平，但鉴于伊波拉的严重性以及世界杯部分赛事在加拿大举办等因素，政府正采取预防性应对措施。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本港方面，截至下午两点半，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 33.7 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此外，在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长眉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大约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之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周酷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和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而家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 6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 25,301 点，跌298点，总成交金额3112亿5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93点，跌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36点，跌139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56跌2.6，中芯国际85.4升1蚊。恒生中国企业86.88跌1.28，腾讯控股434.8跌4.2，阿里巴巴124.1跌3.5，小米集团28.26跌1.5，华虹半导体153.5升9.8，联想集团19.02升8.3。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5，英镑10.536。瑞士法郎9.975，澳元5.595，加元5.667，新西兰元4.604，欧元9.1217，每百日元对港元4.91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73。日经平均指数报64,999点，升3点。港金报41,930蚊，跌3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85.69美元，卖出4486.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茶果岭道去九龙。在较早前啦，茶果岭道去九龙湾方向，近住伟业街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啦仍然慢车，大家经过咧，记得要保持忍让啦。不过咧，太子道西去九龙城方向，近住诗歌舞街嘅坏车咧，仍然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咧系继续封闭紧噶，一带咧仲系比较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太子道西去九龙城方向，近住诗歌舞街咧，由于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比较车。多繁忙。另外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景隆街咧曾经有交通意外噶，不过啱啱咧已经清理好，一带咧仍然比较车多，车龙去到维园道落桥位。仲有之前屯门永琴路去宝田村方向，近住山景村嘅交通意外咧都已经清咗场，一带咧仲系有少少嘅慢车。咁仲有较早前咧，深圳湾公路大桥去深圳湾口岸方向，桥面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而另外康庄道去洪隧方向，跟住理工大学之前快线的坏车已经拖走了，一带仍然都是比较车多繁忙。现时洪隧九龙入口龙尾就接近爱民村。睇埋路面情况，现时在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洪隧方向，跟住礼顿道一段车多，现时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入口。还有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跟住湾仔运动场多车，车龙去到演艺学院。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东山台。而江乐道中天桥去西营盘方向，近住顺德中心一段慢车，龙尾就排到去中环军营。而最后咧，仲有新界区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带车多，现时龙尾就去到龙富路，近住龙门居。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日或之前用至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俾埋住址证明同联络方法，用至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睇下资料更新咗未。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系6月2日截止。查询28911001。
4: 我系轻弹浅唱不夜天嘅岑亮，点为之有音乐有快乐？我觉得系共鸣咯，尤其是系当你压力大到唞唔到气嘅时候。当你听到 DJ 播嘅一首好歌，音乐就捕获到你嘅情绪啦。快乐唔一定系要大声笑噶嘛，最重要系感受到有人明白你呢一份共鸣啊！
0: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香港每逢举办大型演唱会，都会带动庞大消费收益。追星文化是怎样影响本地娱乐产业？本地歌手又是怎样带动追星经济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追星追经济，星期四晚8点，港台电视30日。
6: 自古以嚟，世界上都有好多个榜，揭条科举名次嘅榜叫做
7: 鉴榜，
6: 有个姓牛嘅人上榜叫做
7: 牛榜，
6: 好多个飞镖插住个榜叫做
7: 镖榜，
6: 咁黄天仪主持个榜叫做
7: 黄榜。
6: 你认真啲啦，叫做咩啊？
8: 中文歌曲龙虎榜，
6: 有请数榜女神黄天仪。
9: 我黄天仪数榜无数，在三五成群这个环节决定同大家一起数榜。每个星期我们都会在网络揀选一个流行榜，然后进行小圈子民意调查和投票，再由主持人去估下三甲位置。清不清楚？明不明白？现在即刻去榜。
10: 嚟啦，繼續我哋三成人數榜之神嘅時間啦。今日個榜就係咧，朋友之間微小嘅惡意啊，邊一件最接受唔到咧？有啲人就話啦，喂，呢十件都唔得。係
11: 啊，
10: 扮
11: 啊，係啊，即係特別講就係話八號係佢最唔中意嘅咯。就係話咧，私底下同你就好似好好嘅，但係咧喺羣體當中咧，就係扮同你唔熟啊。呢個係佢最接受唔到。
10: 呢似啲韓劇嗰啲，或者啲偶像劇嗰啲啊。
11: 係，都真係好似天兒頭先咁講咯，即係小學嘅時候就
10: 係啊，
11: 就真係會有呢啲咁樣嘅情況出現比較多嘅。
10: 係
11: 啊，咁但係你話職場咧，其實都間唔中會有呢啲咁嘅情況出現嘅。
12: 仲有一個聽眾阿聰啦，佢就係揀三嘅，三即係用開玩笑嘅語氣嚟冒犯你，你一嬲咧就話你小氣咁樣，佢話咧呢個根本就係另一款嘅暗箭雙人啊，即係你可以冒犯我，但係你唔可以話我小氣咁，因為本身錯嗰個唔係。我自己啊嘛，佢嘅意思
10: 係咁，有啲人就會覺得就係咁，你用我嚟開玩笑，我用翻你嚟開玩笑，咁啊大家打我啊，係咪先啊？朋友之間可能你笑我，我笑你嘅啫，但係原來係你笑我就得，我笑你就唔得咁樣，咁真係會有啲咁樣嘅情況而冇 friend 做咯。
12: 而呢一個咧，亦都有個聽眾除咗揀同一樣之外咧，佢連九都有揀埋嘅，即係都係關於開玩笑，就係攞你嚟講笑炒熱氣氛啦。佢話因為咧。我本身咧系唔会拎人嚟讲笑嘅，所以同人哋咧我都唔中意人哋攞我嚟开玩笑咁样。
10: 朋友间唔拎人哋嚟开玩笑又。
12: 又有咩位係嘛？做朋友嚟有咩位啊？我哋嘅友谊只系充满住呢一个即系互相调戏係嘛？
10: 因為我覺得大家互相分擔呢、這個即係唔開心嘅事係 OK 嘅，但係咁有陣時候有啲嘢真係好笑嘛，啲水裏面發生，
12: 我冇理由唔笑係嘛？
10: 係要申請先。
11: 如果你係可以互相笑嚟笑去係 OK。
12: 咁但係呢個係我哋而家講緊呢個係你有少少特意或者刻意嘅惡意係存在啊嘛，
11: 就唔 OK 咯，係啊，即係你如果係針對住某個人嘅，因為其實一個團體裏面真係好多時候真係你會 feel 到係特別針對住阿 A 嚟到去講嘅，攞佢嚟開玩笑嘅咁樣。 咁呢個就唔係咁好嘅。
12: 係啦，今日我哋呢一個數榜之神嘅榜咧，就係講朋友間嘅微小嘅惡意啊。
10: 嗯、
12: 究竟邊一件係我哋小圈子嘅朋友係最接受唔到嘅咧、
10: 嗯？
12: 大家都可以攞嚟參考一下，即係睇下自己有冇咁樣對朋友嘅係。
11: 係啊，我揀先啦，因為可能喺女士嘅世界咧，可能係即係比較精彩一啲。咁所以
12: 咩意思啊？你
11: 等你
12: 暗變式嘅讚美喎，你呢個係暗變式讚美喎，你呢個係你唔好以為我 get 唔到喎。
10: 你小氣啊你？
11: 你小氣啊？
12: 我冇小氣啊！我只係講個 facts 出嚟，你係屬於第五行係嘛？係咪第五行暗片式讚美？
11: 更正翻，你想小氣啊？
12: 我唔想啊！
10: 你有 potential 小氣喎？喂，頭先你黑面咯，係咪？
11: 係啊，好咁嗱，我揀咧第三位咧，我會覺得呢一個就真係麻麻地嘅係。即係睇唔起你嘅興趣啊，同埋你嘅嗜好。咁、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即係可能而家尤其是咧，你有翻咁上一大個咧，你開始越嚟越明白，知道自己中意啲乜嘢。咁、例如你總會有朋友係中意相機咁樣啦。咁可能佢中意相機嘅程度，或者係佢中意影相嘅程度，係佢真係已經開始慢慢有翻轉頭玩翻啲菲林啊，玩翻啲即係卡片機啊嗰啲咁嘅嘢啦。咁可能你嘅一句無心嘅説話就係、都唔明你掉咁多錢落去。即係買呢啲咁嘅嘢有咩用？
10: 嘥錢
11: 係啊，又唔見你 po 啲相出嚟靚喎。咁其實嗰下係真係會傷到嗰一個人嘅，即係個心咯。係啊，我會覺得係都幾痛添嘅。仲要、
10: 我諗呢個興趣同嗜好仲可以加多樣嘢啦。嚇、啊，你追呢個星啊？真係會有聽到呢啲情況喎、
12: 其實我估呢一個係包含住佢好似 judge 緊你嘅品味係咪？
10: 係、
12: 即係你覺得被冒犯嗰樣嘢
11: 係。係啊，同埋即係好似真係從根本裡面睇我唔起。
10: 係啊，可能覺得呢套嘢好睇啊，唔係啊嘛，
11: 好似有啲公式化嘅台詞，可以適合每一個嘅選項咁樣。咁嗱，呢個係我揀佢嘅第三位啦。咁而第二位咧，我就係覺得用即係開玩笑式嘅即係語氣嚟到去冒犯你啦。你嬲咧，佢又話你小氣啦，即係好似佢係立於一個幾不敗之地嘅一個情況啦。同埋呢一個嘅即係做法咧，好多時候其實嗰個火位咧，你係唔係好識得拿捏嘅啫。即係好多時候你都係會過咗嗰個火位，係真係會傷到人。咁而傷咗之後咧，你又唔覺得嗰個係問題，你仲要覺得，唔好咁小氣啦，大家都識咗咁多年咯，唔係咁嘅笑你都頂唔順啊嘛咁樣。即係呢下其實係會痛囉、即係比起頭先嗰個傷係會再深層次少少嘅。咁而最尾嗰個呢，我
10: 覺得最傷嘅呢，
11: 我覺得最傷嘅就係呢，成日用你嚟到去即係講笑炒熱個氣氛，我係連氣氛都不如。係啊，即係佢為咗要炒熱個氣氛嚟到犧牲我啊！而家係，即係咁你個氣氛可以係唔需要好高漲噶嘛，下下都要嘻嘻含含咁好開心咁樣噶嘛。但係而家呢刻就係佢覺得唔得啊，個氣氛太冷淡啦，攞你嚟炒熱個氣氛先咁。咁嗰下就係會更加之即係當我係工具咁樣嘅存在咯。
10: 但係你咁樣諗、連我都唔講你。你呢個群體就冇存在嘅感覺㗎啦。
11: 唔緊要啊，我可以玩返我嘅興趣啊。
10: 即係成班俾我傾幾嘅時候你就咔嚓咔嚓影相
11: 啊。因為即係相機回應返俾我嘅嗰個咔嚓聲永遠都好聽過你攞我嚟嬉笑。
10: OK,OK,、
11: okay, 就係咁啦，三個選項。
10: 好啦，你問天兒啦，喺女士嘅角度。
12: 是第三位呢，首先呢我是會揀這個暗扁式的讚美的、因為我覺得這樣真的即是你同埋可能一開始是有少少開心他讚你，但你聽聽又覺得不對路，那個反差是令人很憤怒的、
10: 你跟他都幾襯啦，大家都這樣
12: 大家都點呀、
11: 大家都咁
10: 咁高囉，
11: 係呀，咁均稱囉，
10: 咁均稱係呀，
12: 登對呀。你覺得如果你個 friend 會暗扁式讚美嘅話，你覺得佢個人都幾
10: 心地唔好，
12: 係心地幾唔好啊。
11: 心地唔好。
12: 係囉，我覺得朋友之間真係唔可以咁囉。
10: 係
12: 呀，同埋朋友間就係要俾好多情緒價值㗎嘛。其實就算嗰樣嘢佢唔係好值得讚，你都應該要讚佢。但而家你完全相反咗。你是暗扁式讚美，即是你根本已經不想讚你，還要用一個這樣的方法去呈現的，好毒咯、
11: 但有時候要懂衡量的，即是懂分的，因為可能那個朋友他真的不太懂得說話、他說出來的那個讚美可能其實是真心讚美的。
12: 不懂說話、這麼大個人會不懂說話的、
10: 讚你們有夫妻相而已嘛，又生
12: 氣。誰生氣先生
11: 個老公
10: 是啊，或者個太太這樣、
12: 我覺得這個有些接受不了，所以我覺得要在三甲 位置入面囉。
11: Okay.
12: 第二位呢我就會揀呢個逼你講秘密啦，但係從來冇開始嘅秘密。
10: 幾介意你睇下一換一。
12: 我覺得呢朋友之間呢，即無論朋友定情侶間都係㗎，你呢一定要大家有一啲唔一定要係秘密。首先你大家要有一啲經歷啊，即係你要有啲共同嘅經歷，或者曾經發生過嘅一啲事係你哋都深刻嘅，你先至會個友誼或者個情感會緊密啊，即係你相安無事咧，好平淡嘅話咧，其實係感情冇咁深厚，
10: 哇！但係一定
12: 流喎，一定係有啲嘢要發生。咁我覺得朋友之間咧就係、是、其實互通消息咧都係一個。即係情感嘅交流，同埋係等於你哋發生咗一啲事。
10: O、okay, K， 即係大家都係間諜囉，係咪？
11: 講完啦，資本主義社會係啊。
12: 同埋講真，如果你同我 friend 好 friend 嘅話咧，你咩都講俾佢知，即係你知道任何秘密，你都講俾佢知咧，佢係會好 appreciate 噶，即係佢會感受到你有幾重視佢。我知道係好膚淺嘅，但我想話，其實女仔有陣時真係會咁樣去界定嗰個人有幾 friend 咯。
10: 唔係，所以 Tiki 佢收到啲咩風都即刻問我哋㗎咁樣。
11: 係，同埋嗰下係真係會唔開心嘅。你如果喺另外一個人口中聽到嗰個朋友嘅消息，點解佢唔同我講咧？咁
12: 或者佢係講人哋嘅嘢，可能佢話嚇你個 friend 講嘅喎，你唔知嘅咩？跟住我真係唔知喎，你即刻會覺得自己，咦？我同佢係咪個友誼出咗啲問題咧？咁樣咁，所以如果用翻呢個角度去睇嘅話咧，就係、是、哦，佢成日就聽你講秘密，但係佢咩都唔講，唔同你分享嘅。咁如果你知性角度少少，心靈雞湯角度少少，就係覺得啊，點解佢即係報喜不報憂咧？係咪佢認為我分擔唔到佢嘅哀愁咧？咁樣咁就係呢一個分享都係嗰個 friendship 之間嘅 bonding 嚟噶嘛。係、
10: 但
12: 係
10: 最勁
12: 咧，我覺得呢個
10: number one
12: 咧 ，number one 咧，我會入。這個確實呢我是受到啲聽眾網上分享的影響，我決定揀三啊，用開玩笑的語氣冒犯你，你嬲就話你小氣、因為我這個好像是雙重打擊咁，
11: 係
12: 係啊，即係佢俾條蕉皮你扇完之後再踢多你一腳、
11: 你一腳咁渣㗎，
12: 死都唔俾你翻身咁咯。
10: OK 好啦，咁啊
11: 要你跌親，
10: 聽一聽第三位啲乜嘢？
13: 三五成群數榜之神。第三位，
14: 咁我覺得應該就係無論我分享啲咩，佢都要經過啦。因為咧，我覺得呢一樣嘢有咗個比較性喺度，而我覺得咧，朋友之間咧係唔應該比較嘅。即係如果我覺得我分享啲咩，主要係想佢聆聽啊，而唔係要同我鬥勁，又或者喺度同我吹嘘自己有幾勁，咁咧就會令到我唔係好想會。跟他分享我經歷了什麼咯，
15: 其實不要說分享什麼經歷啦，就算你在平時 social media 分享一個 memes 啊、圖片的資訊啊，他說你一句看過啦，一早知啦，這些這樣的語氣說話的時候，我覺得幹嘛將我分享給你，我怎知道你看過、他這樣一個回覆的話，我覺得好泄氣咯。
10: 是這個啦，
11: 那都要很小心、啊、即是我說事實而已、小圈子我真係睇過嘛，我咪話你知我睇過囉，咁都嬲住。
10: 我睇過，我睇過啦，係兩樣嘢嚟㗎喎。係咪、
11: 哎、我睇過啦，多謝你分享俾我啊。
10: 係啦，就要咁樣啦。
11: 喔、哦、
10: 要我禮貌啊，知唔知啊，
12: 所以第三位就係、
10: 是。係啦，就係、是、無論你分享啲乜嘢都要勁過你啊。
11: 哦、
10: 好，咁聽下第二位係啲咩啦。
12: 冇人揀我呢個。
13: 三五成群數榜之神。第二位。
16: 最唔中意梗系成日逼我讲秘密，自己又唔讲啦，识唔识等价交换噶？你要我啲秘密，第二都要攞翻啲秘密嚟换噶嘛？
17: 通常挫你讲秘密，然之后自己唔讲秘密嘅嗰啲人咧，后边都会附带一样嘢嘅，就系你嘅秘密咧，俾全世界嘅人知道咗啦。咁我觉得以上嗰九个选项，其实普通朋友都会做噶，笑完你，你又笑完佢，下次有咩事，佢咪又系拍拍你膊头，又帮你手咁样。咁但系呢一个咧。行為呢如果在朋友啊同事之間發生咗呢喔咁 sorry 啦呢個關係繼續唔到落去啦因為呢唔係朋友關係係間諜嘅級數啊呢個。
18: 人人都有秘密我覺得作為朋友就要 100% 信任對方如果我當你秘密但係成日都係得我同你分享我啲嘢我同你講一啲我嘅小秘密但你一啲都唔同我講我就會覺得得我 将你摆喺我心上面，就系、是、你一啲都冇当过我系你嘅朋友。即系如果我自己已经公开咗咁多我唔想俾人知嘅嘢俾你听，但系你一啲都唔交换翻俾我，即系我唔系八卦想听你嘅秘密，而系我觉得分享秘密系一个交心嘅一个证明。
12: Yeah. 我讲到好似就喊咁啊，
11: 好似落紧雨啊嘛个背景。
12: 嗱，我都话噶啦，交换秘密系友谊嘅一种嚟噶，
10: 唔系即系唔系真系唔系我八卦。即系应该其实大家互相 share 咯，
12: 系要知噶嘛，
10: 系啊，
12: 我哋好朋友嚟噶嘛，
10: 系啊，就系得我讲喎。好，但系最多人拣嘅系呢一个啊，
19: 三五成群数榜之神第一位。
20: 最顶唔顺嗰啲咧，就真系咧用开玩笑嗰个语气去冒犯你，一系你就同我开玩笑，开真嘅玩笑；一系你就冒犯我，直接。我就可以明刀明槍咁嚼你，但你就絕對唔能夠開玩笑式咁冒犯，依招真係最陰嘅。
21: 佢哋永遠都覺得我講笑咋嘛，喂唔係唔玩得話，打個 friend。 咁大問題係佢唔知道我底線喺邊，呢樣嘢先最嚇人憎。即係我冒犯到你底線，你會唔會嬲啊？你如果唔嬲嘅話，都唔代表我唔嬲嘅喎。點解將你嘅標準擺喺我標準嗰度咧？
22: 即係 friend 還 friend， 係需要互相尊重，同埋要知道大家嘅底線嘅。例如呢，我是一个喜欢画画的人，很喜欢艺术的人，如果他说我画的东西，哎，这些周街都有啦，现在 AI 都画得好过你啦，哇，这些真是很冒犯的说话，因为我是将画画放在很高的位置的嘛。如果身为我的朋友呢，应该是很了解我的。如果他还说呢，啊，讲下啫嘛，做咩咁嬲啊，小气啊，哇，这些直情唔使做 friend 啦，絕交啦。
23: 真係會比較難去分到究竟佢係講真啊定係講假呢，同埋嘅係都唔知道佢即係佢內心嗰個諗法係點樣啊。即係話佢嗰種捉弄嘅情況呢，會令人哋無所適從，咁所以面對住呢啲朋友都話，其實我真係分唔到邊個真邊個假嘅，都認真啲啦，好冇。
10: 是啊，最多人揀的就是這個，就是用開玩笑的語氣來冒犯你，你嬲就是你小氣，
11: 真嬲啊。
10: 是啦，我們三個都不小氣的，盡情冒犯大家，是不是？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港设施今日启用，机管局表示早上运作顺利，预计全日有大约4200名旅客使用二号客运大楼。机管局行政总裁张李佳慧表示，设计大楼时有考虑到可能有人走错路，已经设有指示牌方便旅客。他又预计二号客运大楼启用首12个月会有800万旅客使用。有乘客表示在新大楼办理登机手续感到方便快捷。卫生署控烟酒办公室主任林文聪表示，会推出一系列鼓励和协助吸烟人士尝试戒烟的活动，包括免费派发戒烟药物试用装、中医戒烟耳穴贴等。林文聪表示，将会在全港超过300个地点派发戒烟药物试用装，包括社区药房、连锁或者非政府组织营运的药房、戒烟诊所、地区康健中心等。另外，有需要人士可以在获资助的中医戒烟服务诊所、流动服务车等领取中医戒烟耳穴贴。他又表示会加强向建筑业界人士推广戒烟，会继续透过非政府组织以外展方法到地盘等地方做戒烟推广，鼓励他们加入戒烟计划，亦会派发戒烟药物和耳穴贴。政府将会由5月31号星期日零时零分起，向的士、公共小巴和学校私家小巴提供每公升5毫的液化石油气燃料补贴。临时措施为期两个月，直至7月30号晚上11点59分。政府发言人预计措施可以惠及大约16900架液化石油气车辆，包括液化石油气运能的士、大约3440架石油气公共小巴，以及大约170架石油气学校私家小巴。油公司会直接在全港一共66个石油气加气站提供折扣，无需登记或者申请。政府已经同6间油公司签订协议，确立责任和条款，清楚说明补贴措施的操作安排。运输署已经督导油公司完成系统测试，确保运作畅顺。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六同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家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5%，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328点，跌271点，总成交金额3207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93点，跌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36点，跌139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56，跌2.6；中芯国际85.2，升8毫；腾讯控股434.4。跌4.6，恒生中国企业86.94，跌1.22；阿里巴巴124.3，跌3.3；小米集团28.4，跌1.36；华控半导体152.4，升8.7；联想集团19元，升8.1。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4，日元159.46，瑞士法郎0.786。加元1.383，人民币6.782，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日经平均指数报 64,999 点，升3点。港金报41,930蚊，跌3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88.34美元，卖出4489.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又话 N 提翻你啦，太子道西去九龙城方向，近住诗歌舞街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去到隧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车龙去到干诺道中近大会堂。路面情况，港岛区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车多，车龙去到域多利道分区电力站；沙湾径去域多利道车多，车龙去到松荫园；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去到东山台；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去到海富中心。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到康庄道桥底。新界区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安定村慢车，龙尾去到龙日村。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4: 老 K 复历，志在千里。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敬严老道的境界三叉戟，为正义再次三剑合璧，接受新时代挑战，誓要打击新型犯罪集团。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5: 这个世界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有些事真的不是那么容易解决的。
6: 做什么啊？你家有事吗？
5: 不是我啊，不是说了

0: 大家好啊，我是嘉嘉。本来呢买楼是件挺开心的事来的，但我老豆令到这件事而家唔上唔落啊。话说是咁嘅，我哋一家人终于都储够钱，可以买个大啲嘅单位，大家住得舒服啲。由买楼到成交到收楼，成个过程其实我哋都好开心嘅。但系点知我老豆话佢决定要自己装修我。我明嘅，佢做呢方面嘅生意，成日都觉得人哋食水好深。但个问题系，佢已经退居幕后咗好多好多好多年啦嘛。而家佢话想自己搞，我真系惊佢未必识得做啊。唉。我就当佢识得做啦，佢而家嘅体力又应唔应付到呢？同埋个重点系，由收楼到而家都已经拖咗好几个月啦。每次上到去都只系做咗少少，但系我呢边咧又要继续俾租，楼又要供，租又要照俾。我真系就嚟顶唔顺噶啦！你哋有冇啲咩方法可以帮到我啊？
1: 心情按摩师，按摩时间。
2: 家家喺入边露营啦，即系你阿爸咧就边装修，你阿边露营，起码可以住住先啊嘛，系咪先？又或者咁，同你阿爸讲话，嗱阿爸，我唔想你咁辛苦啊，不如我间房咧，我自己搵人搞埋佢啊，搞翻佢啊，咁样，咁又得唔得啊？
3: 其实都已经浸湿咗个头，我觉得而家咧真系冇得退噶啦，呢单嘢系，不如你试下去 station 放松下。同埋呢啲老人家一听到呢你住酒店呢佢好反感㗎。佢可能呢即刻就会好快搞掂你家屋㗎喇。
4: 嘉嘉由今日开始你鍾意啲军事嘢，你话我鍾意军事风，特别係鍾意打仗緊嘅时候嘅军事风，而家间屋啱啱好就搬入去住啦。
2: 嘉嘉不如咁啊，叫你阿爸自己供晒成层楼。咁既然你冇份嘅时候，你就唔需要阿芝阿咗，亦都唔需要咁担心啦，係咪？
3: 喂，不如试下你装修你老豆层楼啊，然后交换住啊。咁佢就变咗装修自己层楼囉，你会唔会冇咁驚啊
4: ?work 喎，你去作爆佢哋住緊嗰度搭地啊，咁佢咪返唔到佢屋企囉，佢咪要砰砰声搞掂间新屋，如果唔係点算啊，冇地方住搞唔掂喎。
2: 即係你講個全爆嘅意思係咁樣爆
4: 曬各個人間屋囉。

0: break me down.
1: 主持人，你哋好，我系嘉嘉，我今年咧读紧大学 Year Two 啊。原本咧就同阿爸阿妈一家三口一齐住嘅，不过啱啱上个月开始我就独居自己住啦。层楼当然都系我阿爸阿妈噶啦，而我自己住嘅原因咧就系佢哋会移民去台北啊。啊，仲有我屋企嗰三只狗都会一齐飞过去。本身我阿爸阿妈咧就成日台北香港两边飞做生意噶啦。上年佢哋就话想过埋去住，问我自己留喺香港读书 O 唔 OK 喎。由细到大我阿爸阿妈都真係好 open 㗎，有咩都会俾我自己揀，同埋呢成日都话啊你升大学㗎啦，大个㗎啦，唔使咩都问过佢哋同埋跟住佢哋。老实讲啊，一开始我听到都觉得几正㗎，得我一个住几 free 呀，成间屋我霸晒喎，又唔驚阿爸阿妈烦我。所以当时呢我係话冇问题嘅。我啲 friend 知道之后啊，劲羡慕咯，话如果俾着佢哋啊，一定咩反应啊！咁啱呢几日，我阿妈就翻嚟香港，搞埋原本我哋一家三口住嗰间屋嘅首尾，仲上咗嚟我嗰度探我。我见到阿妈咧，竟然超级挂住佢啊，差啲想同佢讲跟佢哋去台北。我唔敢同我啲 friend 讲呢件事，惊人哋觉得我系群脚仔，而我又真系想知道，我咁样系咪叫群脚仔呢？我好唔好同阿妈讲，我想跟佢哋翻台北啊？
2: 心情按摩师，按摩时间。
3: 片刻嘅挂念咧，唔等于永久嘅思念嘅。你阿妈同阿爸仲在生啊嘛，咁近佢哋都会成日飞翻嚟噶啦。呢啲唔系群脚，只不过你突然之间挂住啫。
4: 我都系咁话，系咪群脚仔而家言之尚早？只不过系幸福。来得太突然，你未感受到啫，可能过多两个月呢，你就会觉得呢个先系你想要嘅生活啊。
5: 观点与角度嘅问题啫，其实可能佢哋都顶唔顺，好快又翻嚟黐住你呢，到时你就会觉得，不如你哋去个旅行去长少少啊，你而家就当佢哋去旅行，去好长嘅旅行咁解啫嘛。
3: 我觉得你系群嘅，你要。群一啲应该要群嘅人，阿爸阿妈去做生意唔好搞佢哋啦，你都系唔想间屋咁吉嘅啫，搵到第三个嚟住咯，或者你真系搵一个你中意嘅人同你一齐住，咁间屋有啲人气嘅时候，你就唔会挂住你爸爸妈妈噶啦。
4: 就算你系唔系群脚仔都好，我极度建议咧，你将呢一番感受咧，不如同你阿妈讲啊，唔系博佢翻翻嚟香港啊，定还是叫你去台北，而系你讲完之后咧，你妈妈定重重有赏，可能每个月嘅零用钱会再多翻少少。
5: 嘉嘉，真人真事，我啊，我想群都冇得群啊，我屋企啊，一早就叫我自己独立啦，叫我自己搞掂自己啦，我都好想群啊。你有冇得俾我群下？

0: 大家好，我是嘉嘉，我女朋友是篮球女将来的，大学打校队，虽然毕业之后没得用篮球来做职业，但都有继续打队。而最近公司组了女子篮球队，她就负责做联络、找人、book 场练波等等。而有一位新入职的 manager 中学都有打校队的，说有兴趣一起玩，所以我女朋友就邀请她加入女子队的 WhatsApp group 那里。不过这个 manager 只是出现过一次练习，之后就没有再出现过。而女子队其实都只得十个人松一点，少一个都可能练不到全场，所以每次练波我女朋友都非常紧张，会亲自打给每一个人问晒佢哋嘅时间啦。咁所以咧，每当嗰个 manager 放飞机，佢都会好嬲啊。而最近一次啦，佢嬲到喺个 WhatsApp group 度咧闹对方，内容大致系：你咁忙咁冇心，就不如算啦。多你一个唔多，少你一个唔少啊。跟住咧就踢咗佢出 group 啊。其实我好欣赏我女朋友对篮球嘅认真、执着同埋热诚。但嗰个女 manager 咧好小气噶，而佢哋咧又系同一个部门，我咧同佢哋亦都系同一间公司，所以我都提议佢啊，即系做嘢咧就唔使去到咁尽啦，留一线好相见啊嘛。点知佢嬲我话唔撑佢，嬲咗我好几日添啊。其实咧要我氹翻佢就好小事，但我真系怕佢继续咁样落去咧，会同其他同事嘅关系越嚟越僵啊。咁多位主持，我可以点做啊？
1: 心情按摩师按摩时间，
2: 冇噶啦，负荆请罪啦，同我女 manager 道歉啦，然之后就喺公司整个篮球场，或者喺佢个位度整个篮球场，整个篮球机，等佢随时随地都可以练习，套好晒两边嘅人，咁你就可以功成身退噶啦。
3: 我都觉得咧，其实你唔使同你女朋友讲咁多道理嘅，你咪以佢嘅名义买扎花又。

0: 好啊，买打西饼又好啊，送俾人 manager 咯。而另一方面咧，我觉得你可以男扮女装去补下 manager 个位，同佢哋练全场。我谂你女朋友一定觉得好开心啫。
1: 不如咁啦，你索性同女朋友分手，去追下 manager， 咁你再叫下 manager 落去个球场度，咁佢哋咪齐人咯。
0: 但会唔会仲嬲啊？
1: 唔紧要，佢个热情咁犀利，对个篮球。
2: 我覺得你女朋友係時候要轉公司嘅崗位啦，即係我覺得佢好適合咧，即係做啲 HR 啊，即係你公司咁分明啊，咁執著，每一個同事嘅上班落班嘅時間咁樣，可能轉去嗰個位嘅時候，你女朋友就可以發圍個職位帶個女 manager， 咁啊到時掌握曬所有資訊就做乜都得啦。
0: 我啱啱發現個問題嘅核心係喺籃球度。所以不如試下到你女朋友玩另一種運動，而最好嗰種運動呢係唔需要咁多人參與嘅。咁你公司入面即係湊夠幾個，例如乒乓球咁樣兩個四個已經可以去練波啦嘛。
2: 網球又得啦，係咪？
0: 係啦，咁咪唔會出現呢啲一隻腳冇咗就全班人都練唔到嘅狀況囉。咁你女朋友呢有做返啲運動呢，心情應該又會開朗返啲，到佢玩另一種運動。
1: 唔係喎，你突破咗盲搶裏面嘅盲搶喎，玩三人籃球咪得囉，係咪三人籃球 ,3 on 3, 咁你十零人我有三隊添。
2: 潮喎，
1: 係啊，又潮啲，係咪兩個場多人嘅時候可以玩全場，少人嘅時候玩 3 on 3,OK 啦。
2: 我覺得女 manager 做得 manager 呢個位呢，即係唔一定要下落場打嘅。做 sponsor 嘅角色都得唔得啊？或者叫佢俾錢買啲球員翻嚟得唔得啊？咁呢啲會唔會係另一種選擇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受高空反气旋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天文台在下午两点半录得最高气温 33.7 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天文台预测今晚和明日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星期六和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七人涉嫌向劳工处提供伪造文件，企图欺诈处方取得补充劳工优化计划的输入劳工批准，被警方以涉嫌企图欺诈罪拘捕，全部人获准保释，等候进一步调查。警方表示，四男三女是雇主和中介公司代表或者员工，涉嫌向劳工处提供伪造招聘广告截图，申请输入劳工。政府将由5月31号星期日零时零分起，向的士、公共小巴和学校私家小巴提供每公升5毫的液化石油气燃料补贴。临时措施为期两个月，直至7月30号晚上11点59分。政府发言人预计措施可以惠及大约16900架液化石油气车辆，包括液化石油气运能的士、大约3440架石油气公共小巴，以及大约170架石油气学校私家小巴。油公司会直接在全港共66个石油气加气站提供折扣，无需登记或者申请。政府已经同6间油公司签订协议，确立责任同条款，清楚说明补贴措施的操作安排。运输署已经督导油公司完成系统测试，确保运作畅顺。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天宫迎来首位中国香港航天员，这个不单只是中国载人航天事业的又一里程碑，都是全体香港同胞的共同荣耀，是一国两制实践结出的石果，显示一国两制的强大生命力和显著优越性。毛宁说，香港正在加快推进国际创科中心建设，相信今次航天任务将会激励更多的香港青年，为国家的科技发展贡献力量。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下午天气酷热，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 33.7 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此外，在下午四点，热带低气压长眉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大约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之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星期六和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在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 7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328点，跌271点，总成交金额3207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93点，跌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36点，跌139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56，跌2.6；中芯国际85.2，升8毫。腾讯控股434.4，跌4.6；恒生中国企业86.94，跌1.2毫2； 阿里巴巴124.3跌3.3，小米集团28.4跌1.36，华虹半导体152.4升8.7，联想集团19蚊升8.1，最新系19蚊升8.1。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4，英镑10.539，瑞士法郎9.97，澳元5.595，加元5.666，新西兰元4.605，欧元9.1229，每百日元对港元4.91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7。日经平均指数报64,999点，升3点。港金报41,930蚊，跌3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910.05美元，卖出44,961.6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阿 N 提翻你啦，龙翔道咧现时系有宗交通意外，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去到平石村。而青葵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祖尧村快线有坏车，现时一大慢车。咁另外，干诺道中去湾仔方向近住大会堂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咁仲有较早前太子道西去九龙城方向近住诗歌舞街嘅坏车已经拖走㗎啦，咁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嘅车龙到华润大厦，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去到隧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理工大学，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龙尾去到干诺道中近中环军营。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去到东山台，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去到警察总部对出。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去到太子道西。新界区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安定村慢车，龙尾去到龙日村。咁最后驾驶人士留意翻啦，今晚日落时间系晚上7:01，听朝日出时间系清晨5:40。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7: 音乐说一期一会，有我 J 风冯允谦。
8: 你有机会撞到学友哥咧？
7: 系啊，啱啱
8: 碰到面嘅时候咧，佢都话想要有你嘅创作。
7: 我估唔到咯，真系好希望有机会，真系写到只歌俾佢。哇，我就觉得真系一个好大嘅一个 accomplishment 咯。
8: 逢星期一至五晚，晚上12点，喺香港电台第二台都会有艾力喺音乐说，同你一齐讲音乐，说生活。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9: 快啲啦，唔好迟到啊！依一温梗系要俾心机啦。
10: 你上堂唔迟到，登记做选民都唔好迟。
9: 未登记啊，我都未够18岁。
11: 今年9月25日或之前，年满18岁就合资格登记噶啦。你即刻用智方便提交申请啦。
12: 咁方便，等我上堂前申请埋先。
11: 9月25日或之前够18岁，2026选民登记就预埋你啦。
13: 啊，点好呢？
14: 肥强啊，暗暗沉沉，有咩咁烦啊？
13: 小华，好猛，我面前有两份暑期工摆喺度俾我拣，我唔知点拣啊！
14: 肥强，好彩你遇到我咋，等我提醒你啦。无论你决定做乜嘢嘅暑期工，都要小心谨慎，注意自身嘅安全啊！大家想知多啲关于暑期工作嘅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浮人》时段内嘅《风骚职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哋。
15: 暑期工暗藏危机，
16: 职安健唔系儿戏。
17: 我系 Bronny，
18: 我系 Oscar，
17: 我哋系
19: One Up。
20: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21: 嚟紧呢日子佢都会再嚟到香港举行演唱会，今次拣咗启德体育园啦，票价都好贵添啊！讲紧就系呢一位创作男歌手 Charlie Poo。

0: 好有才华嘅 Charlie Puth 再加埋今年28岁嘅歌手兼演员 Coco Jones 嘅一个合作啊！一个礼拜 Hong Kong Top Ten 推介之作有呢一首 Sideways。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6点至8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0: 咧啊咧啊咧啊咧，
1: 你唱得幾好，
2: 耳機都掹唔
3: 出。呢個實在太有回憶啦，好耐冇聽過呢個有音樂有快樂嘅收尾啦。
1: 咁啊，嚟緊仲有一聽嘅，
3: 簡直係我回憶啊，簡直我童年回憶啊呢個。
0: 啊咧啊咧咧咧咧咧，
1: 好嚟有星期三嘅收到。
3: 今日犀利喎，雖然我哋話呢個SDE 咧，我哋就叫做不定期會有叫做客席嘅主考官啦。
1: 不定期咪一個禮拜一次不定期。
3: 冇咁講嗱，冇吹，真係冇吹咁大。坦白講，下個禮拜嗰個真係未有。
1: 俾啲追求自己好冇？
3: 你加油啊！
2: 呢個 flag 我唔接。
3: 但係我哋今日都有客席主考官嘅。
1: 係。
3: 今日我哋有超童啊。咁就圍繞住佢新歌 I'm Not a Fool 嘅問題。
1: 好大壓力啊！因為如果我唔識答咧，證明我就係一個 fool 啦。係。You are a fool 咁樣，你就可以話。
2: 你有愛就得噶啦，因為 love can beat the queen 啊。
1: O K，
3: 冇錯。所以你一陣間我
1: 緊張，唉，揾多啲書先一陣間。
2: 你諗定嗰啲鯊魚啊、鰻魚啊點？
1: 嗰啲 get 啦，係
2: 啦，屈落去。
3: 上個禮拜嘅效果幾好嘛？今日禮拜繼續啊。上個禮拜生日玩得開心啊！
1: 係咁啊，希望今日欣超同
3: 超同老師啊，超同係我有諗過咧，唔係叫做 Miss 超同，超同超同老師先啱。佢個名太有霸氣，你要接翻超同老師。
1: 都係。
3: 我哋一間記得要叫
1: 超同老師。O K， 好。一間六點半啊，會有超同老師嘅出現啊。咁啊，即係提提大家呢個酷熱天氣警告仍然生效啊！而家室外氣温33度，相對濕度71%啊。
3: 扮 live 嚟做咩？
1: 唔係扮 live 啊，係好熱啊，要提醒大家飲多啲水啊，
3: 扮曬 live
1: 擔把遮啊！
3: 啲聽眾話：，我以為你讀咗天氣同相對濕度，代表你一定係 live。
1: 呢個世界而家咩都有啦，
3: 真係㗎，係
1: 啊，有預先預知咁樣，
3: 啱啊，
2: 係啊。
3: 但你咁強調嘅天氣啊，大家真係小心啲啊。
1: 係啦，咁啊，
2: 飲多啲水啊，
3: 搞唔掂啊，咁辛苦啊。
1: 喂，今日咧，我有一個咧，我可以話超級大發現，本週最偉大嘅發明
3: 係。你講到咁，一定係
2: 科學
1: 嘅。我係蘇動音樂好有關係，同聽歌係好有關係
3: 嘅。
2: 我聽得耐，
1: 我發現咗一個咧，啱啱琴日實測咗一個，因為咧網上邊又嗰啲社交平台咧，又會睇到啲小廢文咁樣啦，即係嗰啲冇乜用嘅知識會大家喺度分享啦。跟住然後咧，有人就話有一個聽歌嘅方式咧，就可以大家試下，你會全身咁樣感受到一個聽歌嘅新層次咁樣，
3: 哇！
1: 好勁啊，聽落去。而我實測咗嗰件事，真係好勁嘅。
3: 我知係咪就係戴單邊耳筒聽
1: ？No，
3: 因為雲車浪嘅時候用呢招係 work 嘅。
1: 啊，真係㗎？係
3: 啊，你唔知啊？
1: 我唔知喎，
2: 有用。
3: 你有冇覺得我呢個勁過你嗰
1: 個？呢個勁，
3: 係咪即刻？
1: 一陣間講，一陣間分享。
3: 冇㗎，講完㗎啦。
1: 即係冇咩科學原理，
3: 佢有嘅，但我冇記到咯。即係純粹因為我好容易暈車浪，跟住有一日我女朋友咧就 send 咗一個方法俾我，佢話你試下啦。咁即係通常佢都有一啲佢有一啲科學嘅嘢去 back up 嘅，即係嗰啲類似
1: 耳水不行
3: 嗰種。咁咧就係我平日戴 headphone 啊，入耳式又好咩都好啦，你淨係戴一邊，然之後咧你搭車嘅時候咁樣戴一邊聽住歌，咁就可以。即係舒緩到呢個頭暈，
1: 邊都冇所謂，
3: 冇所謂嘅，係 work 㗎，我係得㗎，因為佢我自己嘅解讀啊，我耳水不平衡，所以暈啊嘛，咁我聽歌都不平衡就
1: 就平衡翻，
3: 即係我自己嗰個亂諗嗰個
1: 夾硬牽強解釋，
2: 而個係幾有趣，
3: 總之就係 work 啦喺我身上，
1: 哎呀呢個
3: 同埋無害啊嘛，
1: 真
3: 係
1: 試下可以
3: 係啊，因為好容易暈車浪㗎，所以而家電話咧有嗰個嗰個模式已經好好㗎啦，
1: 即係入耳又得吸。耳仔嗰只又得咁樣，
3: 應該係啩？
1: 你上次係用
3: 我就用開入耳嘅，所以我唔知。不過其實我諗原理一樣嘅，即係佢講緊都係嗰個聲波上面喺單邊入耳仔咁樣，係啦嗰啲啦，我諗係。系啦，咁同埋而家電話有嗰啲防雲嘅設定已經差好遠啦。
1: 係咪而家電話有防雲？
2: 有啊，嗰啲點點啊嘛，係嘛？
3: 師傅，
1: 唔係咁，我唔係你哋嗰個機
3: 器啊。係喎，係喎，係喎，係喎，
1: 好咧。
3: 係喎。
1: 你而家啲高科技咁高，係咪
3: 好緊要㗎？因為我
1: 個電話有內置防偷窺啦，你有冇內置防偷窺啊？
3: 因為我哋個電話成日都俾人話我哋斬啊，終於有一樣嘢可以叻翻嚟。我哋個電話成日都俾人話咧，你而家嗰啲嘢咧，我哋一早幾年前已經有啦，跟住所以我以為呢一個。
1: 個咧，
2: 你哋都有啦。
3: 我以為你都有，
1: 唔係話可能有，我冇研究得好深。
3: 即係我哋有一個咧係開咗點點之後咧，即係又係類似你嗰個 focus， 佢會隨住架車喐咧，佢就會移動。咁但係又唔會影響咗你自己本身睇嘢嘅。咁佢就會黑白點咁樣轉，係啦。咁類似咁樣。
2: 點點嗰個咧，我反而我開完我暈咯，即係所以我都
3: 係。但你本身有冇暈
1: 先？
2: 我本身冇啊。
3: 咁你咪咁你咪揾嘢嚟搞咯。
1: 搞嗰樣咯。
3: 人哋係本身暈
2: 先
3: 叫你
2: 開。媽咪噶嘛，佢叫我幫你睇啲嘢，我點敢喐人啫？
3: 我以為你自己，
1: 我以為你特登無啦啦嚇身痕走去試下。
3: 今日天熱，我哋三個都好著喎，係咁辣挺啲人啊，好想。
1: 今日趁飯少條魚，我整多條魚先。
3: 跟住我哋係咁要互相攻擊啊！嗰個天氣熱度，我啲咧就要話：咦，你冇啊？咁啊，
1: 好熱咧！
3: 因為大家都好燥熱咧，忍住係都要入人哋一句而家。
2: 大家哋啊，咁你咁媽咪叫我幫你睇啲，有冇理由喐人哋啲嘢？佢仲好自豪咁同我話：你睇我而家有呢個 mode， 你唔好暈車浪。
3: 我哋勁冇耐性，第一句啫嘛，誒冇嗰樣整嗰樣。
1: 講
3: 你本身你嗰個係咩咧？
1: 我哋本週最偉大嘅發明同埋發現先。就係咧點樣？其實大家都做到嘅，大家只要有部手機咧，都可以嘗試啊嚇。對身體應該無害嘅，我都頗肯定應該係無害嘅。OK， 如果有害請話我聽。就係咧點樣將聽歌呢件事推高一個層次，就係你試下喺屋企一個比較靜啲嘅地方啦，你攤喺張床度平躺，然後咧你喺手機嗰度開一首歌嚟聽，跟住開咗呢首歌之後咧。你要開擴音，即係你唔好連耳機咁樣，即係你要喺個手機嗰度自己手機自體發聲 ，speaker 發聲，跟住然後咧進入呢個模式之後咧，你將呢部電話平躺咧，跟住咧你將部電話擺喺你個喉嚨度
3: 呢度，
1: 係即係條頸嘅位置，喉嚨嗰個位置，咁然後咧。你會發現你聽歌進入咗一個新嘅境界，
3: 係咪即係骨傳導嗰度嚟啊？
1: 我覺得係嘅，即係我
2: 橫定打直放啊你。
1: 因為我條頸短啊，所以我打直唔到。
3: 咁我想問，
1: 又或者我電話長啦我打直咧就頂咯有啲嚇，咁所以我就要唯有打橫啦。
3: 但其實打直應該好啲啊嘛，即係譬如
2: 個 speaker
3: 喺個底度要打直啦。
1: 因為我個電話係360度都有 speaker，
3: 係啊你係，
1: 咁所以就
3: 勁喎。
1: 咁然後嗰件事咧，我大概即係。我可以口述少少个感觉俾大家听啦，即系其实我谂都同骨传导嗰个嘅概念系有啲似嘅，但我觉得佢比起我尝试过用骨传导嗰个。嗰、那個感覺再強烈啲啊，再勁啲嗰樣嘢係好似好直接咧，你好似就我點樣形容咧，就係、是、你好似已經喺首歌入邊啊嘛，即係簡單啲嚟講，用一個最老土嘅講法，置身現場，因為我琴日咧係開咗太陽首新歌，係、跟住咧我黑埋眼喺屋企 ，hit 埋眼，哇 ，hit 埋眼，跟住瞓喺張床嗰度，跟住然後咧一開。跟住然後咧就擺個電話喺我條頸度咯，哇！好似太陽喺我前面，
3: 太陽出來了，係咪有種咁嘅感覺？哇！太陽出來了，
1: 係啊，直頭感受到喎，
2: 跟住突然間太陽
1: 出來了，直頭感受到33度嘅氣温添啊！話俾你聽真係，嗰個我覺得呢一個係一個叫做低階平。但是你可以好感受到一個好臨場感。
3: 有冇試過擺天靈蓋嗰度震翻落去又得唔得咧？
1: 冇試下，今晚翻去試下。
3: 係咯，
1: 你又試下咯，因為你試天靈蓋咯。
3: 會唔會其實因為
1: 跟住阿 Sean 你試下擺喺嗰個頸背啊、後腦啊，
3: 試下喺面骨咁樣，
1: 即基本上都可能同骨傳導嗰個概念差唔多啦。
3: 會唔會其實因為嗰個臨場感咁強，係再加上因為你自己喺間房度躺平咗咧，好靜啊。
1: 係，所以係我覺得係躺平喺度係有幫助嘅，
3: 加強咗嗰個效果嘅。因為譬如有陣時咧，啲電話佢聲稱，譬如我哋呢個牌子啦，三果電話咧，佢聲稱佢個 speaker 都已經有環環立體聲咧。我有陣時你唔使擺嗰個喉嚨定嗰度噶，有時咧
1: 你突然將個電話擺喺喉嚨定呢個動作，令我諗起
3: 阿秦沛嘛，
1: 阿秦沛
3: 大咗佢300萬，阿紅爺啊嘛嗰個
1: 先，紅爺
3: 啊大咗佢300萬，即係咧，就算我瞓喺張床度打平，攞起個電話。 我唔需要貼住自己啦、嗯。其實睇劇咧，佢嗰個立體聲效果都做得好勁喎，已經
1: 係啊。
3: 咁我有時會貼近啲，即係雖然對隻眼唔好啦，但你就覺得好似喺戲院咁樣樣，即係你當自己。但係佢嗰個立體聲又真係做得好好，我諗本身都加成咗個效果啊。
1: 同埋因為而家我諗即係好多電話佢哋本身嗰個叫做嗰個 speaker 嘅性能已經係好強大啊。坦白説，我有時覺得咧。好衰咁講就係咧，我用電話就咁播出嚟咧，好似仲好過我可能平平地百零二百蚊買嗰啲 speaker 仔啊。咁、
2: 哦、
1: 所以嗰個感覺係正，不過我唔知點樣形容咧。你哋今晚真係可以翻去試一下、哦，我覺得係真係係唔同啲啊嗰件事。
2: 你咁樣會搞到我想試一下唔同嘅部位。
1: 係啦，
2: 即係
1: 天靈蓋、啊、
2: 美容骨、
1: 啊，係耳仔後面，同埋可能因為咧，我發現有一樣嘢就係因為我打橫擺嘛。咁啱啱我電話兩邊嘅 speaker 咧，其實就喺我耳仔嘅正下方。
2: 係。
1: 咁所以可能嗰個聲音傳遞去耳仔又比較近啲啦。
3: 有冇俾老婆試一下咧？
1: 佢介紹㗎，
3: 咁佢個感覺都係一樣的。
1: 佢就係咁樣同我講咯，佢就係 exactly wordings 咁樣頭先我咁樣同你介紹咁講咯，就係話哇，我頭先咧試咗一個聽歌嘅新感覺啊，好似置身現場咁啊咁樣。咁我就係將佢嗰套嘅説話搬翻出嚟再介紹俾你哋聽咁樣。
2: 可唔可以咧今晚試下播你老婆首歌用呢個方法？
3: 大家可唔可以試下聽呢個節目時用呢個方法？我想知個感覺係點。
1: 係啊，可能你會感受到波性就係喺你前面啦。
3: 好啲啦，即係一個人講聽緊電台，我哋三個講嘢，擺個喉嚨嗰度傳翻入去。
1: 啲人心諗你做緊咩嘢？
3: 佢可能覺得呢、這個原來喺電台嗰個臨場感咁高，原來係唔得噶，太赤裸啦，可能會覺得，可能會覺得好唔舒服啊。
2: 太近就冇，
3: 可能會覺得
1: 冇咗嗰啲遐想係嘛？
3: 可能覺得太近啦。
1: 或者試下咩咯 ？EDM Friday Mix 嘅時候，我又試下啦。你今個禮拜五播嘅時候，我就試下將個電話擺喺
3: 應該好震
1: 啊。係啊，你嘣嘣嘣一係點解？我覺得嗰個臨場感咁強，其中一個原因就係因為我揀嗰首歌都係一啲個係啦個 base 比較強烈少少啦，同埋佢入邊有啲 sound effect 好似係有啲人，即係有啲觀眾喺度嗌咁樣嘅聲咧，嗰、那個臨場感會再強啲咁樣嘅。咁、唔知啊，大家自己試下聽唔同歌啦，可能聽啲 jazz 嘢，你覺得哇好好油潤啊，好肥啊粒音咁樣。
2: 但係咁嘣嘣嘣，我會覺得我粒喉骨好痕咯，會咪？如果我有喉骨嘅話，
1: 會喉我又 OK 喎，
3: 打城門
1: 又或者可能你試下喉嚨痕嘅時候震一震佢咯，可能冇咁痕，解咗個嗰個痕癢。
3: 咁有冇試過實驗過咧？嗱，譬如你電話嗰個 speaker 位咁樣對住啦，試下揾屋企其他喇叭都對個喉嚨落去咧。
1: 我冇啊，
3: 即係譬如你有一個好靚嘅 HiFi， 然之後你再咁樣會唔會？
1: 你知唔知點解冇啊？因為屋企嗰套喇叭貴，我唔夠插落嚟。
3: 我突然間諗。嗱，你而家系将个层次提高咗嘛？咁如果假设有啲人屋企有一套即
1: 系
3: 成万蚊嘅 HiFi， 你用呢个方法，佢一万蚊会唔会变咗四万蚊嘅感觉咧
1: ？Sanger， 你谂下先，一套成万蚊嘅 HiFi， 我估啊吓，嗰、那个 size 吓、啊。起碼可能好似你後面嗰個櫃桶咁大啊，即係大過背過你膊頭啊！
3: 你有睇過獅殺列車啊？嗰啲打橫個頭咁樣扛住個喇叭，呢個直播室個喇叭吊咗上牆啊！如果唔係我都想試下。
1: 我驚嗱。一兩個結果嘅啫嚇，一係我套 HiFi 可能會俾我整跌爛咗嚇，一係就我下個禮拜翻唔到嚟見你哋。
3: 啲講嘢越嚟越沙，
1: 係啦，
3: 咁你就知道佢聽得越嚟越細。
1: 唔好亂試啦，呢啲啊，
3: 又紅又變靚坤啊！
1: 你個電話輕身嘅可以試下嘅嚇，我都唔建議太大部，即係嗰啲 pad 咧我就唔建議啦，太大部我都恐防你擺錯位啊，幫成咁樣啊嚇，即係個平放。我電話要平放喺個喉嚨度咯，嚇，即係唔係好似阿秦沛紅嘢咁樣啊？係嚇，你個電話要平放。
3: 但個喇叭係喺另一邊都得。
1: 唔緊要，你今晚翻去實驗下，睇下邊一個好啲。我哋下個或者聽日嚇，睇下有冇啲咩結果嚇，
2: 賽後檢討
1: 下嚇。

0: 听呢首歌如果用你头先个方法，唔单止太阳出来了，即就带你上太空上月亮。
1: 哇
0: ！Gooda 新歌《Take You to the Moon》。今天节目一本新闻报道。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港设施今日启用，机管局表示早上运作顺利，预计全日有大约4200名旅客使用二号客运大楼。机管局行政总裁张李佳慧表示，设计大楼的时候有考虑到可能有人走错路，已经设有指示牌方便旅客。他又预计二号客运大楼启用首12个月会有800万旅客使用。有乘客表示在新大楼办理登机手续感到方便快捷。七人涉嫌向劳工处提供伪造文件，企图欺诈处方，取得补充劳工优化计划的输入劳工批准，被警方以涉嫌企图欺诈罪拘捕，全部人获准保释，等候进一步调查。警方表示，四男三女是雇主同中介公司代表或者员工，涉嫌向劳工处提供伪造招聘广告截图，申请输入劳工。卫生署控烟酒办公室主任林文聪表示，会推出一系列鼓励和协助吸烟人士尝试戒烟的活动，包括免费派发戒烟药物试用装、中医戒烟耳穴贴等。林文聪表示，将会在全港超过300个地点派发戒烟药物试用装，包括社区药房、连锁或者非政府组织营运的药房、戒烟诊所、地区康健中心等。另外，有需要人士可以在获资助的中医戒烟服务诊所、流动服务车等领取中医戒烟耳穴贴。他又表示，会加强向建筑业界人士推广戒烟，会继续透过非政府组织以外展方法到地盘等地方做戒烟推广，鼓励他们加入戒烟计划，亦会派发戒烟药物和耳穴贴。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六同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家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9%。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报告多宗嘅路面事故啦。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米布基晚线有坏车，车龙去到文天祥公园。较早时青葵公路去机场方向近祖尧村的意外清了场的了，龙尾过了荔枝角公园。另外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祖尧村的意外清是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彩虹村的意外清了场，一带是车多。不过反方向去观塘龙翔道近住彩虹村有另一宗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还有就是蒲岗村道，蒲岗村道有交通意外，去慈云山方向不能够右转大磡道，去新蒲岗方向的慢线封闭了，一带是车多。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罗福道有意外，阻碍了部分行车线，龙尾是去到圣座治大厦。较早时干诺道中去湾仔方向近大会堂的意外清了场，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去到大会堂，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电信大厦，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管道中间，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有少少车多，黄珠路去屯门公路的龙尾就在友爱村对出，龙富路去龙鼓滩方向近回旋处车多，龙尾去到骑术学校对开。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96.2 94.8 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7: 考完试放长假，谂住点过啊？
8: 我想搵啲兼职做啊，见识下又赚啲零用钱啦、
7: 啊。搵工嗰阵记得要考虑埋工作性质同环境至得。旧年就有同学做暑期工受伤啦，我哋冇接受过正式训练，危险嘅工作绝对唔适合我哋做噶。
8: 为咗份一两个月嘅工终身保险，咁啊真系唔抵嘅。
7: 有问题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清楚啦。
9: 港台电视31:07国剧《欢乐家长群》，
10: 由张嘉译饰演嘅刘向上、刘果明、刘果宝嘅爸爸，剧中家长群嘅一员，系个顾家暖男，工作时间自由，所以男主内女主外，但就同女强人太太因为子女教育理念分歧而常有冲突。
9: 7:00国剧《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00，港台电视31。
1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2: 未初恋，大仙开启恋爱模。

0: 出六位成员平均年龄得14-15岁嘅啫。今次就用咗一个好有趣嘅角度，讲从住喺楼上嘅姐姐经历失恋，去想象自己拍拖嘅滋味。作曲编曲监制伍乐成，填词黄伟文。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女团 Honey Bunch 楼上的姐姐。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2，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Jason 啊，咁你觉得我应该用喉咙听啲咩歌好啊？
1: 嗱，不如试下呢首。上年呢佢又教大家用背脊唱情歌嘛。今年你试下用喉咙听呢首歌囉。

Eden 女爵案加埋有 Ryan 蔡俊彦嘅1206，一种沉浸式嘅听歌方式，最好就梗系配合一啲有故事嘅歌曲，能够更加将呢个故事带到。

人在家裡的時候，很想不受打擾，只是沉浸在音樂當中，分享一下你的心事。

易跑男，不是那种励志歌，属于自己的时候，属于自己的时刻是很难得的，不一定要下下都是听一些很 uplifting 很励志的歌曲。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机场2号客运大楼离港设施今日启用，机管局预计全日有大约4200名旅客使用。机管局行政总裁张李佳慧表示，设计大楼时有考虑到可能有人行错路，已经设有指示牌方便旅客。他又预计2号客运大楼启用首12个月会有800万旅客使用。有乘客表示，在新大楼办理登机手续感到方便快捷。政府建议首阶段发出最多10000个网约车牌照。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有关数目是平衡各方意见，日后会持续收集平台数据，动态作出评估，适时检视和调整。陈美宝预料会在8月邀请平台申请，最快年底发出牌照，首批平台可以开始运作。他又期望日后有的士利用平台提供预约服务。根据海事处资料，去年使用中国客运码头和港澳客运码头乘客为774万人次，较前年下跌 6.5%。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回答立法会议员有关政府有没有研究合并两个码头的时候的质询时说，任何涉及两个码头渡轮服务整合或者资源重组，都需要经过审慎研究，以及对乘客、营办商和整体跨境交通网络的影响等，对研究各种可以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方案持开放态度。陈美宝说，近年港珠澳大桥和高铁香港段等重要策略性跨境基建相继开通，加上跨境车辆通行措施包括港车北上和粤车南下持续优化，将有关跨境渡轮服务的需求分流至其他陆路出行模式。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天宫迎来首位中国香港航天员。这个不单止是中国载人航天事业的又一里程碑，都体现都是全体香港同胞的共同荣耀，是一国两制实践结出的成果，显示一国两制的强大生命力和显著优越性。毛宁说，香港正在加快推进国际创科中心建设，相信今次航天任务将会激励更多香港青年，为国家的科技发展贡献力量。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下午天气酷热，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 33.7 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此外，在下午4点，热带低气压长眉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大约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六同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在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 73%， 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多宗的路面特别事故啦。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米埔慢线的坏车仲未拖走的，龙尾是接近古洞。较早时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罗福道的意外清了场，现在大车多，龙尾近太子道西。另外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彩虹村的意外都处理好。 蒲岗村道的交通意外就仍然处理紧噶，去慈云山方向不能够右转大磡道，去新蒲岗方向近住凤德道的慢线封闭咗。另外，将军澳道下行观塘跟住翠屏南村较早时曾经有意外，清咗场噶啦，但系将军澳隧道去九龙方向啦，仲系需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将军澳入口的车龙排到去电话机楼。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鲗鱼涌公园一期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封闭了，龙尾是过了东港中心。香港仔隧道去红隧方向管道内曾经是有意外的，所以香港仔隧道的黄竹坑入口比较多车，龙尾排到去收费广场。其他隧道的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一路排到去近政府总部，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还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去电信大厦，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的龙尾去到芜湖街，加士居道天桥去红隧以及去观塘方向的龙尾断断续续排到去近果栏，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映月台，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纪元，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屯兴路，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在友爱村对出。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仍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7: 我是恬淡情怀的潘芳芳。城市的生活每日都很繁忙，工作的、家庭的、学习的，令我们忽略了每人心中的音乐节奏。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可以滋养你的情怀，有音乐和你合唱属于你心中的歌，有音乐有快乐，就是这么简单。

0: 多。
1: 晨曦初破，当第一线晨光唤醒沉睡嘅大地，你第一件事最想做啲咩呢？
2: 食早餐。
1: 电视节目《早安早餐》，晨曦里的烟火，中国介绍中国各地特色滋味靓早餐。星期五晚十点，港台电视31。
3: 收埋咗自己30年，咁啊出翻嚟，我哥哥成日都话我系太重情话，可能嗰阵时早出嚟啦，咁啊拍咗好多嘢，好攰啦，咁啊识咗个医生啦，咁啊对我好好啦，咁可能一个阶段嚟嘅，即系女人梗系希望啊有人锡你，人对你好，咁啊突然间即系想自己即系静下落嚟咁咯。Hello， 我系叶子薇啊，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4: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继续向前，继续改变。
8: 春

周年 ，J 峰证明自己仲有改变嘅可能性。今次就尝试暗黑中带电影感嘅曲风，如同歌词一样，誓要破碎后重。

0: 祝福冯允谦填词周耀辉，编曲叶树辉，监制周石汉。上翻五个星期啊，回落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七位，冯允谦 Break Me Down。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成，你对听歌嘅音质有冇追求噶？
1: 有噶，特别听啲有节奏感嘅歌咧，虽然买唔起啲好贵嘅耳筒啊、HiFi 啊、喇叭咁样，但好中意咧将个 bass 即系较大啲，然后听住嗰啲 beat 咧进入个人度。

JWS 香港 Not Your Fault。 好多事情呢有好多人参与，同时呢会令到未必所有人都可以在自己手中掌握到，但是创新 keep 住向前的想法好紧要。有这种想法的话，中间试过有些失败尝试呢都不紧要。

0: break me down，
1: 将自己打烂晒，去分析自己，揾翻自己最入面嗰个自己出嚟。听过 J 风嘅 Break Me Down， 经过呢个过程先会揾到同埋接受到自己嘅好同埋不完美。

睇埋个 MV 你会感觉到佢嗰种霸气。凯蒂斯派来作品，叫做 BB。

0: 确实有多嘈杂嘅声音，但系识得过滤有一啲，如果系觉得冇意义嘅，将佢摆埋入边就得噶啦。听过 Jess Law 嘅 Yada Yada。
1: 我是轻谈职场不夜天的刘佩龙，我觉得听收音机就好像开盲盒一样，如果听开的音乐节目播中一首我喜爱的歌手，他其中一首我最喜爱的作品的话，那我就最快乐了。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港设施今日启用，机管局预计全日有大约4200名旅客使用。机管局行政总裁张李佳慧表示，设计大楼的时候有考虑到可能有人行错路，已经设有指示牌方便旅客。他又预计二号客运大楼启用首12个月会有800万旅客使用。有乘客表示，在新大楼办理登机手续感到方便快捷。政府建议首阶段发出最多10000个网约车牌照。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有关数目是平衡各方意见，日后会持续收集平台数据，动态作出评估，适时检视和调整。陈美宝预料会在8月邀请平台申请，最快年底发出牌照，首批平台可以开始运作。他又期望日后有的士利用平台提供预约服务。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天宫迎来首位中国香港航天员。这个不单止是中国载人航天事业的又一里程碑，都是全体香港同胞的共同荣耀，是一国两制实践结出的石果，显示一国两制的强大生命力和显著优越性。毛宁说，香港正在加快推进国际创科中心建设，相信今次航天任务将会激励更多香港青年，为国家的科技发展贡献力量。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六同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阿 Ann 提翻嚟啦，蒲岗村道系有交通意外，去慈云山方向唔能够右转入大磡道，而去新蒲岗方向近住凤德道慢线封闭，一带车多。咁较早前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鲗鱼涌公园一期嘅坏车已经拖走，车龙有待消散，龙尾去到北角码头。而较早前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近住翠屏南村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交通回复正常。而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取消了间歇性封闭措施，现时车龙去到欣怡花园。咁仲有较早前青葵公路尖沙咀方向近住荔枝角公园嘅交通意外，咁以及较早前雅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嘅交通意外，咁仲有较早前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米埔嘅坏车，三边咧都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以及去北角跑马地方向的车龙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连同内告示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的龙尾去到东区走廊近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去到管道入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的车龙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龙尾去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咁以及咧另一边啦，连同后面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嘅车龙咧，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电信大厦对出，东隧去九龙东行嘅龙尾到北角警署，西行嘅龙尾去到鲗鱼涌公园，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去到映月台，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车龙到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海滨汇至到 Mega Box 一段车多繁忙，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去到太子道西。 咁新界區方面，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就喺屯門公路咧係有交通意外。屯門公路去九龍方向，近住青田交匯處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封閉，龍尾去到兆康站。咁繼續都係新界區啦，荃灣路去屯門方向近住葵涌公園一段車多，龍尾去到麗景站；而屯門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車多，龍尾安定村。好啦，我哋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4: FM 九十四點八至九十六點九，
5: 香港電台第二台，
6: 有音樂有快樂。
5: FM94.8 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7: 登革热同肌孔肯亚热可经由百文伊蚊传播，唔想中招就要彻底清除屋企积水，例如盆栽底碟。花樽嘅水至少每星期换一次，仲要洗刷花樽内壁去除蚊卵。妥善弃置杂物、即弃餐盒、空罐等容易积水的垃圾，渠道要保持畅通。去丛林或蚊患较严重的地区，要着浅色长袖衫裤和使用驱蚊剂。积水要提防，蚊患无处藏。
8: 老 K 复力，志在千里。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经验老道的警戒三叉戟，为正义再次三剑合璧，接受新时代挑战，誓要打击新型犯罪集团。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0: 两个恶霸，
1: 仲叫恶霸，
2: 叫 stand by。
0: 一个推理型，一个直觉型，考 SCE 嘅时候风魔万千少女，谂起佢哋都觉得 beautiful 啊！
3: 你讲我啊？唔系啊，讲我啊，讲我。
4: 以下为一则考生须知。考试开始后，考生一日末日未到，一日都不好 say nothing。作答时需运用多年你精彩的斗嘴之技能。答案固然个个都是想找到对的人，但是当答案不是你的形状时，都请你必须乖乖地口水满天飞。然后考试完毕，将会允许你成为世界上最烂的人。留步一起 party in hell， 祝考生们好运。
0: 今日 SDE 的主考官是不是如人 Miss 超彤。
5: 哇，欢迎啊，超彤老师。
6: 超彤老师你好。
7: Hi， good morning class。
5: 好好啊，
6: 超彤老师 good afternoon 了。
5: good evening
6: 了。good evening 了。
5: 就来观看了。
6: 今天考音乐嘛，考英文咩？
5: 是你又啱嘅，歡迎我哋今日加翻我哋今日嘅主考官有超彤啊
7: ，Hello 大家好，
5: 超彤老師啊，超彤老師係啊，頭先聽到嗰個考生須知有咩感覺啊？
7: 好犀利啊，
5: 係嘛？
7: 係啊，
5: 呢個係阿桑嘅拿手絕活嚟㗎，係
8: 呢個就係特登寫俾你少少嘅
5: 禮物啦，我哋平好中意送嘅俾人㗎嘛，
7: 多謝啊，老師好開心啊，
6: 老師都好安慰，咁我哋就應該日子好過啦，
5: 係啊，但唔關我哋事啊，所以我哋邊個會贏都唔知啊，係啊，今日都一樣啦，我哋有我哋呢個星期主考官啦，我哋個蘇東 exam SD 啊，咁有超同老師咧就圍繞佢嘅新歌 I'm Not a Fool 咧就會出問題考我同阿斌嘅，
6: 好大力。
8: 紧张，
6: 如果我考得差咧 ，I am a fool
5: 啦。边个系 fool
8: 啊？系啊，绝对分得到啊！咁超彤老师，你有冇啲乜嘢忠告要俾呢两位考生啊？
7: 你哋尽管咁样答咯，因为可能系你哋答就可能咩都错嘅。
6: 哦，
7: 系啦，睇下我即系听完个答案之后，我觉得感觉开唔开心。
6: 即系纯粹系个人喜好，
5: 个人喜好嘅，
7: 系噶，
5: 同埋开心啫嘛。朱红老师今日好靓啊，第一个
6: 系咯，哇，朱红老师而家啲皮肤好似
5: 几好喎，笑容又灿烂，
6: 系咯，瞓得够啊，你
5: 即系似 morning 唔似 evening。
7: 唔系呢啲咁肤浅嘅嘢系满足
5: 唔得，
6: 我好中意你首新歌啊。
7: 講嚟聽下，
6: 好重我嗰啲心態啊！話俾你聽，即係我覺得即係唔可以再自己內耗咯，即係唔好淨係去為人哋諗咯，就係為人着想。我過去三十幾年人生就淨係為人哋諗啊，
7: 就係爭咗未聽到呢一首
6: 歌，即係直頭一點我就通咗啊！
5: 咁通你真係唔可以輸喎，睇嚟你今日
6: 係
8: 啦，咁你要加油喎！
5: 你輸你啊，出事啊！
8: 好啦，咁超龍老師你準備好未啊？
7: 好，
8: 準備好啦，
5: 好啊，嚟我哋
8: 預備。
0: 第一题，
7: 以下边一个是今次找阿 Jude 作曲的契机呢？嗱，呢个是选择题嚟噶，
5: 系
7: A， 我有一日在街上面撞到阿 Jude。B， 有一次去唱 K， 突然间发现自己好适合唱阿 Jude 的歌。C， 我一路以嚟都好中意阿 Jude 的歌。D 呢？以上全部都是，
6: 我覺得不會是 B 啦，首先
5: 即係唔會係佢又立 flag 啦，會攝個心出嚟嗰啲啦。
7: 唔係嗱，我要先講先，係可以係有多過一個答案㗎嚇。
5: 係
8: 係。點解唔係 B 啊？
5: 嗱，我覺得咧 C 就一定係㗎啦，即係你冇得話唔係㗎嘛，係咪先
6: ？C 一定係嘅，
5: 一路都中意㗎啦，咁㗎啦。
6: 所以我其實想答 C 嘅本身，
5: 咁但係
6: 但係頭先又好強烈咁樣暗示可以係唔似一個，
7: 係咯。
5: 即系佢会唔会有机会系 D 嘅？
6: 真系，
7: 点解你哋唔谂下 A 啊？有一日喺街上面撞到啊！
5: 我觉得系 D 嘅原因，嗱，一路好中意佢嘅歌，有一次唱 K 咧，跟住又唱咗佢嘅歌，有 feel 啦，跟住仲要喺街路咁啱撞到，跟住就促成咗啦，即系佢有权系。
6: 系咪真系咁咩啊？即系咁多嘅嘢串连埋啊！即系嗰个机率好低啊！你明唔明啊？
5: 缘分嘅嘢，
8: 当缘分嚟嘅。
6: 你又喺条街路撞到佢。咁其實後面嗰兩個又冇乜機率可言嘅，即係好合理。你唱 K 去揀佢嘅歌啊，好合理。跟住好鍾意佢嘅歌又好合理。其實對我嚟講，
5: 即係 BC 係一抽㗎嘛，即係你鍾意佢嘅歌。
6: 係純粹 A 嗰個發言率有啲低嘅，我覺得。
5: 你會唔會？
8: 可能係 A 同 B 呢？
5: 係啊，我會揀 D 囉，以上皆是。我答先。
6: 我好啦，
5: 以上皆是。
6: 你 D 啊？
5: 係。
7: 錯嘅。
6: 我覺得
5: 你个
7: 首先咧，
6: 一定系 C 啊。
7: 哦，系咩？我头先同超同老师讲，你中意点样判都得，就算你本身个答案系 A 又好，我乱讲啦。你中意判唔系 A 都得噶。跟住佢就得噶啦，我知噶啦，
6: 我识玩噶啦。等我嚟解释下，因为我觉得咧，即系有时音乐呢啲嘢，即系例如可能超同老师好欣赏阿 Jude 嗰啲咧，唔好等啊，唔好等喺条街撞到先去 invite 啦。直接就你爱你就去啦，你去揾佢啦，
7: 系
6: 你想要你就问啦，出手啦，所以一定系 C 啊！我好喜欢阿 Jude 嘅歌，我就去揾啦，即系就系咁样。
5: O K， 即系 A B 都
6: 超同老师就系一个咁直接嘅人，
5: 系，所以你嘅答案系
6: C，
5: 好，净系 C，
7: 系错嘅。
5: 究竟啊 marking scheme 的正確答案是乜嘢咧？
7: 係有 marking scheme， 我都知道個 marking scheme。頭先超同老師有提過你哋噶，超同老師交俾你啦。
1: 正確嘅答案就係 B 同埋 C。
5: 哎呀，我寫到呢個 A 啊！
6: 我都話噶啦 ，A 個發言率咁低，係咪先？
5: 咁係點樣咧？嗱，即係 C 就理解一路中意佢嘅歌啦，即係唱 K 唱佢嘅歌啊。
1: 嗱，其實呢個真係好有趣嘅，因為咧，我係喺。因為我去咗監製 Gareth 的婚禮啦，咁完咗婚禮之後咧，就約咗一晚上啦，一個晚上就有少一小撮人就我哋去咗 gathering 食飯，咁呢個食飯嘅地方咧係有得唱 K 嘅，
5: 哦，
1: 確實就係喺呢個唱 K 嘅地方，我就唱咗阿 Jude 嘅歌，然之後就發現咗，原來你好啱唱阿 Jude 嘅歌啊，因為 Gareth 都喺一齊唱緊 K 嘅，咁然後隔咗兩個星期之後咧，我就收到幾首阿 Jude 嘅 demo 啦。
5: 哇！但係真係嘅，即係我去温書嘅時候有，因為見到今次作歌係 Jude， 同埋有聽翻阿 Jude 之前嘅歌，會唔會有啲咩 linkage？ 跟住係會幻想到你唱佢《格拉斯哥流浪》啊，
1: 係啊，
5: 嗰啲係幻想到你唱係點喎？
1: 我就係 exactly 唱咗《格拉斯哥流浪》
5: 嘅。哦，咁即係要。demo 就係經阿 Gareth 嘅時候佢就揾嘅，係
1: 啊，
5: 哦，
1: 冇
5: 錯，哦，原來係咁樣，
1: 我係真係唱 K 啊，
5: 真
1: 係
5: 唱 K 啊，
6: 估唔到會係 B 同 C 一齊，
5: 所以頭先我話 B、C 係一定會有，
6: 其實我已經好準㗎啦，我已經好直接判定咗 A 係唔會發生㗎啦，係，我安慰自己先，好叻㗎啦，賓臣你好叻㗎啦，
7: 哇，好叻啊，
5: 咁你話收咗幾首，咁呢一首令到你咁即係咁喜歡，佢 stand out 咗有冇咩特別原因㗎？
1: 呢一首係特別。佢特別清新咯，即係因為咧，今次呢首歌嗰個曲風或者嗰個編曲咧，其實佢又同普通即係平時成日聽到嘅廣東歌，我覺得係有分別嘅。係，咁佢係比較 refreshing 啲嘅。
5: 哦，
1: 所以我哋就揀咗呢一首作為今年嘅第一首歌啦。
5: 係，哦，就係 Under the Flow。喂，第一題我哋大家都冇分喎，
6: 打和咯，
5: 打和，打和輸啦呢一題。
7: 哇，
5: 好啦，
7: 好啦，我哋。去第二条系咪？
1: 嗯
7: ，OK。
2: 第二题，
1: 请根据你对超同呢个人设嘅理解，讲出 I'm not a fool 对佢嘅意义同埋想带出嘅 message 系乜嘢呢？
5: 我好中意啊！我好中意呢个
6: 系吹水题嚟，
5: 系啊，好中意呢啲啊！你先，我先啊！
6: 你先啦。
5: 嗱，根據我對超同嘅認識咧，佢係一個佢會有想法，但係同時間，如果譬如有其他人喺身邊有唔同嘅意見咧，佢會先聽咗人哋，或者會願意順從別人先多啲嘅。
6: 嗯，
5: 係啦。咁但係呢個過程當中可能會受傷。
6: 係。
5: 咁所以呢一首歌就係同自己講，就係嗰個 I'm not a fool， 唔係淨係同對方講話，即係我唔係傻㗎，而係同自己講，用係啦，我都唔係咁樣㗎，我要企硬。
6: 冇撚鬥。
5: 聽我講。企硬，對自己好啲。
6: 冇啊，你同超同老師認識太耐啦，你哋係嗰啲咩啊？校友啊，定係咩？
5: 有 common friend 啊，中學、小學嗰啲。
1: 後來先發現嘅。
5: 係啦係啦係啦，
6: 真係冇得鬥氣。唔係，我係好認同波成嗰個講法嚇。我再補充，我再補充少少啦。即係因為我覺得超同老師咧嗰個人就係太為人著想啊！佢嗰種為人著想係佢其實自己都唔知啊，佢自己都冇察覺到呢樣嘢，就係係原來後屘佢先知係點解諗翻之前樣樣嘢我都係企咗喺人哋嗰邊諗先，點解我永遠將自己嘅 priorities 擺到最低嘅咧？咁可能有一日 就是有人點醒咗，其實你個人呢就係咁啊，你真係太過好啊，你太過為人着想，你有時呢你要為自己諗返多少少啦，你冇咁多遷就啦咁樣、哦、其實
5: 你而家
6: 你值得更好㗎，
5: 佢而家講勁多嘢，希望可以仲要擴展喎，佢不斷 extend 喎、
6: 哦、即係我覺得就係咁啦，咁所以就走咗呢一首 I'm not a fool 出嚟囉，係
5: 啦係啦，你可以各自評分睇下邊個你覺得貼近啲嘅，
1: 我覺得你哋兩個都答得幾好、
5: 啊。哎呀幾好、
6: 啊。邊個講得令你舒服啲呀、
1: 啊、我覺得波勝對我嘅理解係準確啲。咁、
6: 嗯、
1: 但係後段呢賓神係準確啲。唔
5: 好、
1: 啊欸、我哋唔係用好聽嚟判斷高唔高分㗎嘛係咪、啊、我有 marking scheme 㗎嘛。
6: 係同老師個人好嚴謹㗎 ,ok。
8: 好
6: 挑戰
8: 小童老師呢份跟住 marking scheme, 但係又滿天飛。
1: 是因为我其实这首歌呢，即我觉得对于我来讲都是一个发泄啦，即如果就这样表面上看它就是 I'm not a fool, 我今次不会再这么蠢的了、
6: 嗯、
1: 但是我后来再去慢慢即消化再去 extend 这个想法的时候，我真的觉得都是一个提醒，即是对自己最主要是因为我真的确实原来是经常会先迁就了其他人先。
6: 但你是几时发现这个特质呢自己？
1: 其实我可能真的最近才发现，因为感觉我是不介意迁就人，其实就算去到今天我都不介意迁就人的、嗯、但是我发现原来有些情况我愿意去迁就人呢，其实是会被其他人视为喂你好像没想法，你好像很懦弱、嗯、那在这情况下其实就会俾人浅答咯，
6: 系咪啊？我话最近先发现，
5: 最近先发现，
6: 我嗰度嗰我好精准啊！
5: 系咩？你有
6: 讲啊？
5: 系咩 ？VL VL
6: 一路佢都唔知道，就系最近有人，即系咪嗰个有人嚟讲啊？我哋讲啊。
5: 咁但系呢一个有冇都同阿田词人殷敏贤去即系讲翻你自己最近呢一啲嘅谂法，令到佢会出呢份词咧？
1: 其实一开始我系冇咁深入嘅、其实一开始我同田词人 Aaron 讲咧，我就系话不如咁啦，我哋写一个人咧，佢系陷入咗一段有毒嘅关系入边，然后佢有一日突然间清醒啦，佢就决定转身离开啊，即系唔纠缠啦。因为首歌我觉得听落个感觉都几洒脱，
5: 洒脱系。
1: 咁所以就唔系话要翻转头要同你拗啲乜嘢咯，而系我离开啦。咁但係 Aaron 呢後尾寫完之後佢就再同我講，佢話我覺得呢唔啱數喎，如果係對方做錯嘢呢點解要係我走啊，應該要佢走、所以呢最終出到嚟嘅嗰份詞就係再強硬過我本身想表達嘅嗰一樣嘢，但我都支持呀，即係我覺得呢、這個呢份強硬都係自己要學識嘅。

0: 佢出現嘅次數好多㗎，同埋佢其實係個主軸嚟㗎，因為你前面個 verse 你就直接入嗰個 chorus 㗎啦嘛，四次有。咁所以我覺得係究竟有冇嗰個程度嘅推進囉，同一段嘢。我覺得呢個係難度嘅位。
1: 我覺得今次可以同你分個勝負，我完全同你嗰個睇法
0: 完全唔同啊。好啊，
1: 因為我覺得呢啲歌對於超同老師嚟講太容易可以 handle 到啊。咁但係你 miss 收咗一個 point。呢首歌是怎樣來的，就是因為那時候他很喜歡唱 Jude 的作品，唱格拉斯哥流浪，然後就邀了一首歌回來嘛。所以呢可能深刻 Jude 寫了這首歌給超同老師的時候，深刻可能他有一點掹不掉啊，他唱 Jude 那種作品那陣味道。
0: 哦，要搣了他。
1: 是啦，所以他要想方法啊，我怎樣可以唱到超同老師自己的風格，而又可以保留到阿 Jude 佢喺曲入面好阿 Jude 嗰陣嘢呢，即係你要攞個 balance 呢，個話俾你聽唔係技巧啦，已經即係技巧超同老師一定搞得掂啦，
0: 好多都唔係技巧嚟㗎。
1: 哎呀，
2: 喺錄音嘅時候你有冇留意到超同老師嘅樣啊？我好想俾 0.1 分你啊，因為你係呀你係 分因為我覺得你好盡力，好努力，呢個努力
0: 係你啊！你有0.1分，但究竟我可能係零過你喎，你記得係啊？代表我一定係
1: 我，你係零，我有呢0.1
0: 就贏㗎啦，
2: 就係嗰0.1
0: 啦，就係贏嗰0.1啦。
2: 係好，最後嘅答案係兩個都錯嘅，
0: 係啊，係，
2: 但係你真係有0.1分。
0: 系，咁啊喺边度咧？嗰个难度，
3: 正确嘅答案喺边啊？
2: 正确嘅答案咧就系、是，就我都系去到录音嗰一刻先知啊！我就发现原来呢首歌嘅 verse 系好难唱，因为咧佢好密啦，然后其实佢都偏低音啦，所以咧要同时兼顾住咧，就系由首先咧你要唱得正嗰个字，但你又唔可以唱到佢断开晒，然之后你又要保持翻个 groove，
0: 系，
2: 咁咧呢一部分原来系。最難
1: 咁，反而所以係 chorus 錄嘅時候就會順利好多，就要花多啲功夫喺 verse 度。嗰陣時點樣 solve 到呢、這個，即係點解決到呢個問題啊？
2: 我第一日錄嘅時候係唔得嘅，係聽完之後咁樣嘅，咁所以就要翻去先去再，其實係要再聽多幾次阿 Jude 個 demo， 聽下佢個 groove 係點樣走先。咁因為佢 demo 嘅時候都係哒哒哒，所以就會容易順暢好多。咁然後就再去慢慢塞翻啲字落去，同埋係要好熟啲字咯。即係唔可以係望住個歌詞，然後去到錄唱嘅時候先知道下一隻字係乜嘢，而係要背到熟曬。才可以做到那種流暢
0: 原來是這個位置喎、
1: 但是Gareth 即是他身為監製有沒有可能在這些 moment 都有給一些 comment 或者給意見是令你再順暢一點
2: 有其實就是第一次錄完之後他就跟我說他就說 chorus 其實沒問題的、你是咯、就是、你放膽你用你自己的方法去唱他說反而就是他指出就是 first 那裡你回去真的要落一些功夫因為如果就會好似唱到好似讀書咁樣，
0: 但係又比較低沉喎，
2: 係佢低沉，同埋又唔可以 choppy。
1: OK，
2: 係啦。
0: 同埋因為呢首歌咧，佢個 intro 其實因為而家啲歌通常都好短嘅嘛，所以都有一個好長嘅時間俾佢 build up 咧，所以你一入嗰個 verse 嗰下就緊要啦。
2: 係，但係跟住同埋要保持少少憤怒啦，又唔可以太憤怒啦。係啊，即係好多嘢兼顧咯。
1: 你最後點樣可以攞到嗰個？憤怒得嚟又唔可以太憤怒嘅，或者即係大
0: 掛決得嚟
2: 係
0: 啦。
2: 其實係咧，係要喺個錄音室入面要有少少覺得自己我唔 care 咁樣咯。
3: 好好啊，呢個態度。
0: 太東。care 係要咁樣嗰種係咪？係啊，要打氣幾下就去錄嘅。OK， 但係哇，俾你贏咗個0.1分。
3: 超同老師，
0: 但其實個 MV 真係好睇喎，
3: 係啊，好睇，
0: 係啊，拍得你好有型啊，
2: 好正。
0: 有冇得0.1分
1: 啊？原來仲拗緊㗎，
0: 唔係啊，仲有時間啦，
1: 結算㗎啦。
3: 我正想問超同老師今日對兩位考生嘅評價係點添？跟住就俾邊個考高啲分？
0: 係啊。
2: 我覺得是賓臣咯，係啊，因為佢實在太盡力，佢七情上面嗰個樣咧，仲我而家仲喺個腦入邊，
1: 係，所以唔係我自己咁樣睇啦，因為我呢日歌太好啊，所以令到我自己好投入喺入邊咧，令到我嗰個情緒帶埋。

0: 当中，咁所以我深信大家如果一齐听一次超同老师呢首 I'm Not a Fool 嘅时候咧，你就感受到点解我头先咁激动啦，系嘛？不如而家我哋一齐听一次呢一首歌先。
1: 多谢超同老师，
2: 多谢超同老师，
3: 分咗胜负啦，我哋。

0: 冇啦，你唔好再
1: 教
2: 分啦。
1: 哇，识唱喎，跟住
0: 咁好听，你又破坏佢，真系帮你唔到啊！
2: 佢冲出嚟啊，扣分！
1: 我见你一掌得，我即刻冲出嚟唱话你听，袋住喺个 chorus 位度。喂，今日再要多谢超龙老师啊，提下带嚟新歌《I'm Not a Fool》啦。系啊，你系咪有一句嘢好想讲啊？喺最尾。
2: 系啊。同學 pants down，
1: 命令你逃走啦！我哋聽日5點鐘再見啦。
2: 十秒你啊，
1: 好啦，多謝超同，
2: 多謝，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港设施今日启用，机管局预计全日有大约4200名旅客使用。机管局行政总裁张李佳慧表示，设计大楼时有考虑到可能有人走错路，已经设有指示牌方便旅客。他又预计二号客运大楼启用头12个月会有800万旅客使用。有乘客话在新大楼办理登机手续方便快捷。政府建议首阶段发出最多10000个网约车牌照。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话，有关数目是平衡各方意见，日后会持续收集平台数据，动态作出评估，适时检视和调整。他预计会在8月邀请平台申请，最快年底发出牌照，首批平台可以开始运作。他又期望日后有的士利用平台提供预约服务。7人涉嫌向劳工处提供伪造文件，企图欺诈处方，取得补充劳工优化计划的输入劳工批准，被警方以涉嫌企图欺诈罪拘捕，全部人获准保释等候进一步调查。警方说4男3女是雇主和中介公司代表或者员工，涉嫌向劳工处提供伪造招聘广告截图，申请输入劳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纽约主持联合国安理会会议期间，会见捷克副总理兼外长马清卡。王毅说，面对当前全球性挑战，大国尤其需要率先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支持中小国家，维护和平稳定。中方将继续履行国际责任，为中小国家主持公道，维护好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他说，中方愿同捷方共同努力改善双边关系，重振传统友好，双方要加强对话合作，增进互信。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希望捷克政府践行一个中国原则，以更多积极正面做法抵制弱化消极言行，推动中捷关系重返健康发展轨道。马清卡说，中国是捷克在亚洲的重要合作伙伴，和中方建立健康稳定关系符合捷方利益。捷克新政府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沟通，用好直航等促进民间交流，逐步推动捷中关系重回正轨，恢复各领域交流合作。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下午天气酷热，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 33.7 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此外，下午4点热带低气压长眉集结在瓦蒲岛之西北约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之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六同星期日仍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又阿 N 提翻你啦，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青田交汇处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去到元朗公路近泥围。而蒲岗村道的交通意外呢就已经清理好了，蒲岗村道去慈云山方向现时呢可以右转入大磡道，而去新蒲岗方向近住凤德道的慢线解封。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咁以及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嘅龙尾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连同内告示打道去坚拿道天桥方向嘅龙尾到东区走廊近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 的车龙是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龙尾分别去到中环军营同埋中环湾仔绕道出口，东隧去九龙东行的龙尾到北角警署，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去到油站，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车龙去到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车多，车龙去到海富中心。九龙区观塘绕道来回方向近住观塘码头至到海滨汇车多繁忙，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的龙尾到康庄道桥底，将军澳道上行的车龙去到翠屏南村，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车多。咁新界区啦，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就系屯门公路咧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啦。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青田交汇处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有待消散，龙尾去到元朗公路近泥围。咁继续都系睇翻新界区，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车多，车龙去到丽景站；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火炭站至沥源车多。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車多，車龍去到安定村；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的龍尾到友愛村。要特別留意安全車速的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龍。好啦，我們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4: FM 94.8 至 96.9
5: FM 94.8 至 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有音乐，有快乐。
6: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7: 在日间，四方八面的声音扰乱了你的思绪，来到夜晚，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情人，由我郑子成同你在大气电波中用音乐分享快乐。
8: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好，我是 Albert 欧欧雪强。今个礼拜我哋所有嘅话题都系 Made in Hong Kong， 好似我哋二台嘅 Made in Hong Kong 李志光咁嘅嗰个字幕饼一样，就系、是、所有嘅话题、所有嘅回忆、所有嘅歌曲都系属于我哋成长嘅地方。香港 ，Hong Kong， 好啦，咁当然啦，既然咧就我哋乐坛大部分嘅人啦，创作人也好啦，歌手也好啦，都系香港土生土长嘅，咁所以有好多呢一类嘅作品咧出现，有啲咧仲好有功能添嘅，咁啊当然好似狮子山下咁啦，狮子山下嘅歌词里边咧，亦都提到同舟共济呢四个字，系黄沾写嘅，咁喺1990年咧，许冠杰当然都会写呢一类嘅歌曲，因为佢系属于我哋香港嘅一颗巨星，由佢嘅创作可能会喺乐坛上边咧带领咗呢一份香港情，同舟共济，1990年。

0: 許冠傑嘅歌叫《同舟共濟》呢四個字，大家都明啦。尤其咧，香港人最明，我哋係一個小島嚟嘅，一定要互相咧扶持、互相咧鼓勵，然後一路掙扎成長噶嘛。咁所以大個之後咧，我自己有幸就創立咗一個叫做音樂農莊嘅慈善機構啦。咁都唔淨止喺陸地喎，咁曾經咧試過咧，就用咗幾條木船咧，好大型嗰啲木船咧，就改裝咗。改裝咗做咩咧？就係一個 floating school 啊，即係海上嘅課堂。咁呢個海上課堂係專俾啲小朋友啊，啲學生咧就上去做咩咧？就帶佢哋真係實踐咧去出大海嗰度同舟共濟，去參觀下西貢區嗰啲海食洞啊，呢啲就係魚鷹啊，佢哋食魚噶，咁即係解釋一啲海洋生態俾佢哋。咁喺船上邊當然有好多展覽啊，好多知識啊，有導師教佢哋。咁呢個都係喺慈善機構裏邊下邊嘅一項嘅項目。小海豹號咧，即係呢個名咧，就一共有幾條船嘅，咁所以咧，我當時就寫咗呢隻歌啊，就叫做小海豹。唉，一路聽住呢隻歌，啲小朋友就出海啦。OK， 小海豹一齊出發。
1: 50年珍藏，民歌味道。

呢條小海豹號咧，呢幾條咧，帶咗無數咁多小朋友出過海咧，實地勘察下啦，海岸嘅生態。咁呢啲都係環保活動嚟嘅。咁啊，講起呢啲環保嘅行動咧，我細細個就即係idea 多多嘅，咁啊經常都會點起一啲即係唔知為乜嘅事。我呢一個小海豹號嘅乜啊，就叫做音樂農莊啦。咁音樂農莊係一個慈善機構嚟嘅，到而家都仲係。咁曾經就發明咗咧，即係都市人就去郊外種菜。咁當然係 professional 嗰啲咧，即係已經係本地人咧就菜農就好多啦。咁亦都係有啲機構咧會做呢啲種菜嘅項目。好啦，咁我而家就想揾只歌嚟襯襯啊呢啲啊。一起都市人去种菜的这种活动，现在就遍地开花了，即整个新界都是一些小型的种菜农场，都是私人玩的，私人去鼓励，非常之鼓励，非常之鼓励。这个歌呢可以一路种就一路听住，那就正了。 John Denver， 我们超级出名的田园歌手 John Denver 唱的花园之歌，就一路种菜，他说逐串逐串逐行逐行咁种噶，歌词都有讲，叫做 Garden Song， John Denver。

張丁明嗰歌叫做 Garden Song， 我覺得好好啱我哋嘅歌，因為講種嘢嘅，唔好話講到哇環保活動咁即係咁大啦，咁但係即係自己種下菜，即係怡情養性係非常之好嘅。咁我就咁啱啦，即係我由細到大都係咁嘅，因為即係我其實唔係創音樂裝嘅開始，喺之前咧，我喺初中嘅時候咧就讀過寄宿學校。我差唔多日日都係瞓草地嘅，我咁樣大嘅，咁所以呢以後唱民歌嘅時候呢我都好鍾意喺草地上面唱民歌，尤其是黃昏嘅時候，咁所以亦都去過好多次呢啲草地民歌晚會啦。咁唱咩歌呢？咁梗係唱folk song啦，唱返民歌啦。唱咗好多年之後呢就發覺原來原唱呢都有好多人㗎喎，啲外國。譬如呢一隻歌呢就係我哋香港成長民歌成長嘅一定嘅，唔係一部分，係一定嘅歌叫做 Today。 原來呢有一隊民歌隊呢喺北美嘅，就叫做 New Christian Minstrel， 都係啲傳道人呢去一齊組成嘅，就去唱呢一隻 Today。 我覺得佢哋咁多隊嚟講呢，佢哋唱得最好聽。New Christian Minstrel

is the minstrel today。 不過我學這個歌不是他剛才說過，但是在民歌聚會那裡學回來。咁啊，講起啲民歌晚會就好多回憶啦，亦都包括好多我哋識嘅朋友啦。咁以前咧，即係譬如我一啲民歌晚會，佢又讀緊另外一間學校，咁我會識好多人嘅，譬如有啲曾路德啊，等等等等啊。咁其中一個咧就比較熟嘅咧就係陳秋霞啦。咁啊，陳秋霞咧又係自一出嚟咧，哇！真係即係眼前一亮嘅，因為佢能夠就喺個鋼琴嗰度咧自彈自唱嘅。咁啊，唔使講啦，陳秋霞後來做咗紅歌手，紅歌手係代表咗香港去參加比賽等等等等等等。咁但係咧，佢就將我經常咧喺民歌晚會都會唱嘅有一首日本歌咧，叫做《卡姐》，叫做《風》啦。秋霞咧就將佢變成咗英文版，係佢原唱嘅，歌名叫做《小鳥》，小雀仔，《Little Bird》，Chelsea Chan。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境设施今日启用，首日安排香港航空进驻。机管局话首日运作畅顺，由上午八点起，共有36班预定离港航班。另外14间航空公司旅客登记服务将分阶段迁入，直至下月10号。机管局话旅客下阶段将可以使用大楼客运廊登机闸口离港同抵港，预计将配合客运需求，明年底前投入服务。深水埗发生工业意外，一名工人被机器击中昏迷。早上八点几，钦州街荣业商业大厦外的地盘有机器怀疑从两到三米高的位置堕下，击了一名男工友，送往马加烈医院，送院后陷入昏迷。根据海事处资料，去年使用中国客运码头和港澳客运码头乘客为774万人次，较前年下跌 6.5%。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回答立法会议员有关政府有没有研究合并两个码头的质询时话，任何涉及两个码头渡轮服务整合或资源重组，都需要经过审慎研究，以及对乘客、营办商和整体跨境交通网络的影响等，对研究各种可以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方案持开放态度。陈美宝说，近年港珠澳大桥和高铁香港段等重要策略性跨境基建相继开通，加上跨境车辆通行措施包括港车北上和粤车南下持续优化，将有关跨境渡轮服务的需求分流到其他陆路出行模式。新华社引述哈马斯消息人士说，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奥达在以色列军方昨日对加沙地带的袭击之中身亡，较早前以方发布杀死奥达的消息。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六同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去到怡和大厦，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就排到去分域街，告士打道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嘅车龙排到去维园对开。坚拿道天桥过海，仲有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喺马会大楼。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是去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的龙尾就接近芜湖街。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是排到去近住军器厂街。另外新界方面，丁九桥去屯门方向桥面是稍为车多的，龙尾接近青衣西北交汇处。晚间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啦，在南区域多利道会有道路工程，由晚上的9点至到明日清晨的6点钟，近住门牌188号啦，是会改为单线双程行车的。另外青屿干线会有道路工程，由晚上11点钟至到明日清晨的6点钟，去机场方向，介乎吸水门大桥近住大屿山桥塔和北大屿山公路的部分行车线是会封闭，期间上述路段会实施每小时50公里的临时车速限制，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留意指示。 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新清水湾道启辉流落坪石。最后选举事务处提提你，记得在6月2号或之前用智方便提交选民登记申请，又或者更新资料。详情可以上 vr.gov.hk 睇下。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4: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2: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4: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议员优惠计划由每程划1-2元调整为2蚊2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2蚊，票价高于10蚊有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6: 2蚊2折优惠相伴最好。
7: 到可以出
8: 门啦、啊！有人结婚啊？边个啊？
7: 唔系啊，系有我弟弟啦，同埋一班交通消息报道员为你报道最新路况，帮你避开塞车。咁无论出门口、翻工、翻学，几时都系吉时啦！
8: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9: 一星期七日，
8: 早晚都陪住你。
10: 今集湾区生活一小时 ，Yana 带你过澳门食乳猪饭，皮脆肉嫩，啖啖都系满足感啊！
9: 好啊，食饱之后啦，就同你漫游深圳南头古城，行下古迹，打卡同埋文青小店，感受下湾区嘅历史气息。
10: 玩还玩，最后要提醒大家，北上消费记得睇实个人财物啊！近排有港人喺按摩嗰阵被人盗用信用卡，真系要提高警戒心啊！
9: 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9至10 ，Yana 阿欧湾。湾区生活一小时。
11: 继续我哋香港是我家嘅情怀，好嘛？因为讲起我哋由细到大咧，梗系由以前开始讲啦。如果你系男仔咧，女仔好少啦。你鍾意足球，以前呢好少女球迷，咁而家開始有，甚至有香港嘅女子足球隊添。咁我哋以前呢細個呢差唔多就冇其他嘢㗎啦。打網球太高級啦，我哋輪唔到，冇場地，冇錢買球拍。一定係踢波嘅。因為踢波呢就因為自然呢就鍾意睇波啦，鍾意留意香港嘅球壇啦等等。咁香港是我家，咁即係喺香港最原始最長歷史嘅體育會，就係南華體育會啦。咁而家我都係永遠會員嚟嘅。咁南華體育會最出名呢就係佢嘅足球隊。因為足球隊呢差唔多啲所有嗰啲 superstar 最好波呢年年冠軍呢都係南華贏嘅。咁後來就當然有好多其他咩巴士啊、愉園啊、華等等等等啊，精工嗰啲一陣間講。咁南華會呢就出咗好多名將啦，咁我哋都經常上去嗰度啦，咁真係好多好多年認識得曬佢哋。以前我哋最熟嘅後來嘅尹志強啊等等，都係南華會嘅即係中鋒啊等等。咁之前嗰啲咩三條煙啊咩嗰啲就係我哋爸爸嗰代。咁南華會因為好多擁趸，超級咁多擁趸，所以呢當然有主題曲啦。主題曲呢並非別人，揾咗大 L 唱。咁呢隻擁男等之歌呢就叫做南華之歌，大 L 張武孝。

乜嘢，但系 L 咧，唔知你识唔识踢波嘅咧？但系佢嘅声音咧，佢嘅风格咧，真系几啱唱呢条南华之歌嘅。踢波嘅点会细声音，即系小声小气嗰啲啦，梗系要呢啲、哎、大 L 式嘅，哇，好波啊佢哋！咁头先咧提到即系南华嗰啲劲嘅足球员咧，应该系即系我印象中系四条烟嚟嘅，唔系三条烟。咩名呢？其實我就唔係好熟佢哋，見過佢哋，但係呢就好細個嘅時候就睇過佢哋踢波，好細個。因為我都唔係嗰個年代，係我爸爸嘅年代。咁我哋香港之寶就叫姚卓賢啦，即係正嘅球王嚟㗎啦。咁前面嗰幾個呢我好記得嘅，因為我睇到少少咩何長友啊、莫振華、黃志強啊嗰個右翼嘅，我好記得佢踢右翼，即係號稱四條煙㗎佢哋以前。咁所以南華呢就即係可長，即係所向披靡。所向披靡就冇人夠佢哋踢嘅，咁但係直至到呢後來呢出現咗精工隊啦，嘩犀利啦，咁同我哋有關啦，因為好老實講，精工呢即係以前呢我哋最初嘅時候呢就組咗咗一隊叫做精工八二，咩嚟嘅？1982年呢譚校長啊，我即係一大扎人呢就組織咗呢個球迷隊，照踢波喎，即係踢球場啊，穿曬嗰啲精工嘅衫啊，嘩好威㗎嘛，咁踢完咧就睇佢哋踢波啦，咁啊当年嘅精工亦都系班霸啦，因为佢邀请咗本地嘅猛将，好似胡国雄嘅球王之外咧，就仲邀请咗好多外国嘅世界级嘅球员翻嚟咧助阵，咁所以精工咧已经系成为咗班霸。咁顺便一提啦，头先提南华同埋精工啦，咁精工我哋有呢一队叫做八二嘅球迷队啦，南华咧1984年咧整咗一队球迷队，即系话阿曾志伟啊佢哋嘅，咁有洪金宝啊咁样，咁所以咧就大家后来咧就唔好整两队啦，不如加埋一队啦咁样，加埋一队就变咗而家嘅明星足球队啦。咁我哋即係全部一齊由零開始1982年開始參加啦，因為唯一而家剩咗幾個嘅，如果譚校長仲繼續做 captain， 咁 captain 咗成半個世紀有餘，咁所以即係踢足球呢係我哋以前啲男仔呢成長嘅必經之路嚟。好啦，咁講起精工呢就有冇會過？有，原來阿倫唱過嘅。譚校長，哎，梗係我唱啦，精工八二就係我哋當年精工八二球迷隊，我哋勇敢隊，我哋啲叫做勇敢隊嘅會歌，精工八二。

呢个明星足球队嘅永远队长，到而家咧仲系佢做啊，由头到尾都系佢做队长。佢当然系谭校长啦吓，唔系叫做谭校长，谭队长先啊。精工八二一九八二年嘅一个精工球迷队啦，就系、是、呢一首主题曲啦。好咁其实明星足球队咧，后来嘅明星足球队咧就好多好多好多嘅艺员、歌手、演员都加入过。无论识踢嘅唔识踢嘅，踢得差嘅，踢得叻嘅，都加入，因为已经唔系一队足球队咁简单，系一个即系好有实力嘅一个队伍。咁因为有实力啦，可以做好多嘢嘅。除咗踢波咧，可以做好多慈善嘅活动啦。咁多年咧，就真系筹咗好多钱，亦都成为咗慈善机构。呢、这、一个咧就系我哋即系好值得即系庆幸，而且咧就觉得好教育一啲年轻嘅朋友咧。可以即系将你嘅兴趣变成咗一个对社会有贡献嘅一样嘢，呢样嘢咧我哋经常都系咁谂。咁啊，当然谭校长就其中一个带领嘅人物啦。因为喺球员里边咧，就真系我费事讲啦，即系多到咧，即系所有有一个华字嘅都系曾经系我哋群啦，有刘德华、任达华啊、黄日华，总之系即系中意踢波嘅咧都加入过噶啦，甚至成龙啊、洪金宝嗰啲全部都系我哋嘅队员嚟。其中一个比较少少后生啲嘅李克勤咧，踢波几叻噶，你估都估唔到噶。咁所以咧，后来咧就。佢喺 TVB 咧 ，TVB 话啊，你唱歌咁叻，你讲嘢都好叻，不如你主持我哋世界杯啦，世界杯啊系盛事嚟噶嘛，揾佢做咗主持咧，哇，真系收视都高咗好多。咁有只歌咧就顺便啦，吉他都唱，叫做《球迷奇遇记》，当然系黑勤嘅歌啦。

透過光頭就好可愛，個斯丹都有個地中海，拍金隨地拍搭飛機去比賽，卡路子個罰球就攞曬彩，碧鹹同辣妹就真心相愛，華達拉麥個髮型就死都唔改，花字要唔入選就唔應該，等多四年咪要好耐。

哇，猛烈射球啊！我讲紧嘅当然系我哋卡通片啦，卡通片咧，日本嘅卡通片叫做足球小将噶嘛，哇！佢嘅目标咧就系呢一队足球小将去参加巴西嘅世界杯决赛。咁啊，要边个啊？我哋冇咩球王噶，啊，嗰啲球王咧就嗰阵就叫做咩大柱伟啊、小志强啊嗰啲咁样。咁啊，后来咧引申到咧香港咧有一出非常之成功嘅电影咧，叫做《功夫足球》，大家都知噶啦，啊唔使讲，全部都系 made in Hong Kong 嘅呢啲。我香港是我家，我咁样成长咧，真系，我觉得真系香港人多姿多彩，就算我啲男仔都中意足球，啊唔识踢咧唔紧要，好似阿张伟健。我懂得看人，我懂得唱 OK， 健仔，麻煩你，足球小將。

0: 卡通片集叫足球小将啦，就真系所有即系中意踢波啊，或者系小朋友咧都会中意睇，因为卡通片可以你讲乜都得噶嘛，啊，点样入法啊，点样倒挂金钩啊，点样投锤劲啊，点样猛力射球啊，全部你画就得噶啦，你画到出嚟咪得咯，吓，真实系点咧？真实真系唔系容易。咁你正等於我哋而家即係睇下我哋國家隊嘅足球隊啦，咁啊即係十幾億人，我唔知點解會硬係連亞洲都衝唔出，我都唔明，大家都唔明啊！我講咗好多好多年，都仲未明。咁但係咧，即係足球都係要浸嘅，好老實講。咁所以咧，足球嘅發源地啦，差唔多就英國啦。英國嘅即係而家英超咧就最受歡迎，唔使講嘅，世界一級嘅賽事嚟。咁裏面咧有幾隊就係、是、即係我哋香港人最熟悉嘅啦。咁我哋嗰一個年代嗰啲啊，即係我哋明星足球隊嘅年代咧，九成咧都係曼聯擁趸嚟嘅。咁但係除咗曼聯咧，我都中意睇利物浦嘅。利物浦呢即係由沙拿未嚟咧，我哋已經睇嘅啦，咁啊真係好精彩。因為講起一隊成功嘅足球隊，當然有好多球迷。既然咁多球迷咧，如果能夠喺個場嗰度即係作出第十三人啊，即係十二人咧，嗰、那個鼓勵性咧就可以即係吹谷嗰個球隊嘅士氣，好緊要。所以有一隻會歌咧，一路係咁唱，而家都仲係咁。每一次利物浦踢波咧，全場咧啲好以萬計嘅球迷咧，都會唱住呢一首歌。呢一首歌唔係佢作嘅，而係以前一隊樂隊已經唱咗好耐，然後佢哋攞咗嚟做會歌，唱到而家咧就真係好犀利。即係乜嘢管啊、啟德啊都冇咁多人一齊唱，差唔多成十萬人一齊唱呢隻歌，叫做你永遠都唔會一個人行嘅，我喺你側邊。You'll never walk alone， 足球隊利物浦嘅主題曲 Jerry and the Pacemaker。
1: When you walk through a storm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政府建议首阶段发出最多10,000个网约车牌照。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有关数目是平衡各方意见，日后会持续收集平台数据，动态作出评估，适时检视和调整。陈美宝预料会在8月邀请平台申请，最快年底发出牌照，首批平台可以开始运作。他又期望日后有的士利用平台提供预约服务。政府将由5月31号星期日零时零分起，向的士、公共小巴和学校私家小巴提供每公升5毫的液化石油气燃料补贴。臨時措施为期2个月，直至7月30号晚上11点59分。政府发言人预计措施可以惠及大约16,900架液化石油气车辆，包括液化石油气运能的士、大约3,440架石油气公共小巴，以及大约170架石油气学校私家小巴。油公司会直接在全港一共66个石油气加气站提供折扣，无需登记或者申请。政府已经同6间油公司签订协议，确立责任和条款，清楚说明补贴措施的操作安排。运输署已经督导油公司完成系统测试，确保运作畅顺。7人涉嫌向劳工处提供伪造文件，企图欺诈处方取得补充劳工优化计划的输入劳工批准，被警方以涉嫌企图欺诈罪拘捕，全部人获准保释，等候进一步调查。警方表示，4男3女是雇主和中介公司代表或者员工，涉嫌向劳工处提供伪造招聘广告截图，申请输入劳工。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天宫迎来首位中国香港航天员，这个不单止是中国载人航天事业的又一里程碑，都是全体香港同胞的共同荣耀，是一国两制实践结出的石果，显示一国两制的强大生命力和显著优越性。毛宁说，香港正在加快推进国际创科中心建设，相信今次航天任务将会激励更多的香港青年，为国家的科技发展贡献力量。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在晚上八点，热带低气压长眉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大约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六同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之后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渐转吹东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3级，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4级，最后西沙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17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 道。
3: Kitty 首先同你讲一宗意外嘅报告啦。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东隧入口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去到北角警署对开。咁就系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东隧入口有意外，阻碍咗部分行车线啦。龙尾而家排到去北角警署对开。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仲有啲车龙噶，干诺道西西行噶龙尾排到去顺德中心，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去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噶龙尾即系喺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主要系桥面灯位稍为车多。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少少车龙啦，排到去温思劳街。晚间工程方面预告一下，油麻地嘅连翔道会有工程，由凌晨12点至到清晨6点钟去尖沙咀方向嘅以下路段会封闭噶，咁就系西九龙公路通去连翔道，跟住油麻地交汇处嘅支路，以及介乎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同西九龙巴士总站嘅呢一段连翔道支路嘅慢线，受影响嘅车辆啦会改经雅翔道同埋佐敦道绕道行驶。另外沙田大老山公路亦都会有工程的，由凌晨的1点半至到5点半大老山公路北行左转沙砾公路的支路封闭，去沙田市中心的车辆可以经沙田围路或者是石门交汇处改道行驶。水务处提提你，买花洒头、水龙头、洗衣机等嘅时候啦，见到用水效益标签第一同埋第二级先至好买，咁就自悭水啦。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新清水湾道启辉楼落平石。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有音乐有快乐。
6: 食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在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了药会不会影响驾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
7: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8: 我是前暂情怀的邓慧思，音乐是我最贴身的按摩师，他最拿手帮我刺激大脑散发愉悦感，所以有音乐有快乐。

5月27号星期三晚上8:10。好热的星期三，最近也有一套好热的电影叫做《我们不是什么》。这套电影对我来说有很多很多很多的启发的，令我想起很多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假如有钱的时候究竟会投资在哪里呢？有些朋友最近说楼市低迷，当然买楼啦。有些就可能会买一些虚拟货币啦，有些可能会买股票啦。但是有个礼头呢，他就投资在自己最喜欢最尊重的行业电影。他投入的不单止是自己的钱啦，最有自己的时间啦，以及他的专业才华。当然啦，还有就是他那团火。好多睇咗佢戏嘅朋友都话：，哇，完全感受到 Herman 嗰团火，好犀利！有唔少入场睇电影嘅朋友咧，都话因为支持香港电影啦，支持 Herman 啦。但系对于我嚟讲咧，睇 Herman 嘅电影，邱礼涛呢位导演嘅电影，对于我嚟讲，我系向佢学习，学习点样对自己喜欢嘅行业，致以十分万分嘅尊重。同埋都學習佢不斷咁超越自己，睇佢電影亦都係一種嘅致敬。致敬係佢對於自己行業嗰種嘅態度之餘咧，亦都係致敬佢對於新一代嗰種嘅栽培。睇見戲裏面咧兩位嘅新人啦 ，Anson Kong 同埋 Anson Bean 都係演得非常之好嘅。一部電影要令兩位新人咁突出，導演當然係付出咗唔少啦。好希望新一代的朋友都可以遇到咁好嘅电影，咁好嘅导演，令到自己有更加多嘅机会。呢位朋友佢亦都系新一代嘅代表，佢名字叫做 Emily Lynch。佢亦都有好多喜欢嘅歌，好多喜欢嘅歌手同埋乐队。呢首歌亦都系向佢嘅前辈致敬嘅。

0: Emily Lynch， 好喜欢 Beatles 嘅佢唱咗呢一首 Hey Jude。而家新代歌手有好多展示才华嘅平台嘅，就好似刚才 Emily Lynch 咁样啦，有唔少佢嘅作品都可以喺唔同嘅平台嗰度睇得到、听得到嘅。亦都因为咁，所以好多朋友对于佢系更加熟悉同埋认识嘅。
1: The Book of Love

曾经想住去牛津读书，亦都有想过读音乐，但结果呢，去了一间大学里面，他是读英国文学，还有呢就是读电影研究的，最后他成为一位歌手。

Rod Stewart, My Foolish Heart， 成为我近日早餐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每朝早不听过这首歌，你会觉得差了些什么。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卫生防护中心辖下的新发现及动物传染病科学委员会发表共识声明，针对伊波拉病为本港提供风险评估，建议政府继续加强监测。在接获疑似伊波拉病的病例通报之后，应该立即进行流行病学调查和接触者追踪，疑似或者确诊个案应该立即转送公立医院进行隔离和治疗，有关人士需要持续隔离，直至采集的样本经检测证实呈阴性为止。又建议继续确保检疫设施维持在随时投入运作的状态，有需要时立即启用，并继续对过去21日内曾经到过刚果民主共和国或者乌干达的旅客进行体温检测和健康筛查。卫生署表示，本港至今没有录得伊波拉病疑似或者确诊个案，目前本港并没有直航航班来往刚果民主共和国或者乌干达，而香港拥有充足的实验室检测、个案隔离和治疗能力，可以对疑似病例进行快速诊断、隔离和治疗。现时伊波拉病的风险主要局限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疫情爆发地区，对香港的直接公共卫生影响仍然维持低。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境设施今日启用，首日安排香港航空进驻。机管局表示，首日运作畅顺，由上周大约八点起，共有36班预定离港航班。另外14间航空公司旅客登记服务将会分阶段迁入，直至下个月10号。机管局表示，旅客下阶段将会可以使用大楼客运廊登机闸口离港和抵港，预计将会配合客运需求，明年底前投入服务。卫生署控烟酒办公室主任林文聪表示，会推出一系列鼓励和协助吸烟人士尝试戒烟的活动，包括免费派发戒烟药物试用装、中医戒烟耳穴贴等。林文聪表示，将会在全港超过300个地点派发戒烟药物试用装，包括社区药房、连锁或者非政府组织营运的药房、戒烟诊所、地区康健中心等。另外，有需要人士可以在获资助的中医戒烟服务诊所、流动服务车等领取中医戒烟耳穴贴。他又表示，会加强向建筑业界人士推广戒烟，会继续透过非政府组织以外展方法到地盘等地方做戒烟推广，鼓励他们加入戒烟计划，亦会派发戒烟药物和耳穴贴。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六同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还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啦，买境外流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未初恋，大先开启恋爱梦。

0: 跟住六位成员平均年龄得14、15岁嘅啫。今次就用咗一个好有趣嘅角度，讲从住喺楼上嘅姐姐经历失恋，去想象自己拍拖嘅滋味。作曲编曲监制伍乐成，填词黄伟文。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女团 Honey Punch 楼上的姐姐。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星期三晚上去到8:37。呢排咧，我都睇咗唔少电影嘅，咁当然啦，亦都话过俾你听，我最喜欢嘅咧就系《我们不是什么》。邱礼涛嘅呢套电影令我有好多好多嘅启发。其中一个启发咧就系，原来一套好嘅电影咧，导演系必须要尊重观众嘅。我觉得导演绝对绝对尊重我哋，因为可以见得到咧，佢由剧本开始咧，已经系好着力去搞好咗剧本先。剧本咧就是一套戏嘅灵魂嚟噶，咁所以个灵魂搞得咁好咧，套戏当然系执行嘅时候咧，加上导演嘅功力啦，亦都系拍得非常之出色噶。同埋我发觉咧，除咗套电影好之外咧，宣传都系好紧要嘅。咁啊睇咗好多唔少网上面嘅访问啦，咁香文接受嘅访问咧，令我好尊敬呢一位导演啊，因为佢真系一位好有才华，亦都好有智慧。亦都好有才学嘅一位电影。喺佢访问里面咧，你会见到佢真系好有文采，但系拍起上嚟嘅时候咧，佢都有好多嘅好猛嘅力度啦，喺电影里面可以展示得到啦，唔系净系文人咁简单啦。咁除咗导演之外咧，亦都有多演员系接受访问啦。听咗 Amanda 李慧敏接受访问嘅时候，更加想睇佢喺呢套戏里面演出啦。咁當然唔少得係譚耀文啦，同埋兩位 Anson 啦，佢哋接受訪問咧，亦都係令到我覺得套電影係好精彩嘅。當我睇完呢套電影嘅時候咧，我就會發覺，無論係套電影還是宣傳都好，都係做得非常之好，每一步都係計劃得非常出色。可能亦都同導演本身亦都係個音樂人。一个文学人有关啦，香文咧其实自己都有玩音乐啦，亦都有唱歌啦，所以咧其实睇佢电影咧都好似听紧一首啦 rock and roll 咁样，好精彩，好精彩。如果可以嘅话，香文你话俾我听，你喜欢边一首歌？我喺个节目里边都播一首你喜欢嘅歌啊！

Peter 同埋 Evelyn Hollins 嘅 Seasons of Love 呢个版本，呢个 acapella 嘅版本咧，搞到真系成对 choir 咁样。咁假如真系有成2000人嘅 choir 出动，又会唱成点咧？青蛙 Kermit 同埋成2000人嘅大合唱团一齐唱咗呢首我哋熟悉嘅歌《Rainbow Connection》。

Lead Singer Kermit， 真係好犀利啊！好嘢！我都希望我有份參加剛才嘅合唱團，同阿青蛙 Kermit 一齊唱埋呢首 Rainbow Connection。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政府建议向邮政署营运基金注资46亿，支持未来三年的运作，其中翻新空邮中心、购置中央物料处理系统和调迁费用，造价估算为5亿1000万元，目标最早2029年底完成，期间将确保空邮服务不受影响。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和香港邮政向立法会提交文件，指出随着国际形势转变和营运成本上涨，营运基金财政状况依然严峻。根据邮件量趋势和收支预测，基金现金储备只可以足够支付香港邮政少于一年的营运开支，因此建议注资对香港邮政持续营运是必须的短期财务方案，确保公共服务不受影响。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港设施今日启用，机管局表示首日运作畅顺，由上周大约八点起，共有36班预订离港航班。另外14间航空公司旅客登记服务将分阶段迁入，直至下个月10号。机管局行政总裁张李佳慧表示，设计大楼的时候有考虑到可能有人行错路，已经设有指示牌方便旅客。他预计二号客运大楼启用首12个月会有800万旅客使用。有乘客表示在新大楼办理登机手续感到方便快捷。政府建议首阶段发出最多10000个网约车牌照。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有关数目是平衡各方意见，日后会持续收集平台数据，动态作出评估，适时检视和调整。陈美宝预料会在8月邀请平台申请，最快年底发出牌照，首批平台可以开始运作。他又期望日后有的士利用平台提供预约服务。新华社引述隶属伊朗司法部的通讯社报道，一份有关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框架的初步非正式文件被披露，内容涉及霍尔木兹海峡、地区军事部署和未来协议安排等问题。根据文件，美国承诺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撤出部署在伊朗周边区域的部分军事力量。作为交换，伊朗将会在1个月内逐步将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船只通行量恢复至局势升级前水平，但不包括军事船只。船只通行的管理和航线安排将由伊朗和阿曼共同协调。文件显示，如果伊美能够在60日内达成最终协议，相关内容可能以具有约束力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形式获得确认。报道说，伊朗方面强调，在完成切实可验证的核查之前，伊方不会采取任何实际行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在晚上8点，热带低气压长眉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大约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之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星期六和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4: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5: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嘅最新公布。
4: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6: 冷气机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冷气机，冷气机要安装于水平位置，喉管接驳稳固，定期检查去水系统及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亦应安装同妥善保养外墙的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冷气机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行街唔使练身手，整好冷气冇甩漏。
7: 我是轻谈只唱不夜天的刘佩龙。我觉得听收音机就好像开盲盒一样，如果听开的音乐节目播中一首我喜爱的歌手，他其中一首我最喜爱的作品的话，那我就最快乐了。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有时候太多的说话挤压了聆听的空间，有时候太多的动作会令你失去了安静的能力。在日间，你穿过重重的人群，接收四方八面的声音，来到夜晚，不要再执着过去的遗憾，亦不要预知未来的忧愁，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我是郑志成，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希望越高，失望越大。呢一次，你又为咗期待已久却落空嘅结果，而搞到闷闷不乐啦。既然结果已经注定，咁样其余一切嘅情绪都系多余嘅。我哋试下换另外一个角度去睇下咧，或者当结果如你所愿之后，事实未必好似你所期待嘅咁美好呢？又或者，我哋不妨假设，假设咋？假设我哋每一个人与生俱来嘅福气都有一定嘅数量。呢度唔俾你，系因为第二度你已经福杯满日啦。咁换句说话嚟到讲，喺呢度若果让你如愿，替换嘅可能系第二处嘅幸福。

0: 情是不是会令到人家很伤心的呢？我有时候都问自己，我应该怎样去过这一生好？你说呢？
1: 为什么你经常都不需要问

为了期待已久的但又落空的结果而感到闷闷不乐，咁系正常嘅，但系唔好太过唔开心，或者当结果如你所愿之后，事实未必好似你所期待嘅咁美好嘅。想讲嘅系，从来冇十全十美嘅人生，接受遗憾，感受唔完整嘅伤感，可能都系一种美丽嚟。毕竟我哋所置身嘅是悲欢离合的人间，而不是平静无浪的天堂。

多谢张立基嘅问候，今天我几好啊！佢嘅你好吗之后，开始咗今日嘅2026年月27号星期三晚上嘅音乐情人。在我之前，节目嘅开首有李克勤加上周慧敏，万千宠爱在一身。星期三晚上仍然相当酷热嘅一个晚上，酷热天气警告正在生效当中。同昨晚都不遑多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

0: 让记忆心中播。
1: 一段健康的爱的关系里面，不是单单愉快地爱一次的，一起伤心过也可能是必须的一回事来的。
0: 爱得苦痛，让记忆心中。
1: 我是刘德华，共你伤心过。早之前有周影，让我愉快爱一次。将时间带到晚上9:26。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29度，日间天气酷热，市区最高34度，新界中会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热展望方面，去到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而稍后有几阵嘅骤雨同雷暴，星期六同星期日仍然会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天晴炎热。听讲呢半新闻前，交个时间俾阿 Chris 黄海勤啊。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政府建议向邮政署营运基金注资46亿，支持未来三年的运作，其中翻新空邮中心、购置中央物料处理系统和调迁费用，造价估算为5亿1000万元，目标最早2029年底完成，期间将确保空邮服务不受影响。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和香港邮政向立法会提交文件，指出随着国际形势转变和营运成本上涨，营运基金财政状况依然严峻。根据邮件量趋势和收支预测，基金现金储备只可以足够支付香港邮政少于一年的营运开支，因此建议注资对香港邮政持续营运是必须的短期财务方案，确保公共服务不受影响。警方拘捕7名男女，涉嫌向劳工处提供伪造文件，企图欺诈处方取得补充劳工优化计划的输入劳工批准。劳工处回应，拘捕行动显示处方严格执行优化计划，确保本地工人优先就业。劳工处说，查核有关个案的招聘广告截图和网上招聘平台发出的收据时，发现文件有多项可疑之处，经进一步查证之后，将个案转介相关执法部门跟进，而劳工处亦已经转介其他同类个案给相关执法部门跟进，并会继续严谨审视其他申请的文件和资料。劳工处表示，根据补充劳工优化计划，申请输入劳工的雇主必须先进行本地公开招聘，以不低于市场相类职位的每月工资中位数优先聘请合资格的本地工人填补空缺。完成本地公开招聘之后，雇主需要向劳工处汇报结果，并递交招聘广告证明文件，供劳工处查证核实。雇主提交的资料和文件必须真确无误。政府建议首阶段发出最多10000个网约车牌照。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有关数目是平衡各方意见，日后会持续收集平台数据，动态作出评估，适时检视和调整。陈美宝预料会在8月邀请平台申请，最快年底发出牌照，首批平台可以开始运作。他又期望日后有的士利用平台提供预约服务。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620，最新报50618点，升158点。道琼斯指数报50624点，升16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23点，升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59.43，瑞士法郎0.785，加元1.383，人民币6.78，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兑美元0.714，新西兰元兑美元0.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21.67美元，卖出4422.67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六同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94.8至96.9
2: FM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星级有型食肆提供以蔬果为主的蔬果之选菜式，以及少油、少盐和少糖的三少之选菜式，还有有型优惠添。 呢啲食肆分为一星、两星同三星，遍布各区。大家出街食饭或者买外卖都可以食得健康。星级有型食肆，星级分明又有型，吸引更多顾客，快啲嚟参加啦！一粒星更有型。
4: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5: 有冇试过挂住一个人啊？个感觉系咪就系咁咧？

0: 嚟自中国嘅歌手 Morpheus 揾嚟 Gordon Flanders 合作，唱出挂住一个人嘅空虚，但系又无力自拔。作曲监制 Gordon Flanders， 填词小黑，编曲 Gordon Flanders Playground。
1: 靠你别擦穿。
0: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田鸿杰《挂念无用》。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爱究竟是乜嘢？竟然能够使我哋用一生嘅岁月去追寻。
4: 这是爱，似咒，他朝怕骤然失去。
3: 故无论你哋爱嘅感觉如何，我哋可以用音乐沟通，心灵分享，一齐去改写你对爱嘅睇法。
5: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音乐情人郑子成。

你知道吗？在这个世界上面某一个角落，有一处地方只是属于你的宝藏，除非你找到它，否则任何人都不能够发现。真爱就是这个宝藏，它没有地图，没有指南，在寻宝的过程里面，你唯一可以依靠的是一份对于真爱的信任。如果你准我，我必会给你一辈子温柔，和你度过春夏秋冬。可是你知否可以准我再一次吗？

爱情路上有时真的需要有屡败屡战的这种心态。杜德伟准我再一次，还有叶倩文一辈子温柔，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 FM94.8 至96.9，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9点至10点的音乐情人。继续我们的下半部分，你好吗？继续我在这陪着你，我是郑子成。

0: 真会听我哋多一些之后咧，喺音乐情人嘅点唱流行榜上边，一定高举一个相当高嘅位置。学友呢一首好冧嘅情歌，你是我今生唯一传奇，仲有之前有彭玲嘅未完的小说，将成日带到仲有四分钟去到十点钟啦。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29度，日间天气酷热嘅，市区最高升温上34度，新界将会再高2-3度，将会吹和缓南至西南风。而展望方面，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去到36、37度，而稍后有几阵嘅骤雨同雷暴。星期六同星期日仍然会有几阵嘅骤雨，高温天气缓解，而随后2-3日部分时间会有阳光，日间炎热。9:56嘅时候，酷热天气警告正在生效当中，系时候要结束我呢个礼拜或者呢个钟头嘅音乐情人啦。
1: 是你吗？手执鲜花的一个，你我曾在梦里。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政府建议向邮政署营运基金注资46亿，支持未来三年的运作，其中翻新空邮中心、购置中央物料处理系统和调迁费用，造价估算为5亿1000万元，目标最早2029年底完成，期间将会确保空邮服务不受影响。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和香港邮政向立法会提交文件，指出随着国际形势转变和营运成本上涨，营运基金财政状况依然严峻。根据邮件量趋势和收支预测，基金现金储备只可以足够支付香港邮政少于一年的营运开支，因此建议注资对香港邮政持续营运是必须的短期财务方案，确保公共服务不受影响。警方拘捕7名男女，涉嫌向劳工处提供伪造文件，企图欺诈处方取得补充劳工优化计划的输入劳工批准。劳工处回应，拘捕行动显示处方严格执行优化计划，确保本地工人优先就业。劳工处话，查核有关个案的招聘广告截图和网上招聘平台发出的收据时，发现文件有多项可疑之处，经进一步查证之后，将个案转介相关执法部门跟进，而劳工处亦已经转介其他同类个案给相关执法部门跟进，并会继续严谨审视其他申请的文件和资料。劳工处表示，根据补充劳工优化计划，申请输入劳工的雇主必须先进行本地公开招聘，以不低于市场相类职位的每月工资中位数优先聘请合资格的本地工人填补空缺。完成本地公开招聘之后，雇主需要向劳工处汇报结果，并递交招聘广告证明文件，供劳工处查证核实。雇主提交的资料和文件必须真确无误。政府将会由5月31号星期日零时零分起，向的士、公共小巴和学校私家小巴提供每公升5毫的液化石油气燃料补贴。临时措施为期2个月，直至7月30号晚上11点59分。政府发言人预计措施可以惠及大约16900架液化石油气车辆，包括液化石油气运能的士、大约3440架石油气公共小巴，以及大约170架石油气学校私家小巴。油公司会直接在全港一共66个石油气加气站提供折扣，无需登记或者申请。政府已经同6间油公司签订协议，确立责任和条款，清楚说明补贴措施的操作安排。运输署已经督导油公司完成系统测试，确保运作畅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部长赖歇和德国企业家代表，双方就深化中德经贸合作等问题交换意见。何立峰表示，中德互为重要经贸伙伴，两国经贸合作基础牢、潜力大、互补性强，希望双方进一步巩固传统合作基础，挖掘新兴领域合作潜力，以高水平合作推动双边经贸关系持续健康发展。新华社报道，赖歇指德国是中方可信赖的经贸伙伴，德国的经济界看好中国经济前景和创新实力，将会持续深化对华合作。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649点，升18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18点，跌不够一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34， 日元 159.4， 瑞士法郎 0.786， 加元 1.383， 人民币 6.78， 英镑对美元 1.344， 欧元对美元 1.164， 澳元对美元 0.71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423.09 美元，卖出 4424.6 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在晚上8点，热带低气压长眉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大约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之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六同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 至 96.9
3: FM 94.8 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由2026年起，人口普查模式大更新，每五年只会抽1/10住户做调查，资料搜集工作摊分全年进行，运用多啲行政数据嚟简化问卷。
5: 人口普查数据有助社会嘅规划发展更完善、更全面，
4: 所以你哋嘅参与好重要噶！
6: 一齐支持2026年人口普查啦！全年普查新模式，规划发展增效益。
7: 我系音乐中年嘅周国峰啊！怎样有音乐先至有快乐啊？你可以试下收工翻到屋企，摊喺梳化，开一首你中意嘅歌，唔使谂工作，唔使复信息，净系俾音乐包围住。吓，呢几分钟咧系真正属于你嘅时光，有音乐就有快乐。
8: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9: 今集湾区生活一小时 ，Yana 带你过澳门食乳猪饭，皮脆肉嫩，啖啖都系满足感啊！
10: 好啊，食饱之后啦，就同你漫游深圳南头古城，行下古迹，打卡同埋文青小店，感受下湾区嘅历史气息。
9: 玩还玩，最后要提醒大家，北上消费记得睇实个人财物啊！近排有港人喺按摩嗰阵被人盗用信用卡，真系要提高警戒心啊！
10: 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9-10 ，Yana 阿欧湾区生活一小时。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快乐。
2: 今集的嘉宾是陈山聪。好啦，今晚我哋嘅嘉宾咧，依然系有陈山聪。
3: Hello， 大家好。
2: 唔该，我哋倾咗两晚啦，今日倾第三晚。不过咧，我哋咧一路倾落去，当倾偈咁样咧，停唔到。我哋要留意翻我哋嘅主题。
3: 系啊，他。
4: 系。
2: 多谢你好留意我哋嘅节目啦。咁啊，不如讲下我哋嘉宾的他嘅第一个他，女性他先啦。
3: 女性他唔使讲啦，梗系我老婆啦。
2: 嗯，
3: 一定系我老婆啦，因为佢。你諗下，即係由我阿嗱，依、這個我哋都唔怕講嘅。我自己一個喺一個愛情嘅黑歷史裏面走翻出嚟，全靠佢，即係一路扶持，即係一路扶持住我，一路改變咗我，咁令到即係亦都俾咗一個咁好嘅家庭我，亦都有一個咁好嘅仔，咁即係要多謝佢咯。即係佢咧，佢一個好冷靜嘅，我最中意咧就係阿仔而家學咗佢依樣嘢。佢好冷静。
4: 佢当初咧，即系譬如同你接触嘅时候，佢有冇担心过其实你好花 fit 嘅咧？
3: 哦，佢冇谂呢样嘢啊。咁佢都系贪我靓仔嘅啫。
4: 咁啊
3: 系。你唔通佢贪我有内涵咩，大佬？
5: 就系话嗱，我都贪靓仔嘅，但系贪靓仔之中，咪大家嚟 spend 下呢一个情绪咯，但系未必真心啊嘛。
3: 我讲两样嘢俾你听。
5: 啊。
3: 呢两嘢系真嘅。
5: 嗯。
3: 我当日问佢，我话喂。我哋怕唔怕同我一齐啊？即系我以前即系有一段咁样嘅经历，顾可关我咩事啊？你觉得我觉得系一件事嚟咩？我唔觉得一件事，有咩咁大件事啊？其实又唔系杀人放火，佢做乜嘢啫？即系喺佢嘅世界角里边，你以前嘅嘢，同埋佢觉得呢件事唔系一件事嘅，根本就系只不过。报章杂志煲到成为一件事啫，我唔觉得一件事，即系我系中意你啊嘛，你过去有乜关系？
4: 咁你已经觉得呢个女仔好特别啦，型啦，系咪？
3: 型啦，跟住第二样嘢话，咁佢话，咁你真系拣我？佢话因为佢睇咗我《万王之王》，佢嗰阵时中意我嘅，即系觉得哇呢、這个男仔，哇好情深啊做得咁样，佢就同我讲一样嘢，佢话你绝对系蓝筹股。
5: 哇！嗱，呢个掌声俾你老婆嘅，
4: 好感动，
5: 好犀利啊！
3: 佢话我相信我冇买错嘅，
5: 呢只股
3: 票，因为佢真系玩股票嘅，佢有。
4: 唔系，同埋咧，我话俾你听，你太太好高招，讲咗你嘅蓝筹股，你都唔可以衰啦，
3: 系咪先？唔系咁，即系佢话我买到你将来，你一定系，你一定得嘅。
4: 哇！
3: 即系佢，因为我嗰阵时咩事业都未有噶嘛，即系啱啱再起步嘅时候都仲系咩噶，所以佢话唔使啊，我唔会同你出街嘅，你唔使出街噶啦。
2: 哦，
3: 即系嗰阵时系冇人知噶嘛，系到我拍姜嘅时候先至，即系件事出咗嚟，我出咗嚟咁就出咗嚟啦，咁啊拍拖啫，好正常嘅嘢，咁系咯。
4: 佢讲好啱做你太太喎。
3: 系啊，因为佢成日卡我嘅，唉，放松啲。一切上天已经有安排㗎啦。即係有陣時我有啲工作上嘅嘢覺得哎點解佢唔揾我啊，或者哎點解我做唔到啊。咁緊張做咩啫，整定咁啲嘢。而家冇啫，你點知將來冇呢，前面仲有更好嘅。佢唔使咁。
5: 山村我想問一問嗱，講嗱咁既然你開口講個黑歷史啦，咁黑歷史之後我相信你對愛情啊感情啊甚至乎女人都應該會有啲驚，亦都未必會認真。
3: 我唔會驚喎。
5: 你嗱，咁你見到佢嗰陣時候，佢貪你靚仔啦，咁你係覺得？
3: 我覺得佢貪我靚仔啫。
5: 咁其實係，會唔會因為係？原來你發現當嗰人真係真心，係原來揾一個嗰、那個女人係真心咁愛你嘅時候，所以你都不能令佢失望，所以你先至係會重新，定係你不嬲都認真？
3: 唔係我，唔係我係對愛情第一認真，
5: 不嬲都認真。
3: 同埋我係戀愛佬嚟嘅，如果唔係戀愛佬，我都唔會咁樣啦。
4: 不過我覺得山聰可能你今日喺度講話係黑歷史咧，都係真心。我哋每一個人都有經歷過拍拖噶
5: 嘛，
4: 其實即我對我嚟講，我都覺得係 nothing 嘅喎。
3: 係，只不過嗰件事係比較大件事啲咁解咯。
2: 人必有過去㗎，
3: 係啊。
2: 可能你老婆話我炒窿股票，冇話你知啫。
5: 開錯
3: 唔係佢有炒窿過，佢有炒窿過，佢話佢有話我知，佢有話我知。
2: 打喎、
3: 啊！所以我而家即係而家我就誒、哎、我啲嘢我交俾佢㗎啦，我唔理啊，因為我管理財政好差、嗯、所以我就誒啱啦，有一個人幫我管嘢就太好啦。
5: 即係天造地設。
4: 同埋我相信咧，聽完呢一個訪問咧，啲人會更加了解。嗯、第一，佢你諗下，佢每一件事都咁認真，
5: 係
4: 佢、嗯、對愛情一定係。
5: 因為愛情呢樣嘢最唔似咁認真，
4: 同埋佢講咗嘛，佢一個戀愛腦啊嘛。
5: 嗱，講俾你聽，以我咁中意睇電視劇啊等等嗰啲，我睇佢咧，我都覺得佢唔似，佢係似花花公子嗰啲，即係高層話咧，誒咪二世祖嗰啲咯，即係唔覺佢係，因為佢靚仔咧，你諗下靚仔嘅人，使乜要交真心，使乜戀愛腦啫？通常啲女人為佢戀愛腦。
2: 喂、哎，我又要平反啦。
5: 唔係你都唔
2: 真係戀愛腦嘅，因為咧你離開電視台。嗰段時間之前拍嗰套古裝劇，
3: 嗯，
2: 我覺得以為阿山聰，我嗰時記得同你同阿袁偉豪
3: 係啊係啊
2: 開緊工，我成日嗰陣時佢就，咦，山聰你真係呢段時間離開電視城啊，啊電視台
3: 啊，係啊，
2: 好可惜喎、啊，因為佢已經係已經開咗竅噶啦，
3: 係啊係啊，
2: 其實
3: 梯啊，
2: 係啦係啦，即係開咗竅噶啦已經，咁但係學你咁話，如果唔係因為有啲嘅事件令到佢離開，其實佢可能起得仲快，
3: 但我話俾你聽，可能跌得仲快。
2: 是可能是咁樣，但所以就係話啦，聽完你呢個故仔，我覺得就係話呢，咩時間配啲咩事件同配咩人呢，係整定嘅。
3: 真係整定嘅。我即係我感恩嘅。你問我嗰件黑歷史到我今日，即係連所有嘅記者都話你好高 EQ， 真係。
4: 嗯。
2: 係。
3: 即係我結婚當日係全部記者要同我一齊兩公婆影一張相。
4: 嗯，
3: 嗰啲記者當中係當日有寫過唔好嘅，都有喺度，
4: 嗯，
3: 都有噶。但最後都大家都變咗，都好勁嘅，你個 EQ 係好高啊。咁所以我話，咁人生就有過去噶啦。咁我冇唔承認我做過呢件事啊嘛。咁人總會有時係嘛，做錯事迷失嘅時候，咁我呢個梗係有。但係我覺得就係因為呢啲事，令到我成長，令到有今日嘅我咯。
4: 嗯，
3: 是完全因为咁样改变咗我。其实我以前嘅性格同而家我对待人系冇变嘅。
2: 嗯，
3: 但可能我自己内心嘅性格系有少少出入嘅。
4: 嗯，
3: 同以前系有嘅。即系以前我好胜心系强好多嘅。而家我有团伙，但系我唔系好胜心，我纯粹想做好件事。
4: 嗯，所以有好多人成日都讲呢一个就系、是、咪就系、是、叫做青春咯。

0: 好啦，咁啊 ，break 一 break 翻嚟咧，继续同阿陈生聪倾偈啦。后先就讲咗咧，你嘅女性他咧系太太啦。
1: 嗯，
0: 咁影响你最深远嘅男性他系边位咧？
1: 啊、其实有两个，可唔可以讲两个？
2: 可以，
1: 三个得噶嘛？
2: 可以。
1: 嗱，第一个一定系我大佬，
0: 嗯，
1: 陈山海，
2: 嗯，
1: 佢系我，喂死啦！我一讲佢哋，我上喊。佢系我半个爹哋嚟嘅，其实，因为我爹哋已经走咗几年前，
2: 嗯，
1: 佢系好锡我。但我哋系唔同媽咪生嘅，
0: 嗯，
1: 但我哋嘅感情系最好嘅，因为我有七兄，即系连埋我有七兄弟姐妹，系我系最细嘅，
2: 嗯，
1: 咁但系呢个哥哥咧系对我好到不得了，即系我哋两个系，我哋有一段时间系唔好话断绝来往啦，好少来往，因为我入咗行之后，佢有佢忙做生意，跟住佢喺澳门嘅，咁、嗯、我有忙，大家其实好少见，咁佢成日都会。嗰陣時，我爹哋成日好恨見到我，但我成日都避開佢哋有少少。佢、嗯、喂，你過嚟睇下老豆咯。哦 ，OK，OK，OK， 過嚟睇下佢啦。咁樣，咁跟住我爹哋，其實細個嘅時候已經同交代咗我大佬啦。呢、這個家，你將來有能力嘅，邊個都冇問題，有咩都冇問題，但你一定要睇住個細佬。
2: 嗯，
1: 即係我爹哋同佢講。咁結果我哋兩兄弟而家好感情到黐咗線，即係就好似兩仔爺咁囉，即係好好感情。即係我喺我最失落嘅時候，佢淨係講細佬你咁你點呀、啊、你。即係佢好擔心，佢晚晚我嫂話俾我聽，佢晚晚瞓唔到覺，晚晚瞓唔到覺。咁跟住佢就講咗一句俾我聽，嗱細佬我唔理你點都好，人生就係咁樣㗎啦，要放下啊，左腳佢系右脚放下，就左脚踏前。
0: 嗯，
1: 咁你就会走出你人生嗰条道路噶啦，咁样。咁佢当然佢好 support 我，咁跟住佢又一路陪住我咯。咁由嗰段时间开始，我哋两个就感情就越嚟越好。咁到而家我哋系朝朝都七点零钟，我哋就大佬早晨，跟住诶早晨细佬，咁大家会 share 大家做紧啲咩啊？咁我哋就成日见面啊咁样。咁跟住因为我跑步嘅时候我影响咗佢哋跑步。咁所以我哋就全家人都跑步嘅。我大家姐啊我儿生女啊我嫂啊嗰陣时就全部人都跑步嘅。咁我哋成日去旅行啊又报啲比赛咁一齐去玩啊咁样囉。呢个哥哥系冇㗎啦。下世要再做我都系做都系要做个细佬。
0: 嗯，因为你呢个哥其实咧，每次有你一啲活动啦、宣传啦，
1: 佢都支持，
0: 佢必定喺度嘅，
1: 系
0: 咁啊，真系咁啊，呢个哥哥就真系我明白啦，因为你哋感情我都知道你好好啦。咁头先讲话唔止一个男仔他，男性他，
1: 咁另外一个梗系我仔啦。
0: 嗯，
1: 哇，呢个仔真系，即系我咧，希叔同我讲。你生啦，即系我哋有一个好朋友、嗯、你生啦，你生聪你生咗你就知道我唔生。嗰阵时我成日话唔生，你都生乜鬼嘢？四十几岁仲生啦，做咩？我要玩啊嘛，可以仲生。佢、嗯、生咗先啦，跟住佢话你生咗你就知道啦。呢、這个世界咧，你所有嘅身边所有嘅嘢，包括你嘅物质、你有嘅钱，全部都唔系你嘅。
0: 嗯，
1: 但系嗰嚿嘢一定系你嘅，系你嘅血脉嚟嘅。跟住咧，到我喺。產房臨入去之前我拍一條片俾我老婆佢喺入面嘟嘟嘟又開刀嘛咁我等緊入去嘅其實咁跟住咁入去拍一條片咁喊晒咁樣跟住一入到去陪住佢咁一劏一攞出嚟嗰下跟住就埋去一抹啊剪齒帶嘩你嗰刻你就覺得我真係感受到呢個世界所有嘅嘢都唔重要
0: 嗯
1: 身外物但是面前呢一团咁嘅嘢就係属于我佢、
2: 嗯、
1: 永远都係属于我就算佢将来唔跟住我都好佢都係留緊我嘅血脉咁所以我应承我一定要对呢个人好好即係我一定要对阿仔一定要我对佢好好我要不生将我所有嘅精力俾晒佢因为佢係影响咗我好多即係其实佢教识我要有定力啦，要有定性啦，即系要有耐性因为我是一个好急嘅人嚟嘅，我好冇耐性嘅。我老婆就好黐人，唉，冇咁急啦，急咩啫？咁我系唔得噶，搞错啊，赖尿啊，大佬即系咁样。咁所以变咗我系由个仔开始，我就慢慢点样要去定啦，点样？尤其是佢而家开始大个啦，咁我又要同佢沟通啦，又要教佢做功课啦，又要鼓励佢啦，但有时又要闹佢啦。即係所以佢而家返嚟就知啦一 放學返嚟第一時間就食完飯就攞啲作業自己喺度做囉。咁跟住佢等我嘅。因為英文同數學佢唔使等我。
2: 嗯。
1: 因為佢自己做到同埋姐姐教到佢。但中文佢一定要等我返嚟做。所以頭先我啱啱做完先至過嚟嘅。
2: 冇爸爸。
1: 跟住佢話爸爸你睇下我寫成點。咁跟住我就OK。咁同埋我因為我要引導佢，因為佢中文唔係咁好。認字唔係咁好。寫字呢開頭好差。後面寫到呢係真係我都覺得好大進步喎、啊、仔你掂。咁我就會獎勵下佢咁樣囉。
2: 嗯。
0: 喂咁但係嗱你已經講啦同埋你呢兩日都講啦雖然你有讚你老婆啫但係講到個仔呢好明顯呢揼隻手指有長短。
2: 同埋出街襯衫係同個仔襯先嘅。
0: 喂老婆都知道你錫佢我相信一定知道但你會唔會都有啲說話喂老公啊你會唔會真係偏心得太緊要啊
1: 唔會因為佢知道個仔佢亦都知道我同我仔嘅感情係好到而家係出譬如出街啊我車佢去學嘢咁啦。總之佢一落車之前佢一定 kiss 我一啖先落車嘅。
2: 哦。
1: 又或者呢我教完佢做功課讚完佢呢佢就會行埋嚟錫我一啖㗎啦。
2: 嗯。
0: 你真係唔驚我問題。我咪就係問你老婆咪揸型囉你
1: 做。冇。因為我老婆
0: 冇 kiss 你一啖啦。
1: 唔係我老婆都有 kiss 我嘅但係冇阿仔咁多囉。咁佢因為佢知道我好錫一個仔嘅。
0: 嗯。
1: 即係我會俾總之我唔使做嘢我就會諗所有因為我老婆係唔會諗節目嗰啲人嚟嘅。
2: 嗯。
1: 係我諗曬俾個仔嘅。即係我係陪得佢最多嘅。
0: 佢都係講諗住陪個仔唔係諗住陪個老婆。
2: 唔係不過因為我自己作為一個太太呢我想話俾你聽如果我知道我老公好錫我為佢生出嚟嘅小朋友我係唔會嬲我老公嘅。
1: 係。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政府建议向邮政署营运基金注资46亿，支持未来三年的运作，其中翻新空邮中心、购置中央物料处理系统和调迁费用，造价估算为5亿1000万元，目标最早2029年底完成，期间将会确保空邮服务不受影响。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和香港邮政向立法会提交文件，指出随着国际形势转变和营运成本上涨，营运基金财政状况依然严峻，根据邮件量趋势和收支预测，基金现金储备只可以足够支付香港邮政少于一年的营运开支，因此建议注资对香港邮政持续营运是必须的短期财务方案，确保公共服务不受影响。警方拘捕七名男女，涉嫌向劳工处提供伪造文件，企图欺诈处方，取得补充劳工优化计划的输入劳工批准。劳工处回应，拘捕行动显示处方严格执行优化计划，确保本地工人优先就业。劳工处话，查核有关个案的招聘广告截图和网上招聘平台发出的收据时，发现文件有多项可疑之处，经进一步查证之后，将个案转介相关执法部门跟进，而劳工处亦已经转介其他同类个案给相关执法部门跟进，并会继续严谨审视其他申请文件和资料。劳工处表示，根据补充劳工优化计划申请输入劳工的雇主，必须先进行本地公开招聘，以不低于市场相类职位的每月工资中位数，优先聘请合资格的本地工人填补空缺。完成本地公开招聘之后，雇主需要向劳工处汇报结果，并递交招聘广告证明文件，供劳工处查证核实。雇主提交的资料和文件必须真确无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部长赖歇和德国企业家代表，双方就深化中德经贸合作等问题交换意见。何立峰表示，中德互惠重要，经贸伙伴，两国经贸合作基础牢，潜力大，互补性强，希望双方进一步巩固传统合作基础，挖掘新兴领域合作潜力。挖掘新兴领域合作潜力，以高水平合作推动双边经贸关系持续健康发展。新华社报道，赖歇指德国是中方可信赖的经贸伙伴，德国的经济界看好中国经济前景和创新实力，将会持续深化对华合作。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763点，升30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21点，升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4，日元159.41，瑞士法郎0.785，加元1.383，人民币6.779，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44.82美元，卖出4445.33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六同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只要及早诊断、持续治疗，令血液内病毒数量维持侦测不到的水平，咁透过性行为传播艾滋病病毒的机会就微乎其微，用埋安全套就更加稳阵。感染者同大家一样过正常生活，仲可以有健康嘅 BB。浏览 acecare.com.hk 了解更多。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他有我哋，有快乐。
2: 今集嘅嘉宾系陈山聪。好啦，嚟到我哋第三 part 啦，亲山聪先生，
3: 系啦，最后一个他跑步，
4: 哇
5: 哦，
3: 跑步系影响咗我下半生，
5: 嗯，
3: 即系由我开始 start 跑步到而家，系影响咗我下半生。第一，跑步令到我身边多咗好多好真挚嘅朋友，
2: 嗯，
3: 跑步令到我找回我的人生，跑步令到我有我的事业，我是因为跑步令到所有人对我的改观，
2: 嗯，
3: 是所有。
5: 嗯，哪个开始引导你去跑步？
3: 没有人引导我跑步，因为我那时候很肥，我有一条我很喜欢的日本牌子的裤，我一穿上去来到这里，
2: 跨不到，
3: 来到这里，跟着我就跟自己说一个月之后我要穿到翻腰裤。
2: 哦，咦，咁即系话系嗰段时间，
3: 系嗰段时间，系嗰段时间啊嘛，系嗰段时间开始跑步。
2: 哦，好彩你最肥嗰段时间我冇见到你咯，就系。
3: 跟住，因为嗰阵时咧好多狗仔喺我屋企楼，
5: 嗯，
3: 咁凌晨就冇唔会有狗仔噶啦，我就每朝凌晨五点钟、四点几，我每朝就四点几五点就揸车去保运道，
2: 哦，
3: 跑步，
5: 嗯，
3: 因为佢冇人。避开晒，跟住先至翻屋企。
5: 哦，
3: 每朝。
5: 但系我想问一样嘢，头先阿家乐都话咧，跑步佢有好多嘅问题咧，系会请教你噶嘛，系咪？咁我又想了解一下，因为佢做每一件事都好认真噶嘛。咁喺你跑嘅过程当中，即系譬如个姿势又好啊，或者准备啊、呼吸等等，系咪你之后自己一路做 research 啊？
3: 一路做 research，一路问人。
5: 嗯。
3: 跟住见到一啲跑友，又问啲跑友，咁跟住开始，跟住我就已唔得，我要参加马拉松。
2: 嗯。
3: 我练咗啦，我要参加半马。咁跟住咧，我儿生女又有跑步啦，跟住我睇书啦，睇好多关于跑步嘅书。咁我嘅偶像就系陈贤博，一个台湾嘅超级马拉松选手。心没有放弃，身体就会跟随，就系喺佢度引导出嚟，令到我成为我嘅人生座右铭。
5: 嗯，
3: 一个好紧要。咁跟住咧，有阵时跑步会撞到曹型啦，咁又会撞，跟住咧就开始遇到发哥啦。
2: 嗯，
3: 咁但系发哥。嗰陣時係輕跑嘅啫，輕跑咁佢哇，你靚仔啊，咁鬼犀利都跑得咁。咁即係由咁樣跑步開始咧，我就慢慢，因為跑步識咗一班朋友，因為跑步嗱，你見我同譬如我同阿思榮啊，思榮開始跑步，咁我哋喺再我同佢啊，咁大家開始又講啊跑步嘅嘢啊，跑步嘅經歷啊，咁我又搞咗我嘅 Chris， 即係叫做成立咗我哋 Chris Runner 一班兄弟姊妹。咁呢班兄弟姊妹有跑，咁喺大家。起步啱啱开始大家的事业佢哋又上緊轨道我就啱啱上嘅时候大家同步去做呢件事我觉得好正能量嘅一样嘢囉。咁，我觉得係将呢一样嘢係散发出去係唔係只係跑步嘅係一股能量係好紧要嘅。即係好多时即係生命影响生命就係咁解。即係我係而家去到边度都要跑步。我琴晚啱啱食饭撞到发哥同阿三哥就喺隔篱。
2: 哦，
3: 咁就讲点啊？几时同我跑？我同你跑，因为我啱啱喺上海跑完一个上海半马翻嚟，咁我攞咗一个我自己好满意嘅成绩。因为我两年前喺上海跑咧，半程马拉松即系廿一公里咧，我就跑一个钟头55分钟。啱啱今次咧就一个钟头46分钟，成快咗9个钟。
2: 咁多
3: 入。
5: 我有样嘢想请教，因为之前咧有一个前辈就系话，哎呀，唔好跑啊，唔好跑咁多啊，个膝头哥嘅软骨咧会越嚟越蚀噶咁样。咁两位跑步人，你哋系点样去保养呢一样嘢咧？
3: 嗱，首先你睇下 Ken 哥，
2: 郑则仕，
3: 阿刘老师，
2: 系
3: 佢哋
2: 爆谢，
3: 爆谢，全部都跟紧阿发哥跑，包括棒哥，
2: 系棒哥系。
3: 其实只要你跑啱，同埋你唔使跑咁快。慢跑他们全部都慢跑跑心跳。其实发哥这个是发哥看了 research 研究回来你的软骨 當然啦，你係咁死磨佢梗唔得，但其實你慢慢摁下摁翻佢咧，佢嗰啲啫咧會翻翻出嚟嘅。
2: 哦，
3: 所以你唔好急，唔好跑咁多斜路，平路慢慢跑，跑半個鐘頭，呢一個係 warm up 嚟嘅，你俾佢喐下，唔使快噶。咁我當然啦，我哋跑快就唔同啦。咁但係如果你話老人家嘅，咁你慢慢慢跑咯，係一個好事。咁當然啦，佢肌肉會流失嘅，咁你要補充翻，食翻啲 protein。做翻啲啊，即系而家我都会做 gym， 要做翻 gym， 去 support 翻啲肌肉，令到你个人唔好太过锯咗落去。
2: 嗱，呢个又真实例子，头先讲过郑则仕啦，因为我同阿郑则仕又倾过啦，每石嘅有倾过，有打保龄球，佢就系因为跑步开始就令到只脚好力咗。佢以前咧四盘波收工，因为只脚唔够力啊。佢而家可以一日打七盘都冇问题。佢就话：你觉得跑步对佢嚟讲系减肥或者系哎一班人玩？佢话唔系啊，
3: 唔系。
2: 佢跑一 K 啦，十 K 啦，其实佢自己夜晚每晚同老婆都去跑嘅，即系唔系因为为咗个比赛。佢好犀利啊！佢只系用咗两个月到就跑咗个十 K 翻嚟。
3: 系啊，
2: 佢完咗之后我又仲问佢：喂，阿 Kingo 你仲冇跑？梗系有啦
3: ，keep 住噶。所以琴晚 Kingo 喺度，琴晚 Kingo 喺度，我见到佢哋啊。系啊，
2: 所以其实我都觉得所以阿生才先讲老人家跑嗰句说话咧，望住你讲嘅，志清
5: 吓望住我，
3: 唔系即系我即系俾好多人。
5: 睇住 objection， 因为咧其实我有跟阿刘天南嗰个 trainer 噶，其实我去做 gym 嘅时候系一定要跑噶，不过系啊。佢要我哋 warm up 我喺自己個 gym 嗰度係有跑嘅，不過就係因為一陣間我咪後先話俾你聽邊一位前輩，因為呢一位前輩咧係出曬名好 fit 嘅 ，OK， 咁同埋佢係有跑馬拉松嘅，佢同我講：哇，你真係就住跑好，而家我跑唔到啦，咁所以我先至會問你哋呢一個問題嘅。
2: 不過有啲人都係咁講嘅，
3: 係咪即一定有嘅？
2: 有啲人都講話，即係年紀大咧，跑一隻心吸力，蹬下蹬下咧，面皮啊都會哚嘅喎。咁呢個情況，我又想問下山聰，
5: 你冇喎、
2: 啊？係咯，你係真係冇喎？
5: 你包住個頭跑嘅，即係好似
3: 喂，
5: 即係好似
3: 我做。你諗下，我每晚都做 facial， 你就知啦、
5: 啊。
3: 我好鬼貪靚，我貪靚啊嘛，我點會唔搞翻好自己啲 collagen 啊，大佬？
5: 係
3: 你明唔明啊？我唔會俾自己，我唔會俾自己乾曬咁樣噶，我唔會嘅。
2: 咁因為嗱，我就啱啱好啦，我就原來避過咗阿山聰最肥嗰個階段，因為嗰個階段你就離開咗電視台。
3: 係啊係啊，
2: 我只有睇翻個新聞咧，就係佢參加好多唔同世界各地嘅馬拉松比賽，所以我就話：咦，點解？哇，原來你咁犀利嘅！我就當時咧就會成日問阿山聰同埋阿蔣志剛。
3: 係啊，因為都阿蔣老師都有教我跑步嘅。
2: 係啊，係
3: 啊，
2: 即係好多前輩就係啦，佢好肯教人哋咯，即係話：哎，我其實因為我有時收工我會車佢翻屋企，我就阿蔣老師同我講：我又衰咗啦，我又唔知點樣點樣點樣。咁蔣老師又係會咧喺過程中又會話俾你聽點樣去跑。
5: 嗯。

0: 好啦，嚟到我哋呢一集嘅最后一 part 啦，陈山聪先生，
1: 你好。
0: 讲到 Crazy Runner 啦，呢个队员里面咧，全部都系大部分啦，都叫圈内人啦。
1: 系啊，
0: 喂，其实系咪？
1: 唔系大部分，全部都圈内人。
0: 掌门人嗱嗱，又讲讲啦，有啊袁伟豪啦、
1: 阿 Ben 啦、虎仔啦、
0: 胡乐源啦、谢东文啦、
1: 定欣啦、定欣啦、炮嫂啦、Mandy 啦、姚子玲啦，哇，全部粒粒星啊，大佬。
0: 系咯，
1: 喂，系姚子玲啦，系咯。
0: 嗰陣時你哋跑到呢，除咗話一齊運動啦，跑到一齊又會出節目啦。
1: 係呀、啊、出節目呀、啊、跑咗一起跑嗰啲日子嘛。
0: 係啦咁嗱呢排喂你哋呢班跑友呢係咪開始各自都忙呢少咗咁齊人啦、啊。
1: 少咗少咗少咗少咗事實上少咗我同伍伯多啲。
0: 係呀、
1: 啊、因為各有各忙啦咁陳太又陳太又做運動嘅。即是胡定欣
0: 胡定欣陳太
1: 阿陳太
0: 胡伯是胡樂源
1: 是啊胡伯胡樂源
0: 是因為他比較阿叔的其
1: 實胡伯比較阿伯的
0: 是啊比較阿伯的知音的
1: 他那阿炮嫂又即各有各忙
0: 是
1: 那變成我們其實都沒所謂的總之一班即一班兄弟姊妹這樣不是個個不是個個自己找運動做得了、但我就會比較跟胡伯聯絡得密啲，因為阿 Ben 而家又喺馬來西亞拍緊電影啦，咁同埋佢有湊兩個小朋友，真心佢啲時間係好難就嘅。咁但阿虎伯其實都湊生，但阿虎伯嗰啲仔女大啦嘛，咁我就話喂出嚟跑啊！咁啊，咦我有陣時，因為佢喺西貢住，我而家喺香港住，咁佢我要佢逼佢嚟香港同我跑，好遠啊兄弟，好遠咁。因為而家我就跟緊一個教練，就都幾勁嘅一個教練，咁就同埋佢啊，同埋阿洪永成老婆啦，同埋阿 Lolita 啦，我哋一個 friend 啦，咁一齊跑，咁我哋就而家變咗就跑得，我就跑得多啲啦，因為我冇比賽好多年㗎啦，即係我真係冇比賽好耐，咁今年上海比賽即激發起我，嚟緊我要參加個再要參加個全馬拉松啦，即係 42.195 去返 full marathon 啦，我要。
0: 哦，香港。香港
1: 應該未必是香港。
0: 要香港出年啦，要
1: 香港就出年噶啦，但系今年可能要走一個外國嘅，我想系啊，因為今年我50歲生日，我想俾自己一個，即系因為我而家操緊 gym， 我又想自己要好 fit 喺50歲影輯相，咁我又想即系再做多一次，因為我好多年冇跑全馬嘅比賽，我最後一年跑就喺東京跑2017嘅馬拉松，攞咗個好好成績。42.195 3小時36分鐘。
2: 哇。
1: 牙血都出埋跑到好快好最 fit 㗎啦。
0: 專業㗎喎。
1: 即係半專業㗎啦都。
2: 嗯。
1: 咁跟住呢就真係好好彩，因為跑咗個馬拉松之後跟住就好多嘢做。即係 TVB 就好多劇啊好多成啊真未停過基本上嗰幾年。咁變咗就冇時間真係再咁樣跑落去啦。咁而家呢又開始又俾咗個機會我又可以有時間可以做下呢啲嘢喎，咁我就做下囉咁樣。
0: 喂咁嗱講到你話想完成返一個全馬作為一個紀念啦，咁因為你之前做個時間做得咁好，你諗住挑戰個時間啦，定係話完成一個
1: 叫我想完難啲嘅賽事。我首先我想完成咗佢先，我就唔俾咁大壓力自己。因為如果俾太大壓力自己呢，我中間可能有好多嘢做，我成而家要飛嚟飛去啦，又會返內地啦。咁所以變咗我怕自己練得不夠，咁我唔想唔開心啊，因為人生你跑步係為咗開心啊嘛，你咪啊，我成日同人講跑步兩樣嘢嘅啫，健康。如果你覺得唔舒服嘅就唔好跑，你如果跑完唔開心嘅跑嚟做咩？我話跑步係令到我開心嘅，所以我就話即係我要開心咯，係啊，
0: 嗱，因為好譬如話我跑短啦，我即係唔好話半馬，我連10K 嘅都對我嚟講有壓力嘅，即係。操一個有壓力嘅，
1: 搞錯啊！
0: 我今日真係跑 6K 啫，即係跑過 10K 練一兩個月啦，要做開運動嘅唔難。對於你嚟講，一個做開運動或者一個冇乜點樣操嘅人，如果要操過全馬全馬起碼一年啦，你咧如果你呢個狀態都要
1: 而家呢個狀態3個月
0: 係啦，
1: 三個月得嘅。三月應該仲如果操得密嘅仲好成績添。
2: 嗯，嗱講咗咁多咧，關於運動啦，係咪？
1: 翻翻轉頭。
2: 係啦，翻冇錯，要講翻你拍戲呢一樣嘢㗎嘛，因為我相信而家好多嘅香港嘅觀眾都明白㗎啦。而家我哋好多藝人啊，真係要向外去發展嘅，去第二啲地方去拍戲，可能馬來西亞、內地啊，所有嘅。咁你可以 update 翻我哋。
1: 哦，咁因為啱啱我今年年頭啦，即係喺馬來西亞。

0: 嗰度分到少少出嚟，即係排第六，咁都已經好好啦。係係啊，真係好好成績。
1: 喂，不過咧，我有聽到一啲馬拉嗰邊嘅發行商咧，都同我哋八啫嘛。佢話：哇，你哋好勤力啊！走好多個場去做借票啊，真係好辛苦。哇！香港嘅演員原來真係咁犀利嘅喎。喂，咁係咪真係你都
0: 真
1: 都今次過親去過去都比較辛苦咧？
0: 係辛苦嘅，但我覺得值得嘅，因為係真係要入場借票。我哋係你知唔知？我同阿博同阿維維唔知借票，係每一日見到有人踢我哋。因為我係我哋叫佢嘅，你踢翻我哋，你睇咗之後咩評價？好同唔好都話俾我哋聽。我哋逐個逐個 message 覆嘅。逐個逐個覆，晚晚都覆到三四點，就是因為咁，我哋嘅票房就由初初唔係咁快，跟住一路慢慢慢慢慢慢打翻上嚟，打翻上嚟，有啲院線慢慢越嚟開越多咁樣，我哋先至有一個咁樣嘅唔錯嘅票房咯，就挨近差唔多1000萬港紙。
2: 哇，好好！
3: 喂，嗱，你而家就係由歌手啦，跟住咧好多嘢做啦，跟住而家直情投資埋做老闆，會唔會呢樣嘢都會將會你咁樣樣？
0: 因為真心而家即係50歲都開始要諗，除咗自己做演員，係咪仲有其他嘢可以做到？我以前就係覺得我做演員咪得咯，但係我發覺，咦，唔係喎。而家你想做演員都未必有得你俾你做，你明唔明啊？因為個市道好多嘢，成個世代唔同曬，你要揾好多唔同嘅嘢去增值你自己，亦都要揾好多唔同嘅出路，鞏固翻你自己，你仲俾人見到你仲喺個娛樂圈入邊生存嘅。咁所以我就，咦，咁啱我後邊有個好好嘅朋友，好好嘅老闆咁啊！得啦，你哋放心去做啦，咁樣咁就俾我同阿 Bob 同阿維維搞。咁所以呢一套。大家見到已經不錯的成績，即係啱啱其實啱啱逼 Ethan 咁上下啦。咁我話點啊，老闆？跟住佢開啦，出年。咁而家就聽日開始，我就要準備開會啊，即係見編劇啊，要諗故仔啊，同阿維維一路喺度希望可以製作一套更好嘅賀歲片俾大家啦。
2: 期待，
3: 期待，期待。
1: 多謝曬山聰呢三日上嚟啦，同我哋傾偈啦。
2: 好精彩，
0: 多謝你哋。
3: 好多身份，佢好多身份啊，陳老闆。
0: 冇咁講，冇咁講。
1: 好，非常曬陳山聰。
0: Thank you。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政府建议向香港邮政营运基金注资46亿元，支持未来三年运作，其中 5.1 亿元用作空邮中心翻新、购置新一代中央物料处理系统等费用。有立法会议员认为，香港邮政需要检视现行资源运用和人手安排，关注如何善用注资款项以改善营运状况。警方拘捕7名男女，涉嫌向劳工处提供伪造文件，企图欺诈处方取得补充劳工优化计划的输入劳工批准。劳工处回应，拘捕行动显示处方严格执行优化计划，确保本地工人优先就业。劳工处说，查核有关个案的招聘广告截图和网上招聘平台发出的收据时，发现文件有多项可疑之处，经进一步查证之后，将个案转介相关执法部门跟进，而劳工处亦已经转介其他同类个案给相关执法部门跟进，并会继续严谨审视其他申请的文件和资料。劳工处表示，根据补充劳工优化计划申请输入劳工的雇主，必须先进行本地公开招聘，以不低于市场相类职位的每月工资中位数，优先聘请合资格的本地工人填补空缺。完成本地公开招聘之后，雇主需要向劳工处汇报结果，并递交招聘广告证明文件，供劳工处查证核实。雇主提交的资料和文件必须真确无误。新华社引述隶属伊朗司法部的通讯社报道，一份有关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框架的初步非正式文件被披露，内容涉及霍尔木兹海峡、地区军事部署和未来协议安排 等问题。根据文件，美国承诺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撤出部署在伊朗周边区域的部分军事力量。伊朗将会在一个月内逐步将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船只通行量恢复至局势升级前水平，但不包括军事船只。船只通行的管理和航线安排将由伊朗和阿曼共同协调。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表示，已经有多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余船只都将会在未来几个钟头内通行，但仍然禁止敌对国家船只通过，但未进一步说明具体所指。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调查山西通州集团煤矿特别重大气体爆炸事故。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自然资源部、全国总工会、国家能源局、国家矿山安监局和山西省政府等参加。调查组晚上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成忠主持，会前全体肃立，向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组要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查清事故原因和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严厉惩处。同时，会议要求吸取教训，全面检视矿山安全落实情况，打击重点行业安全生产打非自围，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风险隐患，防范压制重特大事故。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743点，升28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15点，跌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35, 日元 159.5, 瑞士法郎 0.787, 加元 1.384,人民币 6.779, 英镑对美元 1.343, 欧元对美元 1.163, 澳元对美元 0.71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436.1 美元，卖出 4436.36 美元。天气方面， 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在晚上8点热带低气压长眉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大约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六同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94.8 至 96.9
3: FM94.8 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5: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4: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6: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至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星期三世一的环节，我们今天继续有请到沙画艺术家雪在这里。 Hello 雪。
2: Hello 大家好。
1: 上个礼拜雪就跟我们分享了一个很有意义的活动，也都令她留在这一行里面。但我想问你，一开始你可能说你只是喜欢这件事，跟着自己画完第一幅之后就觉得哇很厉害，跟着就给人看了。但是你画完很厉害，为什么会真正地踏入这一行里面，即是作为一个沙画艺术家是呢？
2: 之前講咧話啊，嗰幅畫好勁，都未到我覺得我要行入呢行嘅，我只係哦好皮毛地畫咗幅嘢咁有人讚下好開心咁啊，咁係突然間我就有興趣去不如試下變成故仔。
1: 嗯，
2: 咁我畫咗第一個故仔係我發覺原來我識講嘢。
1: 個故仔係啲咩？
3: 畫入面識講嘢。
2: 我竟然可以透過畫個影片去表達我自己的感受。
1: 嗯，
2: 我以前做工作的時候等於文職咁樣，你不需要表達自己嘅，你不知道自己要講嘢，從來都冇需要嘅。咁變咗啊，嗰個影片我突然間，哇！嗰個故仔我係畫咩咧？純粹係表一個男仔唔知同一個女孩子嘅故仔，然之後點樣表達勇氣啊？唔知點樣錯咗又重生啊？咁類似係咁嘅。咁我到而家都有印象 keep 住條片嘅。咁原來我可以透過呢啲故仔去說話，表達我嘅感受。
1: 嗯，
2: 而原來呢啲故事嘅感受係可以感染到人喎。咁我估唔到，原來無啦啦，我突然間，咦，原來可以感染到人，可能中咗一個心裏面係咧，我係一路都想感染人，但係原來我唔知道有咩渠道而無啦啦會做呢樣嘢。咁變咗就開始覺得啊，好神奇啦，我畫到啦，第一，第二就係原來我識說話啦。
1: 嗯，
2: 咁就開始發覺又唔係好難，係啦，有人讚，咁就一路咁樣行啦。
1: OK， 咁但係你可能呢個作為一個工作，佢都會有一個難處，就係咁你點都要接生意㗎，或者點都要有人揾你㗎。幾時開始有第一個可能客户出現呢？
2: 好大膽啊啲人，我發覺大家呢覺得沙畫好神奇啊。
1: 係
2: 咁，所以佢都可能呢一嚟我第一下行入嘅市場係婚禮沙畫市場。
1: OK，
2: 咁因為我想做回憶啊嘛，咁最多故仔喺邊度？第一樣諗唔係婚禮就真係叫做啲人離開啦，係咪？咁就
1: 婚禮開心事，
2: 係開心事啦，咁啊係啦，都係係幾開心嘅。
1: 係
2: 咁一行入去，我其實都唔使花太大氣力啦。咁純粹話啊，我揾咗個平台話，我可以畫幫你哋畫沙畫喎。咁我係有收錢嘅，仲要
1: 係。
2: 咁啲人又膽粗粗都知道我其實啱啱開始，咁冇作品睇嘅。咁但係佢都揾你哋，因為佢可能有曾經接觸過沙畫啦，覺得沙畫好神奇。
1: 係。
2: 咁所以就就
1: 但係真係完全冇試㗎，即係唔使你畫一幅俾我睇下，或者有個 demo 俾我。
2: 你有冇 reference 啊？冇，我俾幾張畫你睇啦，咁樣就我有啲畫噶嘛。
1: OK，
2: 我嗰啲喺樹下邊嗰啲戀人畫咧，
1: 就攞俾佢睇啦。咁佢就覺得 OK 啦。
2: 哦，幾好喎，咁咯。
3: 咁你想唔想同佢講好多故仔噶？即係因為通常你譬如婚禮 MC， 你都要知道個新娘子新郎嗰個故仔，你想唔想聽㗎？
2: 所以我係一個橋梁嘅咪話，我一路都話我係一個橋梁，原因就係我要聽佢哋好多故事，而我要攞到一個最感動嘅位，而點樣將佢變化成一個咁完整嘅故仔喺短時間內，咁所以原來我發覺到而家有時候喺度諗翻以前，我發覺原來我學咗好多嘢，就係點樣原來點樣四分鐘表達一個微電影，其實好難嘅喎，係啊，係好難嘅，你個 MV 表達曬成嚿嘢，其實係好難嘅。咁但係我開始發覺我掌握得幾好喎而家，因為嗰陣我就係聽咗好多唔同人嘅故事，做咗好多好多，我到而家我唔知道會唔會做咗過千個故仔啊？係啊，咁所以喺呢啲經驗累積上，我發覺我有叻咗嘅地方，就係原來我整合能力高咗啦。咁攞重點啊，或者係攞感受上面，我可以快速攞到啦。咁變咗喺裏邊其實係攞咗好多嘢去。
1: 但係你而家就係有經驗嘅累積啫。你講翻第一個嘅時候，你係咪真係又一聽到就可以做得到咧？定係你其實唔係嘅，喺屋企埋頭苦幹咗好耐咁樣？
2: 我有懷疑。頭先你哋問我係咪有天賦，即係我諗我喺組織能力上，或者係喺 故事整合上， 我原来是有个
1: 你有艺术家嗰个天赋喺里面，
2: 有个天
1: 潜能嚟嘅呢个系。
2: 呢、這个我谂系有啲人写作特别叻咁样，
1: okay.
2: 我可能系作文系好啲嘅，咁咪变咗可以容易啲去做到。
1: 系
2: 啦，
3: 咁喺婚礼上面啦，即系我哋头先讲啊，活动几分钟啦，系啦，咁啊有啲可以几分或者之前你都讲过就系话可以系几个钟头画一幅画啦。婚礼嘅话，通常要用几多分钟定系几个钟头嘅时间咁样噶？
2: 常婚礼好多时做制作多，做影片制作，咁所以我系
3: 哦，即系都系只系拍条片咁样嘅啫。
2: 拍片多，慢慢画为主。
3: 哦、我以为咧会喺个 screen 隔篱有个位咧，
1: 我以为直接佢要去嗰个婚礼，
3: 系啊，我以为咁样、啊。
2: 因为呢个系现实嘅情况，就系、是、咧、budget 比较大。
1: 哦，OK。
3: 咁你比较中意做啲乜嘢嘅活动嘅部分嘅？即系有故事内容啊，婚礼因为见到人哋开心啊，情怀嘢，因为呢一样嘢系大家有共鸣，定系头定系你譬如好似上个礼拜咁讲啦，就系话系老人家嘅故仔啊咁咧。
2: 我好贪心、啊，我每一样都中意、啊，原因系每一样嘅新嘅接触咧，对我嚟讲都系一个我嘅经历嘅累积啊。咁我唔知点解突然间唔知几时边一日开始觉得回忆好紧要。我不停。每一日都想制造多啲回忆嘅经历，咁所以你话我接触边样嘢对我嚟讲喺我生命度都有啲影响，咁所以我就不停乜都做啊，你有啲咩都俾我做啦，冇所谓噶，系啊，乜都试咯，系啊。
1: 咁你而家系咪会翻去即系可能都会画嚟当记日记咁样噶？定系唔系噶？我而家系可能咧
3: 会背嘅，唔想变嘅，
1: 即系要有工作我先再接触啦咁样咧。
2: 我唔会啊，反而而家系成日都系想。因为我啱啱一年前去咗欧洲揾好多大使，即係嗰啲欧洲嘅沙画大使，咁做交流。咁我交流嘅时候你发现唔同嘅地方你表达嘅嘢好唔同，然之后嗰个沙嗰个运用又好唔同。我发觉原来呢样嘢系冇得停㗎。
1: Okay.
2: 因为我系有少少变态咗，我非常热爱呢样嘢。热爱到系你觉得我嚟緊又會去第二個地方啦、去又係可能問一個月，係啊，問一個月時間去研究呢樣嘢，我想再畫得好啲啦。咁、那個呈現度又特別有啲唔同啦。咁到最後其實我都係因為而家有推廣一部分，咁我係好希望將呢樣帶俾大家，咁所以我就要去好多唔同地方 explore 啦。

0: 一首歌翻到嚟啦，啱啱阿雪就讲到你可能会去欧洲啊，其他地方啊，去探索更加多关于沙画嘅呢啲技术啦。我想问翻，佢哋嗰啲艺术家系咪都系自学形式，定系唔系嘅？佢哋可能外国系有一门专门嘅艺术课程系教沙画嘅咧？
1: 佢哋系自学嘅，
0: okay.
1: 但系咧佢哋嗰个自学系因为好多人都系有fine art 底，
2: 系
1: 佢哋识画画，变咗系掌握到系我有时觉得难啲啦，因为可能去揾我哋学沙画嘅人会觉得佢哋识画画嘅画会觉得哇好难控制啊，因为我哋咁 free flow 啦，咁佢哋系排先噶嘛平时，咁但系外国嘅艺术家，我觉得佢哋可能个思维有另一种谂法，又会多啲创新嘢，阔啲，咁变咗佢哋好容易就运用得沙，运用得好靓，咁变咗你话佢哋系。通常都是自學為主。
0: O、okay. K，
2: 我好奇咧，就係其實你而家都已經識基本嘅沙畫，或者你會同一啲外國嘅沙畫嘅藝術家都會有一啲嘅交流啦。點解你都會我唔夠啊！我之後會有一個月直情過去嗰邊，係咪算唔算叫做訓練，或者算唔算叫做
0: 自修
1: 交流咯？
0: 係啊，
2: 成個月咁樣交流，係互相地畫咁樣。
0: 你係已經預先同佢可能預先同佢哋嗰邊嗰啲沙畫藝術家傾好，過嚟揾你啊，定係？唔係噶，我去到周街捉噶。
1: 呢個古仔好長，因為咧，我咪話以前我自學嘅。
0: 係啊，
1: 我係咧 social media 有嘢唔識嘅時候，就揾啲 artist 問啊。
0: 哦，
1: 外國係啦。咁到而家叫做有啲啲能力啦，喺呢件事上面，我就揾翻佢哋咯。
0: 哦，
1: 揾翻佢哋真人去叫做交流啦，係啦，因為佢以前又咁，佢又教咗我哋，我哋有互相 sharing， 因為佢哋好搞笑，佢哋嗰邊嘅器材係好渣嘅。
2: 系啊，反而
1: 唔系好进步嘅器材嚟嘅，咁系啊，反而我冇谂到系咁，就系喺呢个过程咯，发觉好多得意嘅嘢系冇谂到，点解佢哋唔敢咧？点解唔敢咧？咁就开始好有兴趣去发掘再多啲嘅嘢，所以我周围去，就因为我想发掘，点解咧？点解大家其实一班中意沙画嘅人，点解我哋冇一个平台咧？第一，第二就系点解冇世界各地嘅一啲表演同演出系大家共同可以一齐咧？咁全部都冇嘅。
2: 咁沙畫，我想問一下會唔會有潮流嘅階段？
0: 趨勢啊，
2: 係啦，
0: 或者會唔會有唔同派別咁樣？
2: 係啦，即係譬如可能當我哋 fashion 衫咁啦，有陣時會興牛仔褲，都有分興喇叭褲、窄身褲，跟住就短褲、西裝，你都可能會有分。
0: 會畫咁樣，有時漫畫風，有時線條風，有時可愛風咁樣。
2: 係咯，沙畫會唔會都有分㗎？
1: 我諗應該咁講，係大家真係唔同嘅風格咯。
0: 你可以話
1: 係，你可以話有啲人話 Q 版，係啦，有啲人話流動式好勁，係啦，有啲人就畫得好仔細。咁每個人嘅風格唔一樣。咁我可能唔係叫派別，因為佢始終咧，佢歷史冇人哋嗰啲油畫或者叫咁嘅其他嘅藝術咁長啊。咁變咗佢其實未可以分到話會唔會有啲乜嘢派啊？會唔會有古典啊？
2: 潮流啊咁樣都冇分嘅。
1: 潮流其實只是大家突然間有段時間追捧呢樣嘢，通常點追捧就係可能突然間有個創作出啦，係啦，有個好出名嘅創作出，你追捧完就冇咗，咁所以佢有機會有潮流就係我希望原來因為我有個好勁嘅出咗，咁我咪一個潮流，但係就慢慢會冇嘅喎。
0: 哦，或者嗰啲而家啲盲盒公仔好 hit 嘅時候，你就可以畫沙畫畫嗰只公仔咁樣。係
1: 啦，我有段時間係畫畫提升創作嘅，咁原因就係喺俾人認識你。你是需要畫一些大家有興趣的東西，所以那個不是特別風格，只是不同題目。
2: 你自己在沙畫上面十幾年裡面，你覺得你自己大不大轉變？當初的時候是怎樣的？
1: 很大轉變，我以前不說話的，不會是喜歡在人面前講嘢，以前咧係上台 present 做功課嗰啲都要寫
2: 稿，用電話咩寫
1: 稿？好驚要寫稿，唔敢講嘢嘅。咁而家我係變咗表達自己多咗嘅，而我係清楚咗我自己原來我係可以有好多適應能力，好多變化。而跟住我自己嘅某啲性格，我了解多咗自己性格，然之後我可以跟住嗰啲性格去揾一樣自己想行嘅路。咁以前係 set 死咗個路。因為冇諗住有變化， 咁所以個人已經好大轉變啦、由唔講嘢變到講嘢，由其實以前仲要係冇自信嘅，因為以前冇人會讚你啊嘛，你亦都冇人會覺得你做嘢好唔好，因為嗰樣嘢冇特別好唔好，係啦。咁所以係到而家發覺自己有啲嘢原來做到喎，咁同以前有啲唔同喎，咁自信係多翻啲嘅都
2: 係。其中一樣你頭先都有提過，就係話你覺得你自己原來喂人係有變化嘅、平時以為冇變化嘅，最大變化係啲乜嘢咧？
1: 其實咧，可能我諗啦，係咧有段時間我行好多學校講座，可能行咗個 project 行咗廿幾場中小學嘅講座，講正向心理學嘅。咁我直正咩向心理學我就係啦，因為我本身唔係一個特別話超正向嘅人。咁係喺嗰度同社工交流嘅時候，佢幫我分拆我嘅人。然之後原來我喺認識咗沙畫之後，我變咗啲乜嘢？原來有啲嘢可能係從細個開始影響到我而家，我一路都冇正視嘅。譬如就係自然自信嗰樣問題啦，或者比唔比較嗰樣問題啦。通常冇自信就係你隔離嗰個勁過你，你就開始 up 噶啦嘛，你就想啊嗰個人勁過你，你就唉唔好乜都冇做啦，
0: 係啦，
1: 乜都唔贏就乜都唔好做啦。咁所以我反而好難講一件事，而係原來我成嚿嘢變咗，成個人都變咗。有唔好嘅地方嘅有啲。係啊，咁但係當然正面嘅嘢係多嘅，係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建议向邮政署营运基金注资46亿，支持未来3年的运作，其中翻新空邮中心、购置中央物料处理系统和调迁费用，造价估算为5亿1000万元，目标最早2029年底完成，期间将会确保空邮服务不受影响。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和香港邮政向立法会提交文件，指出随着国际形势转变和营运成本上涨，营运基金财政状况依然严峻。根据邮件量趋势和收支预测，基金现金储备仅可足够支付香港邮政少于1年的营运开支，因此建议注资对香港邮政持续营运是必须的短期财务方案，确保公共服务不受影响。卫生署控烟酒办公室主任林文聪表示，会推出一系列鼓励和协助吸烟人士尝试戒烟的活动，包括免费派发戒烟药物试用装、中医戒烟意愿贴等。林文聪表示，将会在全港超过300个地点派发戒烟药物试用装，包括社区药房、连锁或非政府组织营运的药房、戒烟诊所、地区康健中心等。另外，有需要人士可以在获资助的中医戒烟服务诊所、流动服务车等领取中医戒烟意愿贴。他又說會加強向建築業界人士推廣戒煙，會繼續透過非政府組織以外展方法到地盤等的地方做戒煙推廣，鼓勵他們加入戒煙計劃，亦都會派發戒煙藥物和意願貼。在北京，外交部發言人毛寧表示，神舟23號載人飛船成功發射，天宮迎來首位中國香港航天員，这个不单只是中国载人航天事业的又一里程碑，亦都是全体香港同胞的共同荣耀，是一国两制实践结出的成果，显示一国两制的强大生命力和显著优越性。毛宁说，香港正是加快推进国际创科中心建设，相信今次航天任务将会激励更多的香港青年为国家的科技发展贡献力量。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713点，升25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17点，跌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59.45，瑞士法郎0.786，加元1.384，人民币6.779，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兑美元0.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40.29美元，是买入4439.01美元，卖出4440.8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六同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94.8 至96.9
2: FM94.8 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 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0,000提升到800,000，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0,000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继续向前，继续改变。
6: 春

15周年 ，J 峰证明自己仲有改变嘅可能性。今次就尝试暗黑中带电影感嘅曲风，如同歌词一样，誓要破碎后重。

0: 作曲冯允谦，填词周耀辉，编曲叶树辉，监制周石汉。上榜五个星期啊，回落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七位，冯允谦 Break Me Down。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成日都讲咧，即系可能因为加上我哋两个都女生啦，
2: 嗯，
1: 做女人真系辛苦啊！
2: 我一定要话系嘅系嘛，
1: 系。又或者我哋做女人嘅话咧，我哋会知道自己辛苦嘅位喺边，同埋咧，你有冇研究嗰样嘢？即系心里面嘅非正式统计啦，即系嗱，心里面嘅非正式统计，即系话你自己个人认为啦。
2: O K，
1: 你个人认为男仔同女仔嘅辛苦嘅点啊，
2: 嗯，
1: 即系辛苦嘅项目，
2: 嗯。
1: 是不同的，你有没有发现这件事？
2: 是我觉得女性的辛苦的位置是会大很多的。因为虽然就说其实现在这个社会已经很进步，很文明，很男女平等，但是我相信有一些位置都是依然会有这个的怎么说呢，依然都会有它的固定想法在这里。即是可能觉得女仔要怎么怎么男仔要怎么怎么，或者它一定会有它的一部分人会有传统想法在这
1: 里。又或者是我们以为为男仔即系嘅辛苦啊，或者男仔自己肾嘅辛苦啦，同我女仔调翻转，可能我会觉得你有几辛苦啊，我觉得我咁样咪辛苦啲，又或者可能系喺男仔角度嚟讲，佢觉得我哋女仔辛苦嘅嘢咧，我觉得其实未必真系最辛苦，
2: 系
1: 即系
2: 大家睇嘅嘢唔同，
1: 系啦个角度唔同啊，有苦自己知，
2: 系
1: 咁又有一啲人可能会觉得就系、是、喂空姐好辛苦，唔系空姐唔辛苦，因为你翻工跟住飞到第二个地方去旅行，系啦，同埋你都系翻工十几个钟，即系着如果长途机嘅话，你会咁样计噶嘛，但系佢哋唔会知道原来。做空姐的辛苦在哪里，是啦，即是女仔我们就梗会明啦，梗会知啦，即是诸如此类咁样啦。咁所以呢我们呢即网上原来都有个大数据，咁就列出十样一些女性其实辛苦的职业是啲乜嘢。有些呢可能不是我们想象中咁辛苦的，又或者有些你会以为佢唔辛苦，但原来是辛苦入咗呢个榜嘅。
2: 好
1: 第十位。第十位你估系咩？
2: 唔系你啱啱提到嘅空姐啊？
1: 唔系
2: ，OK，
1: 系啦，因为
2: 护士，
1: 因为呢个系护士同埋空姐唔系冠军嘅辛苦，而家第十位即系最算系冇咁辛苦嘅工。
2: 我觉得文员OL。
1: 唔系，算唔算咧？少少算
2: ，OK，
1: 系啦，其实系啲乜嘢咧？就系、是、公务员，即系可能都算 OL 嗰啲啦。佢因为其实呢一个咧就系、是、可能随时都会面对住市民嘅投诉，所以其实系自己仲要效率啦。所以其实呢个系某程度上系自己俾自己压力嚟嘅
2: ，OK，
1: 系啦，咁、那个都是的，即是你会觉得喂可能我做足了半份或者我有我的难度，但是对方可能不知道，但是对方就会觉得就不得啊，你要这样，所以这件事是第十位来的。
2: 好
1: 跟着之后啦，第九位啦，第九位真的辛苦，但我没想过第九位只是第九位。
2: OK，
1: 运动员。
2: 哦、oh ，
1: 因为女性嘅运动员，佢会觉得咧就系咧，日夜我哋又要做训练啦，跟住又要挑战自己极限啦，系啦，同埋一个嘅毅力同埋坚持啦，系呢啲全部都系辛苦
2: 嘢。我觉得佢系第九位系原因系因为呢个职业本身无分男女都咁辛苦，因为本身我觉得运动员就系一个好讲求一个技术嘅东西啦，跟住之后训练嘅东西，即系佢本身追求嗰件事就系要辛苦，即系唔辛苦系你可能好难去突破一啲运动上嘅一啲界限，或者你哋想要达到嗰个最好嘅效果。
1: 系，好啦，咁跟住之后落嚟啦，第八位
2: 系
1: 科技界。
2: 哦，因为我会唔会觉得，因为科技界好多时系男仔比较主导嘅行业，或者系喺里面，即系可能男仔嘅理性思维比较好嘅时候，喺呢一个界别比较多人嘅时候，对于女仔嚟讲，相对嚟讲，佢可能要做啲嘢证明自己就会更加难少少。
1: 但系你谂下，你系咪一定系运动员辛苦过科技界先？
2: 我觉得嗰个唔同系乜嘢咧？因为男性运动员同女性运动员，佢会有唔同嘅赛道啊嘛。即系你唔 会攞一个男仔嘅成绩去要求一个女仔㗎嘛。
1: 係。
2: 咁变咗佢哋会有唔同嘅标准去度佢哋嘅一啲嘅成绩。但係喺科技界里面佢係一个统嚟㗎嘛。即係佢係变咗佢係你大家只会见到最后嘅成绩，唔会计你嘅性别㗎嘛。变咗佢咁样嘅时候，可能有啲思维上，或者我觉得男性天生系咪对一啲代码上嘅嘢系特别敏锐嘅，机械式嘅嘢特别敏锐嘅，所以我觉得呢个可能系一个天性嘅原因嚟嘅，变咗女仔再要接触嘅时候可能会难少少。
1: 系嗱，佢有讲嘅科技界点解咧，就系因为长期都要望住个 mon， 仲要好紧，即系你如果你科技界嘅话，你可能真系当每个数字都唔同咁样噶嘛，好细致嘅位嘅，所以佢话个脑无论个脑或者个眼都好会过分疲劳。咁如果你话要刻意要去计点解会运动员低啲嘅话，可能系运动员你去到某个位嘅时候，你个身体已经嗰个攰到，你已经冇可能再去训练嘅时候，你会有得瞓觉机会。系啦，科技界里面基本上你冇得瞓觉咁滞，系、
2: okay.
1: 会唔会咁样计咧？系、啦，好啦，跟住第七位就系新闻界。系啦，咁新闻界原因点解咧？就系话因为咧长期要同时间去比赛，
2: 系
1: 因为真系嘅，如果有啲咩突发事嘅时候，你每一分每一秒咧都好紧要，
2: 同埋要攀山涉水，可能有啲地方
1: 系啦。咁如果作为如果可能你当系叫 PR 嘅新闻界嚟讲，你仲可能要即刻要谂一啲嘅应对方法，系啦。咁所以呢个系真系又食脑啦，又紧张啦，系不停喺度燃烧紧你嘅，即系无时无刻嘅压力啊。
2: 系，
1: 因为就算你休息紧都好，你随时一个电话，
2: 系
1: 你随时一件事咧开个电视，
2: 好耐，即系叫做你冇人生之啊，即系叫人生里面最冇 planning 嘅工作嚟，我觉得系最冇得 plan 嘅工作。
1: 系好啦，跟住第六届第六个咧就系法律界，系啦，因为法律界即系例如就系律师啊、法官啊、系检察官啊等等啦、佢话因为原来咧呢个咧都系我哋表面人睇以为佢好似好正好型，但系佢背地里用嘅心思要写嘅字，系啦，要有嘅理据，系啦，同埋你要睇嗰个嘅 report， 全部嘅嘢咧加加埋埋，其实你都一定好辛苦，系因为佢唔系几张纸啊嘛，系啦，分分钟系几沓纸噶嘛，
2: 同埋你要喺呢堆里面咧，要系睇得好細，跟住要睇人哋嘅一啲可能可以打到嘅位，可以 bargain 到嘅位，仲要係乜嘢呢？你唔可以喺自己方面有錯，因為可能你一個小嘅字嘅錯，或者一個標點符號嘅錯，都可能會導致嗰個案件出現唔同嘅情況㗎喇。

0: 首歌翻嚟啦，我哋继续讲咧一啲女性其实系辛苦嘅职业啊、嗯。因为根据网上嘅大数据咧，其实咧就列出咗十个系啦，女性觉得辛苦嘅职业嘅。咁啊，快速讲一讲头先有边啲啦。第十位就系政府啦，第九位就系职业嘅运动员，第八位就系科技员，即系例如工程师、开发人员等等。跟住第七位咧就系新闻从业员，即系可能主播、记者、摄影师、主编啊，系啊。如果你话讲埋记者啊、主播嗰啲，你仲要化妆啊、落妆啊、个样啊、整理仪容啊，其实有样嘢我想讲咧，大家系抹杀咗啊。
1: 嗯，
0: 我哋无论去衬嘅衫啊呢啲啦，你以为大家就觉得话喂行街 shopping 啊，你买你自己衫啊，即系嗰啲嘢啦。但系其实当你要做好多唔同嘢嘅时候，呢样嘢其实系攰嘅。
1: 系，
0: 又或者你冇乜 fashion sense 嘅时候，其实呢样嘢系攰嘅。我想讲，好啦，跟住之后啦，就系头先想讲最后一个就系话法律界，即系例如律师啊、检察官啊、法官啊等等啦、
1: 啊，
0: 或者书记，系啦。好啦，跟住之后第五位就系头先我哋所讲啦，空姐，
1: 哦，
0: 就系呢个叫做航空业，即系无论空姐啊、机师啊、地勤啊，或者呢个嘅空中服务员，系啦，诸如此类嘅。
1: 系，因为可能佢每日都要处理好多事情啦，跟住又要见好多人啦，同埋我觉得空姐最辛苦系倒嗰个时差，即系你老实嘅，你可能头几年你就觉得哇好爽啊，可以去旅行啊，可以周围去啊，可以点点点，但系你再过多几年嘅时候，你就会觉得哇。好似漂泊不定啊，跟住成日都翻唔到屋企啊，跟住好似成日都教唔到自己嘅时差，或者系可能成日飞嚟飞去啲，搞到皮肤差晒啊，等等一啲嘅情况都会慢慢咁发生。
0: 再加上咧冇节日嘅，因为节日系你最忙嘅时候。
1: 系、
0: 第一啦，第二嗰样嘢就系、是、其实我觉得有一啲嘅压力噶，个压力就系你惊嘅压力，因为我哋平时搭飞机都好大机会率遇到气流啦。咁跟住何况佢哋系人。即係好多時候要搭嘅時候，佢哋遇到個氣流嘅時候，其實我哋遇到少少嘅氣流都覺得死啦死啦，好驚好驚咁噶嘛。但係佢哋仲要故作鎮定，
1: 係
0: 同埋佢哋又要即刻就要應變。如果真係有咩事嘅時候，咁佢哋要點做咧？係有好多嘅，即係可能突然間有個乘客暈低咗，咁你即刻又要應變啦。同埋你遇到嘅天氣上面嘅變化，因為天氣呢樣嘢天有不測之風雲，成日都講噶嘛。
1: 同埋我覺得佢哋有一個幾得意嘅，即係叫做咩幾？與世隔絕的時間點咧，我係覺得都幾慘嘅，就係咧，其實佢哋飛緊嗰個途中咧，佢哋係冇辦法用到電話噶嘛，
0: 係，
1: 即係所以變咗其實嗰幾個鐘或者嗰十幾個鐘咧，其實佢哋叫做同世界係斷聯嘅，
0: 係，
1: 有好多時可能一啲嘅重要信息或者係一啲一啲嘅交往，可能就喺呢途中慢慢就會成為你嗰啲咩後悔啊、錯過啊、遺憾嘅故事都不一定噶，
0: 係，咁除咗呢個之外咧，我想講空中上面啊，成日都講嘅，除咗氣壓之外。外咧皮肤真系好干噶，
1: 系
0: 喺呢样嘢真系好辛苦。我成日见咧，即系某啲嘅空中，即系空姐啊嗰啲朋友啦，哇！佢哋咧干到块面啊，又或者我成日听佢哋讲要用几多时间去护肤，所以我见佢哋真系攰。
1: 系
0: 好啦，跟住之后落嚟啦，就系纪律部队。咁成日都讲纪律部队就系好似系男仔嘅事啦，但系其实都见到而家个年代啊，已经唔同咗啊，有好多时都有好多女士们都系。纪律部队入面嘅人嚟嘅，
1: 系
0: 消防员，我哋都见到有女性嘅消防员啊，
1: 冇错，
0: 呢样嘢系我都会觉得就系话，喂咁辛苦嘅工，你真系做嘅咩？系佢哋真系做，
1: 系
0: 而真系做到，
1: 系
0: 即系因为佢哋成日都讲话佢哋 training 其实系
1: 冇分男女咁样啦，佢哋都会有自己要做到嘅事情咯，
0: 系啦，同埋佢哋又系啦，即系你同空中服务员一样啦，或者系机师嗰啲一样啦，你唔知几时知道嗰个意外系。近自己噶，系啦，咁佢哋更加系啦，又或者你消防员或者其他都好，你有机会嗰个系生死嘅时刻嚟噶，
1: 冇错，
0: 系啦，同埋全天候或者全时间，总之佢一翻去，佢一。on call 嘅时候，佢已经系全部已经系一定要好精神
1: 咁样，
0: 好 ready
1: 个状态要好好，
0: 好警觉性，
1: 冇错。
0: 好第三位医护界，又系嗰句啦，又好警觉性啦。即系虽然可以休息嘅时候，但系当一条人命嘅时候，嗰条人命就喺你手上面啦。
1: 冇错，
0: 你一下嘅分心，一下嘅错啊，都会有机会令到嗰个人嘅生命有危险。
1: 冇错，
0: 呢个精神压力，我觉得系超大。其实佢除咗医生之外啦，所有嘅医护人员、急救人员或者护士

0: 好攰嘅时候，你要继续讲啊，因为你冇可能系唔即系冇可能停喺度噶，停喺度啲人就会话你呃钟。跟住之后仲要系你上完堂之后咧，大家成日都遗忘嘅就系、是、佢上完堂之后，其实佢仲有好多嘢要做。
1: 嗯，
0: 例如可能你当
1: 即系你每人做一样功课，但系你四十几个人，我系要改四十几次嘅。
0: 系啦，课外活动啦、啊，要筹备啲乜嘢啦，跟住之后边个学生
1: 要备课啦，
0: 系啦，备课啦，或者边个学生你 feel 到佢同平时日常唔同咗，你要关心佢啦。家长日啦，你又点样同啲家长沟通啦？
1: 同埋而家咁多 AI， 你仲要同 AI 应对啊？即系可能嗰啲学生喺你未教之前，佢已经问晒 AI 嘅时候，佢可能仲要就 Miss 你错，跟住你仲要
0: 系
1: 咪啊？跟住你仲要同 AI 对决啊？
0: 系好啦，跟住最后啦，冠军啊，冠军呢个我相信大家都认同，家庭主妇即系你嘅妈咪啦，
1: 系
0: 因为大家都知长年无休，系真系做足咁多个钟，你仲要冇收入噶，你仲要付出，
1: 呢样嘢最惨，
0: 你仲要俾翻钱啊，攞翻钱出嚟咁样。咁、所以其实真係最辛苦嘅就係屋企人，係啦，你嘅媽媽、或者家庭主婦，因为屋企上面大小事都关你事。
1: 同埋我觉得呢个係最容易俾人遗忘嘅一个
0: 职业，
1: 你唔会觉得佢係一个职业、即係你觉得佢好似应份嘅天，即係天选之人，或者佢真係一定整定要做呢件事，但係其实唔係，佢係放弃咗好多事情去、成就咗一个屋企。
0: 係呀，同埋有陣時我会觉得即系坦白啲讲，你所有工作自己去选择，但系当你选择咗做家庭主妇之后，你冇得转工。

0: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港设施寻日启用，机管局表示首日运作畅顺，由上昼大约8点起，共有36班预定离港航班，另外14间航空公司旅客登记服务将会分阶段迁入，直至下个月10号。机管局行政总裁张李佳慧表示，设计大楼时有考虑到可能有人行错路，已经设有指示牌方便旅客。他预计二号客运大楼启用头12个月会有800万旅客使用。有乘客表示，在新大楼办理登机手续感到方便快捷。警方拘捕7名男女，涉嫌向劳工处提供伪造文件，企图欺诈厨房取得补充劳工优化计划的输入劳工批准。劳工处回应，拘捕行动显示厨房严格执行优化计划，确保本地工人优先就业。劳工处亦都已经转介其他同类个案俾相关执法部门跟进，并且会继续严谨审视其他申请的文件同资料。劳工处话，根据补充劳工优化计划，申请输入劳工的雇主必须先进行本地公开招聘，以不低于市场相类职位的每月工资中位数，优先聘请合资格的本地工人填补空缺。完成本地公开招聘之后，雇主需向劳工处汇报结果，并且递交招聘广告证明文件，供处方查证核实。政府将会由5月31号星期日0时0分起，向的士、公共小巴及学校私家小巴提供每公升5毫的液化石油气燃料补贴。临时措施为期2个月，直至7月30号晚上11点59分。政府发言人预计措施可惠及大约16900架液化石油气车辆，包括液化石油气运能的士、大约3440架石油气公共小巴，以及大约170架石油气学校私家小巴。油公司会直接在全港共66个石油气加气站提供折扣，无需登记或者申请。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调查山西通州集团煤矿特别重大气体爆炸事故。调查组寻日晚上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成忠主持，会前全体肃立向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组要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同四不放过的原则查清事故原因，同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同企业责任，依法严厉惩处。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634点，是升17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08点，跌1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59.52，瑞士法郎0.788，加元1.383，人民币6.779，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437.49美元，卖出4438.8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寻日为广东沿岸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本港寻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下昼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33.7度，系今年以嚟嘅最高纪录。预料高空反气旋会在今明两日为广东带来极端酷热的天气，随着一道低压槽靠近华南沿岸，明日稍后和星期六那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此外，位于雅蒲岛附近的低压区昨日朝早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并且命名为长尾。在昨晚11点，长尾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偏北大约1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 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六同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渐转吹东北风达到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4级，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4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最后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4: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试验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5: 音乐说一期一会，有我 J 风冯允谦。
6: 你有机会撞到学友哥呢？
5: 是啊，啱啱
6: 碰到面嘅时候呢，佢都话想要有你嘅创作。
5: 我估唔到，我真係好希望有机会，我真係寫多隻歌俾佢。哇，我就觉得真係一个好大嘅一个 accomplishment 咯。
6: 逢星期一至五晚，晚上12点，喺香港电台第二台都会有艾力喺音乐说，同你一起讲音乐说生活。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7: 大家好，我是唐瑞。今个礼拜呢，继续有我同周志恩在开卷落入面呢，同大家继续阅读一本叫做《没有妈妈的超市》的书。我们会通过这一本书去探讨一些美国记忆、个人身份反思和文化差异的议题。我们继续今个礼拜在开卷落同大家见啦。
1: 开卷落，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8: 啊，点冇咧？
9: 鼻强啊，暗暗沉沉，有咩咁烦啊？
8: 小云，我妈我面前有两份暑期工摆喺度俾我拣，我唔知点拣啊！
9: 鼻强，好彩你遇到我咋，等我提醒你啦。无论你决定做乜嘢嘅暑期工，都要小心谨慎，注意自身嘅安全啊！大家想知多啲关于暑期工作嘅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爆人》时段内嘅《风骚职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哋。
10: 暑期工暗藏危机，
11: 职安健唔系儿戏。
12: 我系 Bronny，
13: 我系 Oscar，
12: 我哋系
13: One Up。
12: 八
11: 快啲啦，唔好迟到啊！依一温梗系要俾心机啦。
12: 你上堂唔迟到，登记做选民都唔好迟。
11: 未登记啊，我都未够18岁。
12: 今年9月25号或之前，年满18岁就合资格登记噶啦。你即刻用智方便提交申请啦。
11: 咁方便，等我上堂前申请埋先。
12: 9月25号或之前够18岁，2026选民登记就预埋你啦。
13: 唔该，我想点首歌俾今日嘅天气啊。
14: 晴天阴天雨天，你在何地代表我天气？
15: 我想点首歌俾我自己嘅。
16: 软弱吗？你成熟了，不会失去格调吧？
17: 我想点一首歌俾呢一个我好中意嘅城市。
18: Good night, lady, 安稳艰难。
19: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12至2，音乐说，有我艾力同你用音乐说生活，说感情，说一句晚安。

欢迎你翻嚟今晚 Radio 2音乐说啊，艾力准时同你报道，先开始带嚟俾你两首作品，非常之醒神嘅，先有严明希全新作品 Colors in the Air 原声，以及 Sensor Acapella OOTB。

而家喺網上面睇嘢咧，我自己都會對個現實狀態打翻個七折啦，甚至六折啦。而家嘅 AI 太進步啦，同埋好多嘢都 P 咗啊、美圖咗啊，凡事唔好諗得太完美，可能對自己嘅心理建設咧嚟得會好少少嘅。佢係 Avin 曾傲飛，有呢首全新歌曲作品《食物落差協會》。

0: 又一对新女团嘅诞生啦，佢哋 GND 全新作品，亦都系佢哋成团第一首作品，名字叫掟出去。而今晚亦都有一对团体上到嚟音乐说，佢哋有男有女，系一对乐团嚟嘅。今晚有请晚安妮妮。
1: 音乐说一期一回，有我哋晚安妮妮。
0: 欢迎晒晚安妮妮。今日呢是我第二次啦同你哋一起去做呢个访问嘅。咁但其实相隔咗呢一段时间呢，我感觉晚安妮妮已经做咗好多嘢啊。因为上次同你哋见嘅时候，你先啱啱系发布紧新歌啦，跟住然之后呢一段时间咧，已经有你哋嘅专辑出现咗啦，有你哋嘅音乐会啊、签唱会啊，全部都做咗啦，已经系，亦都有好受欢迎嘅歌曲作品嚟到咗今日，再次见翻晒咁多位嘅朋友，带嚟首全新作品叫《当我们不再说晚安》，系啦，嗱，我谂咧。收到呢首歌歌名嘅时候咧，我心谂唔系啩，做咩？做咩突然之间？喂大佬啊，不再说晚安咩意思啊？而家吓，言者无心，听者有意呢单嘢，搵个人出去负责一下先，讲解一下首歌先。
1: 讲真，
0: 问责制而家嚟，
1: 冇谂过。我咧，因为咧，嗱，作为呢个填词人啦，写呢个歌名嘅时候咧，完全系冇谂过要为自己对 band 负责，因为咧，我喺即係當初啦，即係我係之年。咁當初咧，我寫呢首歌歌嘅主題嘅時候咧，其實咧就係同一個朋友啊，咁啱就我哋今次呢一首歌嘅 MV 導演啊，阿湯記，咁同佢咁啱傾起一件，即係又唔係一件啦，又唔係一件事咧，傾起一啲即係關於可能唔再講晚安嘅呢一樣呢、這個 topic，即係好似呢一個意又唔係意境嘅，但係呢一種習慣，即係講晚安嘅一個習慣咧，就好似喺好多人嘅心目中。都會是一個很重要的可能關係之間的維繫，無論是跟家人啦，跟男女朋友啦，或者是跟朋友啦，或者禮貌上啦，或者工作啦，都其實是一些有一些意思在度噶。但當你不再講晚安呢一樣嘢，呢、這個 topic 其實佢喺好多人心目中都可能是代表住。一種關係上面的轉變，咁所以咧呢個 topic 咧，因為咧第一我哋會講起呢件事咧，就係佢講起佢想拍嘢，可能想拍啲類似嘅 topic， 佢話唔得，我要寫咗呢首歌先咁樣，咁於是乎我寫咗歌俾佢拍啦，咁啱嘅啫，咁但係咧。喺呢、這個有少少好勝心態嘅情況下咧，就揀咗一個類似即係咁樣嘅 topic 去寫啦。咁但係其實咧喺諗呢個 topic 嘅時候咧，係完全冇諗過我哋對 band 個名字就叫做晚安妮妮咯，跟住冇諗過咧不再說晚安呢樣嘢係會嚇親大家咯。然後我哋仲要咁啱咧，本身咧係諗住三月尾出嘅，唔知點解唔打唔撞秒四月一號喎，四月一號二號喎，即係變咗愚人節期間喎。
2: 咁都好啊，等翻雲咁大家冇咁驚咯。
1: 係啊，
0: 好彩喺呢個時間出，
1: 真係冇。全部嘢都係機緣巧合，都乜嘢都係咁啱咯，連首歌嘅 demo 都係咁啱啊！計可，
2: 哇！呢、這個就真係勁啊！呢、這個咁樣樣咧，話說咧，呢首 demo 咧就係喺我失戀嘅時候寫嘅，係啦。咁但係咧，因為嗰陣時咧，我哋要出呢首歌嘅時候，嗰個情況都非常之緊急噶。咁我哋係即係可能我哋以前寫歌咧，我哋會大家 brief 下先，就係話呢首歌我係想講啲乜嘢噶咁樣樣。咁但係因為今次嗰個 deadline 實在係太趕啦，咁所以咧，我哋就用我哋最我哋用我哋默契啊，同埋用音樂去溝通嘅。咁咧話說事緣就係呢首歌咧喺我同我以前嘅女朋友咧，我會有一個講晚安嘅習慣嘅，係咁一開頭會覺得係一個好浪漫、好儀式感咯。咁但係喺臨近失戀嘅時候，可能大家感情都淡咗啦，開始覺得呢件事好例行公事啦，咁開始就唔去再講啦。咁然後呢度亦都成為咗我寫呢首歌嘅 inspiration 啦。咁呢首歌嗰個歌名係叫做《麻醉》。系啦，但系 anyways 呢件事我系冇同佢哋讲噶，咁但系唔知点解最尾首歌个名字就叫做《当我们不再说晚安》。
1: 我完全系咧第一次听到呢件事咧，系几时咧？系我哋第一次做访问咯，跟住我嗰下 what
0: 做访问先知啊？
1: 系啊，我系 what 你今日唔同我讲呢首歌你系点样写出嚟嘅？我完全唔知道你有呢咁嘅经历咯。跟住但系又就写咗个咁嘅 topic 咯，所以其实系呢个叫做咩啊？我唔使讲缘分啦
0: 用缘分笼统啲去讲啦呢件事就。咁其实呢一首歌嘅出现呢 啱啱就係喺上年啦，你其實一首大熱作品啦，即係好多朋友都非常鍾意，就係我看見今晚的月色係咪你呢呢首歌。
1: 好 lucky 啊，我哋真係多謝大家。
0: 先講呢首歌真係一個非常之大嘅成功。我成日覺得一首歌嘅成功呢已經唔係話就咁講嘅流行榜成績係點啊成啊。我反而好鍾意觀察返身邊啲 friend 呢，尤其圈外嘅 friend 呢，平時大家 gathering 嘅時候BBQ 會鍾意播啲咩歌嘅呢，出街搭車自己揸车会播啲咩歌嘅咧？呢首歌系必定上榜噶，
1: 真系噶，
0: 甚至会 loop 噶，大家系。
1: 多谢，系大家。
0: 你知 BBQ 大家喺个月色之下听咩歌就系听呢首咯，系
1: 啦。我都系谂住食呢一个中秋节嘅啫，冇谂过会食埋 BBQ。
2: 我哋都未 BBQ。
0: 咁咪先 ，Cindy 系经常都会将呢啲思维咧错乱晒噶，佢忘记咗晚晚都会有月亮噶。
1: 系。
0: 写歌词嘅时候咧，又忘记咗自己对 friend 咧叫晚安你。咁樣搞法得唔得呢真係。
1: 冇乜common sense。
0: 嗱咁但係今次呢首新歌會唔會係一個 2.0 嘅延續嚟嘅呢其實係。
1: 其實我覺得喺 demo 上面嚟講呢真係係一個叫做咩呀，即係無心嘅 2.0。因為咁啱月色呢首歌嘅 demo 啦，係阿雞啱啱表白嘅時候寫㗎啦，即係啱啱同呢個女仔就嚟一齊，然後一齊咗嘅呢段時間去寫嘅 demo 啦。咁然後啱啱佢都有講啦，就係同一個女仔分手嘅時候唔開心嘅情況下寫。所以其實咧 ，technically 咧。可能中間仲有 3.0、4.0、5.0 嘅嗬，就唔知佢中間仲寫幾多。
0: 我未話俾你知啊。到嗰首歌訪問嘅時候又先知道。
1: 係啊，佢都唔肯講嘅，佢都唔講自己幾時寫嘅，因為咧，其實我哋即係都有討論過呢件事，就係咧，佢都有講佢唔中意有呢種交差嘅感覺，即係我寫咗呢首歌，我交出嚟，大家唔中意 ban 咗佢，咁嗰、那個即係佢作為寫嗰個人，你俾人 ban 嗰下，你都唔開心噶嘛？你之後仲有冇呢個勇氣再攞呢首歌出嚟咧？係咪先？咁但係當大家討論緊一件事就話嚟緊呢首歌咧，我哋想出乜乜乜 style 啊！咁跟住我就喺個發寶袋度攞我自己嘅發寶出嚟，然後大家就哇咁樣，咁呢件事唔係令大家都開心啲咩？咁即係佢自己咁講。咁所以我覺得呢一種驚喜對於我哋成隊 band 所有人嚟講都係好事嚟嘅。
0: 其實而家嘅作品嗰、那個誕生醖釀過程嘅次序，通常會係點樣出嚟嘅咧？即係嗱，今次呢首歌個 demo 嚟自阿雞嘅自身嘅故事啦，然之後再交到去。Cindy 填詞定係 step 係點樣㗎？
1: 今次咧就係、是、阿雞佢有一個即係佢做 tracker 嘅角色去揼咗成件事出嚟啦。咁然後掉咗出嚟之後咧，咁因為其實樂器嘅部分咧，佢大部分都即係已經編排好，呢個位置大概會係咩樂器會玩嘅，或者係 take lead 嘅咁樣。咁反而係 melody 上面啦，咁我就會根據佢 melody 再加自己嘅 preference 去改啦。咁通常咧，我自己會有少少可能係意境上面嘅修改啦，或者係通常咧佢寫嗰啲 melody 咧好日系嘅，唔係好啱入廣東話詞嘅，咁我就會改到去中文啲啦，同埋令到件事再跟有少少我嘅 preference， 覺得晚安你嘅歌應該係點樣咁樣去改啦。但係我都會 keep 一啲我覺得佢寫得即係好 catch 到我的心或者好中呢首歌個感覺嘅一啲 melody line 咁樣。咁所以通常都係一個咁嘅情況。咁然後咧，我再填翻詞咁樣。咁通常咧填詞咧，我自己就會用中意用國語填先嘅。又或者如果嗰下一哼個 melody， 我覺得好啱廣東話，或者係我已經塞到啲廣東話歌詞入去咧，就會開始填廣東話。咁呢首歌咧有啲得意嘅，就係咧我填下廣東話，又填下國語，佢係 parallel 咁發生嘅。咁所以其實我第一次咧又問大家，其實呢首歌咧，我哋會唔會 chorus 咧可以有廣東話加國語一齊出現咧？咁樣咁當然佢哋就鬧爆我啦，點得啊？你一係成首國語，一係成首廣東話啦，你唔好咁樣唔拖唔水啦咁樣。我寧願你加啲英文入去啊，跟住我聽到呢句 OK， 咁我就加英文入文落去，
2: 可以用嘅詞彙又多咗幾個啦。
1: 係啊，卒之又可以加翻啲咩講咩咧啊 ，say good night 啊咁，所以就其實我有問過究竟我 keep say good night 好啲，定係 keep 說晚安好啲？因為其實係有寫過一個 version 咧，係成段 chorus 都係廣東話版嘅。但係問咗大家之後啦，通常都係阿雞回覆嘅啫，關於歌詞上面嘅作為呢個中文系擔當，咁佢都有講話佢覺得用 say good night 好啲嘅。咁所以我就最後決定中英夾雜，再加一日文咁樣。
0: 嗱咁等阿雞補充一下先，因為畢竟成件事嗰個出發點係源自於你嘅感情經歷㗎嘛。
2: 係冇錯。
0: 當你睇翻到 Cindy 嘅文字之後，你嘅感受又係如何？邊啲要再調教？使唔使再講下？
2: 我覺得我嘅感受係哇，全中嘅，係啦，真係嘅。因為咧，我覺得我最即係可能頭先 讲咗嗰啲部分啦。然后我觉得最得意嘅位置就系咧，首歌 outro 我哋有个男女合唱嘅。咁可能女声嗰 part 就系讲紧啊，我哋唔好再讲 good night 啦咁样。咁但系即系男声嗰 part 就系、是、我仲系好想讲 good night， 我每晚都想讲啊咁样。咁我觉得呢个其实就佢呢个 design 除咗系音乐上之外，我觉得喺歌词上我都觉得系好重嗰个矛盾嘅嗰个心情咯。然后同埋最后嗰个编曲，大家都会觉得即系可能阿 EM 都有讲过话，就系、是、一开头佢如果唔听佢个歌词咧，即系个编曲系有少少 sweet 嘅成分，但系又有少少 sweet 中带苦咁样嘅。咁我觉得就系呢个矛盾，佢最后写到出嚟，我觉得系即系完全系中晒我嗰阵时嗰个心情。
1: 多谢，
0: 完全写中晒啊！
2: 系冇错。

0: 咁講到今次編曲上面啦，即係頭先我哋講，哎，幾有層次地去講呢個故事嘅，呢一個可唔可以大家一齊去 share 下，即係大家俾啲幾多 input 落去，想點樣設計講呢個故事咁樣一層一層咁鋪陳去講。
1: 這個一陣都要 Q 翻水根出嚟，但係我講先啦。
0: 好，
1: 係我阿姨，我覺得咧，即係啱啱啱啱我就講話呢首歌有啲 sweet 嘅。但是其實最尾的歌詞又好啦，或者去到後面的編曲是激昂少少，是苦的，但是一個很直白是要喊出來啊，我好辛苦啊這樣的感覺咯。那我第一次聽首歌的時候應該是國語版來的，是啦，那去到唱到後面就比較有些喊著這樣唱的感覺的，其實 Cindy 那時候的 demo 這樣，是啦，那我就會 get 到這個 feel 咯。那其實在彈這個吉他的時候呢，应该咁讲，我哋喺做呢首歌嘅时候，因为个 schedule 都比较赶，其实我哋乐器部分系大乱斗紧嘅，即系好多时候都系同步做紧，即系佢有人交咗功课出嚟啦，哎，我录咗啲嘢，其实我哋第二日已经要录下一个乐器啦，其实系冇乜时间谂，甚至系我哋连拣 key 嗰一阵咧，因为拣 key 系好影响我哋吉他嘅弹奏嘅，其实基本上系冇得练，我哋系冇度过嘅，系录音之前可能搭车去紧 studio 嗰一个钟。先至諗，唉，我一陣咁樣彈啦，一陣咁樣彈啦，所以係有啲
2: 幾啱你 improvise 大啲，
1: 有啲由心而發，即係消化咗首歌個編曲係做緊啲乜嘢先去彈呢件事。我係一個咁樣嘅感覺，所以係啦，嗰刻我就冇諗啲好雕琢啊，呢、這個指法去點樣彈，呢、這個音我係點樣錄，
2: 有冇手指啊？
1: 去到個 outro 要彈 solo 嗰陣就 kick 手，係啦，因為真係唔可以咁無啦啦就嘔一條 solo 出嚟，即係都要有啲鋪排，咁嗰個鋪排就雕琢咗好耐。
2: 因為咧，其實呢個都係我哋趕時間嘅一個
1: 嘅後果
2: 啦。咁但係其中一樣嘢就係咧，因為好好啊，吉他部嘅三位老朋友咧，都係有陪我喺錄音室度錄埋個 vocal 嘅。咁、而嗰日個 vocal 係錄到差唔多一點幾嘅。系啦，咁我由晏昼一点几录到夜晚一点几啦。咦，录咗咁耐嘅咩？原来我哋冇晏昼一点几开始，我哋系咪晏少少四五点嘅？我记得冇咁早嘅，但系即系总之都搞咗好耐，
0: 十个钟啦。
2: 试 key， 跟住又再啊，嗰阵时又倾究竟个清唱要几长啊？嗰度都度咗，即系嗌咗好耐噶。咁跟住最後中間啊，邊個位轉 key 定係成首轉 key 試咗幾次，跟住點樣唱法，哔哩吧啦，搞咗勁耐。我係錄呢首歌係第一次錄咁耐嘅，跟住搞掂之後咧，佢哋三個先至第二朝再傾，再唔係嗰晚再傾，第二朝幾多點喺 studio 集合去錄吉他。
1: 最尾嗰日好似朝早十點半，
2: 係啊，即係佢講十點半快 set 嘢，
1: 係第二日即係。你過咗十二點嘅凌晨先錄完個 vocal 咯，其實係同一日啫。
2: 係啊，同一日咯。
1: 接住下一日。
2: 所以其實我基本上冇時間去度嗰個吉他，除非唔瞓覺，可能唔瞓覺都度唔到。
0: 所以成件事好不眠不休咁樣進行喎，都幾癲嘅喎呢件事。係
2: 啊。
0: 咁水金咧可以補充一下頭先嘅編曲部分上。
3: 我係最自由嗰個人嚟嘅，因為我係第一個錄音嘅人，因為琴係最易錄嘅，咁所以我喺屋我成個錄音都喺屋企搞嘅。咁但係咧，我錄嘅時候其實就都冇乜點諗究竟其他人要係一個咩角色，因為平時我錄馬安妮莉嘅歌咧，我都會比較喺後邊，我唔會企得太過前嘅，將自己個樂器。但係今次我就覺得，既然個編曲上面吉他都好似冇好重要嘅角色，咁不如我錄嘅時候就將琴擺得好前啦，即係我將所有嘅嘢，譬如我有 intro 啊、outro 嘅 lines， 我都係將我彈到最出嘅嘢都彈咗出嚟先。咁我本身心諗就係、是，佢哋有咩要改我先再改啦，咁樣。跟住之後掟咗出去啦，咁就冇，我就冇再修改過啲內容嘅。咁跟住之後我就聽到佢啲 feedback， 喂，你知唔知啊？因為你咁樣彈啊，搞到 outro 嗰度啊，唔知點算好啊，咁樣嘅。
2: 啲手指棘住，其實唔關我事，關你事。
3: 其實原來係我，
1: 但其實係因為水金彈得太好啊！我哋佢嘅內容我哋都大部分採納咗，但係因為原本阿雞度嗰啲編曲咧，就相對吉他比較多嘅，咁我哋就。其實呢即係水金啱話啦，有咩就改啦，其實佢好想改佢個琴，但係我哋最尾係改曬阿雞啲吉他，即係最尾其實吉他係一路減一路減一路減一路刪減，多之後再加返一條 solo 落去咁樣。
0: 其實既然個成員嘅部分自己咁好嘅時候，大家會唔會多去管到對方嘅啲即係自己設計咗嘅嘢呢，會唔會修改嘅呢？再會
1: 我覺得其實如果修改部分比較多，可能係錄鼓嘅部分，但係呢個係關清唱事。我哋嗰日录鼓之前咧， 其實錄鼓的過程是很快的、
0: 嗯、
1: 是但是我們之前就拗了一個鐘頭多一點的覺，就是傾這首歌、啊、清唱到底要多久，因為清唱如果唱長了，我們樂器呢就不可以彈那麼多東西，因為首歌就會無限地延伸就很長，是咁你覺得被鼓嘅 part 俾人刪緊咗，你有冇唔開心？
0: 問下小五，
1: 佢練好咗啊，其實
2: 冇喎、啊，我覺得有。同埋我想補充翻你嗰交係唔止一個鐘嘅，係有兩三個鐘嘅，起碼
1: 個幾鐘計埋食飯，
2: 係啊，係啊，仲要等齊人咁樣，係啊。總之係錄鼓 section 之前咁就拗咗一個關於清唱部分嘅交啦。咁因為我哋都未試過首歌前面有清唱啦，咁、那個段落係幾長啦，用咩句子啦，咁都砌咗好多唔同版本咁樣啦。咁反而我覺得錄鼓嘅部分呢，我係第二個比較自由嘅人喎，即係我又唔會俾 key 限制啦，咁然之後前面清唱部分又唔關我事啦，咁然之後呢首歌個段落呢，我覺得都幾似上一首歌嗰個月色嗰個鋪排，即係都係前面就情歌裏面多少少啦，咁之後可能中間就一個大爆發嘅環節啦，好混亂嘅環節嘅 solo 咁樣啦，咁之後後面就定一定返咁樣，就平穩返啦咁樣嘅感覺啦，咁所以我覺得都可能中間個 demo 味係好齊嘢嘅時候呢，就突然間自己要可能突然間嗰個位置吉他都未彈嘅，咁但係佢哋話將來會有一個吉他彈返，我一二三四咁，我就憑空想像咁，一二三四嗰落個塔咁樣咯，

0: 咪想呢個機會俾埋正講埋先，喺佢呢啲咁嘅大交啊、世界大戰當中，有冇燒到你㗎？
1: 唔會㗎，我通常係 sit back 然後睇下，睇下邊個贏緊先，然後就開始諗下贏緊，睇下贏緊嗰個方向，我有啲乜嘢可以打定底做定，我通常係一個咁樣嘅角色嚟嘅。
0: OK， 和平大使嚟嘅你係，係
1: 冇錯冇錯，
0: 大家爭論啦，我執行嘅啫咁樣。
1: 冇錯冇錯冇錯，
2: 同埋咧佢本身佢平時咧係因為我哋兩位吉他手咧係非常之唔同性格嘅，一個咧就中意 improvise， 一個就中意跟 click 練，所以一個係非常勤快型，一個係非常天才型啊，對於我嚟講，咁咧勤快型。嗰、那個啱啱就講，勤快型嗰個咧，啱就話佢係和平使者啦。其實咧，佢應該咧係今次錄吉他咧係最辛苦，因為平時佢係練好曬啲 solo， 或者起碼佢會度咗幾首準備，跟住去到現場俾高佬揀。但係今次咧就佢完全冇時間度咯。
1: 但係我覺得呢個就係平時練得多嘅好處啊。啊，呢、這個係啊，熟讀唐詩三百首，不會吟時也會偷，係啦，即係練五百首歌，係啊，實會有一隻半隻到時拎得翻出嚟用嘅。
3: 我記得嗰日咧，因為高佬都係吉他手啦，即係我同高佬就係咁，喂，不如你彈呢啲啊，不如你彈呢啲啊，但佢係揸住我支吉他，即係我哋用佢嘅手，喂，你不如幫我彈呢啲，不如即係我塞啲 idea 俾佢，之後佢就執行做出嚟啦。咁佢都好快。
2: 拉皮你做翻嘅。
3: 到我哋最尾就猜勻。
2: 系、okay.
3: 啦，最尾砌好咗个嘢，我哋就一人一半咁。咁但系嗰阵度嗰下啲人就逼佢弹，系啦，喂你弹呢、這个，你弹呢、這个咁样。
2: 弹奏机器系咪？谂嘢机器。
3: 冇错。
0: 咁今次呢首歌，高佬都系做紧监制嘅角色啦。咁虽然今日唔喺度嘅，咁但系其实我相信佢喺即系马鞍你嚟嘅音乐当中都占有一个好。舉足輕重嘅呢一票啊！即通常即如果你話可能鬧交嘅時候，咁六個人咁三對三咁件事 judge 唔到喎，係咪需要高佬作主咧？
2: 梗係啦，今次要清唱個交係佢撩起先嘅。
0: 哎呀！
2: 因為咧嗱，其實今次因為我喺馬鞍尼嘅角色比較霸道啊，所以大家通常都比較就我嘅。咁啊，阿雞咧就都有講過啦，就係佢有同高佬勸教，佢話你俾阿姐唱清唱啦，佢今次唔唱清唱，佢下首都會話要清唱，再下首都會話清唱。唱你俾佢唱啦咁但系咧，咁阿 Yam 咧就理性分析啲嘅，佢都覺得啊呢首歌其實有個清唱喺個頭度咧，其實都係幾好嘅，因為前面都有一段長嘅時間先落到去個 chorus 嗰度，咁喺個頭度有個 chorus 嘅 recap， 其實有個 highlight 喺度都幾好嘅。不過個 content 睇啲咩就好緊要啦。咁因為當初讀嘅時候咧，我自己其實寫完個 chorus 第一。寫完個 chorus 嘅歌詞之後啦，我就覺得用我講千句再千句，對象眼問愛不愛呢一對象眼問愛不愛呢一句歌詞咧，清唱嚟講其實都幾啱，因為佢幾次講嘢，將自己心聲講出嚟。咁而其實一開頭度有冇清唱呢樣嘢咧，唔係因為我想清唱先，我要再澄清翻，係我覺得呢首歌好似幾適合用 chorus 開頭，而我哋其實未有一首歌係用 chorus 開頭嘅。咁我有試過將 chorus 嘅樂底剪落去前面，諗住砌一個感覺出嚟俾阿雞或者俾大家 feel 下啦。咁但係咧，我覺得件事係唔 make sense 嘅，係冇令到件事加分咗。咁所以我就抽翻走嗰個樂底，然後將件事拉慢咗，做一個清唱頭。就試個 feel， 咁但係咧個清唱頭咧，如果我係用一個 make sense 嘅段落去計，即係例如半個 chorus 咁樣啦，其實係會好長嘅，係會30秒以上，即係你30秒都仲未落樂器嘅話，其實首歌飛咗㗎啦。喺而家呢一個中意聽咁短，即係咁 fragmented 嘅 listening 或者係 reading 嘅習慣底下。咁所以呢高佬就好狂張呢件事啊。咁佢喺我哋嗰個三個鐘嘅膠入面呢，佢係有不斷剪剪貼貼將我錄咗嘅嘢呢剪去前面啊，較快較慢啊，去試下成件事個 feel 嘅。但係呢我哋嗰晚就算捱咗三個鐘呢，其實我哋都係冇結論㗎。即係我哋最後都係算啦夜啦過咗12點啦，我哋錄咗鼓先啦。
3: 得樂器部分有結論，清唱都係我返去再自修下。
2: 係啊，咁結果有一日呢就係我匆匆下涼嘅時候，其實過兩日要錄音啦，真係冇得再拖啦。跟住我就突然間發現，咦？如果我堅持一定要 keep 第一句，咁然後但係太長喎，第二、第三句加埋，或者加第五、第六句又好長喎，咁不如我將後面全部減曬，我就 keep 第一、第二句同埋加個 good night 落去，咁就會係成首歌嘅主題啦。咁呢件事又冇喺冇修改 chorus melody 嘅情況下，我覺得佢係做到個 highlight 再加 summary 啦，所以我就。幾鍾意呢個 conclusion 嘅，咁然後我就掉咗三個 version 出去俾高佬揀啦，咁佢最後都係 tick 咗呢個 version 嘅。
0: 嗱，雖然阿 Cindy 就話自己喺晚安嚟你當中呢係做呢個霸道擔當嘅，咁但係而家即係起碼叫之前啦，由月色開始啦，到而家今次我哋再聽到當我們不再說晚安嘅時候， 会唔会呢一种类型嘅情歌曲风就会系成为咗大众眼中晚安你嚟嘅一个 signature 咧？
2: 惊唔惊啊？计
0: 系咯，系咪你哋想要嘅嘢咧？呢件事啊，因为市场反而唔到你哋控制噶嘛，有时候又
3: 系嘅。咁但系到时先算啦。
2: 系啊，如果大家都系咁中意都好啊，都系一件
0: 好
2: 事。好
0: 啊，希望俾大家。

0: experimental 啲嘅 style 嘅歌去做我哋今年第一首歌嘅呢一個 decision 入面咧，其實咧係因為我哋過咗年之後咧，覺得已經蹲咗一段時間啦，即係舊年啊，講緊我哋好似有個幾好嘅 conclusion 喎，咁有一個好嘅 conclusion， 你梗係想試啲嘢㗎啦，即係小朋友就係咁㗎啦，你攞咗張好嘅成績表，你下一次就想去玩咁樣，咁但係個問題就係呢個成績表咧就派得有啲耐咯，咁喺媽咪爹哋眼中咧就你已經 hea 咗兩個月咯，你仲想出去玩咁樣，即係我哋就會覺得。爹哋媽咪唔會咁諗啊，即或者係其實聽眾唔會咁諗啦。咁所以喺我哋想做呢一個比較冒險少少嘅決定嘅時候咧，我哋又收咗少少咁樣咯。但係咧，但唔代表我哋唔想做呢啲嘅，即係其實我哋都會想今年咧開咗個頭之後咧，再俾大家聽多啲唔同嘅馬鞍嚟。其實話唔定大家中意其他多啲嘅，其實你唔知噶嘛。
1: 咁啱之前呢兩首擺埋一齊，其實大家中意咗、認定咗咁樣啫。之後慢慢再去開發，咦？聽到原來馬鞍你哋仲有更多嘢嘅時候。就會好多唔同可能性出現㗎喇。好啦，咁我哋希望嚟緊之後幾首歌時候再同你哋傾下偈。
0: 好，
1: 多謝曬晚安你。
0: 多謝你。

港设施寻日启用，机管局表示首日运作畅顺，由上昼大约八点起，共有36班预定离港航班。丙报道新闻。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港设施寻日启用，机管局表示首日运作畅顺，由上昼大约八点起，共有36班预定离港航班。另外14间航空公司旅客登记服务将会分阶段迁入，直至下个月10号。机管局行政总裁张利佳慧表示，设计大楼的时候有考虑到可能有人行错路，已经设有指示牌方便旅客。他预计2号客运大楼启用头12个月会有800万旅客使用。有乘客表示在新大楼办理登机手续感到方便快捷。政府建议首阶段发出最多10000个网约车牌照。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有关数目是平衡各方意见，日后会持续收集平台数据，动态作出评估，适时检视和调整。陈美宝预料会在8月邀请平台申请，最快年底发出牌照，首批平台可以开始运作。他又期望日后有的士利用平台提供预约服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去信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国会，就乌克兰防空力量不足问题寻求支持。乌克兰传媒报道，泽连斯基在信中强调，乌克兰防空力量，特别是反导装备不足的问题正是加剧，在应对弹道导弹方面几乎完全依赖美国。泽连斯基请求美国总统和国会帮助乌方获得爱国者先进能力三型导弹等防空系统，以拦截俄罗斯的弹道导弹和其他导弹的袭击。乌克兰驻美国大使斯特凡尼希纳已经将信件发送给美国白宫、众议院议长和国会议员。哥伦比亚北部一个军营附近发生爆炸袭击，至少12名士兵受伤。国防部长桑切斯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袭击，宣布悬赏缉拿施袭者。当地传媒报道，施袭者当地星期三凌晨在一架行驶的汽车上，向位于瓜希拉省首府里奥阿查一个军营的方向投掷数量不明的爆炸物，多名士兵受伤送院。反政府武装哥伦比亚民族解放武装被指发动这次袭击，这个组织被美国和欧盟列为恐怖组织，主要是哥伦比亚境内、太平洋沿岸地区以及哥伦比亚与委内瑞拉接壤边境地区活动，据报有数千名成员。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642点，系升18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13点，跌5点。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 7.835， 日元 159.53， 瑞士法郎 0.787， 加元 1.383， 人民幣 6.779， 英磅對美元 1.343， 歐元對美元 1.163， 澳元對美元 0.714，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48.9美元，卖出4450.4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寻日为广东沿岸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本港寻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下昼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33.7度，系今年以嚟嘅最高纪录。预料高空反气旋会在今明两日为广东带来极端酷热的天气，随着一道低压槽靠近华南沿岸，听日稍后同星期六各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此外，位于雅蒲岛附近的低压区寻日朝早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并且命名为长眉。在昨晚11点，长眉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偏北大约1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之西北太平洋，并且逐渐增强。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

0: 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六同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无论是什么行业，雇主都要同雇员签订雇佣合约，还要详细解释合约内容。雇员在签约前要了解薪酬福利、工时、终止合约通知期等条款，记得看清楚才好签，还留返份副本，那大家都有保障。雇主就要记住，不可以单方面更改雇佣合约的条款。查询请致电劳工处热线2717-1771。
4: 可以拥有健康都是一种幸福，如果能够分享这份幸福给有需要的人，生命就更有意义。是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捐赠器官的意愿，将意愿告诉家人，鼓励家人朋友一起支持器官捐赠，燃亮更多人的生命，传播希望，温暖人间。即刻上 codl.gov.hk 登记啦。
5: 失埋咗自己30年，咁啊出翻嚟，我哥哥成日都话我系太重情话，可能嗰阵时早出嚟啦，我拍咗好多嘢，好攰啦，咁啊识咗个医生啦，咁啊对我好好啦，咁可能一个阶段嚟嘅，即系女人梗系希望啊有人锡你，人对你好，咁啊突然间即系想自己即系静下落嚟咁咯。Hello， 我系叶子薇啊，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6: 星期日晏昼2-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7: 一时到可以出门啦！
8: 吓、啊，有人结婚啊？边个啊？
7: 唔系啊，系有我爹哋啦，同埋一班交通消息报道员为你报道最新路况，帮你避开塞车。咁无论出门口、翻工、翻学，几时都系吉时啦！
9: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0: 一星期七日，
9: 早晚都陪住你。
11: 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12: 一年一度时装界盛事 Met Gala 嘅场合咧，你见到呢一位咧靓女啊 ，Suki Waterhouse。

0: 除了是歌手之外呢，都是一位演员，也是一位 model 来的，都是呢潮流界的其中一位重要人物。上星期新入榜占第八位，本周上升三级去到第五。Suki Waterhouse, Back in Love。
1: Hong Kong Top 10,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2: 喂，我是 Jenny 啊，今晚的心情有点闷，可不可以点首歌给我啊？音乐说毅力。

0: 翻嚟第二小时音乐说，先带嚟有张曼莎嘅全新作品《穹苍不必带走》，带走月满以及欧子林楼梯等你。而今晚咧要上嚟一期一会环节嘅第二位嘉宾，我谂有唔少观众朋友对佢嘅身份咧都成疑噶，即究竟佢系香港女仔而去台湾发展咧，定系台湾人嚟香港发展呢？最近大家仲經常喺電視見到佢嘅旅遊節目添，都好多話題性嘅。今晚不如請佢親自出嚟同大家介紹下自己啊！
1: 音樂說一期一會，由我 Nina 梁海晴。
0: 今日咧，我哋一期一会嘅环节，请咗呢个靓女上嚟啊！唔少人心目中嘅女神有 Nina 梁海晴 ，Hello。
1: Hello， 大家好，我系海晴 Nina 呀。
0: 我谂平时大家咧喺电视啦，见到你会好多啦，或者甚至乎网上面见到你好多啦，而通常离不开嘅主题咧，都系去旅行嘅。
1: 系，冇错。
0: 你系咪一个本身好中意去旅行、去周围玩嘅人？
1: 系，我真系由细到大咧就好中意自由行啦，咁所以可以话去过嘅地方都真系几多嘅。
0: 数唔数到有几多啊？其实多到。
1: 我记得以前有人问过咧，嗰阵时大概五年前咧，好似系二十几个咯。其实都唔系话特别多嘅，只不过系都几广泛嘅，最主要系去咗好多中东地方啦，咁就比较少入去嘅。
0: 都系嘅，即系同大家平时心目中嘅旅游城市，可能你数十个八个都未必会数到去中东嗰边。
1: 系啊系啊，
0: 你自细就有呢一种即系叫猎奇嘅心、游历嘅心，
1: 就系好中意中东嘢咯。其实我由细到大。
0: 點解會有呢個情意結嘅？
1: 係又要講翻咧，之前媽咪就同我講，佢由細就已經知道我自己本身係一個好中意中東嘢嘅女仔啦。就係因為小朋友咧，通常小女仔係抱住啲公仔噶嘛。咁但係咧，我之前就係抱住一本埃及嘅書，跟住行過去問佢：媽咪，媽咪，你知唔知點樣整木乃伊？我唔識哦，我就話要由個鼻哥窿挖出個大腦出嚟㗎，我媽咪嚇死。咁但係呢就知 OK， 我嘅女係好鍾意啲中東文化，我明白㗎喇，咁樣囉。係呀，咁所以從此呢我就有時候會去睇啲埃及嘢啦、中東嘢啦，咁跟住呢我喺大學就讀咗阿拉伯文系嘅。
0: 嘩，所以你就咁聽都聽到啊 ,Nina, 見識是有幾廣啊。
1: 唔敢當唔敢當，就係鍾意中東文化嘅。
0: 同埋呢，我諗平時即尤其而家啦，喺一個冇畫面嘅情況之下，淨係 聽你嘅聲音呢，都會第一時間諗啊，咁究竟呢個女仔平時我電視上見佢好多啊，唔談唔談咩廣東話啊，咁佢係屬於一個喺台灣生活嘅香港人啦，定係香港居住嘅台灣人，定係點個身份上
1: 係咪好模糊呢？
0: 會㗎，
1: 完全唔知呢個女仔到底邊度嚟，
0: 何方神聖呢？
1: 係咁，我而家要正式講一下啦。其實呢我係香港出世，但係呢我由細都係喺台灣長大嘅，讀書都係喺台灣嘅。咁我廣東話點樣學到嘅呢？係我爹哋教我嘅。咁所以爹哋就話呢，佢都冇諗過我會行呢一行啦。咁最基本就係聽得明咪就得啦咩，所以我個音咁歪呢，佢由頭到尾係冇矯正過我嘅音嘅，就放住我咁樣讀啲奇奇怪怪廣東話啦。
0: 但係喺你成長階段當中，亦都冇任何人去矯正過你喎。
1: 冇嘅，完全冇嘅，所以令到爹哋都係咁歪歪。
0: 證明咩呢？證明其實大家都瘦嘅。
1: 係囉，
0: 大家都鍾意嘅。係囉，大家而家呢個訪問都冇字幕㗎啦，你聽唔聽得明 Nina 講咩啊？
1: 唔明喎、
0: 啊，明嘅，你试下用你嘅广东话去介绍下你嘅新歌歌名先。
1: 哦，呢、這个就好笑啦，我真系问过人哋点读咯，叫做不离不弃的方，系咪？
0: 好标准啦、
1: 啊。那个方字咧，我系唔识读嘅，啱开始，因为我普通话叫黄嘛，黄岩，系、完全同方系冇关系嘅咯，所以我仲特别问过人哋监制话呢个字点读噶。放放
0: 咁，所以就练咗一段嘅时间，先至可以而家咧嚟到香港电台咧，同大家介绍不离不弃的方，其实就系梁海晴嘅，叫做系咪正正式式嘅第一首歌曲啊？
1: 系第一次推出个人单曲咯。
0: 哦，
1: 特别，我自己都冇谂过嘅，算系一个好意外嘅经验嚟噶啦。
0: 好啦，咁就系时候我哋上到嚟音乐说咧，就深入地讲下梁海晴嘅音乐世界，呢度音乐之门系点样打开噶啦。
1: Yeah。
0: 点解会成为咗歌手，俾多个身份自己嘅咧？
1: 嗱，呢个就讲翻咧，之前有一个香港嘅朋友，佢就喺个录音室，佢想要试下佢哋嘅音，所以咧就请我 cover 一首歌。咁嗰時咧就 cover 咗一首廣東歌啦，咁唱完之後都有播喺個 YouTube 平台度，咁啲 fans 聽完就哦 OK 啊，咁但係音咩咩地咁樣嘅。結果咧，我有一日就收到另外一個新識嘅一個 friend， 佢就話：喂，海晴，我聽咗你嗰首 cover 喎，咁但係咧實在都唔係好好聽啦，定係不如我哋嚟唱一首普通話歌啦？
0: 喂，好直接喎、
1: 啊，係咪
0: 有啲有啲 mean 喎、啊？有冇黑啲零先老實？
1: 我其實嗰一刻我是同意他說的，但是因為 我放了出來之後，我都看到下面很多留言說，咦，為什麼大家都這麼正面的，真的給了很多鼓勵的。
0: 那
1: 終於有一個人跟我想法是一樣的，我就是咯，我就說哪裡有這麼好聽呢，大家在說什麼，但我覺得他都挺特別啦，聽到不好聽的，但是決定要找我來做一首普通話歌。
0: 不是，有時留言的又不能盡信的，所以
1: 我明白的了，我明白
0: 的。尤其你有這麼多的 fans 呢，大家的愛從來都是盲目的。
1: 是啊，我都覺得
0: 是。是啊，即是你同返愛你的人去到愛的關係，可能是家人啊，爸爸媽媽，可能男朋友啊，成愛愛我。爱爱咩啊？
1: 唔知
0: 讲唔到咧，爱就爱啦，问咁多嘢做咩啊？海晴，
1: 唔系咩都爱，你点样
0: 讲爱？系当你对住嗰啲人系咩都爱嘅时候，你又不能尽信太多嘅。咁但系突然之间，哇，受到一盆冷水咁样淋埋嚟嘅时候，点搞啊？点样仲有信心要再嚟多次啊？
1: 咁又讲翻我自己个性咧，系唔系好惊人哋同我讲实话嘅，反而都真系开心啦。咁再加埋有一个咁样嘅机会，可以试下唱一首普通话歌，我都唔系咁惊咯。因为普通话嘛，即系最少标准过广东话啦，系咪咧？
0: 系嘅，
1: 越嚟越心虚。
0: 咁呢个事实，呢个系事实嚟嘅。
1: 系
0: 咁。好啦，下一个问题，会唔会嚟紧准备挑战广东话歌咧？
1: 呢一个问题咧，我都问过，咁我问咗监制，问咗工作室嘅朋友话，不如下一首广东歌啦，跟住佢哋静晒咯，就话不如再多拍一首普通话歌先啦，跟住再广东话啦。我就谂你哋系唔系打紧马虎咧，定系真系会拍咧？但系自己努力啊。
0: 大家都先抱住观望态度。
1: 冇错。
0: 系啦，嗱，咁不如先去详细少少同大家讲下不离不弃的方。我哋尽管头先有咗个嘅背景，知道咗点解会尝试去录第一首歌。咁我相信即係好多歌手都會有一個叫收歌去揀歌嘅階段㗎嘛。咁呢一首歌嘅出現咪先我要如實地同我哋聽眾講，因為而家冇畫面冇鏡頭啊。我喺度講，好多歌手呢會有收歌階段嘅時候呢，海晴係零頭。
1: 仲零得好快。
0: 我冇 ,sorry, 我冇。吓咁点啊？咁呢首歌点啊？石头爆出嚟，命中注定就系你啦，
1: 就系佢啦，
0: 别无他选嘅呢首歌，
1: 完全冇他选。其实咧，佢哋系抌咗首歌，抌咗个 demo 带俾我听，我就哇好好听啊！佢哋就话咁，不如就呢首啦。我讲好啊，就咁30秒之内决定咗嘅，好叻啊！
0: 嗱，我要先去俾翻少少人设嘅一啲认知咁多听众。以我一直以嚟認識嘅 Nina 咧，佢係一個性格非常隨和啦。我好似我提出過嘅所有要求，你冇 say 過 no 嘅。
1: 係
0: 啊，你係一個非常之 nice 嘅人，永遠都係 say yes。好啊，非常之一個好親切嘅笑容，所有嘢都 yes 嘅。
1: 識拒絕。
0: 咁呢首歌係咪就係有人帶俾你嘅時候，就係話啊，咁呢一首歌不如做呢首，咁你就完全冇考虑过啦，冇諗过啦，好啊，就录啦，好唔好啊，今晚嚟啦，好唔好啊？
1: 但咁唔係嘅，我听过呢首歌，我真係觉得人哋 demo 大唱得好好听嘅，咁所以我都好努力嘅想要将佢再唱返出嚟，咁我就觉得都做咗80%啦，
0: 嗯
1: ,ok 啦，係
0: 咯。呢一首歌呢一种嘅曲风啊，係咪就係你自己本身鍾意嘅音乐类型呢？
1: 係啊，我都鍾意呢种嘅，就係、是完全大部分是慢歌，但中間夾一些 rap 就比較快一點，都未到 rap 的、就是快一點的，同埋是比較多感情的感覺。我自己很喜歡是他那個副歌的部分，是都那個挺洗腦的，整條歌。
0: 其实不如先同大家讲自己本身中意咩音乐类型啦。
1: 嗱，我平时咧系好中意听 bossa nova 嗰种音乐嘅，就系、是、比较柔少少噶啦。咁同埋咧系中意啲嗰个节奏感咧，你系可以听到佢一只循环嘅歌。咁但系如果讲到唱歌嘅部分咧，我系中意。哇，好多种噶！你话普通话、广东歌啊，或者英文都听，但我都中意老歌嘅。
0: 嗯，哇，咁、那个 range 系超级阔啊！呢个系
1: 阿拉伯文歌都有噶。
0: 阿拉伯文歌都有啊？
1: 系啊，有啊。
0: 哇，
1: 系咪完全想象唔到阿拉伯文歌系咩咧？
0: 完全想象唔到，呢、這个真系完全想象唔到。你有机会再 share 俾我听，呢、這个真系需要，
1: 系好唔同嘅。
0: 咁今次要去唱呢首歌嘅时候。对于你嚟讲难唔难先要演绎呢一首作品？
1: 可以讲好难啊！
0: 好难。
1: 系，首先咧系因为我自己声线嘅关系咧系比较高啲嘅，咁但系咧系唔入咪噶咯，咁所以咧我哋最啱开始唱咗两次嘅，第一次咧就系试下用我自己舒服嘅音去唱啦，咁唱完之后就个声咧系好唔实嘅，咁后屘咧佢就话啊咁不如咁低少少，用低啲嘅音去唱啦，咁系入咪噶啦，但系变成我个喉咙都好唔系咁舒服啦，但系因为入到咪。先至錄得到嘛，咁所以最後咧就選咗呢個係比較低音啲啲嘅，所以好多人聽完之後就話：咦，點解海城把聲好似低咗咁多嘅？
0: 因為平時聽你把聲比較高音少少
1: 嘅。係啊，係舒服好多嘅。咁所以咧，我哋嗰陣時係變成一句一句去錄音嘅，
0: 係
1: 一句句錄出嚟嘅一首歌。你知道監製幾辛苦啦？
0: 花咗幾耐時間啊？咁成用幾多個 session 啊？有冇啊？
1: 我哋錄咗，我唔記得六次定係七次嘅，
0: 哇，唔係短時間咯、
1: 啊。但係我已經少咗一次，佢哋預估我八次錄得曬，我好開心同佢講下七次完成。
0: 嗱，Nina 就係一個咁可愛嘅女仔嚟㗎，
1: 係咁過分嘅一個人。
0: 一邊係諗，其實錄出個 session 咧都唔係短時間，不過比我啲同事預期中早咗㗎啦，
1: 係
0: 啊，順利咗㗎啦，係啊，我係個叻嘅女仔嚟㗎。係
1: 個監製好慘啊，多謝監製。
0: 而家係非常尖尖啊，而家係好滿意自己嘅表現啦。
1: 係啊，嗰陣嘴角係咬唔到嘅。
0: 係啊，冇錯，我完全睇到你一個係，哇，我威咗俾同事睇啊！你以為要八個 session 咩？我七個搞掂咗啊！
1: 冇錯，做完個 MV 我自己拍我都覺得係。都幾滿意咁樣。

0: 好啦，你真係幫我轉咗堂好靚嘅題啦，就講下個 MV。呢個 MV 係咪有心要喺個歌裏面有咁多唔同嘅日本地方名，所以專登去日本嗰邊拍攝呢？可以
1: 啱嘅，真係咁樣嘅。因為我本身就同啱啱 Eric 你講嘅，我係冇出過任何單曲㗎嘛，咁一直以來都係一個旅遊主持嘅，咁所以呢為咗要融合呢兩樣嘢啦，所以其實成個 MV 呢佢就係去曬東京唔同比較新嘅地點咁樣去拍攝㗎嘛，咁都係我自己去揀嘅，所以就可以睇到自己鍾意食嘅啦，鍾意啲得意啲嘅嘢啦，同埋靚啲嘅景咁樣嘅。
0: 會唔會喺拍攝過程當中又變成另一輯嘅旅遊節目㗎？
1: 我想要㗎，我哋仲繼續努力剪緊個 reels， 因為其實剪片都係我自己剪嘅。啊 ，MV 唔係啊，但係如果要剪啲旅遊 reels 都要我自己剪，慢慢進行中。
0: 而家個個都係咁樣，幕前幕後一腳踢。
1: 係啊，全部都做。
0: 其實呢個諗下係一個可行嘅發展方案嚟嘅，即係你成件事可以出去連埋拍一個旅遊節目兼。去埋當地拍埋你嘅新歌 MV，
1: 係啊，就係咁，但係時間好短囉，我哋成個地方係三日兩夜拍完嘅。
0: 你可以下一首㗎嘛，嚟緊會再做歌㗎嘛，你會
1: 冇錯。
0: 嘩，好堅定啊，
1: 係咪好想要，好想要中動㗎，
0: 非常之 firm 啊，係冇錯，我唔係玩玩下，我唔係出完一首歌之後就冇影嘅，
1: 係我仲要兩首三首，最終一定要出一首廣東話歌。
0: 你做咩窒啊？你做咩窒啊？讲，
1: 我惊监仔听紧啊！
0: 做咩讲话出广东歌嗰下嘅时候口窒啊？唔可以。
1: 到时候监仔听完呢个今日嘅录音之后，就即刻打电话过嚟，海晴我哋倾下啦。
0: 据知你电台里面同人讲晒话你要做广东歌啊，系咪啊？你知唔知讲咗出去之后好难翻转头啊？你有咩私下同我讲咗先啊嘛？自己对住电台先可以讲出去嘅。
1: 系咯。
0: 又明知艾力唔会帮你剪走佢。
1: 就唔知啦，监仔。
0: 哎呀，我講咗啦，我一定要做㗎啦。
1: 冇錯冇錯。
0: 其實自己本身係咪都一直有呢個心係想去涉獵埋歌手呢個範疇㗎其實？
1: 咁又我係冇諗過要出片同埋出呢首歌嘅，只不過我都係鍾意唱歌嘅女仔囉。但係就唔會覺得係到一個咁犀利嘅情況嘅。
0: 係。
1: 而即意外嚟嘅。哇，太誠信添。
0: 我只想講呢個 baby 意外嚟嘅。不過你都鍾意，
1: 係好鍾意嘅，同埋我都覺得好榮幸嘅。
0: 其實好多為人父母都係咁嘅，可能係本身冇安排過，係意外嚟嘅，
1: 得咗個 BB。
0: 係啦，但當天俾到呢個禮物你嘅時候，你都會好好珍惜佢，同埋養大佢咁樣咯。係
1: 嘅，養大咗佢啦，拍埋曬 MV。
0: 係啦，而家就帶出嚟去見下鄉親父老。係啊，呢個我個女啊，定我個仔啊，呢個。
1: 跟住大家就都係講哇，好得意啊，
0: 係
1: 啊，好睇啊，
0: 係
1: 咪？
0: 係啊，我會支持佢，會錫住佢㗎咁樣。
1: 有二胎啦。
0: 係啦，又係喺度講下首，唔得，我哋扯翻你翻嚟先。我哋今首歌都未講完，因為今次呢首歌咧，個歌名其實已經講到明啦，不離不棄的方，講到關於方言。係
1: 啊，
0: 呢一首歌當中啊，有冇啲自己真實血淋淋嘅感情史記錄咗落去？
1: 記錄係呢首歌又冇嘅，因為好似我哋啱啱講啦，呢首歌係佢哋俾咗我聽 demo 帶啦，咁我覺得好聽，所以個歌詞呢都唔係我填嘅。但係其實喺拍緊個 MV 嘅時候呢，入面係有帶入啲我曾經嗰啲感情嘅經歷嘅感覺入去嘅，即係我感情路都真係好唔順嘅。咁但係所
0: 以點解會嘅呢？但係呢啲真係旁人眼中睇係唔會。唔，成覺得唔 make sense 啊！即係如果你啊一部劇集揾個咁靚嘅女主角，然之後話佢愛情路坎坷，做觀眾我信服唔到啊！你明唔明啊？係
1: 咩？信服唔到咩？我其實都已經信服完我自己咯
0: 。
1: 我已經眯埋隻眼，係啊，就係咁啦。
0: 我食個命苦。
1: 係就可能係因為我對於唔知啊，我都唔係話好喂好。怎麼說呢？因為改了一
0: 個人行嗎？你不是哭是嗎？
1: 其實就是每一任呢都會有發生一些小事情的，有些可能是比較有家暴傾向，那沒有家暴是我身上的，那有些是劈腿我，但是我有同情心又或者是同理心呢，就又說好啦，那我們再復合。
0: 我哋称之为心愿啦、
1: 啊。
0: 我哋唔好美化咗啲事情，乜同理心，呢啲就系你自己衰心愿。
1: 跟住又人哋又再劈腿我啦，第二
0: 咪就系咯，系衰心愿，唔系同理心。
1: 系咯，咁但系其实呢啲人，我同佢哋分咗手之后咧，我都唔会做平时好多人话分手就一定系 delete 晒所有人啲相啦，拉 block 咗佢哋咁样咯。我会觉得呢啲系人生嘅一个经验嚟嘅。咁都会好反正都过咗去啦，祝福人哋咁样嘅，所以那个劈腿咗两次嘅人仲
0: 你仲系祝福佢？
1: 唔系，佢仲同我嚟借钱，我冇借噶，佢仲同喺，因为嗰个系大学嘅人，咁其实前年咧佢就突然之间 message 我话，佢可唔可以借啲钱我妈咪病咗咁样嘅。所以即我真的不会 block 人的啦，
0: 真系冇人性啊！呢啲真
1: 系，我觉得我好有人性、啊。
0: 你好人，佢好冇人性啊！哇，
1: 系咁，但系我唔知系真定假，佢嘅呢个大问题啦。咁所以呢个不离不弃的方，我觉得入边拍紧嘅 MV 就系、是，其实我去翻完以前嗰啲地方咧，我都唔会话系即系喊得好伤心，我系回忆翻啲美好嘅事情嘅。
0: 嗯，呢、這个都系好。
1: 系你嗰、那个，系你个表。而家系，哇！呢、這个女仔有咩问题
0: 啊？有啲无奈啫，
1: 救唔翻
0: 噶。即系你傻得几彻底嘅呢件事嘢都
1: 系啊，就自己觉得自己都冇做错嘢啦。
0: 嗱，正所谓就爱一个要上一课啊，俾自己有冇上到一堂点样嘅课堂，去以后大眼识人啊。
1: 嗱，我觉得我上到嘅就系、是、我唔会同一件事唔会发生在我身上，例如劈腿嘅只有一任，下一任就唔会系咁嘅方式劈我腿，
0: 唔系咁嘅方式。啊，你可以做喜剧嘅、哦。
1: 唔係，我覺得有啲嘢咧，真係唔好往太悲慘嘅方向去睇啊！睇
0: 你仲想試幾多方式？
1: 暫時啊，
0: 喺劈腿方面，
1: 好努力就得㗎啦。唔係，我可以寫書嘅100种劈腿嘅方式。
0: 咁就可以做專家啦。
1: 係，我都覺得係另外一條路啦。
0: 係啦，開咗條路俾自己啦。
1: 好正向。
0: 喂，咁但係其實當同過呢一啲即係衰人啦、啲壞人相處過之後。我同佢哋冇仇冇光，我可以形容佢衰人，
1: 系啦，
0: 我觉得佢系啊，劈腿系坏人嚟噶啦呢啲。
1: 可能系人哋觉得我都唔愿意。
0: 你唔好再包庇佢啦，诶、我哋就嚟变三姑六婆嗰啲节目噶啦，为咗呢啲自斟酌。咁但系有冇话即系原来有啲咁嘅特征，以后可以尽量避免咧？
1: 呢啲人咧？
0: 系啊，即系见到佢原来哦咁中意例如同你食紧饭嘅时候。硬系中意反转部电话嘅，明知见都有电话来电有信息，系唔睇唔听嘅，好似有啲嘢咁样，会唔会啊？以后闻到阵味，避一避先咁样。
1: 好似又冇、啊，原来睇到电话有唔系工作电话咩？
0: 咁当然佢可以有几部电话嘅。
1: 哦，系啊，我一直唔明点解一个人可以有几部电话嗰啲嘅咧，好犀利哦。
0: 咁我？
1: 你咩？哦，原来艾玲系渣男。
0: 唔系，我一部嚟影相啊嘛，你唔记得咗咩？
1: 系
0: 真系。
1: 有部犀利影相手机，我知。
0: 而家嗰啲电话全部都系咁啊，有电话功能嘅相机嚟嘅啫嘛。
1: 点解讲嘢讲得咁快嘅？
0: 诶，真系。
1: 好紧张。
0: 戴紧头盔啊，你见唔见啊？
1: 哎呀，真系。
0: 咁但系我觉得呢个系即系讲翻头先咁样，我觉得系一个需要俾自己上一课嘅经验嚟嘅。如果唔系，之后历史就会不断重演噶啦，海晴。
1: 但系我觉得我历史冇重演，但系会变化到好多唔同嘅历史出嚟咯。就系会有其他种嘅男仔过嚟嘅，系咁就系慢慢上堂咯。反正人生可以上咁多堂，唔好补习就得噶啦。上唔同嘅堂系 OK 嘅。
0: 咁但系。去到咗而家嘅呢个阶段，当海城嘅择偶条件会唔会其中一个啦？即系我当有十大条件咁样计啊，会榜首就系起码唔俾劈腿，唔俾讲大话。
1: 哦，咁就唔会、啊，我永远一直第一个条件就系一定要有上进心。
0: 嗯，
1: 呢个系我由细到大都摆喺最上面嘅个。
0: 点解系拣呢个摆 top one 咧？
1: 因为我 我覺得遇到一個人的時候呢，他的條件是怎樣是沒得去選擇的，你喜歡了他就是喜歡了他，但是有上進心這件事情對我來說很重要，因為我是一隻向前行一隻去衝的女仔，那如果當這個時候你一隻退後又或者是固定在某一個地方不動的話呢，我很難跟你溝通，我都拉不到你一起行、那一定會越行越遠咯。
0: 其實這個都是因為我眼中見到你，你真係嘩好多才能。
1: 好忙。
0: 好忙啦，真係好忙啦。即係大家平時唔知呀，你睇海城嗰啲旅遊節目度稿喎又係你啦。plan 行程又係你啦。主持出鏡又係你啦。後面剪片嗰個又係你啦。咁樣即係就係有前期後期拍攝台前幕後。你一個人做緊電視台，你明唔明啊？
1: 咁唔係嘅，有好多前輩幫忙嘅，但係我覺得咁樣好開心嘅，即係睇住一個 BB 出世長大咁樣囉，畢業咁樣。
0: 係嘅，咁所以如果做你另一半嘅唔上進啲都搞唔掂啊，大佬。
1: 係嘅。
0: 但要去到你上進嗰個 level 都唔簡單啊，我想講。
1: 唔使同我做一樣嘅嘢嘅，唔使嘅。
0: 海城係揸住頭先咁多才能，我已經講咗啦，我唔重複講啦，揸住咁多才能而 ask for 一個我要有上進心嘅男人。即是可能那個上進心不是大家一般的上進心，要超級上進心才可以入流啊。
1: 是就是看得出是上進緊就得的啦。哦好好 ,OK 的沒問題的。
0: 包容度很大的女仔。
1: 是。
0: 看住好多人會爭住來騙你的會。
1: 不是的，我會放兩眼，不是，所以現在真的工作重要一點。
0: 嗯沒錯。咁啊除了旅遊節目歌曲繼續來。
1: 是。再嚟下一个做乜嘢？
0: 再讲多次俾监制听。系啊，我要录下一首歌，我要录广东歌，
1: 或者阿拉伯文歌都得嘅。
0: 好啦，咁啊睇下下次再请你上嚟音乐说嘅时候，系介绍首咩文嘅歌？
1: 耶、yeah! ！
0: 就咁啊，多谢晒 Nina，Thank you，
1: 多谢你。

今晚再次喺一期一会环节，多谢晒 Nina 梁海晴。头先佢嘅作品咧叫《不离不弃的芳》啊，所以喺访问嘅尾声，亦都带嚟另一首同雪芳有关嘅作品，歌名正正就系雪芳，佢系 Yoga 林宥嘉。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在轨驻留近七个月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近日顺利进驻天宫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太空站完成在轨轮换之后，将会在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新华社报道，东风着陆场昨晚完成神21航天员返回之前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各搜救力量目前已经准备就绪，装备设备状态良好，气象条件较好，具备执行返回任务条件。报道话，神舟22号载人飞

0: 船预计着陆时间为黄昏时段，搜救处置工作经历昼夜交替，后送时间在夜间。着陆场将会确保照明亮度充足，保障昼夜连贯作业。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在着陆场西区新建了一条总长50多公里的柏油路。地面分队开展搜救处置的时间将会大幅缩短。解放军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士臣表示，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护卫舰寻日非法侵闯中国西沙群岛，多次升空舰载直升机侵入中国领空。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依法依规采取语音警告、警示性电子干扰等的必要措施，予以外壁驱离。翟士臣说，何方行径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空安全，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破坏南海和平稳定，极易引发误解误判。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正告何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行径，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主权，是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地区和平稳定。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在声明之中表示，军事领导人奥达及其妻子和两名儿子在以色列日前对加沙城一栋民居发动的空袭之中身亡，又指以方的暗杀、围困和饥饿政策无法达到占领这片土地的目的。新华社引述加沙地带医疗部门消息人士报道，以军在当地星期二晚的空袭造成包括奥达和家人以及两名途人在内共六人死亡，另外有大约20人受伤。以色列军方表示，奥达是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突袭以色列的策划者之一。房屋局接待立法会议员邓家彪组织的黄志国业主到乐富的房委会客户服务中心聆听长远居住安排方案的讲解，并在销售展览了解提供给宏福苑业主选择的各个居屋项目详情。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在社交网页表示，业主在场查询了简楼程序、项目几时会出具体价单、項目附近的交通配套，亦都有人在場諮詢點樣填表、未來過户俾子女等的資訊。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0616點，升154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512點，跌6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35，日元159.56，瑞士法郎0.787，加元1.384，人民幣6.779，英磅對美元1.343，歐元對美元1.163，澳元對美元0.714，新西蘭元對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50.83美元，卖出4451.59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在凌晨两点，热带低气压长尾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大约2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之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六同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最近我哋做咗寄养家庭，
5: 妈咪话人人都需要家庭温暖，
4: 所以我哋当寄养弟弟系屋企人。爹哋教我要懂得分享，一齐分享原来好开心噶。寄养弟弟迟啲会翻自己屋企，我哋都戥佢开心啊！
6: 想申请成为寄养家庭，请浏览社会福利处网页或致电25732282。
7: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时间是5月28号凌晨的2:09，欢迎大家收听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在直播室继续有我张家乐 Matthew 陪住大家。同大家睇一睇天氣先，因為今日翻嚟見到天氣咧係非常之震驚嘅。現時氣温29度，相對濕度83%，而酷熱天氣警告係現正生效。點解話非常之震驚咧？因為嚟緊星期五啊，會去到36至37度啊，非常之誇張，亦都真係好熱好熱。今日33度左右已經好熱啦，真係想像唔到36至37度。度系会点样？所以嚟紧呢个星期，如果大家有户外活动嘅话，真系要小心啲，亦都记住要饮多啲水，注意身体。有啲唔舒服嘅时候，就快啲去翻室内嘅地方啦。好啦，送俾大家今晚第一首嘅歌曲。开始今日嘅节目有叶巧霖啊。

開始5月28號嘅節目，揀嚟咗葉巧林嘅《不是那種勵志歌》。唔知提到勵志歌曲，大家會諗起啲咩歌啦？我諗大家聽歌嘅品味唔同啦，鍾意聽嘅歌唔同啦，鍾意聽嘅歌手唔同啦，甚或者語言都唔同，對於勵志歌都有唔同嘅睇法。可能有啲人覺得快歌係勵志歌，有人覺得慢歌好觸動到你心靈嘅歌先係勵志歌。每個人嘅諗法都應該唔同嘅。不過提到勵志歌，我諗所有人都一定會諗起嗰啲充滿正能量、好正面嘅歌曲。所以今日都要揀翻幾首。提到正面歌，提到正能量，我會諗起鄭伊健同埋彭羚嘅歌曲。先有鄭伊健嘅《打開你未來》。

先有郑伊健嘅《打开你未来》，跟住拣嚟彭玲嘅《我有我天地》。虽然每个人佢哋对于励志曲励志歌佢哋嘅睇法都唔同，但系我谂好多香港人都会谂起呢啲好有正能量嘅歌曲，亦都见到留言有人就话会谂起《红日》，其实我自己都一定会谂起《红日》，我谂好多香港人都系一样啦。跟住落嚟呢一对乐队，虽然佢哋嘅歌曲题材有好多，但系佢哋好多歌曲都系充满正能量，而佢哋现场表演都系好有感染力啊！佢哋系 Pandora。

送俾大家嚟自 Pandora 乐队嘅呢一首《前进号》。跟住嚟两首英文歌曲，我会话系励志歌曲里面嘅经典作品。

0: 我自己觉得呢两首歌曲都系励志歌曲中嘅经典，先有 Marvin Gaye 以及 Tammy Terrell 嘅 Ain't No Mountain High Enough， 跟住揀嚟 Gloria Gaynor 嘅 I Will Survive。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平日中意食生或者未煮熟嘅食物，小心食物中毒啊！即食食物都有风险，可能会接触到抗菌素耐药性细菌。婴幼儿、长者、孕妇同免疫力弱嘅人士要避免啊！遵从食安五要点，帮衬持牌店铺，勤洗双手及用具，生熟分开，食物储存喺4度或以下，60度以上。最紧要系彻底煮熟食物，小心生冷食物，减低致病风险。
5: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3月28号凌晨的2点34分。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2%， 酷热天气警告是现正生效啊。同大家睇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啊，新界气温达36至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星期六及星期日仍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这几日都会非常非常之热的了，大家喝多些水，小心身体。

提到励志歌曲，有人会想起一些节奏比较快的歌，亦都歌词比较正面，好像刚刚听到的歌曲。不过亦都会有人觉得慢歌又或者少少伤心的歌曲可能先可以直达他的心灵，或者一些慢歌对于人来讲都可以有打气的作用。

千里旅行艺嘅哭泣健康指南以及慰难 ，It's okay to be sad， 唔开心唔使扮冇嘢嘅，将啲情绪收埋收埋，反而会有爆发嘅一日，亦都会令到自己变得好盲目，反而应该正面地面对自己伤心嘅情绪。

每个人都有迷失的时候，有些时候甚至乎什么都不想做了，很抑郁，躺在张床上面真的什么都做不到。但是这些时候想太长远又好像没用，想得太远都做不到。反而应该由小事开始，小事可以是起身洗个面，这种小事给些动力自己，给些勇气自己再重新出发。揀嚟咗 Winka 陳詠嘉嘅歌曲《起身洗面》。

要自己一个面对困难是十分之艰难的。找到一个体谅你雨天的人会令到事情变得简单啲。有时候不用讲太多的说话，在身边陪住你心爱的人，跟他一起渡过难关，俾佢知道佢并不孤单就已经好足够。先有孙燕姿嘅雨天，跟住揀嚟 Cloud 云浩影最好的解药。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解放军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士臣表示，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护卫舰寻日非法侵闯中国西沙群岛，多次升空舰载直升机侵入中国领空。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依法依规采取语音警告、警示性电子干扰等的必要措施，予以外迫驱离。翟士臣说，何方行径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空安全，严重侵犯是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破坏南海和平稳定，极易引发误解误判。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正告何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行径，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地区和平稳定。位于荷兰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宣布，将会从今年11月30号起正式开庭审理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案。法院上个月宣称将会以3项反人类罪罪名对杜特尔特进行审判。

0: 审判庭当地星期三举行案件进展会议，检方、杜特尔特辩护律师同埋其他相关方法律代表进行陈述，杜特尔特未有出席。法院随后发声明，指出在案件审理之前，法庭将处理所有待决事项，并且采取必要程序促进审判。杜特尔特在担任菲律宾达沃市市长和总统期间发起反毒行动。国际刑事法院在2018年通知菲律宾政府，将对杜特尔特领导的行动有没有违反人权展开初步调查。菲律宾翌年正式退出国际刑事法院。杜特尔特去年3月在马尼拉国际机场被警方拘留，其后被送往荷兰海牙移交国际刑事法院。俄罗斯外交部表示，已经正式通知亚美尼亚，如果亚方继续推进加入欧盟的进程，俄方将会暂停或者单方面终止两国在2013年12月签署有关俄罗斯向亚美尼亚供应天然气、石油产品和未加工天然钻石的合作协议。发言人扎哈罗娃在当地星期三说，俄罗斯驻亚美尼亚大使馆同日已经正式向亚方转交能源部长齐维廖夫至亚美尼亚领土管理和基础设施部的信函，表达有关立场。翻嚟本港，根据海事处资料，去年使用中国客运码头和港澳客运码头的乘客为774万人次，较前年下跌 6.5%。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回答立法会议员有关政府有没有研究合并两个码头的时候的质询时话，任何涉及两个码头渡轮服务整合或者资源重组，都需要经过审慎研究，以及对乘客、营办商和整体跨境交通网络的影响等，对研究各种可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方案持开放态度。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706点，升24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26点，升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4，日元159.53，瑞士法郎0.787，加元1.383，人民币6.779，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兑美元0.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52.22美元，卖出4452.8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大致良好嘅天气。喺凌晨2点，热带低气压长眉集结喺雅蒲岛之西北大约2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六同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嗰刻真份计划书写得好有创意。负责同事唔知几多岁呢？啱啱升职嗰个经理有几大年纪啊？
5: 其实关年龄咩事啦？顾客重视嘅系服务质素，作为老板点解要介意员工几多岁呢？
4: 无论是请人、升职加薪，定是提供培训，只要员工做到嘢，又使乜考虑年龄啊？
6: 不论年龄，唯才是用。
7: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时间是5月28号凌晨的3:09，欢迎大家回到来轻谈浅唱不夜天，在直播室继续有张家乐 Matthew 在这里啊。听到有 Louis Armstrong 的 What a Wonderful World， 我觉得歌曲可以同人打打气，望住咁靓嘅世界，望住咁靓嘅大自然，同样可以同人打打气。有时候望住周边绿色嘅树、绿色嘅山，好似心情都好翻啲。

0: 先有 Gigi 严明熙嘅《风女》，跟住揀嚟 Amy Low 绿营。如果有机会嘅话，短暂离开一下烦嚣嘅都市生活，去到近大自然嘅环境生活一下，或者心情都会好啲。我自己就未试过啦，不过希望之后会有呢一个机会咯。
1: 有时候觉得都市嘅生活实在太烦嚣，倒不如一个人去郊外。

两首歌曲都是讲紧要离开繁嚣的都市，回归田园生活，过住啲简简单单嘅生活。先有欧瑞强前辈嘅青葱，跟住有周杰伦稻香。

0: 自然里面除了有绿色的树、绿色的山陪住你之外，还有蓝色的大海都是陪住你。先有 Marv 邱彦彤的海，跟住有张惠妹听海。
1: FM 94.8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社会发展需要形形色色的统计数据，啲数据喺边度嚟？咪喺你度咯。政府统计处职员会去大家工作嘅地方搜集数据。亦会嚟你哋嘅屋企搜集资料，啲资料咁重要，根据法例，我哋一定会保密。大家一齐帮手，未来嘅发展至会更好噶。政府统计调查，支持参与，靠你啦！
5: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28号嘅凌晨，依家系3:36。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而酷热天气警告系现正生效。同大家睇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星期六及星期日仍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

自然里面有绿色的山陪住我，亦都有蓝色的大海陪住我。另外一样我成日都觉得永远都陪住我的就是月亮。好像无论我去到哪里，月亮都会跟住我一样。

呢一首关于月亮嘅作品，我谂个个都一定认识，亦都有好多人翻唱过。今次拣嚟咗方大同嘅版本，《月亮代表我的心》。

人生有好多嘅疑惑，有好多嘅不解，有啲问题无论我哋依家几努力想找寻一个答案都唔会揾到。我哋要伴随呢啲不解，伴随住好多嘅问题，继续勇敢去生活。或者喺不久嘅将来，你依家想找寻嘅答案就会慢慢出现喺你面前。先有 J 风冯允谦 ，Life is the answer， 跟住有陈奕迅 ，Life goes on。

揀嚟咗卢广仲嘅《一百种生活》。时间嚟到凌晨嘅3:56，准备结束呢一个小时嘅节目啦。最后想以阿爸嘅歌曲结束，叫做《Thank You for the Music》。我谂我哋点都。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在轨柱流近七个月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近日顺利进驻天宫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太空站完成在轨轮换之后，将会在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新华社报道，东风着陆场昨晚完成神21航天员返回之前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各搜救力量目前已经准备就绪，装备设备状态良好，气象条件较好，具备执行返回任务条件。报道话，神舟22号载人飞船预计着陆时间为黄昏时段，搜救处置工作经历昼夜交替，后送时间在夜间。着陆场将会确保照明亮度充足，保障昼夜连贯作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去信美国总统特朗普同国会，就乌克兰防空力量不足问题寻求支持。乌克兰传媒报道，泽连斯基在信中强调，乌克兰防空力量，特别是反导装备不足的问题正是加剧，在应对弹道导弹方面几乎完全依赖美国。泽连斯基请求美国总统同国会帮助乌方获得爱国者先进能力三型导弹等的防空系统，以拦截俄罗斯的弹道导弹同其他导弹的袭击。翻嚟本港，政府建议向邮政署营运基金注资46亿，支持未来三年的运作，其中翻新空邮中心、购置中央物料处理系统和调迁费用，造价估算为5亿1000万元，目标最早2029年底完成。

0: 間將會確保空郵服務不受影響。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和香港郵政向立法會提交文件，指出隨著國際形勢轉變和營運成本上漲，營運基金財政狀況依然嚴峻。根據郵件量趨勢和收支預測，基金現金儲備僅可足夠支付香港郵政少於一年的營運開支，因此建議注資對香港郵政持續營運是必須的短期財務方案，確保公共服務不受影響。政府建議首階段發出最多10000個網約車牌照，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表示，有關數目是平衡各方意見，日後會持續收集平台數據，動態作出評估，適時檢視和調整。陳美寶預料會在8月邀請平台申請，最快年底發出牌照，首批平台可以開始運作。他又期望日後有的士利用平台提供預約服務。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0644點，升182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520點，升1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35，日元159.53，瑞士法郎0.787，加元1.383，人民幣6.779，英磅對美元1.343，歐元對美元1.163，澳元對美元0.714，新西蘭元對美元0.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51.59美元，卖出4452.5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系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大致良好嘅天气。喺凌晨2点，热带低气压长尾集结喺雅蒲岛之西北大约2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六同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沙美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达到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黄南岛吹西南风4级，山头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3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最后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中成药必须注册的规定已经实施，所有中成药必须先在香港注册，先可以进口，在香港销售。注册的中成药应印上注册编号， 进口、销售或管有未经注册的中成药，即属违法，可判罚款100,000元及监禁2年。想了解详情，请浏览中医药管理委员会网页 www.cmchk.org.hk。
5: 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的主持张家乐 Matthew。

时间是凌晨的4:08。欢迎回到轻谈浅唱不夜天。在香港电台第二台与普通话台继续有张家乐 Matthew 在这里。到了凌晨4:00到朝头早6:00这一个环节呢，又是 Matthew 的回忆精选了。每次的 Matthew 的回忆精选都想透过歌曲和歌词勾起你的回忆，亦都好鍾意揀一啲我最近成日聽嘅歌送俾大家。

呢一个深宵揀嚟咗 Sika 嘅深宵便利外，而呢首歌曲亦都系改编自 Rick Astley 嘅首本名曲 Never Gonna Give You Up。

唔知大家中唔中意食甜品？好多香港人对甜品嘅评价咧，最高嘅评价就系好食啊，唔系太甜，因为都会觉得甜品太甜就会变得太腻啦。拣嚟咗呢首 J 风写俾佢师弟嘅歌曲，嚟自 Last Lamb 蓝奕慈《小甜》。

如果大家睇翻以前我一啲嘅相片，会发现我以前系戴眼镜嘅，因为以前有好深嘅散光。不过而家做咗矫视就冇呢个问题啦。有散光，我觉得最辛苦就系睇一啲闪灵灵嘅嘢，因为会变到好花，亦都好唔清楚。或者每个人喺爱情嘅路上，总系带住少少嘅散光。拣嚟咗泳儿嘅歌曲《散光》。

唔知大家有冇试过好嬲自己？嬲自己点解永远都犯住同一样嘅错误呢？明明已经不断提醒自己㗎喇，但係好似遇到一样嘅事情，总係犯住同样嘅错误。呢首歌曲就係讲緊呢一种感觉啦。嚟自郑融嘅下不为例。

有时候纵使好嬲自己，都要体谅下自己。有啲人唔急得嘅，慢慢嚟啦。亦都要同自己讲，你已经好努力噶啦。嚟自 Elka 邓，嚟自 Elka 郑紫棋 ，May Firm。

0: 近排攞翻呢首歌曲出嚟听，嚟自 Fiona 黄淑曼比较早期少少嘅作品，那一年零一个月系佢2017年嘅作品。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健康路上最紧要有份啱嘅医保一路陪住你。自愿医保计划出世15日即可投保，保证续保到100岁，俾你长远全面嘅保障，而且可以按需要同预算灵活选择啱自己嘅保障，仲可以扣税添。越早买越安心，大病投保冇着数噶。唔同人生阶段，你我都要保。上 bhis.gov.hk 睇下啦。
5: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揀嚟 Gordon Flanders 嘅《心中那位住客》，通常到咗凌晨時分，心中嗰個住客就會敲你門㗎喇，喺你腦海裏面彈返出嚟。時間嚟到凌晨嘅4:40，現時氣溫29度，相對濕度83%，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你聽緊由香港電台第二台與普通話台聯播嘅《輕談淺唱不夜天》。啱啱睇大家嘅 Facebook 留言，就有人問我因為啱啱提到有散光啦，以前就有人問我以前係幾多度呢，其實都唔係記得好清楚㗎啦，應該300多-400度左右，應該係都唔係真係好肯定，不過就係咁樣啦，而家已經唔使再戴眼鏡啦。

用灵魂感受身边嘅万物，会发觉呢个世界好多嘢都真系非常之靓。简尼 Manson 张俊桥 ，So Beautiful。跟住落嚟有一首我好鍾意嘅草蜢歌曲，尤其是呢一个前奏非常之好听。嚟自草蜢心愿。

时间话今快嚟到凌晨嘅4:55，嚟到最后嘅两首歌曲，其中一首揀嚟咗 Sade 嘅 By Your Side。有人喺身边陪住，当你伤心嘅时候，俾个膊头你挨下，几咁美好咧？

0: 结束呢一个小时，呢一个小时嘅节目最后拣嚟 Michael Bublé 版本嘅 Put Your Head on My Shoulder， 而原曲嚟自 Paul Anka。新闻过后继续轻谈浅唱不夜天。
1: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伊朗传媒披露，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框架的初步文件内容，当中提及一个月之内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并且解除美国对伊朗船只的海上封锁。美国白宫批评报道内容不实，纯属捏造。总统特朗普星期三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表示，伊朗非常希望达成协议，但是目前仲未成功。美方对此并不满意，但是美方将会满意。面前只是有两条路，一是达成协议，一是美方彻底解决问题。传媒解读特朗普是威胁以军事手段实现目标。伊朗方面表示，正是与阿曼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制进行磋商。特朗普说，伊朗仍然渴望结束战争，但是目前的条件并未让华盛顿满意。若果美伊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会立即开放，而且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控制海峡。警告阿曼，如果不守规矩就会被炸飞。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在声明之中表示，军事领导人奥达及其妻子和两名儿子在以色列日前对加沙城一栋民居发动的空袭之中身亡，又指以方的暗杀、围困和饥饿政策无法达到占领这片土地的目的。新华社引述加沙地带医疗部门消息人士报道，以军在当地星期二晚的空袭造成包括奥达和家人以及两名途人在内共六人死亡，共有大约20人受伤。以色列军方表示，奥达是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突袭以色列的策划者之一。哥伦比亚北部一个军营附近发生爆炸袭击，至少12名士兵受伤。国防部长桑切斯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袭击，宣布悬赏缉拿施袭者。当地传媒报道，施袭者当地星期三凌晨在一架行驶的汽车上，向位于瓜希拉省首府里奥阿查一个军营的方向投掷数量不明的爆炸物，多名士兵受伤送院。反政府

0: 武裝哥倫比亞民族解放武裝被指發動這次襲擊。這個組織被美國和歐盟列為恐怖組織，主要是哥倫比亞境內、太平洋沿岸地區以及哥倫比亞和委內瑞拉接壤邊境地區活動，據報有數千名成員。翻嚟本港，警方拘捕七名男女，涉嫌向劳工处提供伪造文件，企图欺诈处方，取得补充劳工优化计划的输入劳工批准。劳工处回应，拘捕行动显示处方严格执行优化计划，确保本地工人优先就业。劳工处亦都已经转介其他同类个案俾相关执法部门跟进，并且会继续严谨审视其他申请的文件同资料。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644点，升18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20点，升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59.53，瑞士法郎0.787，加元1.384，人民币6.779，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兑美元0.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53.53美元，卖出4454.11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系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大致良好嘅天气。喺清晨5点，热带低气压长尾集结喺雅蒲岛之西北大约3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六同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造成滋扰同环境卫生问题。根据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条例》。2024年8月1日起，任何人未经许可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被定额罚款5000元或被检控。一经定罪，最高可判罚款100,000元同监禁1年。为己为人，一齐支持，全城唔喂。
5: 轻谈浅唱不夜天。

清晨的5:11，欢迎回到来轻谈浅唱不夜天。最后一个小时的节目以侧田的男人 KTV 作为一个开始。跟着我来揀的一些歌曲，我想是不少人在 K 房里面的精选。

先有最近签咗新公司嘅许志安带嚟歌曲作词人，跟住有梁汉文前面游戏。

先有苏永康的旧爱还是最美，有另外一半的人就千祈不要讲这句说话了，跟住就有张伟健的你爱我像谁。

0: 张学友、偷心以及黎明，请你留在我身边。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天朗气清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去户外玩个够。不过在进行户外活动前，用我的天文台流动应用程式看下天气状况先。雷暴可以迅速发展，转头由晴天变到行雷闪电，突然有狂风杀到就更加危险。所以如果附近出现雷暴，就要暂停户外活动，尽快去安全地方暂避。时刻留意天气预报、雷暴警告和泳滩广播，那就玩得安心。
5: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早晨啊，大家，时间已经嚟到清晨嘅5:39啦。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系继续生效。同大家睇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超级热啊！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明日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高达36-37度，再热啲啲添啊！听日同埋星期五。稍后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星期六及星期日仍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睇嚟听日星期五真系最热嘅一日啦，去到36-37度，大家都要小心啲，尤其是喺户外工作嘅大家，饮多啲水啊，一定要。

0: 一連兩對組合，先有 Shine 跟住有 Swing， 先有 Shine 嘅燕尾蝶跟住揀你 Swing 嘅帝國大廈。
1: 輕談淺唱不夜天，張家樂 Matthew。

揀嚟咗樂隊 Foo Fighters 嘅 Window。 我諗唔少人同我一樣認識 Foo Fighters 嘅途徑都係 Nirvana， 因為 Foo Fighters 嘅主唱 Dave Grohl 就係 Nirvana 嘅鼓手。而 Foo Fighters 好多嘅著名作品 Everlong 啊、My Hero、 Best of You 等等，真係首首都好好聽。Foo Fighters 嘅歌曲將時間帶到嚟清晨嘅5:54，最後帶嚟咗 Queen 嘅著名作品 Bohemian Rhapsody。 下個星期我會唔喺香港，所以要再下個星期先可以同大家見面啦。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在轨驻留近七个月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近日顺利进驻天宫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太空站完成在轨轮换之后，将会在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新华社报道，东方着陆场昨晚完成神21航天员返回前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各搜救力量目前已经准备就水，装备设备状态良好，气象条件较好，具备执行返回任务条件。报道话，神舟22号载人飞船预计着陆时间为黄昏时段，搜救处置工作经历昼夜交替，后送时间在夜间。着陆场将会确保照明亮度充足，保障昼夜连贯作业。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在着陆场西区新建了一条总长50多公里的柏油路。地面分队开展搜救处置的时间将会大幅缩短。伊朗传媒报道，伊朗传媒披露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框架的初步文件内容，当中提及一个月内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并且解除美国对伊朗船只的海上封锁。美国白宫批评报道内容不实，纯属捏造。总统特朗普星期三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表示，伊朗非常希望达成协议，但是目前仲未成功。美方对此并不满意，但是美方将会满意。面前只是有两条路，一是达成协议，一是美方彻底解决问题。传媒解读特朗普是威胁以军事手段实现目标。伊朗方面表示，正是与阿曼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制进行磋商。特朗普说，伊朗仍然渴望结束战争，但是目前的条件并未让华盛顿满意。若果美伊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会立即开放，而且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控制海峡。警告阿曼，如果不守规矩，就会被炸飞。俄罗斯外交部表示，已经正式通知亚美尼亚，如果亚方继续推进加入欧盟的进程，俄方将会暂停或者单方面终止两国在2013年12月签署有关俄罗斯向亚美尼亚供应天然气、石油产品和未加工天然钻石的合作协议。发言人扎哈罗娃在当地星期三说，俄罗斯驻亚美尼亚大使馆同日已经正式向亚

0: 轉交有關的信函，表達有關立場。回來本港，渠務署署長莫永昌對深水埗欽州街污水系統改善工程工地昨日發生的意外之中，由一名承建商員工離世深表難過，向死者家屬致以深切慰問，已經要求承建商提供適切協助。事發昨日上午大約8:30，涉事工人在工地進行吊運工作的時候受傷，被送往瑪嘉烈醫院救治，延至昨晚大約11:30不治。渠務署說已經要求承建商停止有關工作，並且進行安全檢查，同時責成承建商就意外展開深入調查，署方會全力協助相關部門調查。天氣方面，高空反氣旋正是為廣東沿岸和南海北部帶來普遍晴朗的天氣。在清晨5:00，熱帶低氣壓長眉集結在雅蒲道之西北大約31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北移動，時速大約18公里，橫過菲律賓以東之西北太平洋，並逐漸增強。預測本港大致天晴，日間酷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4度，新界再高兩三度，吹和緩南至西南風。展望聽日日間極端酷熱，新界氣温達到36、37度，稍後有幾陣驟雨同雷暴。星期六同日仍然有幾陣驟雨，高温天氣緩解，隨後兩三日部分時間有陽光，日間炎熱。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达到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4级，山头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4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最后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0,644点，升18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20点，升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4，日元159.49，瑞士法郎0.787，加元1.384，人民币6.779，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兑美元0.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56.75美元，卖出4,459.1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2023年职业安全及职业健康法例疾控修订条例经已生效，严重违反职安健法例的行为，最高罚则提高至1,000,000元同监禁2年。违法后果严重，切勿以身试法。雇主、雇员和其他持责者应携手合作，共同防止工伤意外发生。勿违职安法，雇主、雇员同有责。

早晨，早晨，5月28号啊 ,6:09 分，多谢你选择香港电台啊。今日晨光第一线呢，先同大家呢睇睇今日天气啊。今日大致天晴㗎，日间係酷热啊，市区最高气温呢大概34度啊，新界再高两三度啊，吹和缓嘅南照西南风啦，展望啦，明日日间呢极端酷热啊，新界呢气温达到36、37度添啊，依家29度气温啊，相对湿度8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早晨啊，咁多位听众朋友。

0: 聽過阿 Lam 林子祥嘅《生命之曲》，每次播呢一首作品嘅時候咧，都有一陣咧，好似新鮮出爐嘅麵包味啊！嚇，同大家講聲早晨，帶嚟有呢一首作品。
1: 晨光每日一格。
0: 就嚟世界杯，作为球迷的自己当然要找来这一位球王跟大家讲下金句。巴西球王比利，你一定知道是哪一位啦。比利呢不单是足球场上面的传奇啊，他个人的努力啊和团队精神以至热爱的事物和哲学呢，亦都激励了呢无数无数这么多位的足球爱好者。同大家睇下咧，球王比利嘅一啲名言警句。比利曾经讲过，成功绝非偶然啊！佢系努力、坚持、学习、研究、牺牲，全部嘢加埋晒一齐啊，先可以做到成功。讲得非常之好听。仲有呢一句啊，一切都系练习。Everything is practice。又真喎，所有嘢都系累积翻嚟嘅，所有嘢都系练习翻嚟噶。做得好，因为练习够多；做得唔好，未够咯。团队精神方面，他讲了这一句绝对是足球世界里面很重要的一句对白，就是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单独赢得足球比赛。不难理解，你可以入到波，未必同时守到笼。最后球王比利同我哋讲关于自我期许，佢话胜利越系艰难，获胜嘅快乐就越大，希望今日大家都充满快乐。亦都藉住早上嘅时间好好思考人生，带嚟 Danny 陈百强一生何求。
2: 冷暖哪可休？

0: 散光 Coffee Time。
1: 早晨6:22，同大家睇下今日最多谈论嘅报纸版头啊，就系话系恭喜晒香港终于问鼎啦财富管理嘅第一啦。最新发表啊嘅波士顿咨询公司2026年啊全球财富报告指出啦，上年啊香港嘅管理嘅跨境财富规模增长咗10.7% 啊，去到咧2.95万亿美元，首次超越瑞士，成为全球最大嘅跨境财富管理中心啊，并且有望啊，直到2030年期间咧，都继续维持世一、啊。恭喜恭喜！香港政府就认为啦，呢一个系充分肯定咗香港作为全球领先跨境财富管理中心嘅地位，钱当然开心啦。点样回应呢？当然要好好管理好自己嘅财富，喺跨境财富管理嗰度，亦都多谢晒咁多位外资嘅投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渠务署署长莫永昌对深水埗钦州街污水系统改善工程工地昨日发生的意外中，有一个承建商员工离世，深表难过，向死者家属致以深切慰问，已经要求承建商提供适切协助。事发在昨日早上大约八点半，涉事工人在工地进行调运工作的时候受伤，被送到玛加烈医院救治，延至昨晚大约十一点半不治。渠务署说已经要求承建商停止有关工作并进行安全检查，同时责成承建商就意外展开深入调查，署方会全力协助相关部门调查。解放军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泽士臣说，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护卫舰昨日非法侵闯中国西沙群岛，多次升空舰载直升机侵入中国领空，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依法依规采取语音警告、警示性电子干扰等必要措施，予以外逼驱离。泽士臣说，何方行径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空安全，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破坏南海和平稳定，极易引发误解误判，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正告何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行径，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地区和平稳定。位于荷兰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宣布，将会今年11月30日起正式开庭审理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案。法院上个月宣称将会以三项反人类罪罪名对杜特尔特进行审判，审判庭当地星期三举行案件进展会议，检方、杜特尔特辩护律师和其他相关方法律代表进行陈述，杜特尔特未有出席。法院随后发声明说，在案件审理之前，法庭将会处理所有待决事项并采取必要程序促进审判。杜特尔特在担任菲律宾达沃市市长和总统期间发起反毒行动。国际刑事法院在2018年通知菲律宾政府将会对杜特尔特领导的行动有没有违反人权展开初步调查。菲律宾翌年正式退出国际刑事法院。杜特尔特去年3月在马尼拉国际机场被警方拘留，其后被送到荷兰海牙移交国际刑事法院。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六同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2024年建筑物管理修订条例已经在2025年7月13号实施，高价值采购有新的招标和申报规定，大型维修工程采购必须有更多业主亲自参与。条例调整有关审计、展示和提交财务报表的规定，务保存大厦管理的重要文件亦会有新的罚则。大厦管理齐参与，携手共建好家园。

0: 晨光第一线 ，Yana。
1: 早晨，早晨，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今日咧系5月28号，直播室入面6:35啦，有我 Yana 嘅加入啦，亦都有6:00阿欧喺度嘅。早晨，阿欧。
2: 早晨啊 ，Yana。
1: 阿欧啊，呢排咧一到差唔多6月份啦，夏天嘅季节咧，我就好想去旅行啊。
2: 哦，你都系旅行之达人嚟嘅，系嘛？
1: 差唔多噶啦，我2-3个月就会飞一次。
2: 系会痕啊，系嘛？系心痒痒，心痒
1: 要走走啦，你咧？咁你嚟緊幾時飛啊？
2: 我鍾意㗎，我覺得有陣時探測下整個世界都是好的，同埋到一定的年紀呢，你會覺得呢是有陣時好隨心咁樣飛去一啲地方探索一下呢，都令到你嘅閱歷呢會更加豐富嘅。
1: 係啊，不過呢如果即係可能2-3個月飛一次呢，我就飛短啲啦，始終搭飛機都攰㗎。
2: 半年飛一次就飛長啲係
1: 咪？係啊，我真係咁樣 plan 㗎，即係譬如我一年呢，我會差唔多去到年尾我就 plan 下年嘅行程，咁2個月呢就去一啲短啲嘅地方，短則可能是東南亞啦、泰國啦、或者日本啦，大家都好鍾意去㗎啦。
2: 不過我估你都鍾意做嘢嘅，其實係啊，我自己都係啦。其實成長嘅過程之中，以至做傳媒或者做媒體呢，其實好難啊，請到好多日假嘅。我人生之中就係、是、試過去北歐啦，14日，就應該係我人生之中
1: 幾時嘅
2: 事，請過最長嘅一個假期啦。
1: 係、
2: 哎、啊，我未試過即係做一份傳媒嘅工作啦。傳媒機構嗰度工作啦，即係超過14天嘅工作天
1: 都係、哦，其實你每一日都喺光第一線都真係有啲難離開嘅。
2: 唔緊要，難離難捨，想抱緊些就係同聽眾們嘅關係啦。
1: 冇錯，大家想聽到啲你把聲音啊嘛，
2: 都慢慢會鍾意你嘅，應該都係。不過
1: 好 好啊，
2: 我真心覺得有陣時離開香港內咧，你會思鄉啊。有陣時會掛住香港好多嘅美食，譬如蛋撻啦、雲吞麵啦、牛腩河啦，
1: 絕對係啦。我有時候咧，譬如飛歐洲啦，而知歐洲食嘅嘢通常都係麵包、沙律，或者係係啦薯條、牛排熱嘅，但係都係哎呀有啲油膩，食得多都唔得。跟住我就會揾嗰個地方有冇啲中餐啊！我成日都會走去啊，睇下 check 有冇唐人街先。嗱，真係通常唐人街都係啲大啲嘅城市先有啦。咁如果冇嘅話咧，我就咁地圖揾下就 search 噶啦，中餐。然後就去噶啦。
2: 係，但係嗰啲中餐通常都梗係冇香港咁好食啦。
1: 係嘅，
2: 叫做止一止住自己嘅思鄉之情咁樣。
1: 所以都 OK。當你好耐冇食嘅時候咧，你個簡單嘅一碗雲吞湯咧，有啲時候出面嗰啲雲吞湯咧係咁細碗噶嘛，即係唔似我哋嗰啲細擁咁大兜，食完之後好滿足。但係你飲完之後一碗熱湯咧，就已經啊，好似掛住翻香港嘅味道，好想翻屋企咁樣。
2: 人就係咁啊，可有陣時即係有陣時又想啊，行開下，感受下世界各地嘅風土人情。但有陣時咧，去得耐咧，你又覺得啊，其實香港先係我哋屋企嚟噶嘛，梗係要黐實屋企噶啦，係咪？
1: 最掛住都係張床啊！不過講起旅行咧，有時候都未必真係成日飛到噶嘛。上年就多啲係送朋友機，可能係去
2: 讀書
1: 或者係移民啊等等唔同嘅原因。跟住我每一次去到機場咧，我都會好開心噶。我唔知道你有冇呢一鋪嘅人，我唔知係咪因為咧去到機場。你个大脑话俾你知，你系等于旅行、放假、开心，你肾上腺素咧就会飙升噶。
2: 咁你人生系幸福嘅，而且系美满嘅。机场咧，
1: 好开心啊！去到机场
2: 啊，有眼泪嘅，有眼泪嘅，有别离嘅，
1: 系嘅，
2: 系有别离嘅。细个嘅时候，你总会有啲朋友仔话去第二啲地方读书。跟住真係一讀就10年㗎喇，冇返過嚟香港喎。咁依家譬如返嚟香港，即係正所謂呢風景已變，但係人面呢係依舊嘅。咁佢哋都會覺得啊，香港確係一個好嘅地方。不過我記得當下即係曾經自己升中嘅時候，有兩位同學去咗其他地方讀書呢，真係送機嘅時候呢喊到啤啤聲㗎喇。
1: 依家仲有冇 keep 住呢一段嘅友誼呢？
2: 梗係有啦，梗係有啦。
1: 咁就得啦。
2: 朋友對於我嚟講好重要啊。係啊。
1: 有時候我覺得係有離開嘅，即係點樣都會有雪 再见的一天，
2: 嗯，
1: 但是都会有重聚的一天，所以我个人呢就比较 positive， 我就想嗯我哋最后都会遇返，然后最后我仲更加好，譬如佢去加拿大英国，哇我飞过去唔使book酒店添嘛，
2: 係呀係呀，
1: 返返啲钱
2: 啦，啲屋又大啲啦，
1: 係啦係啦，
2: 相对可能俾个basement 你瞓啦，咁样俾个车房你瞓啦，喺 garage 嗰度，
1: 嗱
2: 天气冻搞唔掂啊，即系不过有地方嘅。
1: 啊，仲要系佢哋全部都识揸车咁滞噶嘛，
2: 系系，
1: 我又悭翻。唔使搭公共交通工具，
2: 系都啱嘅。咁啊，嚟紧机场都有啲新嘅搞作啦，即系讲紧就系呢个 T 二啦，系咪啊？
1: 就系正式开通翻啦，就系寻日嘅日子，咁啊，大家可以使用翻 T 二啦。咁寻日咧，暂时咧好似得一间嘅航空公司嘅啫，咁但系佢就陆续咧嚟紧会有15间嘅航空公司都会搬过去嗰边，咁大家记得咧睇翻自己航空公司喺边度做登机嘅手续，唔好去错。虽然佢个距离步行都行到嘅，咁但系有时候你赶得滞咧，咁啊悭翻五至十分钟就系争啲噶啦。咁讲下T 二嘅特别之处啦。头先讲机场咧，我真系好中意嘅，因为香港机场咧系我觉得去过咁多个咧系最新正咁滞啦。我唔知系咪加啲感觉，我成日都好中意呢个地方。
2: 我哋香港机场咧长期都喺嗰、那个叫航空排行榜入边啊，一定系 top ten 嚟嘅。
1: 冇错。
2: 系啊，
1: 成日拎奖噶。
2: 系啊，同埋依家再我唔应该活化啦，即系再装修过啦。呢、這个 T 二即系机场客运站二期啊，应该咁样讲二号啦咁样。咁所以咧，每次去嘅时候咧，都有一种新嘅感觉，同埋俾大家一种咧啊，即系好干净啊，好好啊，好似 Anna 话斋，攞住个 keep。我又飛啦，好似空姐咁樣，係
1: 又打張卡咁啊，科技高超嘅感覺啊！咁同埋咧，佢依家以前咧，我記得印象中 T 二咧係冇得自助過行李噶，依家佢就係加翻，因為佢配合翻三跑嘅呢一個系統啦，要提升。个设备设施配套全部都一齐升级，咁所以佢就加咗 T 二大楼啦。咁之后嘅客量咧，旅客嘅人次咧，亦都可以大幅增加。咁佢有啲咩巴闭咧？同大家讲下啦。佢咧加咗108个嘅登机柜台啊，亦都有68个自助行李托运嘅柜台。我自己好中意自助行李噶，因为有时候咧，你 online check in 完之后，你唔需要再排咁长嘅龙，你直接揾个柜台扫一扫你嘅 passport boarding pass。跟住咧，又掃一掃你嘅行李，跟住拎張個貼文出嚟，再黐翻去個行李度，然後自己送個行李上運輸帶，嗰、那個感覺咧好開心啊！
2: 我都係老派，我都中意即係有個櫃位姐姐或者哥哥咁樣啊 check check 你護照咁樣，跟住驚搭錯機啊嘛，有時驚即係快得滯，因快得慢。我試過幾次㗎，其實
1: 係你好啱，
2: 上錯飛機㗎，
1: 即係有個人幫。帮你可以 double check 翻，确保所有嘢都准确啊嘛。
2: 我中意人本多啲，有温度啊嘛。不过即系好似 Anna 呢啲后生女就应该觉得啊，即系自己不求人或者用呢个自动嘅系统就会便捷好多咯。
1: 系啊，讲到最后一个啦，因为這個呢个咧我喺 T 二开之前已经尝试咗，即系已经试咗佢嘅服务啦。就系佢依家以前客运大楼嘅落客区咧系冇盖嘅。同埋成日都要等好耐，又要塞車。咁依家新大樓多咗條行車線啦，上落客咧係有蓋覆蓋㗎、哦，即係你日曬雨淋咧都可以避開咗。我嗰架我翻屋企架巴士就咁啱喺 T 二嗰邊，然後入到去新大樓，你可以等到架車到，然後先行出去，然後慢慢飲下嘢。佢仲有好多嘅凳俾你坐下，都幾舒服，我覺得幾正呢樣嘢。
3: 晨光百科。
1: 好嚟到晨光百科，呢排咧，之前落咗好多雨啦，系咪？咁但系依家天气终于好翻好多啦。琴日系都几晒下嘅，今日咧似乎都劲。
2: 哇！今日直情热添啊！我同大家睇睇今日天气啊，今日大致天晴嘅，日间系酷热啦，市区最高气温啊，大概34度啦，新界再高2-3度啊，吹和缓嘅南照西南风。展望啦，明日啊，日间系极端酷热啊，新界嘅气温咧达到36-37度添啦。嗱，明日还明日啊，提提大家啦，依家讲紧咧6:44咧，其实酷热天气警告已经验证生效咯，即系热辣辣啊吓，
1: 真系热咗好多。讲埋紫外线指数俾大家听啦，今日咧5月28号。 最高紫外线指数咧系11啊。
2: 哇！
1: 咁咧辐晒指数咧就系极高，咁大家记得避免咧。喺呢一个好晒嘅时候咧，就行出街啦。
2: 系或者即系当然啦，有啲朋友系避免唔到嘅，包括系户外工作嘅朋友啦，以至系有啲驾驶人士啦，即系冇办法嘅个天窗啊又喺度啦。咁睇下点样，即系搵啲树荫底叫做遮一遮阴咯。因为长期晒住咧，对自己嘅皮肤咧绝对系唔好噶。
1: 系啊、我自己咧成日都会做好晒防晒工作。我有一个习惯，每一日出门我都要搽翻防晒噶。
2: 咁啊做得几好，唔怪之。你的肌肤是 keep 得非常非常好
1: 多谢你需要的因为我成日听人讲呢你可以唔化妆但你一定要搽防晒
2: 咁係听咩人讲呢
1: 好多女士我一问到
2: 成日听人讲好得意呢句
1: 你知唔知我一见到啲女士呢皮肤好好我就会即刻问佢哦你有冇啲保养嘅秘笈可以传授俾我啊之后好大部分都係话你一定要搽防晒、
2: 知道
1: 係因为防晒除咗令到你呢係即係唔会生雀斑之余呢亦都係保护你啲皮肤唔会衰老
2: 知道
1: 是一定要做啊！大家阿欧，你有冇其他防晒嘅習慣噶？
2: 有嘅，都会搽防晒嘅。不过讲真嘅，尽量就自己唔好喺户外嗰度暴露出嚟咁紧要咯。有一个叫做咩科学防晒啊嘛，就系唔好喺露天嘅情况或者露天嘅环境出现咁多啦。即系匿翻喺室内啦，同埋真系热嘅，亦都温馨提示少少啦。头先讲到哇啲。天氣極端酷熱啊，咁樣咁啊，一路一亂啦、啊，即係長者們啊，以至小朋友們咧，都真係嚇、即係多啲補水或者即係能夠涼快嘅地方，就盡量喺啲涼快嘅地方先啦、避一避啦、因為都幾估唔到其實。哇！講緊依家五月嘅尾巴啦，都已經熱辣辣啦嚇。
1: 係啊，咁所以今日咧，晨光百科都好想同大家講下防曬紫外線啊，因為紫外線咧原來係分咗三種嘅。
2: 講嚟聽下先。
1: 第一種咧就係 UVA， 呢個應該最常聽啦，因為超過 98% 嘅紫外線咧都係 UVA， 佢係大佬嚟噶，因為佢咧係最識得轉嘅。俾個口訣大家記一記啦 ，A 咧就等於 aging 老化。
2: 哦，老化。
1: 因為
2: 好
1: 惊，唔系好容易俾你嘅老化，因为佢嘅波长最长啦，穿透力最强，即系无论系玻璃啊、云层啊，都可以穿过，然后直达你嘅肌肤。咁佢长远咁样晒落去咧，紫外线接触你的皮肤咧，变黑啦、老化啦、生皱纹。
2: UVA 呢个系
1: 系啦，咁最惨嘅系佢阴天晴天都喺度噶啦，大家要小心啲佢。
2: OK， 知道。
1: 系咁，第二个咯就系 UVB， 佢系老医嚟噶，佢咧系识得烫人嘅，所以你记住 B 系等于 burning，因为你晒得多咧，皮肤就晒红啦，亦都会甩皮。咁佢系皮肤癌嘅主要嘅凶手。
2: 咁、真系要预防啊吓。
1: 系啦，咁、最后一个咯就叫 UV。C 佢咧系老三嚟嘅，虽然佢系最恶，点解最恶呢？因为佢系能量最高最强嘅，但佢嘅波长最短，所以佢系比较弱啲。咁所以大部分人咧，即系可能我哋会用嚟做杀菌啊、消毒啊，就系、是、用佢啦。于是乎 C 咧
2: 系
1: 啦，
2: 就系、是、UVC 系
1: C 系啦 ，clean 啊！咁大家记住呢三个口诀啦，亦都记得喺好晒嘅时候做好防晒工作咯。

0: 我哋听。好，听紧嘅系 Beyond 嘅《旧日的足迹》。咁啊，除咗揾到旧日嘅痕迹之外咧，我哋亦都要一齐去揾一揾未来啦。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2: 好啦，嚟到我哋嘅职场 KOL 系列，咁啊电话旁边继续邀请到咧就系时装界海喺度，早晨啊海，
3: 早晨啊小伯，早晨晨光嘅听众，
2: 就快咧就系啲世界杯嘅时间啦，世界杯年啊，其实都已经令到大家咧就运动嘅感觉都好强，啊仲有亚运咧差啲忘记咗个亚运，所以每一年都有好多唔同嘅运动盛事嘅，咁啊非常之好，好啦，咁又系时候要重温翻。運動衫嘅系列咧，相信對於好多人嚟講，而家又想做運動啦，但係想型啲啦，又想靚啲啦。我先問一問，男仔同女仔都有唔同嘅方法嘅。如果女仔著運動衫嘅，點樣可以襯得好啲？有好多款嘅，有跑步，有網球，有啲係山系嘅。其實點樣可以拿捏到中間個精髓咧？
3: 都会，我唔知道女仔咧，今届会唔会走出去真系买下啲世界杯嘅波衫？
2: 有啦，应该会啦，好都几靓，我觉得其实世界杯嗰啲衫今年，
3: 今年都系，我都有心水嘅，我就未出手嘅，我可能都会锁定一两件
2: 吓
3: 咁样咯。咁我咧讲下啲女仔啦，如果点样做运动衫会着得又型格啲啊？又可以喺呢个世界杯嘅热潮嗰度咧，大家开心一下咁样啦。我只觉得咧，我唔知道你记唔记得啦，或者啲听众朋友又记唔记得啦？我哋。今年年初開頭的時候我們都有講過呢，其實今年都會興一種鞋的風格的、其實那對鞋呢，就這種鞋的風格呢本身就是，即我覺得幾型的襯波衫，不要賣關子了，直接講了，我們今年提過這個叫 Blakecore 的風格，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印象、Blakecore 顧名思義呢就是芭蕾舞風咁樣啦，
2: 哦，記得啦，係啊係啊，諗翻起啦，諗翻起啦，諗翻起啦，係啊，
3: 冇錯，就啲芭蕾舞風啲運動鞋咧，咁我哋再結合埋啦，今年咧其實都會另外一種興嘅穿搭元素啦，就啲矛盾嘅穿搭啊，有冇印象咧？
2: 有印象，呢、這個有印象啦，係啦 ，call 翻啲咩名出嚟？
3: 冇錯，我哋咪就可以將 Blakecore 擺落去個矛盾風格穿搭嗰度啦，咁點樣做法咧？因為 Blakecore 本身佢都係個運動鞋款啊嘛，只不過佢可能上面就加咗啲絲帶啊。花花啊，芭蕾舞鞋嗰啲元素摆咗对运动鞋嗰度，咁正好啦。如果你着波衫，可能你衬牛仔裤，或者衬裙都得。我觉得衬条半截裙啦，跟住咧你再衬一对 Blakecore 嘅呢啲运动鞋咧，你咪就系做到嗰个矛盾风格嘅穿搭法咯。本身 Blakecore 呢对鞋已经系矛盾风格啦嘛，因为佢将啲好女性化嘅芭蕾舞嘅元素摆咗运动鞋上面，本身已经玩咗矛盾风格噶咯。但你再将佢放大啲，成个身上面嘅穿搭，咁你可能系波衫、半截裙、加对 Blakecore， 咁我觉得哇，已经好有型啊，行出嚟、
2: 颜色方面啊，应该有啲咩地方要注意咧？如果你话着嗰啲譬如芭蕾舞系嘅咁，系咪一定要系粉色啊？咁样先至代表出到咧？
3: 我自己就麻麻地粉色嘅。嗱，如果咧你想好襯易襯咧，我自己覺得黑色啦，或者銀色其實都好易襯。
2: 啊，係啊，呢啲黑色嗰啲真係咩百搭色嚟嘅最好嘅呢啲就真係。
3: 冇錯啊，你可能即係玩對襪仔同埋銀色啦，啲 metallic 嗰啲顏色其實亦都係好容易襯嘅。咁你打落無論你哋擠咗邊對嘅波衫都好啦，可能你襯一條譬如紗裙。呢啲我覺得哇，又有少少飄逸啦，跟住波衫有少少硬朗啦，跟住再加對 Blakecore 咧，我覺得已經好有型啊！成個元素加埋有少少 girly 咁樣喺度啦。
2: 係啊，咁我如果想拎手袋嘅話，咁我用邊一種嘅手袋？係咪運動系列嘅就一定要攞好運動、好 sporty 嘅，有嗰啲好大大嘅 logo 嘅袋咁樣先叫運動系列咧？
3: 我覺得都冇所謂，睇你嘅穿，即係睇你嘅場合啦。當然都係。咁當然你會無啦啦攞一個譬如好 vintage 嘅珍珠手袋出嚟，咁又好似太過跳通啦。我覺得，譬如簡簡單單就咁一個 tote bag 啦。係咪啊？咁我覺得已經好 OK， 或者啲大袋大嘅運動袋，其實拎出嚟就已經好有型嘅啦，即係唔需要太過跳通，或者你甚至乎你突然間身上面你攞咗個名牌袋出嚟，咁我覺得又好似有啲跳咗通嘅。我覺得自自然然啦，就一個 tote bag 運動袋啊呢啲咧，我覺得就夠噶啦。
2: 係，咁啊髮色方面咧，咁係咪即係如果運動嘅話，一定要扎起佢啊？定還是點都戴翻個頭箍啊、馬尾啊？咁啊有得佢。 蓬松咁啊，又会好啲咧？
3: 嗱，当然睇你本身而家系咩头发啦。譬如我而家已经短咗咧，我就赞到马尾。
2: 系。
3: 咁或者个短发嘅女仔，呢都唔使谂噶啦。我觉得可能系你夹挛少少啊，有少少。
2: 系、哦、啊，系啊，夹挛啊，系。
3: 嘢少少，可能你短头发都可以玩到下噶嘛。而家好兴自己夹挛少少，而家啲女仔整头发自己都好。
2: 唔系啊，男仔都兴啦。而家我见到啲男仔都系夹挛咗出去嘅，好多都。
3: 跟住抄松少少啊，咁样啦，其实已经系好自然，又有个发型出嚟睇。甚至乎你剛才說啦，玩馬尾啊，扎下啲我哋叫即雙邊啊，即兩條嘅馬尾扎埋一齊啊，咁樣咧、其實都又有啲少女感，襯翻嗰個運動風咁、樣。哎呀，我唔係想咁少女嘅，我想有型啲短髮嘅，可能你係夾攣少少啊，抄鬆佢呢啲頭咧，其實出嚟已經 OK。
2: 哦 ，OK 喎，喂，護腕咧，其實男男女女而家仲興唔興噶？
3: 我覺得因為佢個 size 都唔係好大啊，咁你擺上手咧，其實又你當一個飾物，但係又唔會太搶眼咧，我覺得都合適嘅。你想講埋咧女仔咧買波衫啊，一樣嘢可以留意一下。
2: 好啊好啊，
3: 其實咧而家咪會興有啲球員版同球迷版嘅。
2: 係係，冇錯冇錯。
3: 當然啦，那個價錢大家會考慮去衡量啦。但係喺佢嘅剪裁上面咧，其實都有唔同噶嘛。
2: 有啲係收腰啲咁樣㗎嘛，係咪？
3: 球員版呢本身個

0: 裝嘅時候咧，呢啲就真係未免會心痛嘅。
1: 會啦，
0: 你或者自己咧，可能係將佢打一個結啊呢啲咧。咁、我覺得就都幾有型。如果唔係嘅，你話啊，我相對咧，我想突顯下身材嘅咧，咁我覺得你可以買球迷版，就相對窄身少少嘛。咁、你可以咧將佢往後拉，然後綁結嘅話，或者向內接再綁個結咧，又可以露下少少腰喎。咁著出嚟又會啊，又顯下身材有女性化啲咯。
1: 嗯，都有好多唔同嘅方法係㗎，即係球迷版啊，或者落場版啊。這些其實都有些不一樣的，剪裁都有些不同，有時候 pattern 或者紋理呢，摸上手感又有些不一樣的，咁所以
0: 都有少少不同的，
1: 大家可以按照自己嗰個喜好去到選擇。我哋今次講個女仔先，下次要講個男仔先得啦。好，唔該曬，開，拜拜，
0: 拜拜。
2: 好，而家時間嚟到6:59。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在轨驻留近七个月的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和近日顺利进驻天宫的神舟二十三号航天员乘组，在太空站完成在轨轮换之后，将会近日乘坐神舟二十二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新华社报道，东风着陆场昨晚完成神二十一航天员返回前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博搜救力量目前已经准备就水，装备设备状态良好，气象条件较好，具备执行返回任务条件。报道话，神舟二十二号载人飞船预计着陆时间是黄昏时段，搜救处置工作经历昼夜交替，后送时间在夜间，着陆场将会确保照明亮度充足，保障昼夜连贯作业。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在着陆场西区新建了一条总长五十几公里的柏油路，地面分队开展搜救处置的时间将会大幅缩短。伊朗传媒披露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框架的初步文件内容，当中提及一个月内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并解除美国对伊朗船只的海上封锁。美国白宫批评报道内容不实，纯属捏造。总统特朗普星期三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说，伊朗非常希望达成协议，但是目前还未成功，美方对此并不满意，但是美方将会满意，面前只有两条路，一是达成协议，一是美方彻底解决问题。传媒解读特朗普是威胁以军事手段实现目标。伊朗方面话，正系同亚曼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嘅新机制磋商。特朗普话，伊朗仍然渴望结束战争，但系目前嘅条件并未让华盛顿满意。如果美伊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会立即开放，而且冇任何一个国家能够控制海峡。警告亚曼，如果唔守规矩，就会被轰炸。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去信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国会，就乌克兰防空力量不足问题寻求支持。乌克兰传媒报道，泽连斯基在信中强调，乌克兰防空力量特别是反导装备不足的问题正是加剧，在应对弹道导弹方面几乎完全依赖美国。泽连斯基请求美国总统和国会帮助乌方获得爱国者先进能力三型导弹等防空系统，以拦截俄罗斯的弹道导弹和其他导弹的袭击。乌克兰驻美国大使斯特凡尼希拿已经将信件发送给美国白宫、众议院议长和国会议员。翻嚟本港，警方拘捕七个男女，涉嫌向劳工处提供伪造文件，企图欺诈处方取得补充劳工优化计划的输入劳工批准。劳工处回应，拘捕行动显示处方严格执行优化计划，确保本地工人优先就业。劳工处亦都已经转介其他同类个案俾相关执法部门跟进，并会继续严谨审视其他申请嘅文件同资料。劳工处话，根据补充劳工优化计划申请输入劳工嘅雇主，必须要先进行本地公开招聘，以唔低过市场相类职位嘅每月工资中位数，优先聘请合资格的本地工人填补空缺。

0: 完成本地公开招聘之后，雇主需要向劳工处汇报结果，并递交招聘广告证明文件，俾处方查核，系查证核实。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清晨五点，热带低气压长眉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大约3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六同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呢度塞，嗰度又塞。讲紧嘅系水浸，而唔系塞车。水浸问题严重嘅话，后果不堪设想。喺任何情况下，都唔应该放置杂物阻塞排水道，或随意改动水道，甚至胡乱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同清理私人嘅排水设施，携手减低水浸风险。生命财产唔系讲玩，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即打渠务热线2300-1110。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我是恬淡情怀的潘芳芳。城市的生活每日都很繁忙，工作的、家庭的、学习的，令我们忽略了每人心中的音乐节奏。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可以滋养你的情怀，有音乐同你合唱属于你心中的歌，有音乐有快乐，就是这么简单。
6: CIBS 开
7: 声
6: 社区
7: 声
6: 音。
7: 大家好，我是特殊学校多面体主持 Katon。
8: 我觉得社区声音是一种回应，那可以等其他人了解我们 SEN 的需要。
9: 你都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的声音发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日下午5点半。
10: CIBS 人人广播。
11: 啊，点好呢？
12: 你强啊，暗暗沉沉，有咩咁烦啊？
11: 小华，我妈咁面前有两份煮奇功摆喺度俾我拣。我唔知点拣啊！
12: 肥强，好彩你遇到我咋，等我提醒你啦。无论你决定做乜嘢嘅暑期工，都要小心谨慎，注意自身嘅安全啊！大家想知多啲关于暑期工作嘅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浮人》时段内嘅《风骚职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哋。
13: 暑期工暗藏危机，
14: 职安健唔系儿戏。
13: 我系 Bronny，
15: 我系 Oscar，
13: 我哋系 One Up。

0: 呢？
1: 會。
2: 陣間會唔會塞車㗎？
1: 會。
2: 你點知
1: 㗎？因為我聽咗神光交通天文台。
3: 早晨，各位听众，时间嚟到早上嘅7:08，收听紧当然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啦。你哋好啊，咁啊，直播室入边有小白喺度啦，亦都有 Yana 喺度嘅。
4: 早晨
3: ，Yana。咁啊，今日朝头早晨光交通天文台咧，咁啊喺派咗一个专员过嚟，一位专员佢嘅名字就系
4: Jessica。
3: Jessica 专员你好啊，
4: 早晨啊，
3: 系早晨早晨，出边嘅交通情况唔知道系点样，要等阿专员同佢哋睇睇啦。
4: 嗯，跟住先提提大家啦。现时咧，竹园道由于有爆水管啊，咁来回方向介乎雅竹街同埋沙田坳道之间咧，即系近住圣母医院对出嘅全线咧系封闭紧嘅。而另外咧，车辆唔能够由沙田坳道上山方向左转入雅竹街噶，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而另外咧，喺码头围嘅水管急修咧仍然处理紧，咁所有车辆咧系唔能够由太子道西左转入士他宁道嘅，大家经过咧。同樣記得要留意翻，而另外隧道情況方面咧，現時各區隧道咧，除咗紅隧嘅九龍入口啦，同埋獅子山隧道沙田入口一帶咧比較車多之外咧，其他隧道嘅出入口咧都係大致正常嘅，咁大致上咧就係咁樣啦。
3: 嗯，咁啊，朝頭早嘅時候都應該會唔錯嘅，因為而家係熱啫，只係一個熱字去到影響大家嘅啫、
4: 但係今朝望落幾好天喎。
5: 是啊，一出嚟更冷天啊。
3: 都是我返工嘅时候同尋日都係一样啦、都係仍然见得到一个好靚嘅日出嘅。
6: 係冇錯。
3: 就係呢一个嘅时间喺呢个五月尾嘅时间先至可以见到呢个日出。
5: 终于落完啲雨啦暂时。
3: 係啊，
5: 暂时
3: 真係可能六月尾嘅时候呢或者六月中都已经睇唔到日出了。
4: 哦，
3: 系啊，公转问题。
5: 哦哦哦，系啊系啊，不过咧就由日落啦，日落又会再长啲啦，
3: 系啦系啦，都靓。其实日出同日落都好靓。
5: 嗯，
3: 虽然我有阵时都如果净系睇相都唔系好分到。
5: 你中意睇日出，我就中意日落。
3: 我中意系啊，中意睇日出。
5: 系啊，
3: 系啊，日出嗰个感觉系有生气啲。少啲哀愁，少啲离别。
5: 我反而我睇日落咧，我就会觉得系好舒服，
3: 浪漫啲
5: 嘅。系啊，我系浪漫嘅感觉，又好中意黄昏嗰种嘅天色咧，
3: 好
5: 舒服。好
3: 多蚊啊，因为
5: 你即刻破坏咗我呢个浪漫嘅画面，啲蚊即刻走晒出嚟。
3: 你同你另一半喺度睇紧日落嘅时候，我就见到有只蚊黐喺佢块面嗰度，跟住。哎呀，唔觉意冚咗落去添，无论几浪漫都变成啼笑皆非。
5: 我系睇我画面系我同我只狗咯，
3: 晒
5: 完步之后喺海旁，然后好舒服，你喺度唞大气，跟住我就望住个海，睇住个日落咁样嘅画面。
3: 呢个都系好好嘅，我都有同啲狗狗去到睇日落嘅吓，佢会挂住追蚊，佢冇理我，
5: 都系蚊。
3: 不过我嗰度真系好多蚊啊，即系日落嘅时间咧。多得好犀利，你知即係啲蚊都係呢個時間最活躍㗎嘛，咁、所以真係多得好犀利，同埋佢除咗有蚊之外，仲有蠓啊，
5: 係啊，
3: 咁所以咧，你即係或者嗰啲蚊枝咧，你唔可以企喺度睇日落，你要行住睇日落，
5: 你要
3: 喐周身喐咁樣
5: 跳舞咁樣睇，
3: 係啊。日出好似會少啲呢個情況，咁同埋有一種迎接新嘅一日嗰種朝氣。
5: 日出你未瞓醒，想喐。
3: 以後日出你會瞓醒嘅。
5: 係啊，我而家已經醒咗啦，日出已經睇唔到啦。
3: 係啦，係啦，係啦。好，咁交通有啲咩特別嘅資訊同我哋講下咧 ，Jessica？
4: 就係原來郵政局咧，佢哋咧推出咗一個道路安全嘅特別郵票啊，咁今日開始咧就會推出發售嘅。係啦，咁佢呢一個道路安全嘅邮票咧，佢咧有分即系唔同面积咧，都有唔同设计嘅。佢咧就唔系简单单，即系可能揾一啲学生啊，或者揾其他人设计，佢系揾特登揾咗一个即系香港嘅一啲创作嘅品牌咧、去合作，然之后去推出呢一个卡通版嘅主题邮票咁样嘅。系啦，咁咧佢每一个面积嘅邮票咧都有唔同嘅设计啦。咁咧佢其中有一套咧，佢系有四款唔同面積嘅，咁佢裏面每一款咧，佢都系分咗兩邊，系啦，咁一邊咧就系正確嘅做法，一邊咧就系錯誤嘅做法，即系譬如咧，系啦，其中有一隻咧就系讲呢个踩單車嘅安全啊，咁咧佢所以佢有一面咧就系有戴頭盔啊一啲嘅防護裝置啦，而另外一邊咧就系可能嗰個單車兩邊又掛咗好多嘢啊，然之後踩單車嘅嗰個人又可能冇戴任何嘅防護裝置。 啊，咁呢個咧就係提醒翻大家，哦，記得咧踩單車嘅時候戴翻個頭盔啦。係
3: 啦，咁佢都有趣喎、哦，咁你見到佢呢啲嘅道路安全特別郵票啦，咁啊當然面額分方面亦都係分咗，譬如兩個四啦，四個二啦，仲、有五個七啦，仲有一個係五個八啊。
5: 係啊，五個七
3: 同五個八。
5: 係咯，個分別好細。
3: 哦，爭一毫子。
5: 一毫。
3: 唔好理啦，
4: 原來
5: 係會分得咁細㗎。
3: 咁跟住見到佢譬如行人安全嗰個咧，佢一張郵票都分咗左右兩邊個電扇，就頭先正如 Jessica 所講啦，一個 tick 咧就一個、一個交叉嘅，係啊，都幾有趣喎、啊，即係。綠燈嘅時候過馬路啊，跟住駕駛安全嗰個咧，嗰個飲醉酒個司機個樣真係好搞笑。
5: 我中意呢個，佢個樣好搞笑。
3: 佢個樣都唔知係流緊口水定流緊鼻涕。
5: 佢係流緊口水，佢係咪瞓著咗？
3: 係咯，
5: 流咗口水，千祈唔好咁樣啦。
3: 係啦，呢個梗係唔得啦。咁仲有嗰、那個，譬如頭先 Jessica 提及嗰、那個嘅踩單車嗰個啦。系啦，踩單車嗰個都係即係你見到啲人咧，係我諗翻你，即係佢呢一張相就喺度送緊外賣，又冇戴頭盔咁樣咧。其實我諗翻起一樣嘢，我就係諗翻起啲人送石油氣嗰碌。
5: 哦，係啊，好耐以前我依家冇乜咁樣送噶咯。
3: 係、我都唔係好覺而家有。
4: 依家好少啦。
3: 係啦，咁真係犀利啊呢個。咁啊，亦都見到即係流曬汗啦。咁啊，當然係啦。咁啊，同埋嗰個乘客安全咧。就好得意，成日安全我都有做足噶，因為小朋友都要帶嗰個 baby seat 啊，
4: 係啊
3: 係啦，嗰、
4: 那個安全座椅，
3: 係啦安全座椅，嗰、那個安全座椅，咁係咪有得佢哋兩個喺架車嗰度反抖啊？咁啊梗唔得啦，咁啊呢啲嘅叫做郵票咧，其實即係咁特別咧，其實嗰個收藏價值都幾高，嗱、佢售價咧就即係都係政府啦，18.1嘅。咁我覺得都唔錯，咁而且都得意，佢啲道路安全嗰啲規則，佢有好多唔同嘅 design 咧，都有喺度嘅，又有啲譬如10蚊郵票小型章，係啦，咁都係又有唔同 design 喺度，即係上翻呢一個郵政總局個官方網站，即係郵局個網站咧，其實就可以睇到，佢下得仲有好多唔同 design 添嘅，例如啲道路安全啊。見到小朋友啊、學生啊、
4: 過馬路、
3: 婆婆過緊馬路啊，都幾有心思呢、這個。
4: 嗯，但我最中意係佢個郵戳咯。
3: 嚇、
4: 嗯，
5: 郵戳
3: 佢郵戳係點樣？
4: 如果你細心啲，
3: 係喎、哦，咦，我見到喎、
4: 哦，係啊，佢
3: 唔使細心睇啦，係嘛呢個？
5: 只係我知你想講咩，Jessica？ 佢啲字嘅設計係好特別嘅，
4: 好特別啊！佢裏邊又加咗好多即係交通相關嘅一啲圖案，
3: 係咯，
4: 有交通燈啦，有底盤啦，有單車啦，有車嘅。碌啦都有嘅，咁、所以咧
3: 头盔都有、啊，
4: 系啊头盔
5: 全字嗰个系头盔嚟噶，
3: 全字安全个全字系啦，系啦嗰一撇咧。真系个单车头盔嚟嘅，就将嗰啲头盔啊，总之道路嘅嘢咧。就融合咗入去呢一個嘅文字入面，道路個道字咧，其實那三畫那個都係交通燈嚟嘅，
5: 綠燈嗰個位，
3: 嗰、個都係交通燈嚟嘅。
4: 係啊，所以就覺得好有心思。
3: 呢、這個真係靚呢個，
4: 係嘛？但係呢個我目前見到咧，就只有首日封先至有嘅。
5: 哦，原來咁，即
4: 係
5: 十蚊嗰個郵票
4: 嘅郵品嘅，係啦。咁、我目前就見到就係首日封先有，咁但係首日封咧，其實咧喺13號嘅時候咧就開始發售㗎啦。係、啦，所以大家咧如果有興趣咧，都可以去佢哋嘅網站度望一望。係
3: 啦，望望。如果中意嘅話咧，咁就可以多多支持啦。
4: 冇錯啦，
3: 係咪？郵局咁俾心機去到做呢一類型嘅設計，係咪先？咁啊，雖然話即係啲即叫做營運方面就辛苦啲啦，
5: 係啊，
3: 金錢上辛苦啲，咁我哋更加要支持。你諗下，其實佢出嗰啲郵票唔同年份又有生肖啊，跟住又可能大小節日啊，又有啲啊，跟住又諗到啲道路安全嘅，其實都係即係提高大家市民個意識啊，增加嗰個社會嗰個開心嘅氣氛啊。
5: 係啊，都好有心思。
3: 梗係有心思啦。
5: 有時候我覺得咧，寄信俾人啦，或者 postcard 啦，黐一張咁特別嘅郵票咧，更加有佢嘅價值。
3: 係啊，
5: 即係你顯示到個年份啊，今年呢個月份新出嘅。
3: 又或者帶埋小朋友一齊去睇嘅時候咧，或者買呢一啲嘅叫做郵票，跟住就一齊去到抌個人，唔知有冇自己抌咧個人。
4: 呢、這個就真係唔知道。
3: 或者叫嗰啲郵差叔叔咧，就幫手抌人咁樣，咁、佢就會記住，譬如我哋即係個 sample 嗰個印就寫住今日5月28號啦。咁、你咪睇到5月28號嘅時候，佢哋就有一個咁特別嘅活動啊，咁啊亦都可以增加嗰個用郵件嗰個嘅興趣啊，寄信可能又可以揾翻好多唔同嘅味道啊，詩情畫意多啲浪漫啲咯，個人。幾好幾好幾好。好，咁呢一個大家可以多加留意啦嚇，唔該曬 Jessica 先，
4: 唔該
3: 曬。咁啊天氣方面咧，要問一問下 O 咧，都即刻跑咗出去咧，同我哋睇下出邊嘅天氣。喂，29度有酷熱天氣警告，熱唔熱啊 ？O。
0: 得意啦，而家哇，其實呢幾日咧都熱得好誇張嘅。講真，依家咧望去廣播道出面咧，都仲有啲跑步朋友仔仲係喺度喐動緊，或者咧有個神運啊咁樣咯。
6: 呢、這個天氣咧唔跑都流汗啦、啊，真係一跑汗都真係變水人啊，成個人濕曬。
5: 企喺度都流汗，
6: 企喺度都流汗，你覺得好慘啊？
5: 濕咗，所以咧好多人大風。
0: 注意補水啦，
6: 係啊，注意補水。喂，有冇一兩嚿雲遮遮啊，幫下手啊？有冇㗎而家？
0: 冇啊。
6: 冇啊，
0: 萬里無雲啊！
6: 哇，
0: 萬里無雲啊，係啊，晴天啊，
6: 係
0: 晴天藍天一片啊嚇，咁啊仲有少少風嘅，不過估計即係晏晝有機會再翳焗少少啦，即係留意，我估一陣兩位拍檔都會講詳細天氣咧。聽日係嗰個極端酷熱啊，哇，即係去到36、37度，嗱一陣就交翻俾你，去多啲詳細去講啊。
6: 咁聽日就叫 Yana 上天台嗰度。感受一下呢、這個、
5: 啊，感受有幾熱啦、啊！
6: 好，喂，唔該曬，唔該曬，
0: 好，
6: 好，唔該曬。咁除咗即係香港熱之外咧，喂，睇翻啲新聞報道，佢哋都話印度啊、粵北嗰啲地方咧、其實都46、39度。
5: 哇！你都問，
6: 係啦，越南用電急增，即係除咗印度之外，越南北部咧喺上個星期以嚟啊，亦都出現多區37至39度啊。咁啊，又係啲電咧，又係咁搶，因為個個真係唔開冷氣都搞唔掂啊！嚇，
5: 係啊，香港都係。
6: 揾多啲即係叫唞水嘅辦法啦，咁啊，尋日飲食圖鑑同大家分享咗食呢一個涼粉，係啦，咁啊涼粉都幾好嘅。好啦，咁啊再望一望出邊嘅天氣係點先，天大致天晴嘅，而家係酷熱，市區最高嘅氣温大概34度，新界仲要再高多2-3度，吹和緩南至到西南風，展望明日日間係極端酷熱啊，新界氣温咧達到36、37度嘅，稍後有幾陣嘅驟雨同埋有雷暴，星期六以及星期日仍然都係有幾陣。骤雨，咁啊高温天气缓解啦，咁啊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系炎热噶。而家出边嘅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7: 晨光第一线，
8: 星级主持，
7: 我系白元浩小白。早上俾我感觉系休息咗一晚，充满住朝气，蓄势待发，准备好迎接每日挑战嘅状态。然后我陪住听众，听众又陪住我。大家都是充满住正能量，等待今日的挑战。
8: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7: 晨光大学。
6: 好啦，繼續都係熱辣辣嘅天氣啊，咁啊，但係營養師咧就已經喺晨光大學入邊咧就準備好啦，所以電話旁邊咧亦都咧就係邀請到咧就係澳洲註冊營養師李淑萍咪咪喺度嘅，早晨咪咪。
9: 早晨，
6: 咪咪。早晨，咁啊，出边就热啦，咁啊，迟啲可能都要揾咪咪讲下咧，嗰啲消暑又有营养嘅食物啊，吓。咁但系今日咧就先讲下，咁啊，即系紫外线都好犀利。你今朝都有讲紫外线 UVA、B、C、D、E 啊，吓，冇 E 我。系啦，做好防晒。咁但
5: 系极速衰老啊，
6: 但系真系晒到我哋啲皮肤唔好嘅时候，又即系男士女士都担心啦。营养方面有冇啲可以帮助一下呢一个嘅皮肤，令到啲皮肤？保持住光泽嘅咧，皮肤应该有光泽噶嘛，系嘛，咪咪？
9: 皮肤正常嘅话就会有光泽嘅，同埋咧，应该越后生嘅皮肤光泽系越劲嘅，咁啊年纪大咗嘅啦，光泽就会慢慢即系少咗嘅，因为始终都系即系年纪啊，同埋一个衰老嘅迹象嚟噶嘛。
6: 哦 ，Yana 就好。好光澤啦嗰啲，
5: 係咪油光嚟㗎？
6: 我嗰啲係面油嚟嘅，我嗰啲係面油嚟嘅，係啦。咁但係如果要保持翻我哋嗰個皮膚嘅光澤啦，即係好似真係保持清皮膚嘅青春度咁樣，營養方面入手唔知可唔可以幫到手咧，咪咪？
9: 營養方面入手是可以的，咁但係咧，其實有好多話，我就算你講咗食咁好，我都唔見有效果嘅咧。咁、就係首先我哋要識得點樣去咧，去踢走嗰啲破壞嘅情況先。咁、做好咗啦，個底子好啦，咁其實咧加任何一啲對皮膚特別好嘅嘢咧，都會見特別有效嘅。
6: 哦，咁所以按部就班啊，我哋點樣可以令到即係打好個底先咧，咪咪？
9: 打好个底先咧，其实真系重要嘅。譬如好似话食嘢摆落肚，真系会影响我哋健康啦，同皮肤啦。咁所以我哋食嘅嘢咧，要系新鲜嘅，少加工嘅。即系话，譬如一朝早我哋应该话最醒神、最好嘅时候咧，尽量其实就。 已經要開始少接觸啲香腸啊、火腿啊、餐肉啊、煙肉啊等等呢啲嘅，應該盡量一開始咧就要食啲新鮮嘅食物啦。
6: 哎呀，我其實如果禮拜六日朝頭早食早餐，我會煎火腿嘅喎。
5: 哎呀，
6: 哎呀，
5: 高納
6: 唔怪之而家係面油唔係光澤啦、啊，
5: 就係啲火腿出翻嚟喺你塊面度，係
6: 嗰啲煎火腿嗰啲油，諗起都恐怖。
5: 係咪咁嘅呢？咪咪其實
9: 因為啲添加劑其實都係令到我哋會身體即係會有衰老嘅跡象，咁、所以我哋盡量食新鮮嘅嘢，少啲加工嘅物質入去啦。咁第二咧就係、我哋要食啲冇咁高温出嚟嘅食物嘅，即係話唔好咁多話哇喺啲嘢金黃啊，或者會變得啡啡地啊，濃味即係香濃啲啦，焗過啊、煎過啊咁。咁嗰啲嘅物質咧，其實你見到佢有焦糖化嘅話，亦都係會增加細胞老化。咁樣咧就會減低咗我哋皮膚嗰個光澤啊、健康啊、細胞嘅修補嘅。
6: 哦，我嗰個火腿係窿邊㗎，
5: 再加埋窿啊，真
9: 係。所以有啲人話應該要食火腿㗎，但係就水濕咯。
6: 嚇？濕啊！
5: 唔得喎，咁又
6: 營養師話得就得㗎啦。駁嘴。
5: 為咗你嘅皮膚變靚、光澤，一定要試啦。
6: 係啦係啦，但火腿其實都醃製頭先，即係或者蒸製啦，係都冇咁好。如果我想譬如腿蛋治我食開嘅、或者可能屋企好多聽眾都真係而家拎住個餐蛋治嘅，我又想真係聽 Mimi 講嘅話咧，個皮膚想對佢好啲，有啲乜嘢選擇去改變呢一個習慣咧？
9: 因為如果係咁樣樣嘅話，其實朝頭早我哋有陣時話，個蛋可以繼續食，因為真係實在太有營養啦。咁、但係咧就唔好咁煎香佢或者整到佢好肥咧，最好就烚蛋啦。咁、所以有啲就會番茄烚蛋三文治啊，或者會加啲青瓜啊、生菜落去啊，咁令到佢營養充沛啲咯。咁、呢個係好簡單嘅一個嘅早餐三文治，咁或者可能用一啲嘅吞拿魚啊。
6: 我啱啱就想問吞拿魚得唔得？
9: 系啦，咁但系就要注意翻啦。我哋有阵时都会建议用水浸嘅吞拿鱼，就唔好再有其他啲味道啊，有啲会辣嘅吞拿鱼用啊，咁样样就尽量少啲嗰啲啦。
6: 系，沙甸鱼得唔得噶？朝头早？
9: 沙甸鱼都好嘅，咁但系记住就唔好再咩捞埋嗰啲醬啊，即係沙甸魚，我哋話因為好多時香港係罐頭嘅，咁但係佢都冇物加好多工嘅，咁、所以咧就可以買茄汁，但係盡量就唔好撈嗰啲茄汁咯。
6: 嗯，明白明白。
5: 好似真係要食得好清淡先得喎。
6: 要噶，睇你有幾中意靚。
9: 想靚就要有啲
5: 要付出啊！呢件事
6: 即係金句呢、這個好啦。咁如果我打好咗個底之後咧，要幫我哋嘅皮膚即係叫做更加靚、或者保持住一個光澤嘅話，營養。方面我哋应该点样考虑好咧，咪咪？
9: 好，咁第一样嘢嘅话，我哋要饮足够嘅水啦，或者饮啲即系花草茶啊、青茶、抹茶呢啲，就唔好饮咁多糖，有糖但有糖嘅饮品啦。咁呢个系基本上啦，因为要水润嘛，咁梗系要有水啦。咁另外就要知道，譬如我哋食嘅嘢要颜色丰富啦，多系一啲嘅蔬菜水果来源啦。因为其实点解咧？就譬如好似深绿色嘅蔬菜咧，我哋系特别着重嘅，因为佢有好丰富嘅维他命 A 同维他命 C 匿咗入面嘅，咁而呢两个都系对皮肤好好嘅。咁、好似维他命 A 啦，其实佢可以中和游离基啦，减少咗啲皮肤啲干纹啊、皱纹啊咁样样啦。
6: 哦，即系鱼尾纹都可以维他命 A 啊踢走佢咁样。
9: 佢可以减低鱼尾纹嘅增加嘅速度啦。
6: 哦，
5: 咁我自己有个问题啊，头先 Mimi 就话茶咧可以饮啦，咁但系咖啡咧，因为好多朋友仔朝头早都饮咖啡。
6: 系、Vicky 咪朝早饮咖啡咯，唔好啲老得咁快咧最近。
5: 唔好咁样讲佢，
6: 通常都系讲唔喺度嘅人噶嘛。
5: 可能佢偷听紧。
6: 咖啡点咧 ，Mimi？
9: 咖啡嘅话适量啦，即系其实我哋每日都话你补水，即系你唔好话杯杯饮嘅水流质饮品都系咖啡嘅、如果话每日可能一至两杯，唔系话嗰啲哇特别长大杯嗰啲啦，正常嘅一个拖 size 啊，或者系即系我哋一杯200毫升嘅咖啡，咁其实一至两杯都得嘅、只不过又系记住啦，其余嗰啲尽量饮水啦。咁
6: 咁咖啡如果影响皮肤系因为个咖啡因啦，定还是因为其他嘅
5: 奶？
6: 系啦，其他嘅嘢会令到皮肤唔好啊，因为咖啡因嘅话，其实譬如抹茶或者绿茶呢一类型，其实咖啡因都好高噶，咁系咪一样都会影响到皮肤咧？
9: 其實咖啡因咧係要因應個身體嘅，有啲人好瘦嘅就冇問題嘅，但有啲真係會話俾你聽咧，即係可能會瞓唔到覺之餘咧，亦都會好容易見有油脂粒啊，或者係出暗瘡嘅。咁所以有陣時都要睇下話，雖然話唔係問題啫，咁但你飲咗你個身體或者皮膚有一啲不良嘅反應，影響到啲皮膚唔靚嘅，咁你會唔會繼續飲咧？咁你要考慮咯。
6: 哦，不過原來呢一類型嘅茶會影響嗰個油脂粒，我淨係諗住都係。好多時都係咩咖啡因令到我哋手震啊、心悸啊啲嘅情況嘅啫，係啦係啦係，油脂粒原來都會嘅，我真係唔知
9: 道。係啊，其實有部分人會講㗎，飲咖啡飲完之後會出暗瘡啊，咁嗰啲啲係好個別，所以即係你冇得話唔緊要啦，飲杯其實冇問題嘅，咁佢飲咗佢自己喺即係喺某啲地方會見到有暗瘡粒啦，咁佢都唔想飲嘅係啦，咁所以大家要去注意翻咯。
6: 哦，咁大家想皮膚靚啊，迎接一個美麗的夏季的話咧，咁啊頭先可以即係參考 Mimi 的提議啦，維他命 A 同埋維他命 C 咁樣一些深色的綠葉菜，
5: 唔同顏
9: 色，或者紅橙橙啊呢啲啊，咁係啦，
6: 咩羽衣甘藍嗰啲都得噶嘛，係嘛？
9: 得，絕對好，
5: 或者番茄啦，紅色啦，
6: 番茄
5: 係香蕉黃色啦，
6: 係啦，金筍啊，紅蘿蔔啊，總之食
5: 新鮮健康，
6: 新鮮健康嚇，咁啊亦都唔好食咁多嗰啲，我都要戒啦，呢一個煎火腿，
5: 係啊，雖然好好味，
6: 我
5: 知道。
6: 聽 Mimi 的一句勸諫就是殺火腿嚟食，
5: 或者唔好煎蛋，
6: 係啦，或者唔好煎蛋，係啦，係啦，再切片，因為擺喺呢個三文治入邊。好，唔該曬 Mimi 先，下次再傾，拜拜，
9: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警方拉咗七个男女，涉嫌向劳工处提供伪造文件，企图欺诈处方，取得补充劳工优化计划嘅输入劳工批准。劳工处回应拘捕行动，显示处方严格执行优化计划，确保本地工人优先就业。劳工处亦都已经转介其他同类个案俾相关执法部门跟进，并会继续严谨审视其他申请嘅文件同资料。劳工处话，根据补充劳工优化计划，申请输入劳工嘅雇主必须要先进行本地公开招聘，以唔低过市场相类职位嘅每月工资中位数，优先聘请合资格嘅本地工人填补空缺。完成本地公开招聘之后，雇主需要向劳工处汇报结果，并递交招聘广告证明文件俾处方查证核实。解放军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泽士臣话，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护卫舰琴日非法侵闯中国西沙群岛，多次升空舰载直升机侵入中国领空。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依法依规采取语音警告、警示性电子干扰等必要措施，予以外逼驱离。泽士臣话，何方行径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空安全，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破坏南海和平稳定，极易引发误解误判。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正告何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行径，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地区和平稳定。位于荷兰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宣布，将会在今年11月30日起正式开庭审理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案。法院上个月宣称，将会以三项反人类罪罪名对杜特尔特进行审判。审判庭当地星期三举行案件进展会议，检方、杜特尔特辩护律师和其他相关方法律代表进行陈述。杜特尔特未有出席。法院随后发声明，话在案件审理之前，法庭将会处理所有待决事项，并采取必要程序促进审判。杜特尔特在担任菲律宾达沃市市长和总统期间发起反毒行动，国际刑事法院在2018年通知菲律宾政府将会对杜特尔特领导的行动有没有违反人权展开初步调查。菲律宾第二年正式退出国际刑事法院。杜特尔特去年3月在马尼拉国际机场被警方拘留，其后被送到荷兰海牙移交国际刑事法院。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六同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竹园道咧，由于有水管急收，咁来回方向介乎雅竹街同埋沙田坳道，即系圣母医院附近嘅全线咧系封闭紧噶，车辆唔能够由沙田坳道上山方向左转入雅竹街，咁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东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现时龙尾去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曾大屋，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排到小沥源，仲有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去到电话机楼，而大榄隧道现时咧出九龙方向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九龙区窝打路道来回方向近住兰开下道一带比较多车，现时龙尾分别排到对行道和界限街。还有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住法国医院一段比较多车，现时龙尾就接近富豪东方酒店。而同时在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沙田马场。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车龙排到五块田。 而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兆康港鐵站一段車多，現時龍尾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我們下次交通消息再見。
4: FM 94.8 至 96.9
5: 香港電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热带气旋可能会引致风暴潮，它的低气压会将海水吸起，吹向岸的强风也会将海水推向岸边，形成风暴潮。如果同时遇上涨潮，水位升幅会更严重，沿岸和低洼地区有机会水浸并受到破坏。市民应及早做好预防措施及配合政府的呼吁和疏散措施，也要密切留意天文台发出的最新风暴消息。
3: 老 K 复辟，志在千里。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经验老道的警戒三叉戟，为正义再次三剑合璧，接受新时代挑战，誓要打击新型犯罪集团。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光第一线，嘉明。
1: 早晨啊，我嘅好拍档啊，
2: 喂，早晨嘉明，
1: 仲有小白，
3: 早啊，
1: 仲有 Yana，
4: 早晨嘉明，
1: 仲有我哋非常之亲爱嘅晨光第一线嘅听众，大家好啊！今朝早已经 feel 到嗰种热咧，都系不一般啊吓，同埋睇翻今日个天文台嘅天气预测，我听日去到36、37度，哇，五月份啫，点算啊？
2: 跟住听日咧，又36、37之余咧，通常都会加咗一句咧。新界再高多一兩度噶嘛？
1: 係啦，呢個就係新界最高温度嘅指標啦。聽日嘅，
2: 哇驚啊！呢啲真係
1: 好驚啊！諗到五月份已經咁樣樣，七八月嘅時候點算咧？
2: 幻覺嚟嘅啫，可能。
1: 希望係啦。心靜自然涼係咪？
2: 心靜自然涼呢啲仲 work 唔 work 啊？如果你去到36、37度，
1: 巴士一定涼，喺心靜未必涼。
3: 有阿天。前天文台台長超英哥都話，其實佢都會開冷氣嘅，開風扇嘅，
2: 都好好關心。一見到天氣咁高咧，啲網民就即刻出嚟有時候監測住阿林生到底佢有冇開冷氣。
3: 但係都其實我估啦，一老一嫩啊，即係長者同埋小朋友特別要注意温度嘅變化，特別係長者啦，即係有好多長者其實都啊，即係要慳，因為香港嘅電費你話好平一定唔係啦，咁即係想慳，但係。慳之餘，但又想留喺屋企咁樣，咁我有一個建議嘅，
1: 係
3: 就係、是、去商場嗰度涼下冷氣，
2: 所以咪坐咗好多人咯，
3: 係啊，
2: 商場或者
3: 冇辦法啦，
2: 係、
3: 這個、啊，呢、這個都係，
2: 咁又有報紙睇啦，
3: 書館啦，即係
2: 咁多份嗬，
3: 啊，叫享受多啲，即係香港有嘅一啲公共設施啦，特別係康文署嘅場地啦，
1: 係啊，
3: 即係涼快一下都係好嘅，避一避暑，
4: 幾好、啊，公共資源善用噶嘛，
1: 係 啊，就算係啲所謂嘅濕市場咧，即係。啲街市咁樣嘅地方咧，其實佢哋好多都有啲兒童嘅遊樂室，都係室內嘅設施嚟㗎嘛。
2: 真喎、哦，其實而家好多街市咧，即係政府嗰啲都行得都好舒服㗎。
1: 係㗎，
2: 入到入去咧，即係啲冷氣好涼。個指標係咩咧？我買完餸之後行出嚟嘅時候，副眼鏡蒙嘅，
1: 咁你知好好，
2: 你知入邊幾咁舒服。跟住咧就可以擺下仔喺上面嗰啲咩兒童
1: playroom，
2: 係啦係啦嗰啲，不過嗰啲限時嘅有陣時，因為佢要消毒啊嘛。
1: 都係嘅，
2: 係係咁 OK 嘅，係啦係啦。咁上一時間又會接一接佢啊，你一下低買下嘢或者食下。嘢啊咁樣，出去又再蒙過啊咁副眼鏡咁樣咯。
4: 我都諗到一個可以透冷氣嘅地方，就係、是、體育館。因為有啲體育館咧，場側邊有好多排凳嘅，你就攰咗坐入面嘆下冷氣，
1: 又可以睇下波，
3: 咁開心。用個嘆字咧都過咗份啦，其實涼翻少少。
1: 即係
3: 嗱一年嗱個我明嘅，即係如果你做商家咁樣，喂大家我打開門做生意，你嚟涼冷氣咁樣都明白嘅。不過我又調翻轉頭咁樣講。即是叫慰藉下社群啦，同埋一年我估10日8日嘅啫，呢啲咁極端嘅酷熱天氣，咁我亦都唔希望有成個月都係極端酷熱啦，即係香港真係搞唔掂啊！如果係咁樣咁
1: 啊，我真係知道部分啲，譬如屋苑泳池咧都未係開得曬住啊，但係公共嘅泳池開出嘅話咧，都已經開始人頭湧湧啦。咁所以大家善用公共資源啦，希望大家都過一個涼透心嘅暑假嚇。不過咧，今日咧，頭先 Anna 講開呢個體育館啦，就帶大家去到另外一個嘅演出場地咧，就欣賞下過去呢一個週末非常。之隆重嘅一个音乐盛典，就喺美国方面咧有 AMA American Music Awards 呢一个嘅颁奖礼咧，未至于去到格林美嗰一种咧咁受啲音乐评选人咁尊崇，因为佢系全民投票嘅，佢系粉丝们支持，总之粉丝们嘅投票经过第三方嘅核票之后咧，就系属于嗰一位嘅最多得票者成为冠军人马噶啦咁样。但系佢今年咧有成50个奖咁多，
3: 哇！
1: 一个由1974年开始颁嘅音乐礼啦，咁啊今日去到50个奖，多咗好多新嘅乜嘢咧？多咗好多一啲唔同嘅音乐派别啦、
3: 哦，
1: 或者音乐类型嘅奖项啦。咁所以大家都见得到个大势所趋 ，K-pop 一定多咗嘅。
3: 系。
1: 咁所以 K-pop 有奖啦。
3: 哦，直情有一个栏目系 K-pop。
1: 系啊，即系就系最佳 K-pop 男歌手，最佳 K-pop 女歌手。
3: 系咯，
2: 型喎呢个。
1: 系啊，咁、当然除咗话 K-pop 之外，你哋都有好多其他唔同嘅拉丁类嘅类型啦，又或者有啲唔同种类嘅音乐咧，都多咗成12个新奖喺入。50个奖当中 ，Taylor Swift 有8项提名、竟然一个都冇。
3: 哦，唔紧要啦 ，Taylor 都挂住睇波，系咪同
1: 筹备婚礼啊？
3: 系筹备婚礼啊！
1: 睇 NBA 今次
3: 睇 NBA 嗰日睇 NBA 话有个 BA cam 啊嘛，话话影住佢，跟住话，哎，以为我都以为 Taylor 喺大众面前饮啤酒唔紧要嘅，另一半帮佢顶咗佢，
1: 冇错，
3: 一饮而尽，大输波啊吓，留意翻骑士嗰场波系，拜拜。
1: 虽然有啲评选人咧就话，诶、有佢喺度就系呢一个嘅大吉祥物啦，应该会 OK OK， 开心咁样咯。
3: 哦，系噶。
1: 系咁啊，除咗睇下名人之外咧，咁啊今次系啦，实在大热倒数。不过其实 Taylor 咧，佢喺呢一个音乐颁奖礼当中咧。佢系纪录保持者嚟嘅，佢总共攞过40个奖，
3: 哇，好劲！
1: 40个奖，
3: 真系好劲。
1: 排第二已经讲嘅系之前佢嘅 record 咧系 Michael Jackson，当年佢嘅纪录系29个，但系 Taylor 系40个，
4: 好夸张。
3: 你亦都要知道，好似头先嘉明一讲讲呢个颁奖礼咧，其实就系因为全民投票啦，咁即系好多 fans 都会投，证明 Taylor 嘅fans 真系好多好多，
1: 系
3: 先可以做。成就到佢系王者咯，即系得奖嘅王者。因为你啲 fans 真系好冇脱粉啦，即系好 loyal 啦，即系好忠诚啦。因为今日你好多 fans 同听日你系咪好多 fans 咧，都已经唔同噶啦。依家网络嘅世界，你点样可以令到你嘅 fans 咁忠心？你嘅言行、你嘅举止、你嘅行为，全部都影响紧你嘅粉丝系持续增长啊，平稳地向上升啊，定还是咧？drop 落去 drop 得好緊要啦，咁樣咯。
1: 嗱，今次咧雖然就話 Taylor 雖然係一個獎都冇啦，咁但係其實都可以睇翻佢嘅競爭對手係邊啲人咧。如果佢係輸家嘅話，邊啲先至係大贏家咧？咁啊真係 K-pop 贏得好誇張喎、譬如話 Golden 呢一首歌咧，直頭係啲大獎項啊，冇錯啊，唔係淨係 K-pop 名次啊，淨係大獎項咧都攞咗唔少啊。啲單曲嘅獎項啦，甚至乎有啲純粹係計呢個流行量嘅獎項咧，都係俾佢攞曬咁滯嘅。或者去到 hip hop 嗰個界別，咁唔關 Taylor 事啦。但係 hip hop 嗰個界別咧 ，Cardi B 今年咧係橫掃所有 hip hop 獎、哦，除非佢攞唔到，即係男 hip hop rapper 嗰啲佢攞唔到之外，佢其他真係乜都攞曬。咁呢個係一個好大嘅指標，又係原來，以為佢可能即係啲八卦嘅負面新聞比較多，但係唔係粉絲支持度仍然係。非常之堅挺嘅，咁另外仲有咧，就係今年都有個幾大嘅指標啦，就係其實嗰個嘅受歡迎程度，亦都關乎於佢哋呢一個嘅受歡迎嘅電視嗰個收睇度。都好多時候咧，話啲新嘅獎項咧，都轉咗個平台播放，以前就會爭播影權啦，可能邊個大電視台咁就播邊一個獎，咁大家去爭。咁但係自從今年譬如話 MTV 又已經一個時代嘅終結之後咧，都有唔少嘅獎項會揀上喺串流平台嗰度播啊。咁但呢一個咧就仍然擺喺一個家字好嗰個串流平台，但係就依附咗喺佢哋嗰個母公司嘅大電視台度播，但係又撈翻唔少嘅觀眾翻嚟，
3: 係咩？
1: 好得意喎！呢一樣嘢係有趣嘅，因為咧其實當年咧1974年話做呢一個嘅音樂禮嘅時候咧，其實有少少係有少少抗衡咁嘅意味嘅。咁話說當年已經有格林美獎啦，咁但係格林美獎咧都係樂評人啦，一啲知名嘅音樂圈中人去到投票嘅一個獎項嚟嘅嘛，粉絲嘅係冇參與到嘅，係唔會有公眾投票當年啊嘅項目嘅，咁所以啲粉絲就覺得唔係、我中意嗰個點解唔攞獎嘅、最紅嗰個點解一個喇叭仔都冇嘅咁，咁啊於是乎咧當年就整咗呢一個就係全民投票嘅獎出嚟，咁好似同嗰邊對行咁樣，咁所以今次呢一班嘅粉絲們咧。唔知系咪就系因为上年格林美都令到某啲嘅粉丝有啲失望，咁、就突然之间特别多人投票啦、特别多人睇啦，特别多人支持，
3: 即系反而就有道力量好似支持紧呢一个头先嘉明讲呢个颁奖礼啦。咁同埋格林美就即系我自己觉得啲 category 咧就细分得多啲嘅，即系你譬如香瑶咁样，咁呢啲真系比较。老舊啲，雖然啊，頭先講 Taylor Swift 啊，佢當年都係
1: 兩邊都攞好多嘅，
3: 係啊，佢都係鄉謠嘅，一開始
1: 係
3: 啊，鄉謠歌手嚟嘅，我認識佢嘅時候係，咁又有爵士樂啦咁樣，咁但係你頭先講呢一個頒獎禮就相對流行程度應該高啲嘅，係
1: 啦，同埋佢就比較少一啲關於音樂人製作方面嘅獎項，佢基本上都係以歌同埋歌手行先嘅，
3: 係，
1: 咁另外大家香港人好熟嘅名字 Bruno Mars 咧，咁今次喺呢個 R&B 嘅系列當中。 都攞咗好多好多嘅奖项嘅。新人奖咧俾咗 Cat's Eye 喎、哦，呢、這个以前喺六人大组合，咁啊而家咧就变咗五人，因为其中有一位嘅团员咧佢就身体抱恙啊，所以就暂时退团。咁但系因为睇住佢哋喺串流平台当中一个制作嘅过程啦，点样样去直头系上咗成年几两年堂，先至开始去到拣选边啲嘅女仔可以成为女团其中一员咁样样，好似睇住佢哋成长咁。
3: 真人 show 咁啦，
1: 系啊，咁所以啲粉丝嘅支持度都系相当之劲嘅，咁所以佢哋攞奖咧都系实至名归，一次过攞三个咁多添。咁而 Sabrina Carpenter 咧、都系今年一个呼声非常之高嘅女歌手。
3: 今年其实如果唔系 Taylor Swift 就应该系佢攞好多奖啊，系嘛？
1: 好彩佢两个 friend 啫。
3: 系啊，唔系就算唔 friend， 同埋 Taylor Swift 都过咗嗰啲年纪，系大家诶、我要叻过你，我要角逐咁样，
1: 都系
3: 即系每个年代都会缔造有啲较劲味道噶嘛。但好似暂时乐坛嚟讲，呢啲较劲味道又冇之前嗰、个十年咁咁、叫做岁月争锋。
1: 系啊，即系我哋香港有四大天王啫。以前、即系我哋睇九十年代、二千年头都有 Britney 对 Christina Aguilera 嗰一啲斗咁啊。咁而家就似乎好似火药味少啲。
3: 系
1: 咯。之前都有啲 Taylor Swift 同埋 Katy Perry 闹交嗰啲嘢啦。咁但系后屘又和好咗咁。咁所以嗰件事好似大家啊认受性又多啲啦，亲和力又高咗，
3: 和平咗啊。
1: 系嘅。但系得意咧就系、是。都提一樣先，就係講呢一個嘅獎項，今年其中一個新嘅獎咧，就係 Best Throwback Song， 即係你嘅可以話係想當年嘅歌，想當年金曲咁樣，佢抽咗三隻唔同年代嘅，咁啊俾大家嘅樂迷都去投選啦。Black Eyed Peas， 好耐冇見過 Fergie 翻嚟咧，合體攞獎。
3: 哦，真系噶，
1: 系啦，系唔系有啲咩指标？佢哋嗱嚟过香港好多次噶啦，都好多年冇 Fergie 跟团噶啦，会唔会佢会即系化解之前嘅冰破冰，然之后可以再做一次咧？
3: 之前好似系咪大家嬲咗嘛？
1: 系噶，有啲拆火嘅时候，
3: 跟住
1: 又边个
3: M 又自己出咗嚟系嘛？
1: 系啦，咁啊 Fergie 自己出咗嚟，咁啊红咗一段时间，因为又冇咗咁样样，咁所以唔知吓，今次再合体唔知会唔会有啲指标？咁但系最后重要一提嘅咧，就系讲下 BTS 啦、因为 BTS 今次真系都重新出咗新嘅碟啦，亦都知道佢哋嘅世界演唱会。
3: 哇 ！BTS 下年三月嚟啊，香港啲人已经叫我买紧飞咯。
1: 系啊，
3: 系下年三月
1: 啊，唔该，二七年。
3: 依家都二六年都未到一半啊！依家都5月28日啊！
4: 明真
3: 係好受歡迎。BTS 同我講啊，我就話BTS 嚟香港做咗兩日，有個朋友仔同我講，係啊，下年三月，下年三月依家要買定飛。哇，系啊，总之你有就买啊，咁样。
4: 要抢，如果唔买又唔
3: 点抢啊，大佬。
1: 系咯，啱啱先抢完 Weekend， 而家要讲下春年三月，仲要抢埋 BTS， 咁人哋攞 Artist of the Year 嚟到香港，咁又多个名衔。

0: wanna dive。
1: 今次嘅 AMA 就睇佢哋唱 Hooligans， 不过听翻呢一首歌都好啱，今日咁热啦啦咧，我都好想去 swim 下 BTS。
2: 晨光第一线，
3: 嘉明、
2: 阿欧、
3: 小白、
2: Vicky、
3: Yenna，
4: 晨光第一线，
3: 晨光第一线 ，Yenna。
5: 好，嚟到早上差唔多八点钟嘅时间啦，因为都好想认识下我啲拍档们，问下你哋运动嘅习惯先啦。
1: 好，
5: 你哋平时做开咩类型嘅运动呢？
6: 嘉明有新嘅运动取态喎，依家系嘛？
1: 系啊，都系陪阿女打网球咯。
6: 系，同埋佢入翻健身房噶，
5: 系啊，转网就要 keep 住做嘅。
1: 系啊，
5: 六十岁我哋都要继续做。
6: 你要跟阿小白学习一下，因为小白系一个。跑山嘅高手，
1: 越野人，
5: 见到佢一身咁黝黑嘅肌肤都知道，
6: 黝黑嘅肌肤你都睇到，
7: 今朝咪讲咗咯，系因为我食煎火腿嗰啲煎油嚟噶，
1: 我系原来因为咖啡啊，
6: 我
1: 就系咪咪，
6: 系啊，所以我皮肤老化因为咖啡，我都系因为咁样啦，
5: 系啲油脂谂，
6: 我中意打篮球，系啊，你咧 ，Yenna，
5: 我咧。就鍾意打羽毛球嘅，咁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一个唔使太多技巧又唔使钱嘅运动，亦都唔使太多力水嘅，唔係跑步啦，咁就係行路。冇錯啦，其實有調查講呢，香港人呢日均呢步行嘅步數呢係達到10,663步啊，
1: 冠絕全球㗎。
5: 係啊，仲要兩年冠絕添，
1: 好厲害，
5: 好犀利喎。
6: 有冇機會蟬聯下年都冠絕啦？
7: 嘩，今日三連霸，
6: 再下下年都冠絕啦。
1: 行多啲，行多啲，
5: 好犀利。因為全球睇返個數據呢，平均呢大概都係行8,300步㗎咋，我哋行超過10,000步，即係做到日行萬步一個指標。我就諗緊，咦，究竟係乜嘢原因令到香港人可以行咁多路呢？
6: 係咪我哋有陣時呢去到某一啲嘅車站呢，其實轉車與轉車之間，比方說昨日啦，我去咗尖沙咀食餐飯咁樣啦，喺尖東站呢行返去尖沙咀站呢，佢喺個地底嗰度行㗎嘛。其實唔經唔覺都行咗好多路啊！
1: 係喎，呢個港鐵站底下嗰啲咧，出口位住出口位之間咧，其實唔覺行好多
6: 嘅。係啊，係啊，
5: 唔知點解有啲地鐵站咧，某啲出口咧，去行成5分鐘都未行。
6: 係，唔緊要啦。所以你嗰10,000步有啲係咁樣計翻嚟嘅。係
5: 啊，所以依家咧我都想。睇下你哋究竟行幾多步，不如我哋一齊開一下手機。
1: 哦，好啊。
5: 尤其係某一類型嘅手機，你開個 health 啦，就係見到嘅。我哋展示一下大家嘅記錄，係咪真係日行萬步呢？咁啊，率先不如 Yenna 就睇翻我嘅步數先啦。其實咧，我 general 咧都冇1萬步嘅，即大概7,000-8,000步啦。可能有時候坐 office 咧都坐得多。
1: 咦？我尋日有喎，我尋日11,000。
5: 誒係喎，你係咪陪女女？
1: 唔係10,000。
5: 做完運動啊，尋日。
1: 尋日反而冇啊，因為近排考試啊。
5: 咁勁喎，你都有超過10,000。
1: 都有啊 ，OK 喎。
5: 犀利，咁阿歐小白有冇開到啊？
8: 揾緊，
6: 我開緊咧，我啲數據冇升上雲端啊。
8: 哦，尋日7,600，
1: 都好好，
5: 都不錯喎，都差唔多8,000步喎。
6: 哦，好啊，我都係8,000咯，好似。
5: 咁 OK， 大家
6: 平均啊嚇，
5: 都達標。因為有醫學嘅研究就話，如果每一日行8,000至10,000步咧，可以達到強身健體嘅效果。
6: 唔會偷笑嘅，小白你係
5: 咯，笑咩啊？
8: 我揾翻即係上個禮拜我跑翻入大埔嗰啲，
6: 係啊，
8: 34,000，
6: 係咯。喂，其實我琴日咧都有跑咗個5K， 但係佢又冇計到我嘅，我有少少困惑。
8: 係咧，你咪冇戴表啊？
6: 唔係我戴手機嘛，戴手機都會 send 咗。
8: 做完運動之後咧，佢冇 record。
1: 唔抵啊！
8: 一
1: 個
8: 蝕咗嘅感覺，係
5: 咯，知道 record 啊，手錶應該有。
8: 手錶跟住佢射入去電話噶嘛，
5: 係啊，係啊。
6: 唔係我直情有個嗰陣時保險公司嗰啲咧，
5: 我就係
6: 減保費嗰啲嘢咧，係咯。
5: 係啊，嗰個咧你行完之後儲翻分咧，係會送咖啡券，
6: 係咩？
5: 起飛俾你㗎。
6: 我唔係諗住要嗰啲啲喎，我諗住減保費喎。係啊，嗱，即係你即係後生10年就後生10年啦。我哋呢啲年紀梗係。保險唔好咁貴啦，但又想有啲保障。你係攞緊雪糕券喎，大佬。咁都重要嘅。咁總之大家即係叫做多啲健康啦。但今日就要適量，或者聽日就要適量啦。即係唔好夾硬覺得自己啊唔夠10,000步都夾硬行，因為講真嘅呢兩日比較熱。 我哋翻嚟，即系譬如今日开麦六点钟，我翻嚟已经有酷热天嘅警告咯。六点已经有酷热天嘅警告，系咩概念？真系好热喺度咯，系、咪、
5: 所以咧，我觉得如果真系要行路咧，要揾个适合啲嘅地方行路啊、因为咧，我琴日咧就去咗东岸板道嗰边，唔知道大家有冇去北角？系、东岸板道，
1: 有好多人去打卡喎。
5: 系啊，因为佢系我谂就系想变成一个香港易行城市，咁、我就特登去咁啱做咗一个工作啦，都系介绍呢一阵间会讲一个 app 啦，香港嘅卫生署推行嘅。咁啊呢个东岸板道都好舒服，因为佢好多地方都有遮头，望、出去出面嘅维港嘅景色咧，其实好靓。行下行下咧，都行咗五六千步噶啦，所以我觉得其实几好。咁、而我啱啱讲嘅 app 咧就系、卫生署推行啦。咁你咧首先你要单翻个医健通，咁然后医健通登入咗之后咧，就会有一个嘅医家 live。咁佢就做啲咩呢？大家可以睇下啦，佢就係一个俾你储步数、储分然后换礼物嘅 app。入面呢都有啲嘅游戏，我觉得都几有趣㗎。佢係你每一日登入完之后啦，就可能赚30分啦，咁你赚够几1000分呢就可以换礼物啦。咁但係依家未换得住嘅，可能要到过多几个月再通知大家去唔同嘅康健中心。
6: 即係啱啱叫做有一个新嘅活动，咁、就算你係每一日行10万步，你都未换得住。
1: 因为就照储住。
6: 係啦，即係我估就当一个健康版嘅六在區區咁啊，儲下儲下，咁你幫你換下啲柴米油。

0: 你試完之後咧，就可以賺取健康積分，跟住啦，去到康健中心度換取禮物。
1: 祝精靈祝到滿嘅話，可以試下呢一個打卡喎。
2: 好啊，好啊，好啊，等我依家即刻 download 一下先。
3: 內地與香港一脈相連，每個人在自己崗位全力以赴，共創美好將來。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建议向邮政署营运基金注资46亿，支持未来3年的运作，其中翻新空邮中心、购置中央物料处理系统和调迁费用，造价估算是5亿1000万，目标最早在2029年底完成，期间将会确保空邮服务不受影响。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和香港邮政向立法会提交文件，说随着国际形势转变和营运成本上涨，营运基金财政状况依然严峻。根据邮件量趋势和收支预测，基金现金储备只可以足够支付香港邮政少过1年的营运开支，所以建议注资对香港邮政持续营运是必须的短期财务方案，确保公共服务不受影响。政府将会由5月31日星期日0时0分起，向的士、公共小巴和学校私家小巴提供每公升5毫的液化石油气燃料补贴，临时措施为期2个月，直到7月30日夜晚11:59。政府发言人预计措施可以惠及大约16900架液化石油气车辆，包括液化石油气运能的士、大约3440架石油气公共小巴和大约170架石油气学校私家小巴。油公司会直接在全港共66个石油气加气站提供折扣，无需要登记或者申请。政府已经同6间油公司签订协议，确立责任同条款，清楚说明补贴措施的操作安排。运输处已经督导油公司完成系统测试，确保运作畅顺。在轨驻留近7个月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同近日顺利进驻天宫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太空站完成在轨轮换之后，将会近日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新华社报道，东风着陆场昨晚完成神21航天员返回前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各搜救力量目前已经准备就绪，装备设备状态良好，气象条件较好，具备执行返回任务条件。报道话，神舟22号载人飞船预计着陆时间是黄昏时段，搜救处置工作经历昼夜交替，后送时间在夜间，着陆场将会确保照明亮度充足，保障昼夜连贯作业。伊朗传媒披露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框架的初步文件内容，当中提及1个月内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并解除美国对伊朗船只的海上封锁。美国白宫批评报道内容不实，纯属捏造。总统特朗普星期三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说，伊朗非常希望达成协议，但是目前仲未成功，美方对此并不满意，但是美方将会满意，面前只有2条路，一是达成协议，一是美方彻底解决问题。传媒解读特朗普是威胁以军事手段实现目标。